0: 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068 点，跌9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7.24 美元，卖出 4168.06 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 7.848, 英镑 10.368, 瑞士法郎 9.407, 澳元 5.456, 加元 5.496, 新西兰元 4.384, 欧元 8.75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就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朗平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5: 我会大吃大喝，
6: 我会瞓一觉好嘅。
7: 咁你呢？不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3: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呢首黎明不要来啊，咁头先听到咧就系二胡拉奏嘅一段啦，哇，非常幽怨啊，简直系一绝啦。咁而呢一部电影咧，《倩女幽魂》亦都系选角一绝嘅。咁除咗有张国荣、黄祖贤、五马神之外咧，仲有饰演啊千年树妖嘅老老一角啊，就系刘兆铭啊 ，Ming Sir。1931年今日佢出生啊，既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舞蹈家啦。1975年佢客串演出剧集《群星谱》之后咧，隔咗成五年啊，先至再拍第二部剧集《离别鸥》。咁其后嘅演出咧，哇，有超过80部嘅剧集。嗱，印象较深嘅角色咧，有《千王群英会》嘅仇大千啦，《猎鹰》嘅陆一凡啦。仲有咧就系《鹿鼎记》嘅海大富，不过都系反派嘅人物居多吓。当然亦都有中国嘅，例如就系《神雕侠侣》啊，佢饰演嘅男帝啊，亦即系一灯大师啊。里边嘅呢首歌咧就系一灯大师同埋阿英姑嘅一段恩怨啊。

0: 恩妮嘅《死张机》就是嚟自《射雕英雄传》呢部剧里面嘅一首插曲啦。咁呢一首歌咧出现嘅画面咧就系关于男帝英姑同埋老顽童嘅恩怨爱恨啊。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三个啲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早晨。
1: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2: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1: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周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2: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1: 一齐将呢份关爱
3: 传遍世界。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日子是10月13号1941年，这位创作歌手、吉他手 Paul Simon 在美国出生。小学的时候已经认识 Art Funkel， 后来他们两个人组成 Simon and Garfunkel， 在60年代的乐坛享誉盛名，创作了很多精彩的作品。1970年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Paul Simon 在1972年初发表他一张个人大碟，这么多年来呢他曾经是得过16座的格林美奖，成就非凡。

Paul Simon 啊，1972年嘅呢一首 Mother and Child Reunion 啊，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有中文版本咧，就系、是、阿 Sam 嘅《济水歌》啦，就喺、是《鬼马双星》嘅大碟啊。咁而嗰张碟里边咧，亦都有几首嘅宗祠西曲。咁跟住嗰张大碟《天才白痴》啊，咁里边咧就有以下呢一首歌啊，《B G's Holiday》嘅中文版本。

这个时候提一提大家，听朝早有我们的自在点唱，想点唱全程答意的朋友呢，把握这个机会啦。在我的贴文度留下你的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揀，是三首啊。截止时间是今日黄昏六点啊。听紧的是这一首歌，天光天黑对住你，它是杜丽莎。

咁有趣嘅歌词嘅，出自鬼才林振强嘅手笔。杜丽莎，天光天黑对住你系改编自 Buddy Holly 嘅首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呢个时候咧，佢嘅好拍档准备出场，有阿 Lam 林子祥啊。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叫做 If You Wanna Be Happy 嘅阿巫婆。

另一首咧都系出自林真强手笔嘅鬼马作品啊，阿巫婆啊，改编自 If You Wanna Be Happy 呢一首英文歌嘅。唱歌嘅系阿 Lam 林子祥。望下大钟时间接近8:30啊，我哋要休息一阵间。首先送俾大家嘅系新闻报道，跟住有交通消息，转头有老歌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的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说，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27 点，跌 1,303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2.98 美元，卖出 4,163.3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3,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9,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6,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8。 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还有一两阵的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 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妈横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咧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0: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陆续睇到啲听众朋友嘅留言啊，听朝想点唱嘅，把握呢个机会啦。记住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就算唔点歌嘅朋友，都唔该俾个 like 啦。最近做咩大家咁孤寒？俾心机，快啲留言俾我。好啦，呢个时候介绍下以下呢位男歌手兼演员啊，佢喺1921年今日意大利出生嘅，未够两岁就跟随屋企人咧移居到法国。咁长大咗之后咧，咁曾经做过好多唔同嘅工作嘅，例如喺发型屋啊，又或者喺码头度工作过。咁直至到40年代咧，先至走入演艺界噶。咁除咗唱歌、拍电影，亦都演下舞台剧，非常红咧。佢就係 Eve Mondon， 伊芙蒙丹。
7: Oh, je voudrais tant que tu te souviennes des jours heureux où nous étions amis. En ce temps-là, la vie était plus belle et le soleil plus brûlant qu'aujourd'hui. Les feuilles mortes se ramassent à la pelle, tu vois, je n'ai pas oublié.Les feuilles mortes se ramassent à la pelle, les souvenirs et les regrets aussi. Et le vent du nord les emporte dans la nuit froide de l'oubli. Tu vois, je n'ai pas oublié la chanson que tu me chantais.

佢嘅中低音咧真系好迷人，唔怪得知咧。Edith Piaf 咧生前亦都系好喜欢佢，亦都系一首咧就系将佢带到演艺界，提拔佢，甚至为佢嘅作品咧填词。佢就系伊芙蒙丹啊。头先呢一首歌足足80年啊，1946年面世嘅枯叶啊。The Autumn Leaves， 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有国语版本啦，就系、是、邓小平呢一位嚟自星马嘅歌手啊，佢演绎过嘅国语版本啦。咁而佢仲有一首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不了情。嗱，我唔系讲顾媚嘅国语版，我系讲英文版啊。佢就系第一个咧，将不了情唱成英文版嘅。

佢嘅中低音都一样咁靓，嚟自星马嘅邓小平，不了情嘅英文版本。后来我们听到有 Francis 叶丽仪的灌录版本，亦都是一样咁好听的。南洋帮当时在香港呢都有不错的成绩的，有很多都来到香港登台演出的，甚至是灌唱片。最成功的一定是他了，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时间来到早上八点搭九，早晨早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两小时陈永业陪住你的自在早晨，送上这首《秋雨里的春风》。

今日嘅天气咧，阳光充沛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而家气温咧就系27度，相对湿度72%。刚刚送上由潘秀琼《秋雨里的春风》啊，嚟多一首同秋天有关嘅歌，《秋词》。呢位歌手都系嚟自东南亚，佢系歌王啊，王清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一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0: Your way is my way。1941年今日在英国出生的流行歌手 Gary Mills 初出道的时候他在咖啡吧唱歌，1959年开始推出他的音乐作品，最出名的就是60年面世的 Look for a Star， 就是马戏班魔王的电影主题歌曲。刚才那首歌呢都好好听的，改编自一首非常家传户晓的意大利民谣 Santa Lucia。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另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就是希腊的国宝级歌手，有雅典的白玫瑰称号的 Nana Mouskouri， 今日是他92岁的生辰。他15岁就开始学声乐了，特别就是钟情爵士音乐，而且登台演出，但亦都因为咁样咧，就系惹嚟音乐学院对佢嘅批评同埋不满啊，觉得佢唔应该咧走去唱流行歌曲嘅。咁啊 ，Nana 咧就唯有离开学校啦，正式投入佢嘅流行音乐事业。1958年咧，佢灌录第一首歌啊。直至今时今日啊，录咗1500多首啊！作品里边咧，包含咗有10多种唔同嘅语言啊！嗱，全球拥有大量嘅歌迷啊，佢嘅形象咧好鲜明嘅，黑色长头发，再加埋黑框眼镜咧，

0: Never on Sunday, Nana Muscuri 用希腊语言唱出嘅呢一首歌，因为原本咧就系一部希腊电影里边嘅插曲啊，咁后嚟咧变成咗英文版，流行到全球啊。好啦，阵间喺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会同你讲个小故事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被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首相贝安德说，俄罗斯明显干预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他接受一个网台访问时说，在七月出任首相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介入那场公投，得到明确答复是确实有干预过，但是他未有详细具体说明俄罗斯怎样干预，亦都未透露相关证据。首相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说莫斯科未能够影响公投结果，又说脱欧公投的结果合法。贝安德上个月曾经说，英国未来可以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有作出回应。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四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6点，跌1614点；港金报3888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8.88美元，卖出4159.6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昨日上午6:30正式开通，截至昨日下午5:00，一共是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个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昨日上午8:00亦都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是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不需要8分钟。两地的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的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通关的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昨天早上到场视察通关的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第一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希望尽量给旅客不用等，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今个周末的重阳节长假客流的高峰。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昨日公布新计划之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的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是至少达到40亿元。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表示，除了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逐步增加，而且涵盖范围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以及同市场上更多元化以及更大范围的投资机构的积极和策略联动。

0: 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岁女子倒卧在启德德朗村的住所，照顾她超过3年的外佣向楼下的保安求助。这名女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其后翻查单位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那名52岁的外佣是同一日较早之前曾经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20次，并且用脚踩她的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袭击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呢名印佣咧系喺琴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就建议，长者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每日都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出现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建议，为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的培训和考核加入情绪管理。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俄罗斯有女实验室职员因为早前感染不明原因严重肺炎而死亡。本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是引述世卫的最新公布，说由俄罗斯当局拿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而本港是已经采取4大防控措施严防有个案输入，包括加强在机场对由俄罗斯抵港相关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监测，又在机场入境区域展示告示和广播。曾经到访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嗰阵主动向现场嘅卫生署人员申报，以便进行进一步嘅健康评估。经济日报报道。
0: 喺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逐件前期测试同埋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行，为大湾区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随住口岸嘅配套持续优化，高峰调度机制系日趋成熟，后续口岸重建有序推进。湾区联通必定将会更加紧密，往来更加畅顺，融合更深入。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日可能并不是人流高峰，接下来的周末、节假日和 APEC 等大型活动期间，口岸还要接受新的客流考验，两地有关部门仍然要密切协同，将可以复制的流程、技术和应急安排转化成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口岸和其他跨境领域，尤其要及时回应市民的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独居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93岁的婆婆，怀疑是被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这次惨剧所揭示出来的，正正就是独居失去能力的老人家的困局。当他们年老力衰而且遭受暴力的时候，往往是求助无门，孤立无助。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把关输入照顾者，不能偏废。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今年香港单车节曲终人散，但是不少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驶入去丁九桥，临近终点一段路更加塞单车，只能够推车步行至到终点。评论认为，体育盛事化关键都在于兼顾旅游推广效果和参加者的体验，无论是赛会临场应变管理，定是路线设计安排以及赛前的准备都有需要检讨。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印度会。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政府总部。而同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柯达大厦。 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化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嘅系唐伯虎同秋香嘅故事。从呢个故事都可以得到一啲嘅启发。话说唐伯虎咧喺个庙宇里边啊，被秋香嘅三笑勾咗个魂魄啦。咁一路咧尾随至华太师傅。咁为咗接近家人咧，佢又甘愿隐姓埋名啊，化名为华安，埋身进入咗太师傅，就当最下等嘅家丁。起初华安嘅工作咧就只系扫地啊、斩柴啊。当佢揾到呢个机会咧，就会故意喺秋香经过嘅长廊上边吟诗作对，甚至咧喺落叶上面题诗。秋香虽然惊讶呢个新嚟嘅家丁佢嘅文采，咁但系净系觉得佢呢个人咧油腔滑调，系一个登徒浪子，对佢嘅追求啊，总系冷眼相待。事情嘅转机咧，就发生喺华太师两位公子嘅学业上。呢两位大少爷咧出咗名就顽劣嘅，激走咗好多老师噶啦。华安咧凭住佢嘅经世才学，用幽默风趣嘅歌谣啊、画作啊，收服咗呢两位少爷。甚至啊，华太师遭遇呢个政敌刁难嘅时候咧，急需要一首藏头诗解围嘅生死关头，华安咧当场指挥字字珠玑，帮华府化险为夷。华太师喜出望外，立刻咧将佢升为伴读嘅书童，准许佢出入内书房。地位提升咗之后呢，华安接触秋香嘅机会就更多啦。有一次呢，佢借故送画俾秋香，并且喺画之中暗藏情思表白。秋香虽然心里面对佢的才华产生一丝的情愫，但是碍于男女规矩和身份悬殊，更加不喜欢唐伯虎的举止轻浮，于是呢他就心里面想了一条妙计，假扮约他半夜在柴房见面。结果啊，唐伯虎就兴冲冲去到啦。到佢入咗柴房，突然之间听到砰一声，秋香咧喺外面就将柴房度门啊锁上咗，仲淋咗一桶嘅冷水，搞到佢咧啊冻咗成晚啊！

三少姻缘啊，我哋由郑少秋啊。经过嗰件事之后咧，庞伯虎啊真系有啲心灰意冷噶。好彩佢好朋友咧，祝枝山咧就乔装成为算命先生，混咗入嚟府。佢仲一眼睇出秋香并非无情，而系唔中意庞伯虎咧个人唔够真诚，于是系献计俾佢啦，就同庞伯虎讲。女人要嘅就系真心，唔系花言巧语。嗱，华府要嘅系面子，你要令到啊太师主动成全啦。冇几耐咧，庞伯虎就借故啊同华太师透露自己嘅思乡心切，欲辞官回乡。咁啊，华太师好唔舍得呢一位才华横日嘅功臣，就答应喺佢离开之前满足佢一个愿望。咁啊，庞伯虎就趁机提出啦，希望可以娶啊府中嘅一位蛙阿环咧为妻嘅。

点知系华夫人呢？为咗刁难佢，就叫二十几位嘅丫鬟全部啊蒙上红头巾，身着一模一样嘅嫁衣，站成一排。第一关呢，听声辨人。咁啲丫鬟呢，就依次咁样走过唐伯虎。咁佢就凭住之前观察啊秋香行路时候嘅姿态，同埋佩戴玉佩时候嘅撞击声，咁又淘汰咗半数人啦。咁第二关呢，就是诗词唱和啦。咁唐伯虎就现场朗诵当年呢喺庙宇同秋香相遇时候嘅半首诗。佢仲特登啊读错一个字嘅。咁众多丫鬟之中呢，秋香就忍唔住轻轻叹一叹气，仲好细声咁样讲啱个字应该系呢一个字。咁又俾唐伯虎敏锐嘅听觉咧捕捉到个方向，于是又淘汰咗好几位。到第三关啊，丹青引凤啊，咁面对最后啊留低嘅三位蒙面嘅女子，咁啊唐伯虎就当场画画一幅咧叫做《林峰三笑图》。当佢将幅画展现喺秋香面前嘅时候，秋香咧喺头巾嗰条缝罅嗰度啊，睇到当日庙宇嘅情景，终于忍唔住，咇一声笑咗出嚟。哇！呢一把熟悉嘅笑声，就令到唐伯虎啊，佢就指住佢，呢、這个就系秋香啦，就系、是、咁。过咗华夫人呢一关啊，迎娶到秋香啦。喺大婚当夜咧，华夫张灯结彩，咁但系唐伯虎咧，亦都深知，若果自己系江南第一才子嘅真实身份曝光，唔单止会背上欺君啊嘅罪名啊，亦都会俾到华泰师傅带嚟无尽嘅政治麻烦。咁于是咧喺呢个洞房花烛夜咧，佢就同秋香坦白咗一切。秋香呢个时候先至得知到眼前呢一、這个人竟然就系名满天下嘅唐伯虎，所有嘅怨气都化为感动同埋崇拜。两个人咧趁住夜色深沉喺华府防备松懈嘅时候换上便服，静鸡鸡从太师傅嘅后门就是这样离开了。

0: 黄海欣、凤伟堂合唱《唐伯虎点秋香》。到咗第二日一早咧，太师傅只系留低一间嘅空房，同埋台上边一幅唐伯虎亲笔所画嘅秋风远线图，仲有一封嘅致歉信啊。虽然咧华太师有啲唔开心，觉得佢哋不辞而别，但系唐伯虎留下嘅墨宝啊，价值连城嘅份上咧。佢笑一笑，长叹一声，然之后就话啦：佢哋两个真系神仙眷侣，潇洒至极。好啦，呢个故事讲完啦，关于唐伯虎同埋秋香啊，到底有咩寓意咧？透过呢个故事，我哋可以领略到嘅咧。首先呢，第一就是追求真爱的勇气，同埋放下身段的智慧。第二呢，就是才华，是应对困境的底气。有一个扫地的家丁，一路晋升到伴读的书童，甚至最后呢赢得美人归，全凭佢真真切切嘅经世才学啊！有时命运咧会捉弄人嘅，追求梦想嘅道路咧亦都会充满挫折。但系只要自己拥有真实嘅才学嘅话，即底子够硬啊，必定可以扭转乾坤嘅。因为冇人可以攞到你呢啲才华。最后啦，咁佢哋二人咧就功成身退啦，离开华太府啦，亦都显示到佢哋嘅一种潇洒同埋大智慧嘅。尤其是唐伯虎啊，当他达成了好梦之后呢，他没有选择呢留在华府享受这个荣华富贵，也没有想着向世人炫耀，而是选择回归平淡。也都寓意呢，有阵时我们要知道几时进和退，不要贪慕虚荣。希望你喜欢我今早为你揀选的这个故事。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要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坐低谈判，结束这一场荒唐的战争，美国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又说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都是个新闻，他说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不是停战。巴拿马发生六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源深度35公里。巴拿马上星期五发生 7.7 级地震之后，当地记录到300几次余震，那次地震造成几百座房屋和设施受损，政府在周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紧急事务部门说，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至少有27人受伤，近900座房屋受损，当局相信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3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5点，跌2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8系跌2蚊，盈富基金24.86跌4仙，阿里巴巴107.6跌6毫，友邦保险71.7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1.5跌4.6，小米集团24.6系跌。小米集团啱啱转咗24.5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仙6跌4仙8，建滔积层板44.6跌2.2，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7,201点，跌1,829点。港金报38,880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62美元，卖出4,15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寒暑经年几风光，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嚟到最后半小时啦，这个时候亦都呼吁大家登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就会揾到陈永业嘅贴文，然之后喺黄昏6点之前啊留言俾我，咁听朝咧就有机会被我拣选播到你嘅点唱歌，同埋代你全情达意。记住要写上呢个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3首歌俾我拣啊！好，呢个时候介绍下1999年今日啦。哥哥张国荣佢推出嘅第15张粤语专辑《陪你倒数》啊，咁短短2个星期咧，销量系已经达到60,000张噶啦。咁而专辑里边咧，主打歌第一首咧就系《左右手》啦，咁另外第二首咧就系《春夏秋冬》，第三首咧就系《点题作陪你倒数》。而呢3首歌咧，有2首系占据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春夏秋冬》咧最高系去到亚军位置。而呢一张碟里边咧，有2首国语歌，9首系粤语歌嚟嘅，包括以下呢一首电影《流星雨》嘅主题歌曲啊，《小明星》。
8: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小明星，来自张国荣的这一张陪你倒数的专辑啊。啊，这个时候呢要跟这一位好久没见的男演员呢讲声生日快乐了。记得以前呢经常是访问他，因为他有很多电影，他就是1961年出生的星格演员徐锦江啊。他是混血儿来的，他妈妈是秘鲁人来的，咁佢爸爸就係中國人啦。咁入行之前呢，佢開過畫展，做過模特兒啦，甚至係夜總會歌手嘅。1981年呢，佢投考電視台嘅藝訓班啦，咁同戚美珍、梁家輝係同期㗎。咁跟住呢就演出過好幾部嘅電視劇嘅，咁都係過鏡呀，又或者係小角色啦，譬如話千王群英會呢就飾演劉兆明、明 Sir 嘅手下啦，咁亦都拍過富貴榮華、鱷魚潭、星塵等等嘅。咁直至1983年呢佢進入電影圈啦，咁至今呢拍過80幾部嘅電影嘅，亦都曾經呢係破格地係演出過好幾部嘅三級片嘅，咁譬如話一套呢叫做《玉蒲團之玉女心经》啊，咁亦都出版过咧写真集喎吓。咁喺1996年咧，有一部咧就系由张国荣、舒淇主演嘅三级电影《色情男女》。咁而徐锦光咧就凭住呢一部电影系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嘅提名嘅。

电影《色情男女》的主题歌曲，我们有莫文蔚的演绎，而听到一把男声和唱的就是陈小春、而在这一届、第十六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就是由以下这首歌夺得了。作曲的是吕仲德，作词周礼茂，主唱的是陈慧琳 Kelly， 来自电影《天涯海角》的主题歌曲。陈慧琳《风花雪》。

金城武加埋陈慧琳联合演出嘅呢一部电影叫做《天涯海角》，就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风花雪》啦。好啦，呢个时候咧，仲有一位我要介绍下嘅，都系今日出生嘅朋友，佢就系嚟自美国啊，一位歌手、演员兼作家。几个哥哥咧就系组成乐团 The Osmonds， 佢就系13岁已经出道嘅 Marie Osmond 啊。第一张嘅细碟咧《Paper Roses》已经系大卖，亦都系成为流行榜嘅十大作品啊。送上嘅呢首歌咧系佢1974年啊14岁嘅时候嘅歌《In My Own Little Corner》。

0: Maria Osman in my own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 1974年嘅作品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4: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3: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充满秋意嘅呢一首歌啊，这片叶给你，佢系 Johnny 叶振棠。好，呢个时候送上最尾嘅一首歌啦，迎接一阵间三小时嘅香港暖流啊，有呢一首啊何家劲嘅《秋风》。听朝早，
1: 踏秋山看枫叶红，
0: 有我哋嘅点唱。
1: 秋风里醒故梦，
0: 快啲留言俾我啊！

0: 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显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4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说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3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5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8点，跌2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20.8，跌5蚊，阿里巴巴105.9，跌2.3，建超积层板43.48，跌3.32，金丝穗生物科技34.86，跌7.28，中芯国际54.6，跌0.6，小米集团24.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2，澳元5.46，加元5.5，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7,181点，跌1,818点。港金

0: 布38,88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4美元，卖出4,1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纽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嚟到今日嘅节目《香港暖流》，我系萧希婷，
1: 我系邓添乐，大家早晨，
0: 早晨，
1: 早上嘅10:11，话你讲紧出边最新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微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在2026年的10月13号亦都是星期二的早上，有邓添乐、萧希婷和黎善妍陪住大家。
1: 农历方面来到9月初四的了，时间过得非常之快，距离2027年呢还有两个半月多
2: 的时间而已。
1: 做你啲乜嘢咧？
2: 通常去到年尾咧，你会俾啲回顾自己噶嘛？即系今年我做成点咧？下年有啲咩展望咧？
1: 哦，呢一样嘢咧，我系一直都做噶，
2: 一直都做
1: 嘅，一直都回顾紧嘅，我系啊。
2: 哦，
1: 因为咧，我系一个不断重新出发嘅人嚟噶。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咩叫不断重新出发？
2: 即系每日瞓醒，好，我今日要比琴日好。
1: 我系嗰种咧，好，我决定咗啦，由听日开始要做啲乜嘢。之后失败咗之后，好，咁我又决定重新拣一个日子，再开始再做一样嘢。所以咧，其实日子对我嚟讲咧，几时都可以系一个新开始嚟嘅。
2: 所以你每一日都觉得系一个新开始。
1: 系哦，咁啊多啲憧憬啊嘛，同埋咧会有个动力俾自己啊，即系每一次都去重新出发啦。即使之前衰咗都好啦，我都系有空间可以继续再改进嘅。
2: 你又讲得啱。既然你咁讲，我为你揀咗呢一首歌。
1: 哦，咁好啊。
2: 係关高英姐姐嘅新的一页。
1: 耶、yeah,
2: 我哋今日又打开
1: 新的一页啦。

0: 有谷蛇关菊英嘅新的一页，
1: 冇错，一齐打开呢一页啦吓，就系、是、我哋香港联流嘅呢一本杂志啊。新的一页今日咧新的开始啊，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咧，继续有不同嘅环节嘅。咁啊，首先一阵翻到嚟咧，要埋你哋一齐参与啊，因为有希婷有乐仔之外，要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咧一齐围埋你嘅，
0: 就系、是、要有埋街坊嘅街坊
1: 围围围，好多嘢讲啊！今日咧亦都有两则嘅新闻资讯啊，会同你哋一齐去到讲讲嘅。除此之外咧，都要动动脑袋嘅，因为咧认识完社会嘅事之后啊，我哋会有乱咁噏。
0: 当秘笈，
1: 今日出咗两本秘笈，
0: 都系两本啊，
1: 一本一号，一本都系二号，
0: 但系得一本系真正嘅秘笈嚟嘅啫，
1: 系啦，
0: 另一本山寨版嚟嘅。
1: 究竟边本先系真，抑或会唔会有机会两本都系假嘅咧？就唔会嘅，系点都有一本系真嘅吓。咁啊，一齐动动脑袋啦。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咁啊，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
0: 今日埋嚟介绍翻咧，都系同大家息息相关嘅。今日会讲到咧，乐灵科技最近有一啲新嘅搞作，咁我哋两个未必认识啦，所以我哋要请到嘉宾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1: 系啊，有安老产业专家岑家雄阿 Jo 上到嚟嘅。我知道咧，佢最近啊远赴咗日本嘅东京啦，去到睇一睇啊，究竟面对住人口老化，唔同嘅地方，佢哋用啲咩嘅策略啦，用啲咩嘅科技去到应对，又有边一啲嘢呢係我哋香港适用嘅呢，去到互相学习啦。因为呢面对住人口老化呢，我相信大家都係严阵以待嘅。
0: 梗係啦，所以大家陣間千祈唔好错过埋嚟介绍返啦。我哋听完埋嚟介绍返之后，仲有直直嘅
1: 开封府日子。蹦蹦蹦蹦蹦蹦。
0: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故事就係乌盘案。
1: 乌盘案。我发觉呢开封府日子係深入民心㗎。因为呢短短播出咗两集之后呢，我陈世美嘅形象已经
0: 深入民心，真係
1: 大家开始唔叫我阿乐啦，
0: 大家打电话嚟
1: 叫我阿美，
0: 陈世美你好，
1: 係叫我阿美叫我
0: 阿美
1: 阿美，开始话世美係啦。今次陈世美就冇出场啦，因为呢佢已经得到咗佢嘅结局啦。
0: 咁你呢，你今日入去扮演咩角色啊？
1: 我今次啊，咦，我都真係有个角色㗎喎。
0: 係咪啊，
1: 是一阵听下就知啊。而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呢，记住电话号码1872312，最后一小时呢要你哋嘅参与啊，因为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到时呢要两位嘅听众呢打电话嚟同我哋玩下㗎。最尾呢都仲有一个环节嘅，
0: 就係1872312继续开放，有暖流热线可以打电话嚟同乐乐同希婷倾下偈，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
1: 是啊，呢个时间呢我哋倾住先，不过都非常欢迎呢你哋隔住个收音机同你身边嘅人一齐倾啊。

0: 今日賣嚟睇，賣嚟揀，賣嚟聽街坊，喂喂喂，
1: 第一則賣嚟。
0: 一講起呢個咧，我即刻諗起鄧添樂先生。
1: 點解咧？
0: 因為咧，講到呢位歌手。我知道樂樂好欣賞他，
1: 我欣賞他啊，因為我覺得
0: 他歌翻講噶啦，
1: 佢唱功真係好好咧，係一直以嚟，同埋佢年青嘅時候把聲咧，同而家係有啲唔同嘅。
0: 你覺得有咩唔同咧？
1: 佢之前係
0: 清潔啲，
1: 清潔啲，但係隨住而家咧，即係有咗歷練之後啊，我會話係多咗份滄桑，多咗份男人味，而佢亦都唱過唔少男人最痛嘅歌嘅，咁啊知边个啦？
0: 系就系讲到许志安啊，
1: 系啊，因为咧最近许志安咧会开演唱会啦，咁啊当然唔系大家话为卖你为卖你，立即睇个演唱会啦，要买飞啊，但系买飞咧就要好小心咯。因為咧網上好多好多騙案啊，真係
0: 係啊，仲要咧即係聲稱又話咩原價出售啊，啊唔係炒飛啊，大家過錢俾我咧，我哋就可以俾飛你噶啦，呢啲好多騙案噶。
1: 其實係啊，我都聽過唔少朋友咧，真係上網買飛之後咧，唔係官方途徑，係自己另外買飛咧，最後俾咗錢過曬數。對方不翼而飛，
0: 唉，好慘啊！你知唔知而家仲要演唱會飛係唔平㗎？
1: 好貴㗎！
0: 係啊，有啲係四位數㗎一張。
1: 其實咧平極啊，我諗平極而家都起碼即係近乎差唔多接近要1000蚊，貴嘅話2000蚊、3000蚊都有。咁好多樂迷咧，即係為咗近距離見到自己偶像咧，即係不惜一擲千金，因為覺得好機會好難得，但係最後買咗個空虛。買咗個寂寞咁就唔好啦，
0: 同埋買咗個騙案返嚟
1: 呀。咁今日呢就10月13號啦，早幾日10月10號嘅時候喺旺角警方呢就拘捕咗一個女子，發生咩事？佢就係涉嫌透過社交平台去到兜售歌手許志安嘅演唱會嘅假門票。
0: 哎呀，仲要至少有6位嘅歌迷中咗招啊，佢哋夾夾埋埋損失差唔多係港幣20000蚊啊。
1: 六位樂迷至少啊20000蚊，6×3=18，即係換言之平均佢哋每張飛呢係要3000幾蚊。
0: 每人買咗3000幾蚊門票啊。
1: 係，佢哋一定係好想好近距離見到安仔。
0: 我問下樂樂啊，即係如果你，我唔好講係假唔假先，如果有人話喂我有許志安演唱會飛喎，不過係最貴嗰隻四位數嘅，你睇唔睇啊？
1: 正價嘅話
0: 係正價。你睇唔睇啊？
1: 會支持噶，
0: 咪
1: 好難得啊！即係有時候你會覺得啊，一個偶像，佢為咗一個演唱會花咗好多時間同努力，係咁啊，而你亦都唔係下下等到佢，你唔知下一次幾時開嘅，所以如果我好中意一個偶像嘅話咧，
0: 你係會支持，
1: 我係願意付錢去支持嘅。
0: 我都好同意。不過咧，有不法分子啊，近期就係睇準樂樂呢一種心態。你哋咁支持，好啦，等我再喺啲社交媒體上面咧，再釣啲朋友仔睇下佢哋想唔想钓啦，你话几危险啊？
1: 系啊，但系咧重点系啲乜嘢咧？上网买要去翻官方嘅途径，因为一票难求啊！好多人咧就透过一啲非正规嘅渠道，即系俗称啦，叫做黄牛飞啊，一啲非官方嘅平台啊，一来啦，即系助长个炒风；二来咧就会跌入呢个财务陷阱。咁所以咧，我哋系。絕對唔可以咁樣做
0: 㗎。係喺度都俾一個小貼士大家啦，啲騙徒啊成日就會話啦，我有門票實物圖嘅，我俾張圖你睇下，嗱
1: 真
0: 係
1: 有
0: 相
1: 為證㗎。係
0: 啦，通常大家呢見到嗰啲門票實物圖呢就會驚啦，即係會覺得話哇唔係假㗎，得啦，我哋驚冇得睇呀，你啦，我俾錢你啦，咁樣就上當。
1: 佢驚個心態係驚好快冇啊。
0: 係啊，
1: 即係哎呀好快俾人搶走㗎啦。係啊，甚至乎佢會同你講嗱。已經有同時間有幾個人問緊我㗎喇，
0: 得返最後兩張就我而家
1: 嗱，你要唔要，你唔要我俾人㗎喇，嗱你唔要真係俾㗎喇，過緊錢㗎喇，得我而家即刻過。其實呢除咗呢個演唱會之外呢，同樣都係㗎，即係可能有一啲地方啊，有啲嘅美容圈或者呢
0: 係呀，
1: 有啲老友記
0: 止痛嗰啲呀，
1: 係啦，養生又或者我呢啲高布嗱，我得返好少㗎咋，好多人都問緊我㗎，你要唔要㗎，你唔要呢我就俾人㗎喇，
0: 呢隻中藥好好㗎，
1: 係啊，一時心急啊，心急就會中招㗎喇，
0: 係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上當。如果呢你哋俾人呃嘅話，記得要點做，
1: 就要報警，
0: 係
1: 啦，求助，又同埋呢與此同時都可以即係同屋企人講先，因為等屋企人同你去到分析一下，同埋如果你哋想聽許志安 听香港五年流都得。
0: 系，因为我哋都拣嚟咗其中一首，我一听咧，我好惊讶，佢喺演唱会入边唱咗一个好完美嘅版本出嚟。呢首歌叫做《作词人》。

0: 我想讲咧，喺直播室入面我好幸福，因为我除咗听到许志安唱之外咧，乐乐都忍唔住要高歌几句嘅。
1: 哦，咁
0: 你真系好中意佢，
1: 用到幸福嚟形容嘅。
0: 幸福，你知唔知有好多人咧喺我哋面书专业嗰度成日话要等阿乐叔叔唱歌啊？
1: 咁等我开演唱会啦。但系记住，
0: 应该好多人嚟支持。
1: 唔好喺啲不法嘅平台买。
0: 但系你谂住卖飞嘅。
1: 諗住個退有門位咯
0: 都可以啊。嗱，今日第一則嘅新聞就係話俾大家知，千祈唔好信黃牛飛。
1: 係，而另一則嘅新聞下繼續圍威喂啦。咁有一個新嘅口岸正式通車，而亦都同時間有一個管制站要退役，告別咗佢37載嘅歷史任務。頭先我就問希婷，你可曾經喺呢個口岸都過關呢？
0: 我真係沒有啊。
1: 係，因為可能好多人都係喺羅湖啊。
0: 我就係囉，我就係喺羅湖口岸度過關嘅。
1: 係，咁其實呢，樂仔曾經呢都喺黃江口岸，講緊舊嗰個啊、
0: 嗯、
1: 黃江口岸度過關嘅。我仲好記得呢，好得意㗎。去到嗰度之後呢，首先你要坐一架巴士。嗰架巴士呢會送你去口岸。喺口岸度你過咗之後呢，过咗香港境，你又要坐翻嗰架巴士
0: 吓、啊，要不停坐車
1: 同一架嚟噶，
0: 哦，同一架嚟噶，
1: 同一架嚟嘅，
0: 只不过车有车过关，
1: 人
0: 咧就要步行。
1: 系啦，首先你人，唔系你架车，你先坐车去咗旧嗰个口岸，
0: 嗯、
1: 香港境先过咗啦，你出翻去，你去翻嗰个巴士站，再上翻同一架车，
0: 哦，
1: 佢会再送你过去内地深圳嗰边个口岸，喺嗰边你再过。咁就唔使再坐車啦，
0: 除非你要去第二度。
1: 係啦，咁你就可以再過啦。但係你對比起羅湖啲你唔同啊，因為羅湖你去到羅湖站，
0: 你步行㗎咋嘛，
1: 步行就過㗎嘛。咁所以呢，頭先嗰個邏輯嘅話，舊嘅黃江口岸你走嘅話，你同樣都係呢喺嗰度過咗內地嘅境先啦，然之後上車，架車會送你去返、香港境，
0: 嗯，
1: 然之後喺嗰度再過囉。咁但係你喺嗰度你就可以再轉車走㗎喇。
0: 係，我又問下你啫，咁你覺得快唔快捷呢？
1: 舊一個唔快捷嘅。
0: 唔快捷
1: 嘅。唔快捷嘅。點解會去舊一個？純粹係因為呢，以前可能同朋友去玩，朋友揸車。
0: 喔、哦。
1: 咁呢喺嗰個轉駁接駁巴士嗰度呢，附近有個停車場。
0: 就方便啲。
1: 係啦，就方便佢擺車。咁、嗯、走嘅時候呢都係咁樣，走完之後呢佢就會揸車車我返屋企。咁所以。
0: 咁唔怪得知你會去啦。
1: 讲咗咁耐，咁有人管接管送，而家你送我去边都冇所谓啦。
0: 系啦，
1: 你送我去到
0: 边个口岸都可以，
1: 都得。你最紧要喺个口岸送翻我走就得噶啦。
0: 而家又多一个口岸俾你选择、哦。
1: 医生呢个咧，其实我去过，因为咧之前公务员咧就要做测试啦。
0: 哎呀，新闻都有报道啊。
1: 系啦，有报道到嘅，而乐仔咧都系有去测试嘅。咁嗰阵时咧，就所以系率先已经感受到新嗰个黄江口岸咧嗰、那个。場地係點樣㗎喇。我當時去到係覺得呢，嘩好華麗，真係
0: 華麗呀、啊。
1: 係真係，因為有比較㗎嘛，因為過往舊嗰個呢你又要接駁轉嚟轉去，咁而家呢一棟大樓，咁喺個口岸嗰度呢就可以做到一地兩檢啊。即係因為我去測試嗰次呢，其實係第一次測試，咁所以係冇試過過到內地嘅、
0: 嗯。
1: 但係後來我知道呢同事呢佢再過。
0: 係有過埋。
1: 有過埋去再出返嚟。係講到快捷到呢，係你喺香港嗰邊啱啱用完呢度，你行兩步嘅啫，前面已經係內地嗰個關。
0: 嘩，咁好方便
1: 喎、啊。真係㗎，你過完香港即刻過埋內地，你就已經過咗境啦。
0: 嘩、
1: 啊、
0: 我諗時間上係慳咗好多喎、
1: 啊。係呀，同埋同樣呢就係、是、口岸下面呢咁有個停車場呀，有個接駁巴士位置啦。當時呢我見到係有好多唔同嘅直通巴嘅，即係無論喺沙田、喺旺角、喺觀塘唔同地方都有一個直通巴呢係為咗呢個新口岸而設。咁所以呢俾我個感覺係幾方便
0: 㗎。啊，同埋如果你咁講呢，可能對於老友記嚟講呢又真係再便利一啲呀，即係長者友善一啲啦，我哋可以話。因為呢有陣時好似頭先樂樂咁講啦，話要上車落車，過咗關又要上車落車呢，其實對於行動唔太方便嘅老友記嚟講係幾辛苦㗎。
1: 哦，係呀，因為你又要上車嗰級都好誇張
0: 㗎。
1: 咁所以新呢個服務就當然好多啦。咁、我知道啦，其實呢喺首日啟用啦嘅時間呢反應都係好熱烈嘅。咁截至到下午嘅5點鐘啦，當日咁累計呀、 已经有超过 4.2 万嘅人次同埋5708次嘅车次是出入境㗎喇。
0: 哇，
1: 个数量都系几夸张㗎。
0: 呢个数字几好喎，而且呢睇得返呢，即係过境嘅人次比平日呢都多咗60%喎，即係大大增加咗我哋北上嘅意欲啦。
1: 係呀，咁再介绍多少少啊，大楼呢就9层嘅，4楼就入境大堂，5楼就系离境大堂，134条自助通道，68个传统嘅人工柜台，咁所以即使咧，你唔系太识得用自助通道，都系可以去翻咧人工通道嘅。咁而有唔少嘅市民啦，都喺昨天啦，10月12号清晨6点半咧，都向呢一个服务咗我哋37年嘅落马洲管制站致敬，都系见证住一个历史嘅转变嘅。
0: 是，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网去了解多啲啦，因为知道呢个新口岸落成咗正式通车之后呢，有好多嘅官方渠道都有介绍到啦。咁如果你话我哋都真係想了解多啲，欢迎上到去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令到你呢北上嘅意欲增加多啲。
1: 真啊，同埋呢而家多咗好多老友记呢都真係会北上同朋友去玩嘅。包括我媽咪囉，媽咪同朋友又会去。
0: 多唔多呢，频唔频繁啊，
1: 间中啦又未到。可能係我媽啲朋友带佢上去多。咁、
0: 哦、
1: 而我身边有朋友嘅媽媽同样都係啦，有一次傾开偈。我同我个朋友都话啊，我媽咪而家都自己会去添啦，仲叻过我啦。即系特登上去去买嘢，
0: 已经唔使小朋友去陪伴啦。
1: 系啊，
0: 佢自己认识翻
1: 去，仲清楚，仲清晰。咁有机会嘅话，都去试下经呢个新嘅皇岗口岸过境。
0: 知道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冇咁多口岸咧，但系大家都会搭车翻内地，要转车噶嘛，口岸
1: 直通巴等等等等啦，
0: 落错车就麻烦。

0: 岳希、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1: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0: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1: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2: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聽到我哋嘅音樂就知道香港暖流又翻翻嚟，有鄧添樂同蕭希婷。
1: 係啊，時間嚟到咧，早晨嘅10:42噶啦。為你講講天氣啊，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6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5，健康風險屬於低至中，紫外線指數係4，強度方面係屬於中等嘅。喺我個書櫃嗰度咧，要攞兩本書落嚟啦。
0: 查得，
1: 查得。
2: 哈哈哈哈，终于俾我揾到呢本绝世秘笈啦！
3: 咩嚟噶？
2: 呢本就系乱咁噏当秘笈。
1: 每次咧听到呢个笑声，我对面嘅萧一婷都会咧笑得好开心。
0: 我觉得呢个笑声
1: 你自己录噶啊？
0: 系啊。嗱，所以话咧，笑声好有感染力噶，
1: 系
0: 我听亲都会忍唔住。
1: 佢自己听自己都会笑嘅，所以萧一婷其实系可以自己俾自己笑亲嘅，即系佢听自己都会笑嘅。
0: 系啦，我只要听翻自己嘅笑声，我就会笑，我就可以不停咁笑落去啦。
2: 终于俾我攞到呢本秘笈啦！哈
0: 哈哈！师傅，你今日呢一本系何方神圣嘅秘笈咧？
1: 望一望先，哇！诶，识读喎，唔识解喎，叫做蟹泥凭钗。
0: 蟹泥凭钗
1: 系啦，
0: 今日嘅题目嚟嘅，
1: 题目嚟嘅，各位跟我讲一次，
0: 蟹泥
1: 凭钗，
0: 凭钗
1: 系啦。嗱，我哋各自手上揸咗一本秘笈，呢本秘笈入边咧写咗啲嘢，得一本系真嘅啫，一本假嘅。咁睇下你哋咧够唔够精明去到区分啦。咁稍后咧，我哋会放一张相片上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嘅，系宣传我哋咧稍后11:00至到12:00有直接负责嘅《开封府日志之乌盘案》嘅。咁各位咧可以喺嗰个贴文下面度留言，话俾我哋知道究竟蟹泥凭钗，你哋觉得乐乐讲嗰个定系希婷讲嗰个先至系真嘅咧？
0: 系今日。呢、這、一个蟹泥凭钗，我都好惊读错呢四个字，到底系咩嚟嘅咧？呢本秘笈。
1: 咁我出招 V 运运先，定你 V 运运先？
0: 你 V 运运先啦、
1: 啊。嚟噶啦，嗱，如来神掌噶啦 ，V 运运 V 运运，好啦，落睇下版本先啦。蟹泥凭钗，咁啊，各位都听过泰文噶啦
0: 吓。
1: 希宁，你最近都去完泰国啦。
0: 系啊。
1: 泰文讲两句嚟听下咧。
0: 卡半卡，卡半卡，
1: 又或者卡半卡，卡半卡，好多时候系卡。是卡都会有猜的。其实蟹泥凭钗呢是句泰文来的。蟹泥凭钗是蟹泥凭钗这样的。但是蟹泥凭钗意思呢个语气不是这样的。是蟹泥凭钗。
0: 喂恶啲喎你这个声。
1: 蟹泥凭钗。是啦，那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一句泰文的意思是好了啊，你好了，跟我们讲广东话你好了是同意思。
0: 哦，
1: 即是表示不满，当对方咄咄逼人，处处向你像逼吸，向你 推撞你卡的时候，喂，你就可以讲这句说话，蟹泥凭钗，
0: 蟹泥凭钗，
1: 蟹泥凭钗，咁对方就会知道，哎，知道啦、
0: 哦，你嬲啦，
1: 你嬲啦，嬲啦，唔冒犯你啦。所以蟹泥凭钗是一句泰文，意思是你好啦，嗯，这个就是乐仔呢一本秘笈的版本。记住我是一号，
0: 你是一号啊，
1: 我是一号，系啊，
0: 咁啊二号就交俾我啦。我二号呢本秘笈咧，等我攞出嚟先。
1: 系，哇，好重啊！
0: 嗱，蟹泥凭钗咧，就系、是、泰国嘅一个古邦王国嚟嘅，即系好耐以前一个王国嚟噶啦。
1: 哦，即系好似以前有嗰啲咩亚特兰提斯啊，即系啲好耐好耐好久远历史嘅地方。
0: 系啦，佢历史久远到啊，就连我哋中国嘅一个。古籍啊，一啲古书入边咧都有记载嘅。
1: 唔好以为出咗本古书又
0: 就觉得人哋会信咯。喺中国嘅古书入边称佢为女王国。
1: 哇，
0: 有好多名噶
1: 吓。等你《西游记》都有个女儿国。
0: 蟹泥凭钗点解会亦都被称为女王国咧？有原因嘅，因为相传咧，佢系由一位女王嚟开呢个国家嘅。
1: 哦，即系因为。佢係由女士做國王，
0: 開國之王係啦，
1: 所以
0: 開國之後啦，應該
1: 所以就叫做女兒國。
0: 係啦，佢亦都係咧泰國早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文明地方嚟嘅。
1: 哦，即系好多古文明就喺嗰度诞生，
0: 系啊，
1: 嗰啲文化咁，所以好重要噶咯。
0: 系噶，佢嗰度咧有好多嘅古迹啊，遗留咗落嚟，咁所以至今咧，大家都知道蟹泥棚差啊，系一个充满住文学味嘅地方。
1: 系人都知道，我唔知道。我唔知喎、啊，冇人知喎、啊。
0: 读多啲书就系咁
1: 解。我知好咁啊，究竟好多泰国人都知道蟹泥棚差呢一个泰文名啦，呢个泰文嘅说话啦。
0: 蟹泥棚差二号秘笈。
1: 最简单讲啦，一句说话讲完，二号秘笈系。
0: 二号秘笈就系蟹泥棚差系一个重要嘅地方，泰国重要嘅地方。
1: 一句讲完，蟹泥棚差咧系一句泰文，意思系你好啦、啊，吓够啦，咁嘅意思。咁究竟
0: 然后落落一。八猛整嘅时候，佢就可以对住我哋讲
1: 蟹泥棚差，唔系即系个状态系一号就
0: 系
1: 语言，二号咧
0: 就是、地方，
1: 一个地方。
0: 嗯，
1: 咁究竟蟹泥棚差讲咗咁耐啦，系一个地方定系一个语言？你有啲咩嘅睇法？嗱，可以上去留言俾我哋啦。嗱，未留到言俾我哋嘅，如果你都好想自己去到估下嘅，嗱，我哋有少少时间都可以开放1872312。如果你哋真系好想都分享下你自己嘅睇法嘅话，都欢迎打电话嚟啊！
0: 放马过嚟，电话
1: 1872312。
0: 爽一二。

0: 终于俾我揾到呢本绝世秘笈啦！
1: 咩嚟噶？
0: 呢本就系乱咁噏当秘笈。

0: 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蟹泥朋妻。
1: 再讲多次，我系一号，一号代表。我嘅说法系蟹泥朋妻，其实系一句泰文嚟嘅，嘅意思就系、是、你好啦，咁二号方面就系萧希婷嘅。
0: 系啦，我二号秘笈蟹泥朋妻其实系讲一个泰国嘅重要文明地方，亦都系一个古代就已经存在嘅地方。
1: 系啦，与此同时，咁咧我亦都再放紧张相上去五台之友啦，即、就、系、是、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刚刚咧即系新鲜滚热辣啦，就揿咗发布，系咁喺
0: 新鲜滚热辣出炉
1: 呢一张相上面咧。继续都是在这个即
0: 是
1: 开封府啦。
0: 啊。
1: 今天我发觉我的装束有点不同了的。是他改转了转了颜色的衣服、啊。今天呢继续都是会有开封府日子。
0: 再不是陈
1: 世美啦。是而亦都继续呼吁你们上去上面是留言给我们话给我们知。咁啊，今次亂咁噏當中，蟹泥朋妻，你覺得咧係邊一個先係正確答案？咁啊，陣間十一點鐘新聞簡報翻嚟之後咧，翻嚟我哋節目當中咧，亦都會開股嘅啊。咁啊，而家咧都係可以繼續上去我哋五台之後嗰度留言俾我哋。咁啊，講到咧一陣會有我哋嘅賣梨介紹翻啦。咁啊，我哋一陣咧就會請嚟咗樂領科技嘅相关单位安老产业专家岑家雄阿租咧上到嚟咧，系会同我哋去到讲讲啊，佢最近喺一啲嘅展览当中系见到有啲咩嘅产品系适合我哋嘅老友记嘅。
0: 我知道佢咧今次去嘅呢个展览咧，其实有好多香港做长者业界嘅朋友咧都会去睇嘅。因为他们能够吸收到一些最新的长者科技资讯，然后将他们带回来香港，令到我们的老友记受益。
1: 是啊，咁而我们就没办法就一起去啦。咁所以透过阿租的分享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日的情况是怎样。
0: 是讲到最后呢，其实大家业界之间最紧要对于长者都是有关怀啦，有爱心啦，特登揀来了这一首泰迪罗宾的歌曲，歌名叫做《这是爱》。转头听完新闻翻嚟，我哋就会话俾大家知，乱咁噏当秘笈嘅真正答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说，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无论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同埋符合预期，但系政府唔会松懈，特别将迎嚟周末、周日同埋重阳节假期，喺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同埋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黄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话，昨日是九巴全日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的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55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6，跌5.2；南方恒生方科技3.98，跌9.8；建滔积层板43.94，跌2.86；中芯国际54元，跌2.2；金思瑞生物科技35.54，跌6.6；小米集团24.12，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2，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欧元8.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6。日经平均指数报67,292点，跌1,738点。港金报39,0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3美元，卖出4,17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

0: 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嚟到第二个小时早上11:09，继续有邓添啦，
1: 继续有萧希婷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今日咧就系10月13日啊，为你讲讲天气。而家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
0: 系讲完天气之后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放嗰张相啦，去讲一讲啊，今日即即有开封府日志讲乌盘案。
1: 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我哋乱咁噏当秘笈。今日讲到嘅咧就系蟹泥彭差。讲到时啦，我讲个说法就系话佢一句泰文。咁啊，然之后咧，希婷嗰个讲法就系、是。
0: 是一个地方。
1: 一个地方。咁读少少留言先，都唔少留言啦。咁包括呢有 Chang Yuk Chun 就揀话係2号即係投希婷一票啦。咁落仔都唔舒蚀㗎喎。因为阿素娟同埋 T-Pun, 佢哋都係揀1号㗎。咁除此之外玉燕啦同埋 Belinda Lee 都係揀希婷2号。
0: 係黎福权都係揀咗2号。
1: 咁而 Connie,都是揀了2號的，2號是領先的，但有一個特別的希婷呢，就說想點名講一講的。
0: 沒錯，我就是特登揀來 Bonnie 的留言，他就說亂咁噏當秘笈來講呢。
1: 來講呢，他是語一個有一個語氣在這裡的。即是亂咁噏當秘笈來講呢。
0: 我就會投希婷2號，因為希婷呢用心地諗下點噏。而樂仔太簡單了，你好了喎。即是他呢其实逆返就是樂仔你太简单，蟹泥彭差。
1: 蟹泥彭差你好啦喎。嗱我想讲一样嘢呢，真相呢唔一定要複雜㗎喎。
0: 可以係好简单。
1: 可以好简单㗎喎。咁佢係咁解就咁解㗎喎。所以我未必係你错㗎喎。
0: 又或者係咁讲邓添樂，你喺听众嘅心目中呢就成日都亂咁噏当秘笈。
1: 係所以全世界都想对住我讲蟹泥彭差。
0: 係。
1: 你好啦咁见到呢亦都有人继续输入緊留言啦。咁既然係咁啦，大家都估緊一号二号，我哋俾大家可以投多一阵啦。一阵啫，好快好快，一阵返到嚟呢我哋就会进入埋嚟介绍返啦。咁喺埋嚟介绍返嘅开始呢，就会好快讲一讲呢今日嘅正確答案㗎啦。
0: 係咁啦，真係简单到呢我哋俾分零钟大家。听一听潘迪华姐姐嘅泰国情歌，转头返嚟话俾你知究竟係泰文啦定係一个泰国嘅地方。

0: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幾鍾意玩亂咁噏當秘笈。我見到 Lily 呢又講話早晨啊樂仔直直希婷，佢話好好笑。
1: 同埋我見大家係最後衝刺，因為我一直喺度望緊呢，見到都有人喺度輸入緊內容。
0: 係啊，到而家都仲有人輸入緊內容，我哋都多咗幾位朋友估。
1: 見到頭號粉絲梁太啦，佢話我估二。Lily 咧就话我都系古二，
0: 多谢
1: 李福权都系古二，
0: 多谢。
1: 咁啊 ，Connie 咧就讲咗少少咧一阵即系包公审乌盘嘅内容啦吓。咁啊，二号咧暂时系遥遥领先嘅。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立即开股啦。正确答案，系黎鹏差，系黎鹏差。嗱，我最嗱最新啊，有人 PM 嘅 Donna Ho 都系古一嘅。
0: 哦，古乐乐，
1: 古乐乐嘅系啦，但系其实系黎鹏差。
0: 你好咯。
1: 你好咯，
0: 系咩咧？
1: 你好咯，萧伟霆。
0: 真正嘅答案系，
1: 真正嘅答案系二。
0: 其实今日好多朋友都估中嘅，
1: 其实系。
0: 不过今
1: 日我决定咗吸取教训，下次讲多两句。
0: 即系乐乐咧，你嘅秘笈都有人拣嘅，
1: 都有人拣，
0: 唔系好一面倒啫。今日
1: 其实所以其实希婷头先讲过咧，系完全正确。喺黎鹏差咧系泰国一个好遥远时代嘅一个地方，咁啊加上咧佢系一个文明嘅孕育地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王国咧喺历史上面咧都经常被记载到嘅，
0: 系亦都要补充少少资料啊，就是、去到1292年嘅时候，喺黎鹏差咧就已经灭亡噶啦。虽然啊国度消失咗，不过咧佢留低落嚟嘅宗教啊、雕刻啊、一啲文字嘅传统咧，仍然保留咗喺泰北嘅地区，到现时为止啊，都系佢哋历史之中好重要嘅一环嚟噶。
1: 系啊，所以咧有机会去泰国旅行啊，咁啊可能都会见到一啲相关嘅痕迹嘅话咧，咁就可以。记住记住啦，咁下个星期一二咧，继续会有乱咁噏当秘笈啦。而家咧都继续欢迎咧你哋上去留言赞好嘅，因为咧稍后我哋会有包公审乌盘案啊，你哋又有冇听过，有冇睇过？分享下，见到有啲听众都有讲到嘅。咁我哋咧即将会进入埋李家小花，一齐认识一下啲嘅安老资讯。

0: 日埋嚟介绍翻啊，系讲一啲同旅游记相关嘅资讯咯，乐乐。
1: 系啊，今日我哋有个主题嘅，主题咧犀利啦，叫做乐灵科技咧有啲咩嘅新搞作啊。咁乐灵科技咧，我哋嘅听众都唔陌生噶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咧，佢特登远赴咗去到日本嘅东京参与一个嘅展览啊。我相信喺现场应该咧会见到好多好有创意嘅发明，有唔少咧都系好适合我哋嘅老友记，咁所以特登咧请佢上嚟同我哋分享噶。我哋请嚟咗安老产业专家岑家雄阿邹上到嚟噶，邹你好，
2: 大家好，
1: 系啊，有见面啦，阿邹最近去咗边度？
2: 最近去咗日本东京。
1: 哦，系几耐之前嘅事咧？
2: 啱啱星期日先至翻嚟咋，上个礼拜去嘅。
1: 哇，真系新鲜滚热辣喎！
2: 系啊，
0: 因为知道咧喺日本东京好似系每年十月份啦，都会有一个好盛大，应该见到好多同行嘅朋友系咪啊 ？Jo
2: 系啊，香港嘅有啦，世界各地嘅都有咁样样嘅。咁佢哋呢个佢日本佢叫佢做国际福祉机。戏展咁样啦，咁啊机器啊麻麻地好听啦，好似好冰冻咁，但其实即系啲器具咁样样。咁我相信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嘅，咁就包括我哋内地都会有类近啦。不过呢一个咧，佢今年已经系第53届啦。
0: 哇，
1: 系叫得国际福祉。我相信咧，佢嘅原意都好希望，即系为住大家嘅福祉着想啦。即系每个人都会有变老嘅时间，变老之后我哋会面对住好多不同嘅需要，透过机器、透过科技去到改善我哋嘅生活。咁我相信每次阿钟系咪都会有一种去到哇大开眼界嘅感觉嘅咧？每次都系。
2: 系啊，因为咧嗱。用今次為例啦，佢其實有5大場館，
1: 係
2: 咁如果佢參展嗰啲嘅器具啊、器材啊咁樣咧，根據大會講咧，就有21種類啊，好特別嘅。佢咧細到咧就係啲主食嘅輔助又有，大到咧就係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我哋睇見一啲汽車都會有，甚至無咧係一啲。建築嘅器材啊、建材啊嗰啲咧，即係佢真係包羅萬有嘅。
1: 哇！咁你要行曬5展館、21類別，哇！一日行唔行得曬啊？
2: 其實就行唔曬嘅，因為佢成個展場咧就成個展覽咧，佢就3天嘅，咁就按自己啦，咁就行到腳仔遠，就可能睇啲喺啲展商嗰啲咧借個輪椅用下咁樣樣啦。
0: 我都記得我有試過啊 ，Jo， 我當年咧又係去咗類似嘅一啲展覽嗰度啦，但係因為場地實在太大，而我亦都好想再了解多啲長者嘅副具啊或者產品介紹啦。佢現場咧係有一啲嘅輕型輪椅俾大家借用，代步車啊，喺會場入邊行嘅可以。
2: 係啊，即係因為好似話好簡單，只不過一個輪椅啫咁，但係咧，你去到會場發覺嗰個品種啊、功能啊，加埋咧真係你可以話係超過100款都有嘅。
1: 係，同埋對比以前，我相信好唔同啦，即係無論佢哋嘅型號。大小啊，嗰種方便程度都好唔同，同埋咧睇得出個規模咧係好重視嘅，即係好重視安老產業。喺現場你包羅萬有，真係要花心思去到睇，但係咧亦都係可以見到未來有好多嘅選擇啦。咁啊，今次咧既然有咁多個展區，有咁多個機器，咁啊，我哋又去唔到現場啦，就交俾阿邹咧同我哋嘅老友記去到講講啦。哇！我哋入到去望到琳琅满目，有啲咩真系好吸引到你嘅眼球咧？今次系
2: 其实好多嘅，咁不如果你讲话吸引眼球咧，即系我又讲下历史，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咧20年之前已经有去过噶啦，嗰次咧话我去到就发觉到真系好人性化。
1: 哇！当时系第33届嘅啫，
2: 冇错啦。点解咧？因为我见到咧就唔系轮椅嘅种类多，而系发觉佢咧。有一啲嘅設計咧，嗱，輪椅咪有兩個車輪嘅，
1: 係大家話係啦，兩個轆啦，
2: 係啦，咁佢咧就直頭就會係咧個設計咗咧，就係嗰兩個好似汽車咁咧，嗰個轆嗰個冚咧，原來都有幾百款可以選擇嘅，
0: 有幾百款，
2: 係啊，
0: 咁多，
1: 但係個冚即係意思係嗰個其實係純粹美觀嘅啫，
2: 美觀㗎，咁嗱，譬如佢有一啲咧就係。 舉個例子，唔係課長者啦，課俾小朋友嘅，咁佢就會有呢一個嘅叮當啊，
0: 有啲卡通人物，
2: 係啊，各樣咁樣。最重要嗰樣嘢就唔係話佢有幾多選擇，而係呢一架車係我自己係去到裝飾嘅，
0: 係專屬你嘅，
2: 係啦，呢一架車係我有份係去到令到佢咧呢架係我嘅一個輪椅咁樣，咁嗰個對人嗰個嘅尊重，或者我哋成日講咧尊重就源自於佢有得選擇，咁呢個咧非常非常之好嘅。咁當然今次去到咧就會係唔係睇嗰個碌嗰個冚啦，係睇其他嘢啦。咁而其中我自己會發覺咧，好人性化嘅咧就係、是、嗱，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話啊，擔心屋企個長者有事咧，我哋唔知道咁樣樣。咁佢咧就係、是、其中一個發明咧，就係、是、一個電水壺嚟嘅啫。咁但係原來個電水壺咧就係、是、你。屋企个长辈系耐冇去到斟水咧，原来佢就会即系发一个信息咧俾个屋企人，就系、是、令到、哦、喂佢即系佢几耐冇斟水嗱，呢个系嘢可以唔食啊嘛，水咧其实就即系真系都必每一日都必须要去到饮啊，即系定期要去饮。咁我会发觉到咧就系、是、我哋又唔系装嚿嘢，好似话去到监控嗰个长辈。啲生活，而係我只不過擺個電水壺喺度啫，咁但係原來都已經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去到睇住佢安全嗰個嘅一個功能啦。
1: 係，同埋尊重咗個私隱啊！因為如果你有個 cam 有隻眼仔咧，可能啲旅客會覺得你做乜成日望住我啫咁。但係有個水壺，同埋咧，即係你而家連埋啲智能手機咧，好方便喺手機嗰度望一望，咦，佢未喐過嗰、那個水壺。同步咧可以提埋佢飲水添。
0: 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而家有嘅科技嘅提升版啊！即係阿祖一定知道我哋香港咧，譬如有一啲係感應擺喺屋企，睇下個長者有冇喺屋企移動過嘛。
2: 冇錯。
0: 但有陣時咧，佢哋可能心情唔好，或者我真係唔想喐喎。
2: 係。
0: 咁嗰個 sensor 就會話俾你知佢冇喐過，係。而佢未必真係有事。但飲水啊，鍾你講得好啱，係人體需要嘅一樣嘢。
1: 因為我自己為例呢，我朝早每朝瞓醒呢，我一定飲一杯水嘅，係朝朝都飲嘅。咁、所以如果係老友記得有呢啲習慣，定時定後朝早飲啦，食完午飯會飲啦，晚飯之後會飲啦。
0: 你諗下數咗幾多次，樂樂已經
1: 係都三次㗎啦。同埋呢，即係我哋唔鼓勵老友記太夜飲水，驚佢哋夜晚要去洗手間啦。咁可能佢臨瞓前兩個鐘先飲咗一次，九點鐘飲一次。咁但係你至少你都見到，無論朝早九點、中午、黃昏到夜晚，佢嘅痕跡。咁我哋同埋最緊要一點係咩呢？香港地片即係地方細嘅，寸金尺土，咁又唔黑又唔亞位喎。
0: 是因為水煲是必需品的。
1: 是啊同埋。
0: 很有趣。
1: 我相信呢，如果佢有多啲選擇呢，有多啲花款呢，旅遊記就更鍾意啦。
2: 冇錯啊，同埋好似頭先啊樂仔你講咁樣，係嘅，而家我哋係有一啲即係話叫做監測嘅裝置，即係佢有冇跌倒啊或者係各樣啊咁樣。咁但係呢嗰啲如果係喺我已經住咗嘅幾十年，長輩好多層樓都係住咗好耐㗎嘛，你要去到加呢啲嘅時候呢，有機會嗰個安裝呢，你拉電線啊各樣呢會複雜咗。咁但係只不過係一個電水壺啫嘛，即係你個個家居都一定有㗎啦。
1: 即係插一插頭都用得囉。
2: 冇錯啦，咁就變咗呢就簡單咗好多。咁我自己會覺得呢，呢啲樂齡科技好多好多好多種，最緊要就係容易入屋。
0: 係
2: 呢、這個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特別欣賞嘅。
1: 我就聽完我都想買個俾我媽，我真係想，我好想知我媽。
0: 阿祖你可以轉做宣傳大使啊！
1: 日想
0: 係咪啊？樂齡科技產品宣傳大使。阿祖、除咗呢個水煲之外，可唔可以都講一啲即係你覺得幾有趣或者入屋嘅例子俾大家再了解多啲
2: 咧？佢另外有一個設計，我覺得係好簡單，佢係一張台。但係佢張台呢，一張圓台，佢就好似我哋切月餅咁樣呢，就分咗就四份嘅。
1: 嗯。
2: 嗰四份呢，原來係唔同嘅人用呢，可以係較唔同嘅高度。咁變咗啦，譬如有啲高大嘅人，姚明佢坐低呢 嗰個台都要，係啦，個台都要好高噶嘛。係。咁但係另外一位，如果佢係坐輪椅嘅，即係譬如話婆婆，佢嗰個身形比較上係纖細嘅，咁可能佢坐緊埋張台咧，就會係要冇咁高啦咁樣。咁佢就係一家人。可以是不同的人呢就会是埋到台的时候就会是教了自己那个高度这样。Oh. 当然啦如果你要在你要摆九大鬼的那这张台就可能未必适应啦那适合啦。Mm. 但是呢其实他这个亦都会是看着不同的人那个的高度呢好像现在我们有些用电脑台那样呢你用到。
1: 升高升低。
0: 而他就好像切薄饼那样分开了四边啦。
2: 没错啦。咁又變咗呢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即係佢會係各適其適好緊要嘅一個安排啦。
1: 係同埋呢嗰、那個畫面好得意嘅即係當姚明同樂仔一齊坐嘅時候呢佢張台就好高我張台就低啲。但重點呢就係、是、同台食飯即係我諗大家都好享受同台食飯特別係老友記啦好想同自己啲孫仔孫女即使個孫仔好細粒都好啦可以一齊食飯呢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我會發現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科技其實真係技術係有嘅、
2: 嗯、
1: 所以反而喺呢啲嘅展覽當中睇到嘅係創意同埋睇到嘅就係點樣去再改化因為呢一啲升高升低嘅凳或者台其實過往都有但係只不過係有點有冇人諗過將佢分成四份咁樣呢咁剛才呢我哋就講過車冚啦即係嗰個輪椅車嘅車冚啦又講過圓台亦都講過呢一啲新式嘅即係水煲、嗯、可以了解我哋嘅老友記嘅生活習慣啦同埋佢哋有冇喐動啊等等嘅。咁一陣返到嚟呢我哋繼續呢都會有其他嘅例子去到了解一下喺呢一個國際福祉機器展第53屆嘅現場當中仲有啲咩嘅樂齡科技同埋器材。
0: 係只要有剛才阿 Jo 介紹嗰張圓台呢一家人就可以好似雷安娜呢首歌咁樣分秒共唱聚。

0: 剛才呢，我們就已經問了阿Jo呢，今年在樂齡科技展第53屆的展區裡面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產物，都聽到我們心肉肉和樂齡，很想買個水煲，是
1: 我拿了人包出來的我在找哪裡付錢的因為那個水煲很好，我覺得它佔的空間有少，我媽咪都識用，不單止張圓台，不單止那個水煲的，現場有這麼多，有些比較大型的，看到有個車在這裡做，
2: 是啊，剛才我們說過它小就小到煮食的輔助器材，大到大到架車啦，咁樣。咁其實我最印象其中一個好深刻嘅呢，就係其實我哋喺香港都見過有啲車呢，就係、是、我哋而家習慣叫做個副駕，即係司機隔離嗰個位呢，那個座位可以轉，可以伸出嚟呢，即係令到個即係行動唔係咁方便嘅朋友，如果坐咗喺嗰個位呢，就唔使即係好大動作啊，好艱辛啊，咁樣落車啦，咁其實呢個裝備呢唔係新嘢，但係從前我見到或者一直見到嗰啲呢，因為咁嘅安排呢，那個車就是比較上大的，咁如果你喺譬如話喺香港係去到應用嘅時候呢，有啲街道比較狹窄呢，咁你用唔到嗰架車啦。咁我今次去到見到好開心啦，見到佢呢就係一啲細車，我見到嗰架車呢，我就諗起以前啊朋友號啊，即係劉德華同阿鄭秀文嗰套戲嗰個朋友號嗰架細車。咁上下大嘅 size 嘅車呢，都已經係做到係可以有呢個功能啦。咁就變咗呢，非常非常之適合香港嗰個環境嘅應用囉。咁就變咗就非常之好啊，即係唔使話係呀有得睇冇得用咁樣啦。
1: 同埋呢，即係香港又窄啲啦啲路。
2: 係呀。
1: 咁所以即使有呢個技術都好啦。咁所以我係未見過嘅，暫時喺香港我自己就。咁可能相對上比較少人用啲。咁如果有咗呢啲即係輕巧的色啲嘅車嘅設計都用到嘅話呢，咁我相信將來可能香港都會有更加多見到喺呢啲馬路上面。
0: 其實都係呀，又或者呢，如果而家有啲坐輪椅嘅朋友啦，行動不便嘅朋友呢，平時出行嘅時候都要靠呢，譬如我哋有一間公司啦，就係、是、專係幫大家安排的士嘅。係咪呢個就好方便佢哋出行啦。咁知道而家呢個車隊呢都越做越大、甚至乎呢喺香港呢都走出國際添，即係我知佢最近去一啲歐洲嘅地方嗰度發展啦。咁其實你睇到呢係地球上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地方呢都有咁嘅需求。咁所以今次阿Jo見到呢啲車輛可以越嚟越細，即係瘦身男女一樣啊，嗰架朋友號係咪越做越細呢，其實都方便出行嘅。除咗車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可以再同大家講下？阿Jo你係好深刻㗎喇。
1: 係呀，或者現場嘅氣氛大家其實係咪都好熱切，或者現場都好多老友記為住自己嘅生活都去到現場度睇下，即係邊啲真係適合自己，係咪大家都重視多咗好多呢？
2: 其實呢，另外一個樂者你講得好啱，令到我亦都印象好深刻嘅呢，就係唔單止老友記，有好多相見人士呢，即係佢哋都會係去到出席。咁當然有啲就佢自己即係控制個輪椅啦，有啲就可能要家人係去到幫佢啦。但係最特別嘅地方，或者係最好坦白講，佢哋問乜嘢呢我唔識聽，因為佢講日文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哋係好仔細咁去對嗰啲嘅產品呢就會係去到詢問。咁亦都真係好似個嘉年華會或者係一個大嘅場地呢，佢哋去挑選適合自己嘅輔助器具咁樣。咁呢個亦都係非常非常之令我印象深刻呢，就係因為係佢自己去到了解咗，然之後去揀啱佢用佢鍾意用嘅啲器材。咁呢個我自己會覺得係好多人都會係好關心屋企個長輩或者個相見人士，咁但係呢就我買俾你用啦，咁其實佢係咪真係鍾意用呢唔知㗎嘛。咁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同佢一齊係去到揀咁樣呢，咁就非常非常之我好欣賞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嘅。
1: 嘩，都提醒咗我，因為呢你啱咁講完之後呢，我收返埋個荷包先。
0: 你都冇問過媽媽
1: 係呀，我唔買住啦。唔係真係呀，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慣性覺得我為你好啊，於是我揀呢樣嘢俾你啦。
0: 啱你啊，你用啦。
1: 係啦，但係用家 佢都會有權，或者用家佢都會有一啲嘢佢自己想，哦，我需要呢隻色，我想要呢一款，啊，咁多款當中我唔想要呢種，咁所以呢都係一種尊重嚟嘅。
0: 係啊，都要問下 Joe 啦，其實除咗喺日本有一啲嘅見聞之外呢，我哋又返返嚟自己地方先啦，講返香港啊，有好多旅遊計劃，切，阿 Joe 你去到嗰邊啊，梗係講到好巴閉啦，咁但我哋用唔用到先得㗎，喺我哋本土香港。我哋又即係戚起自己驕傲下先，有啲咩類型嘅樂齡科技產品係新推出，我哋又可以講下嘅呢？
2: 其實我哋都唔輸蝕嘅，即係我哋都有好多新嘅發明。
0: 嗯，
2: 就譬如頭先講樂仔唔使擔心，你同媽咪先去食和牛，跟住先至去揀嗰、那個嗰、那個熱水壺咧，就冇問題啦。
1: 係
2: 啊，咁樣嘅。咁而剛才讲的热水壶就是去到了解了，即是啊会不会有些家居意外啊，或者个长辈在家是怎样啊，香港都有类近的一些的发明的。
1: 嗯嗯。
2: 例如就是譬如长者安居协会他们现在是去到试验紧，很快就会推出市场的呢，就会是即是都是一个叫做侦测器啦。咁如果是真是发现了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佢哋嘅專長啦，馬上佢哋就會係同翻嗰個長輩咧，就係、是、可以直接有啲溝通。有冇事啊？有冇跌親？有冇流血啊？同時間亦都可以係咪需要去到叫十字車啊，通知家人啊呢啲咧，其實佢哋都會係做到嘅。咁當然啦，啲裝置咧就頭先都有提及到啦。啊！嗰、那個長者點樣係去到接受嗰個裝置呢？
1: 嗯，
2: 有啲又會覺得咧，其實係一個好嘅安排。呢啲嘅裝置咧，一定有盞好細好細嘅燈仔嘅。其實個燈仔個作用咧，就唔係監視人嘅，就係話係有電嘅，佢係運作緊嘅，
1: 用緊嘅，
2: 係啦。但係有陣時咧，有啲老友記佢又會覺得就係、是、喂點樣做乜？一擘大眼就見到有嚿嘢，即係望住我，即係咁樣咧，
0: 唔舒服，
2: 係啦。咁嗰個就唔係話呢個嘅設施唔好，而係咧就係可能要配備一啲教育嘅工作，令到佢哋明白嗰個重要嘅功能喺邊啦。
1: 嗯，所以我哋就请阿 Joe 上嚟啦，就话俾我哋个老友记知道，系啊，即系好多个科技系帮我哋嘅，唔系监视你嘅，不过要时间去适应啦。咁啊，有一个智能意外嘅侦测系统之外咧，咁啊，另一个重镇啦，喺屋企入边，除咗怕跌倒，另一个咧，好多年青人都担心嘅，就系、是、厨房嘅炉具啊，即系惊煲汤唔记得熄火。又出咗門口啦，又冇攞鎖匙，又開住咗個火。
0: 其實你唔好話係老友記啊，我就啱啱呢幾日都發生過同樣嘅事啊。我出咗門口呢，我屋企人話俾我知，原來我出門口嗰刻我冇熄到個爐，我煲熱緊個豆漿啊，我諗住翻工做早餐，但幸好呢屋企人喺屋企，佢發現咗，佢即刻就刪咗。其實呢真係無論咩年紀都要擔心呢樣嘢㗎，租
2: 係㗎係㗎嗱，所以呢一個我哋叫做家居安全咧，嗱顧之言啦。讲到话唔记得熄火，好似比较多咧，我哋就会将佢连起咧，就系有认知障碍嘅朋友咁样样，系嘅，佢哋系需要呢一个嘅辅助嘅。咁但系其他都系啊嘛，频频临临赶住出门口，咁又系真系有机会会唔记得熄噶啦，咁样样，咁就变咗即系因为系得佢哋供应啦，所以都唔怕讲佢哋啦。譬如煤气公司，佢就会有呢一个嘅，佢叫做。智慧嘅控制器，
1: 系
2: 佢重要嘅地方咧，就系呢个控制器咧，佢可以系连咗去八部手机嘅一个 apps 嗰度嘅，咁就变咗即系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因为譬如话啊，连咗俾我，咁我而家喺度做紧节目，咁我唔会睇手机噶嘛，
1: 系
2: 咁样样，咁如果有八个，就即系。
1: 譬如有人会睇到啦，
2: 咁啊用即系嗰个支援咧，就会系容易好多啦，咁样样。咁仲有特点，佢唔系话诶冇识到咁啊，即系纯粹话俾我听冇识到咧，我仲惊，
1: 系
2: 我又
0: 即系我睇住个意外发生，
1: 但我又翻唔到去，
2: 系啦。佢最好嘅地方就系话佢可以喺嗰个程式嗰度咧。就是控制熄火。
1: 哦，哇！呢、這個好緊要啊，呢、這、一個即係好似希婷咁， 即使出咗去啦，屋企冇人啦，佢见到未熄，揿一揿个掣，
0: 我可以透过个电话笃个掣就熄咗火啦。
1: 嗯，仲要八个人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喎。
2: 系啊，咁就变咗啦，即系有咗好多时我哋话，诶、俾个信息话俾个屋企人听啦，咁样样咧，其实就系固之然嗰个危机存在，其实。屋企人的血压可能升了很多都不顶，即是我又不可以即时去处理。但是他这个呢进步了，可以即时是去到处理到，即是说譬如熄火那么减却了那个意外的发生。
1: 是，其实呢除了减低意外发生之外呢，我会话呢其实真的都令我们放心和放松很多。因为很多照顾者呢他们很多时候即是日挂夜挂的。日头又担心会不会跌亲，夜晚又担心吃得好不好。然之后瞓醒又要翻工，又要顾公事，但系咧有咗呢啲之后咧，即系个血压低咗，其实大家摩擦又会少啲，
2: 冇错。
1: 其实间接系帮紧我哋咧生活快乐一啲、开心一啲嘅。嗱，时间关系啊，讲完厨房，讲完跌倒嘅风险，仲有嘅。我知道咧喺香港中文大学啦，其实咧即系唔同各界都系嘅，即系无论社福机构啊等等等等啦，而教育机构咧。都陆续推出紧不同一啲嘅资讯科技嘅系统啦，去到支援老友记嘅 AI 都好多人用嘅，而家做
2: 系啊 AI 都好多人用噶。咁其中一个譬如乐仔头先讲到中文大学咧，佢就系用个 AI 咧。嗱，有啲朋友举个例子，佢中风咧，影响咗佢嗰个即系条颈嗰个肌肉咧，发声咧，佢系即系唔系几讲得到嘢嘅，
0: 会有啲语言障碍啦。
2: 冇错啦，咁佢咧就系透过 AI 咧，就系学习咗佢讲一啲嘅说话，即系嗰啲 rap 咁嗰啲咧，佢慢慢佢就会系学习咗之后咧，佢可以将佢翻译翻嗰个人讲嘅原意。
0: 哦，
1: 好好啊呢一个，
2: 系啊，嗱，嗰个系非常非常之对。护老者对嗰个需要被照顾嘅非常之紧要，我哋成日讲沟通啊嘛。
0: 系啊，
2: 我都唔知道你想要乜，嗰、那个即系讲嗰个又会觉得我
1: 讲咗啦，你点解唔明？
2: 点解你唔肯帮我做咁样样？咁其实咧，如果有呢一个嘅功能咧，就会帮助到咧，促进咗嗰个沟通咧。不论系佢需要嘅照顾，譬如佢好简单。我想要杯水，
1: 系
2: 咁样样，咁即系已经系可以俾到佢啊嘛，咁就呢一个系我自己会觉得 AI 嗰个非常非常之，即系佢所谓叫做透过学习，透过大数据嗰个应用咧，就真系好帮到呢啲朋友啦。
1: 系，所以咩都有利有弊嘅，有啲人就会话啦，你攞咗我把声会呃人噶、哦，
0: 系咪攞去做啲咩骗案啊？
1: 系，但系优点就系咧，如果我哋善用佢嘅话，攞咗把声。即使可能你未必發音得好好，佢攞咗你把聲之後幫你轉化，咁可能配合一啲嘅儀器，你同人溝通嘅時候，佢幫你代你講出嚟，再翻譯一次，哇！嗰、那個生活質素又得到提升。
0: 同埋，我覺得阿 Jo 今日你提及嘅咁多樣嘢咧，對於長者嚟講都係同尊嚴有關，尊重、尊嚴
2: 係
0: 嘛？我哋關愛佢之餘咧，俾個空間佢自己去選擇。俾一啲同佢貼身問題有關嘅產品俾佢提供去做選擇，
1: 係輔助佢啦。我輔助你完成一啲事，唔係我幫你去做一啲事、你都有能力去做到一啲事。咁當然啦，我哋講咗咁多，就唔係一次過，我哋全部都好快就用得曬嘅。我哋好期待啊！咁啊，將來喺市場上面會見到一啲新嘅科技發明，我哋可以選購得到啦。可以更加經濟啲啦，咁亦都好希望有啲免費嘅，咁啲應用程式我哋個老友記能夠用到呢，就最好不過啦。
0: 多謝曬阿 Jo 上嚟，下次又再同你傾過。
2: 好，多謝。拜拜。

0: 明镜高原照万千，天面无私包青天，开封府日志。
1: 乌盘案上集
2: 升堂，
3: 大击鼓之人上堂，
4: 草民张别古叩见包大人。
3: 张别古，你有何冤情啊？
4: 包大人，草民今日带咗一只会讲嘢嘅乌盘嚟告状啊。
3: 乌盘会讲嘢？张别古，你当本府嘅公堂是你讲故事嘅地方咩？
4: 大人，草民讲嘅系真嘅。乌盘入面嘅冤魂话，佢俾人谋财害命，死得好冤枉啊！
3: 竟有此事？好，等我嚟睇下你系咪真先。乌盘，乌盘，本府问你，你系边个？因何事冤死啊？冇反应，张别古，你敢戏弄本府？人嚟，将张别古拖落去，重打20大板。
4: 冤枉啊，大人！乌盘，乌盘，你快啲应下大人啦、啊！你唔好害我啊！包大人，包大人，
3: 大胆！乌盘入边究竟系边一个？
4: 我是刘世昌，我死得好冤枉啊！
3: 刘世昌究竟有何冤情？
4: 禀包大人，我是绸缎商人刘世昌，我真是死得好冤枉啊！
3: 你即管讲。
4: 是。

0: 唉，刘老板，呢一间茅屋好简陋嘅啫，委屈你瞓一晚。啊，呢度有啲热茶，饮咗佢暖下身先啦。
1: 嗯，赵大哥客气啦，我刘世昌行商半生，乜嘢地方我都瞓过，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咧，我已经好感激噶啦。
0: 刘老板，哇，今次收获好丰富、啊，睇你有几箱行李啊，满载而归啦。
1: 悭悭埋埋赚啲辛苦钱啫。啊，赵大哥，你卖柴嘅生意都应该唔差、啊。
0: 唔差、啊，唔差，我就唔使挨穷咁多年啦。唉，人哋啊赚钱，我啊赚条命咋。所以，
1: 吓、啊，你想点啊？
0: 你唔好怪我啊！你几箱银两够食三世，我就唔使坐喺度日日又上山又落山斩柴咁辛苦啊！一不做二不休，烧咗佢一了百了啊！
2: 赵大啊，赵大，你欠我嘅草鞋钱几时还啊？
0: 哎呀，张老伯啊，唔好意思、啊，一时周转唔嚟啊。不如咁啊，我送只乌盘俾你顶住数先啊，靓嘢嚟噶，又黑又实正噶。
2: 唉，算啦算啦，一对草鞋都唔算好多钱，就咁啦。

0: 边个？边个喺度嗌冤枉啊？
1: 我系乌盘入面嘅冤魂啊！
0: 乌盘会讲嘢？鬼啊！
1: 老伯，你唔使惊，我系绸缎商人刘世昌，路过呢条村，借宿喺赵大屋企。点知佢见我银两多，半夜谋财害命，将我尸首烧成灰，沟入陶土，就造成咗呢一只乌盘啊！而我嘅魂魄就困咗喺里面，出唔到嚟啊！
0: 赵大，佢竟然咁丧尽天良！
1: 老伯，求你帮我一个忙，带我去开封府揾包青天包大人帮我伸冤啊！这个世间上只有包大人帮到我的咋。
0: 我张别古做人一世都未做过咩好事，我就帮你行一趟啊！
1: 件事就是这样了，包大人，我被赵大谋财害命，尸首烧灰做盘，魂魄被困，求包大人帮我做主啊！
2: 刘世昌，你的冤情本府受理。赵大啊，好一个谋财害命作乌盘，我包请不将你捉拿归案，就枉为包青天。
3: 这乌盘竟然承载着一个咁大嘅冤情喺入面，连包青天都答应要帮佢受理呢一单案件。咁到底呢个赵大系咪真系有咁做过？包青天又有冇办法将佢绳之于法呢？乌盘仲有冇其他嘅证据呢？
4: 欲知后事如何，请留意星期四同样时间嘅《开封府日志》。
3: 声音演绎：陈德顺声演包青天，黄天恩声演张别古，梁学希声演刘世昌，邓添乐声演赵大，黎善言声演说书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系只能够以公务员合约续聘嘅大约200多个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来讲不会低过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等到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支援或者探讨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第一

0: 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昨日通关过程顺畅，但是建议当局进一步强化口岸交通接驳。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话，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谴责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9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100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03跌5仙4，阿里巴巴106.5跌个7，腾讯控股422元跌3.8，建滔积层板45.38跌1.42，中芯国际55.5跌6.5，金丝瑞吉生物科技36.62跌5.52，小米集团24.56升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8，瑞士法郎9.421，澳元5.462，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欧元8.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8点，跌1552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5.34美元，卖出418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㗎，九龙入口呢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粉岭嘅马色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下昼4点去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方向啦，近住荣福中心嘅慢线咧间歇性封闭噶。另外青衣北岸公路都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由而家至到下午4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3号啊，有邓添乐，
1: 有萧希婷，
0: 为你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下午阳光系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方面，听日初时大致系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嘅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嘅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
1: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啊，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
0: 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之外，亦都要去埋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业啊，五台之友们，因为刚才阿希婷咧就将一张绝密嘅相片放咗上去留言区。嗰、那個絕密嘅相片咧，係見到啊希婷喺一個場地嗰度，
1: 我坐住咗架車仔，
0: 坐住咗啲嘢，哇！坐車喎，
1: 係啊，
0: 有車人士嚟嘅，原來
1: 仲要係室內咯，
0: 係喎、啊，
1: 係室內嚟嘅，
0: 我冇坐過呢一款車啊，
1: 係咪啊？其實我第一次坐嘅啫，嗰陣都
0: 快唔快嘅咧？
1: 快嘅，
0: 快嘅，
1: 其實可以去到好快嘅都，
0: 但係個場地要好夠空間咯，
1: 好夠。
0: 其實有少少似喺機場，因為咧
1: 啱啊，
0: 我最近去過泰國旅行啦。落咗機冇耐咧，咁啊已經見到咧有架車係工作人員咧係載住兩三個旅客，仲擺埋佢啲行李上去嘅，咁啊冇咁大架啦。阿希婷嗰個就細架好多嘅。
1: 係，我呢個咧其實係比譬如啦行動唔係話太方便嘅朋友，可以咧當你行到攰嘅時候，就用呢個輔具啊，即係輔助嘅工具啦，去令到你可以坐喺上面咧，揿个掣就可以慢行嘅。
0: 哦，慢行嘅。
1: 嗯，佢有啲档位俾你教嘅，速度教嘅，类似可能系1、2、3、4、5有五档啦。咁你自己就调教喺嗰个地方应该用点样嘅速度去行驶啦。
0: 惊一样嘢啫，
1: 嗯，
0: 即系惊收唔切油啊，撞咗落人哋度啊。咁不过佢应该容易操作嘅，
1: 好容易操作。因为当时咧就系行一个同哥哥姐姐有关一啲副具展啦。咁嗰度场地咧系可以任何人士行埋去租借，就已经可以用到噶啦。咁我第一次用咧，我将个速度校到最慢咧，我发觉其实真系好安全
0: 嘅，嗯，好安全。最慢嘅话，我谂得10公里啊，就唔算好快嘅。咁啊，总比你由 A 点行成10分钟，
1: 系
0: 先至去到 B 点，就舒服好多。都真系好鼓励我哋嘅老友记，若果有一啲嘅展览系同你哋息息相关嘅，都去现场度感受一下，睇下有冇边一啲系适用于你嘅。特别咧系屋企可能要做一啲嘅装修，咁啊都可以喺当中咧吸取一啲嘅灵感啊。
1: 系，好似头先阿 Jo 咁讲啦，而家啲辅具咧越嚟越细件噶啦。
2: 你的好注意泄露，由我看到
1: 有刘德华。
2: 我已抹去我的喜好，你太多优点，一切也要为你做。
1: 首歌叫做《我的伴侣》。

0: 啱听过有瘦身男女嘅其中一首插曲啊，
1: 系呢一首歌咧，
0: 叫做《我的伴侣》，
1: 好窝心，因为听到无论你咩体型都好啦。我都会喺你嘅身边，就好似我哋嘅舞台之友一样啊。不过喺呢个时间咧，想读少少留言先。
0: 好啊，
1: 因为咧见到有我哋嘅听众都有赞赏希婷，同埋有赞赏直直嘅。先讲咗 T 潘嘅留言先。两位主持好啊，全新环节非常有心思，想赞赏萧希婷主持嘅《静物房的秘密》
0: 啊，
1: 因为好中意睇中外嘅悬疑推理小说啊，喺收音机听咧别有一番风味啊。多谢香港暖流制作团队注入新嘅灵感，都多谢你支持同多谢你喜欢。咁啊，《静物房的秘密》逢星期五11点钟至到12点钟都会听到嘅，而亦都有留言啦，就系、是、Angela Mock， 佢就话啦，包大人。好好听，咁啊都多谢直直用心去到邀请我哋不同嘅同事去声演同埋制作嘅，咁啊我哋咧都会有一啲嘅新环节啦，因为我哋随住冇咗电视部分之后咧，咁啊三小时电台部分慢慢做调整当中，咁啊都欢迎你哋咧继续俾意见我哋嘅。好啦，一阵翻到嚟我哋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2: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1: 叮叮叮叮，
0: 让开让开
1: 让开让开，交俾我呢个马路嘅地狱教官出嚟啊！
0: 即系你系一定要大家遵守法例嘅，
1: 必
0: 须嘅，
1: 必须嘅。咁啊，仲会考大家添嘅。今日系由我。魔鬼教练邓天乐发问嘅，
3: 系
1: 游戏玩法方面交俾阿希婷讲讲啦。
0: 系我哋嘅游戏玩法咧，好简单，大家咧会听到我哋有 three two one go， 咁咧你就可以开始作答啦。
1: 作答方面
0: 咧，系一分钟入边咧，你可以拣简易题定系高级题。如果拣简易题，答啱嘅话，每题会有1分；高级题，每题答啱嘅嘢会有
1: 2分。
0: 系啦，总之一分钟之内咧，睇下你答唔答得啱三条题目，咁高分嗰个赢。
1: 据希婷同埋乐仔嘅观察咧，呢两个星期都系简易题多嘅，
0: 好似系全部都系。
1: 系咪未有人拣高级题咧？暂时
0: 好似系未啊。
1: 嗱，都欢迎你哋去到挑战一下。高級題嘅，
0: 我明白嘅，佢哋覺得簡易題有得揀啊嘛。
1: 但係過往試過有人揀高級題咧，答啱兩題四分，其實就一定贏咗簡易題。即係就算你簡易題你答中曬都好啦，
0: 你都係得三分。
1: 係啊，所以若果第一位揀咗高級題先，而佢揀咗佢答中兩題有四分咧，其實第二位接嘅聽眾咧係冇得揀嘅，即係一定要揀高級題。否则你揀揀二题你答中晒你都系赢唔到㗎嘛，都攞唔到我哋嘅小礼品㗎嘛。咁所以睇下今日我哋嘅听众点揀啦。
0: 係，咁我哋不如就开始听听众电话㗎喇噃。我哋先听第一位呀。第一位有简女士喺度，你好早晨。
4: 你好啊，早晨啊，希婷。
1: 你好你好，早晨。
4: 你好啊，
1: 简女士。你好啊。
4: 早晨。
1: 揀二题高级题，你想揀边个？
4: 简易
1: 啊，冇问题。好，系咪清楚游戏玩法？
4: 清楚。
1: 好啦，咁啊，稍后咧，希婷就会播出一个声效啦，会有 three two one， 咁乐仔就会开始问问题。每条问题会有 A 答案同 B 答案，你话我知拣 A 同 B 就可以。我会喺你答完之后，就立即会讲出你系答啱定系答错噶啦。咁啊，直直咧就会负责帮我哋计时嘅，因为一旦咧同分嘅话，我哋就要睇时间噶啦。清楚嘅话，简女士，我哋开始噶啦。
4: 好啊，
0: 好，准备。
5: Three, two, one.Go！
1: 第一题，如果车辆在路上造成障碍，应该亮起哪一个警告灯呢？ A 车厢内的灯， B 车身四边的危险警告灯。
4: B
1: 是正确的。第二题，以下哪一项是驾驶人士在上车之前应该注意的事项呢？ A 察看四周，确认附近没有障碍物和行人。 B 是否穿着了合适衣物。
4: A
1: 是正確的。第三題，單車車鏈的虛位不得超過多少厘米先算鬆緊得宜呢？ A 2厘米， B 10厘米。
4: A
1: 是正確的。好啦、好，計時暫停，分數公布，答啱三題，換言之，簡女士是得到了3分。
3: 多謝曬簡女士。
4: 好，多謝，
0: 多謝你，
3: 好，
0: 拜拜，
3: 身體健康，拜拜，出入平安。
0: 哇，我都好緊張啊，樂樂。
1: 喂，但我記得簡女士係從容不迫，
0: 係佢聽清楚嘅，
1: 再諗一諗先至作答，非常之值得嘉許啊。好，
0: 亦都要睇下簡女士嘅對手究竟今日成績如何啦。敏恩你好。
1: One,
6: 两位午安，
1: 敏恩你好，好啦，你想拣简易题定高级题？
6: 简易题啊，唔该。
1: 好啊，
0: 都系简易题，
1: 都系简易题。好，同样都系啦，一阵 three two one 之后，乐手会问问题，有 A 答案、B 答案嘅，拣 A 同 B 就可以噶啦。直直会负责计时。好，全世界准备嘅话咧，就开始噶啦。
5: Three, two, one, go。
1: 第一题，为咗安全计，泊车同倒车嘅时候可以做以下边一种行为呢？A. 亮着危险警告灯 ，B. 加速完成倒车。
6: A.
1: 正確。第二题，以下边一项属于驾驶人士喺上车之前应该注意嘅事项呢 ？A. 察看四周，确认附近有冇障碍物同埋行人。B. 衣物是否保暖。
6: A.
1: A 系正確嘅。好，第三题，行人唔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嘅话，咁啊会判处罚款多少元呢？A 港币1000元 ，B 港币系2000元
6: ，B
1: 系正確嘅。
0: 哇，好嘢！两个都答啱晒，
1: 两个都答啱晒嘅吓。而今日咧，有个有趣嘅地方啊，就系当中有两题咧，大家嘅问题都系一样嘅，咁啊，所以咧都系相当公平嘅。咁啊，而我哋咧，三个都系得到咗满分啦，换言之就是看时间啦。
0: 时间看看边个快啲啦噃。我哋而家有个计时专员，佢就话俾我听，今日两位系
1: 打我。唔通你打我？哇！
0: 我哋好似系第一次啊，乐乐。
1: 系啊。
0: 我哋主持嘅日子系第一次遇到平手啊。
1: 哇！我会话系。
0: 佢话都系一样，38秒啊！直直计时专员话俾我知，
1: 哇！
0: 两位同样用咗38秒嘅时间去答啱晒今日3条简易题嘅题目，
1: 哇！大团圆结局、啊，
0: 系我哋两个都好开心。
1: 换言之，大家都系得到我哋嘅小礼品一份噶啦，
0: 冇错，
1: 恭喜晒！咁啊，记住留意住我哋电话，因为咧我哋会分阶段啊将小礼物送出嘅。咁我哋咧会将你嘅资料记录在案，咁咧系喺稍后嘅时间啦，就会送上小礼物噶啦。咁啊，当中咧我哋特别要讲一讲啊，就系嗰个唔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啊，系会判处罚款几多钱嘅。头先有得拣嘅1000同2000。
0: 正確嘅答案係
1: 2000元。
0: 哇，都好多錢錢㗎。
1: 多錢㗎，為咗一時之快，又為咗一時嘅，即係你嘅疏忽，2000元唔值得。
0: 唔值啊，唔值啊。
1: 同埋有時唔係錢嘅問題咁簡單。若果有意外發生，有咩嘅損傷，就更加唔係用錢可以計算得到添嘅。
0: 你覺得啱喎，所以呢我特登都揀咗一首歌，呢首歌曲呢我而家見到有好多長者朋友一心急就會咁樣講㗎啦。就喂行快啲啦咁。
1: 唔好啊。
0: 係啊，如果你喺馬路嗰度呢，譬如係唔遵守個交通規則去行快啲呢，其實係好危險㗎。
1: 嗱係啊，係同埋呢行快啲呢伴隨住幾個危險啦，容易跌親啦，啲嘢又會跌啦，對鞋呢又可能會
0: 甩
1: 啦。即是裙甩褲甩咁就無謂啊，記住我哋長者道路安全123分享嘅道路資訊呢。
7: 打領啊打領啊，
0: 做乜嘢
7: 喎？哎呀，睇你行成危難㗎嘛，你點搞㗎？哎呀，真係行

0: 死唔怕你嘅，怕你嚟啦，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1: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2: 唉，怪算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怪算。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7: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0: 我有冇份
8: 㗎？好啊，
9: 開心冇憂愁。
10: 我呢？
9: 喺收音機聽到夠。
8: 周以玲叔啦，
9: 到你。
11: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流飘去边好呢？
1: 翻身嚟，翻身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0: 香江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0: 就系、是。
1: 今日有邓添乐同萧希婷，仲有黎善贤直直帮手听电话。
0: 系啊，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想同我哋嘅老友记讲一讲一个话题，同钱银系有关噶。咁点解会讲到呢个话题咧？就话说啊，咁啊见到咧有好多嘅年轻打工仔初入职场，咁啊就经常讨论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啦，哎，家用应该俾几多好呢？
1: 哇，呢、這个世纪难题啦，邓添乐。
0: 其实系嘅，因为从来冇明文规定过，你一份粮当中，你要俾几多家用你嘅父母噶嘛？呢一个系个个家庭都唔同噶嘛。
1: 举个例，我哋去饮咧做人情，大家唔知点解网上就流传咗一啲咧工价表，
0: 系酒店啊呢个价，
1: 系啦，
0: 酒楼啊呢个价，
1: 你可曾见过有一个家用工价表
0: 其实系噶。即系呢一样嘢系人人唔同嘅，我听过有啲咧会俾好多好多，
1: 系
0: 咁啊，点啊睇屋企嘅环境，
1: 同埋我觉得睇下你同父母嘅关系
0: 都系嘅，
1: 有啲系生疏啲嘅就未必话俾太多咁样啦。
0: 系有啲可能真系好锡自己父母，好想报答佢嘅养育之恩，嗯、即使自己搵唔算好多，但佢都上缴咧，有人用咁嘅字眼啦，
1: 上缴中央
0: 可能成一半都俾父母，但系其实有啲人咧俾得多咧，与此同时都有个原因，就系、是、父母会帮佢哋储起。
1: 系啊系啊，有好多父母咧，可能系到到仔女结婚啦，又或者要买楼啦，有一大嚿钱要用嘅时候，佢会攞翻你俾佢嘅钱。
0: 系，所以爸爸妈妈成日都会讲呢句噶，嘿，你而家俾我嘅。其实咪又系你嘅，你嘅钱咪真系我嘅钱，我嘅钱咪真系你嘅钱。咁但系当然啦，打工仔年轻人就会觉得啦，我咁辛苦翻咗工，我都会想自己吓、啊、可以去消费一下，攞自己赚嘅钱去娱乐一下噶嘛。咁所以咧就会计啦，嗱，我俾咗咁多嘅话，咁我同朋友出去玩都未必有钱，但系想买嗰样嘢都未必有钱俾噶、哦。
1: 如果你问我咧，我哋最近都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话、是。仔同女嘅心态对住自己屋企人系咪有啲唔同？
0: 我觉得会嘅。
1: 女咧系顾家啲嘅。
0: 我觉得会嘅，会。
1: 系咪真噶？
0: 真嘅。
1: 你都觉得，譬如你同你家 姐比较啦，系咪都觉得家 姐好似话关怀啲啊？
0: 我都关怀嘅。
1: 我同意。对唔住，我笑咗一下，我收翻。
0: 唔系，即系我都关怀，但系个关怀唔同嘅。但我觉得我嘅例子系特殊啲嘅，因为我有四个家 姐嘛。好多时候啲决定都俾佢哋落晒，即系佢哋比我大啊，即系我最大嘅家 姐都大咗十几年。我有时候会喺度谂，其实唔系我唔想参与啊，而系佢哋会觉得我最细。
1: 同埋佢哋心目中咧，喺姐姐心目中都会觉得，唉，细佬你唔使烦呢啲嘢噶啦，
0: 细佬搞唔掂噶啦，
1: 交俾我哋啦。
0: 系，然之后咧，佢大家姐谂唔掂，二家 姐又会帮手谂，二家 姐谂唔掂，三家 姐又会帮手谂，三家 姐谂唔掂啦，到细家 姐。咁四个人你点都谂掂晒噶啦，即系可能有啲妈妈嘅嘢嘅安排，又或者简单如啊做接边度食，佢哋倾晒噶啦。
1: 你令我谂起另一样嘢，乐乐，你今日讲到话家用咧，其实你屋企有几多小朋友啊？个数量，我觉得都会影响俾几多家用。
0: 会，因为真系嘅，人多咧，大家分担咗嘅，真系嘅，真系嘅，一支竹仔。二折弯系咪咁几支竹仔就断折难？咁你可能我当啦，一个人要俾五千，你五个人每人一千都系五千，
1: 真系差好远。
0: 你每个人俾二千，仲有一万添。
1: 系啊，但系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话普遍即系香港人啦，都比较少话生小朋友，一个起两个子系嘛，好似以前咁样咧，十兄弟姊妹嘅日子真系少咗好多啦。
0: 哦，系，同埋以前有句说话嘅，就养儿就防老啊嘛，即系就觉得啊，年纪大咗啦，子女都成长啦，
1: 佢哋会养我嘅。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讲翻今日正题啦，就系家用俾几多啊？咁啊，有啲网民就话啦，哎，我真系唔知交几多好啊，有人就呻，就会咁讲嘅。唉，因为咧父母就成日咧一出粮就问我揿咗钱未，就觉得咧有啲好似被催促咁，即系
1: 嗱声啦，
0: 嗱声啦，系接龙波啦，咁
1: 仲要我睇，
0: 系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哎，好唔舒服，
1: 嗯，
0: 咁啊，但系有时候我会公平咁讲嘅，咁你当年问你父母攞零用钱嗰阵，
1: 你有冇催先？
0: 你都有催噶。 嗱嗱声啊！
1: 阿妈，我听日食饭冇钱啊！
0: 系啦，咁啊，但系钱就系好闲，但系钱都真系好多人会因为咁咧而去争拗嘅。讲钱咧就真系伤感情嘅、
1: 啊，
0: 就伤感情嘅。
1: 反而我会想我哋嘅听众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另一个角度话俾我哋知，即系仔仔女女俾家用你嘅时候，你会点样讲嘅咧？你会话唔使啦？
0: 哎，我可以讲下我妈点
1: 讲。你妈妈点讲咧？会
0: 我妈会，未俾家用我。
1: 哦，佢会咁样嘅。
0: 系我系，之后就我阵间揿俾你啊，之后就好啊，未俾啊，未俾啊，佢会直接讲嘅。
1: 嗯，
0: 我觉得冇乜，我因为我唔会有任何。
1: 你会觉得唔舒服？
0: 唔舒服嘅，唔会噶，唔会。
1: 嗯，
0: 我会直接就哦，好啊，好啊，因为有时候我真系唔路经啲柜员机咧，咁啊翻上去食饭，咁我就话，等我一阵再揿翻俾你啦，咁样，咁啊，我系要提嘅，但系其实我系会俾嘅，咁咯。
1: 你唔系质质薄噶，
0: 唔系噶，我唔系唔系，
1: 乐乐唔会系啲咁嘅人，不过冇乜记性啫。
0: 喺钱喺俾钱嗰方面系
1: 更加冇记性。
0: 咁如果你屋企人咧，
1: 我屋企人佢哋会叫我唔使俾嘅。
0: 吓，
1: 系啊，嗱，你话系咪好唔同啊？
0: 佢话个唔使俾系真系唔使俾，
1: 即系譬如
0: 你都系会俾嘅。
1: 我通常唔会系见面俾真金白银嘅，我成日觉得咧要。长者攞住咁多钱啊，好唔安全。
0: 哦，
1: 我会喺网上支付，
0: 系啦。嗱，呢个又系好唔同啦，因为我妈咪咧年纪大啲，
1: 佢中意当面收，
0: 同埋佢对于佢嚟讲要去提款，又或者我过落户口好唔实在、
1: 哦，
0: 所以我每次系揿现金。但喺而家呢个年代咧，点解
1: 你有现金好难？
0: 点解我每一次都会迟咗俾咧？你叫我即刻过数，我好快，我手机一揿就过噶啦、嗯。但系我每次而家即系我自己都好少揿现金，即系我就会特登去柜员机嘟嘟嘟嘟嘟嘟，然之后揿钱再俾翻妈妈咯。
1: 系，咁我通常过数俾佢哋咧，佢哋会收到通知噶嘛？电话一收到咧，佢哋话都话唔使俾咯，下个月唔好俾啦。
0: 我会话作为子女咧，即系你都会俾嘅，但系你听到咁讲咧。会觉得生活舒服啲咯，
1: 舒服啲啊！但另一边，所以我都会忧心噶，即系我忧心佢哋够唔够钱使啊！
0: 咁啊系，都系都
1: 系。如果长者有阵时退休冇收入咧，你真系少一个崩一个崩噶啦嘛！
0: 真系真系，同埋时代又唔同啦，即系我会话啦，我哋从来都系好幸福嘅，即系我谂而家都仲有得讨论，话俾一半，俾四分一，啊定俾多啲少啲，我谂以前冇讨论空间添。
1: 几多就几多，
0: 因为以前真系经济仲起飞，每个家庭都掹掹紧，喂，仲有得倾啊？冇得倾噶啦，分分钟可能阵间听众打上嚟讲啊，成份俾晒添啊，系啊，我会好想知道你哋当年俾家用系点，又或者你哋而家子女俾家用你啦，你哋又会点样睇？又会唔会觉得佢哋要俾多啲，俾少啲嘅咧？咁啊，等老友记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如果你问我咧家用，我觉得系好珍贵嘅，辛辛苦苦打工得翻嚟嘅血汗钱。
0: 咁但系喺爸爸妈妈照顾你嘅过程当中，都系出心出力出钱，
1: 系
0: 喺佢哋嘅生活中，你啊都系好珍贵嘅。
1: 张学友、高慧君歌曲《你最珍贵》。

0: 呢份就是我的人工啊。
1: 乐乐爸爸，我为你送上我的人工，这是今个月假用啊。
2: 早啲啊，下次。
1: 知道，不好意思，是我不啱。
2: 是啊，但真的个家庭啦，咁他们那个处理都不同啦。又不是说一定给得多才锡屋企人。
1: 哦，当然。
2: 是啦，咁啊这一样东西最紧要沟通得好啦，即是无谓为了钱而伤感情。都欢迎呢你们上去我们的五台之友到留言望我们知。即是刚刚新鲜的热辣辣，真是刚刚的啫。Lily 就话啦，我妈咪呢都经常话够用㗎。咁家用呢佢觉得係必须要俾嘅。係对于妈咪爱嘅一种表现之一。我都同意嘅。回报啦，即係咁当年就有个广告啊，李麗珊即係我哋嘅奥运金牌得主。即係个广告都成日话㗎啦，养第一个小朋友。
1: 要几多百万呢？
2: 当时啊。要400万，
1: 但而家一定唔得啦，
2: 唔得啦，我当真系400万啦。咁唔好话讲唔讲钱啦，而系含辛茹苦。咁而家你有能力啦，咁你都想你嘅父母可以过好嘅生活噶。好啦，咁究竟你哋当年啊俾家用系点样嘅咧？听听众讲下。
1: 18723112，第一位有黄女士喺度，你好，
3: 你好。当年我哋俾家用
2: 嘅，
3: 系你好，听唔
2: 听
3: 到？
2: 听到，听到，听到，好清楚。
3: 我哋当年俾家用啊。我当年出嚟做嘢咧，就系1979年，嗰阵时人工咧系750蚊。
1: 哇，750蚊一个月。
3: 系啊，系啊，好少人工嗰阵时，经济唔系咁好噶咋。咁我咧就俾咗400蚊屋企。
2: 哇，
1: 你超过一半
2: 喎。
3: 冇办法啦，因为嗰阵时咧系大女，以前经济唔好嘅，真系你如果你屋企下低仲有3个细佬，咁你点啊？
2: 哦，
1: 你是长女啊。
3: 是啊，所以冇嘅，你话讲翻以前同而家喎，不如而家呢个世代俾人俾调翻转俾家用好似咧恩赐咁啊。
2: 唔同啦，而家咪哀佢啲，你俾我啦。
3: 咁啊唔好，即系起码我哋即系叫做自己屋企你嘅成长都唔系一个叫做。即係都係啲草根家庭啊嘛，咁你啲細路就會係知道父母嗰、那個揾錢啦，即係叫養你哋都唔係一件易事咯。所以我總之佢哋嗰時未出嚟做嘢問題話，我家用嗰一定要俾咯，呢、這個除咗錢嘅問題係責任嘅問題，唔、可以話唔俾啊。
1: 好好啊，黃女士，我想問一下你咧，因為你係長女嘛，你嘅身份，我聽講咧以前好多人係佢嘅學業咧都未完成得快。
3: 冇錯，
1: 你係咪都一樣
3: 咧？喺我個年代，我唔係，我算好彩，我係61年嘅。你諗下我哋嗰個年代嗰啲女咧，通常讀到小學咧，屋企就叫佢出嚟做嘢㗎啦。係
1: 啊，
3: 咁我咧都算叫做好彩，嗰陣時咧我就好想讀書嘅，咁老豆咧就我阿媽咧就唔係好想，就加上啲姨媽姑姐喺側邊講嘢咧嚇。咁啊，但係老豆就話佢讀到你就俾佢讀啦，咁我就好彩都叫做讀到個中學畢業。
2: 哦，哇！當年能夠讀到中學畢業，好多人好羨慕噶啦。
3: 咁、讀到中學畢業，即係叫做你要諗下750蚊嗰啲所謂文職嚟嘅就係大佬。嗰陣時我都識車嘢噶嘛，我嗰陣時暑假咧，我有去走去做車衫嘅。
1: 嗯，
3: 嗰陣時都可以揾到1000幾蚊個月噶。咁嗰陣時南嶺係好過白嶺噶嘛。
2: 哦，
3: 但係你時間耐咗，你就會知道你係嗰、那個你做嘢咧，呢啲車嘢嘅嘢咧，始終都係一個粗勞噶嘛，勞勞咗，好似我媽老咗咪係咯，啲手指骨咧，所謂你哋見到啲咩彈弓手指咁、
1: 會變形噶，
3: 會噶會噶，因為嗰陣時好興牛仔，我哋車個牛仔噶，車牛仔撳嗰啲牛仔褲
1: 咧，你要用力撳住佢，
3: 係啦，嗰啲音力啊，所以有時就叫講翻轉頭，我覺得就算而家環境點，即係而家呢個社會相對叫富庶。但是你要跟啲細路仔要講，點解你要俾家用啊？因為你有呢個責任咯，就係咁咯。我一定要佢哋俾噶。我即係我成日講，我話你啊唔搬出去住啊，你嗱假設性你話我要搬出去住，你唔使交房租啊，跟住火難唔係錢啊？哦，就係、是、我呢啲唔係家用，我呢啲唔係家用。
1: 講
3: 到
1: 先話兩個字，責任。
2: 責任
3: 係責任好緊要，所以我嗰陣時我個大仔，我個細仔有咁嘅大女出嚟做嘢先，咁佢俾幾多幾多咧？俾幾千蚊。仔仔先好笑，我係講笑嘅當時嚇，記住，我仔仔係做護士嘅，咁一出嚟咧就會有30000幾噶嘛。總之你做護士，我話唔緊要啦，我嗱你俾1/3阿媽有剩嗰啲咧，你就儲1/3，跟住嗰1/3你使好好使噶啦。咁對於一個啱啱出嚟做嘢嘅小朋友， 的确系好好仔嘅。我亦冇谂过咧，佢真系会咁俾我，真系咁俾我。
2: 其实佢算好乖，佢三分一算多嘅，我觉得系。
3: 咁讲啊，除咗拎埋讲啊，我拎埋嗰一个佢系讲
1: 啊。你会唔会听到啊？
3: 嗱，梗系要拎埋，系老实，真系多嘅。而家问心，佢而家系加咗人工，佢话我都冇加俾我，唔紧要啦，你唔使加俾我啦，你储钱。因为当时我系咧惊啲小朋友，因为你对于一个出嚟做嘢有呢份人工嘅，
1: 惊乱咁揈啊，系
3: 会乱使钱。
1: 系啊，
3: 当时我都有谂，我话你记住我个个月要你记住储钱啦，你记住储钱啦，因为我系好惊佢哋咧，因为都系噶，你睇得出去到，突然之间有呢嚿钱，佢使得好松动。你睇下你哋啲人中意买高达模型嗰啲，你睇佢买翻嚟，你就知濑嘢噶啦。我嗰陣時就係繼續儲錢啦，繼續儲錢，咁啊揞揞沉沉揞咗大概半年到啦，咁佢有個常規啦，咁我就唔講啦，我就收聲啦。我而家好抵死嘅，我調翻轉有時夠唔夠錢使啊？使唔使我俾錢你咁嘅？
2: 即係你調翻轉添，仲
1: 你真係識做嘅喎，有
3: 時你唔好為社社社。我哋咧從來咧就唔會開，即係我對個錢呢一樣嘢咧，我唔會講得咁現實嘅。因为咧，始终细路仔你教佢咧，有时人情味系同钱系两样都需要，但系你唔可以太绝对噶嘛。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好似去旅行咁咧，譬如好似啱啱去完澳洲咁啦，你可以唱唔唱唔缺钱啊嘛。我攞啲俾你，你攞去洗，洗完先至，我都冇叫俾翻我。你攞去洗啊，俾唔俾翻我啫？系另外一件事，心去之后啦。我唱翻俾我是但啦，你中意点对就对啦。即系我哋就会系咁样咯。
2: 系同埋咁样听起上嚟咧，轻松啲啊。因为咧，好多人一讲钱咧，可能就会嗱，你俾翻我啊，嗱呢一日啊，嗱你嗰日要俾翻我啦，
1: 好似好斤斤计较咁，
2: 大家就冇咗嗰个感情喺入边。
3: 始终你系即系一家人咯。咁我个仔就好醒目嘅，一到月尾咧，佢就我哋兴用银行转账噶嘛。我唔爱现金，佢咪冇搞我，存翻入银行咁鬼烦。
1: 系啊，
2: 佢咁佢哋就好方便啦，一出就俾到你啦。
3: 都系咪一出我就唔知啦。总之你到咁长嘅时间，你就俾我啦，我就电子支付嘅。通常我都系咁噶嘛。
2: 系，同埋而家太方便啦。佢直接嗱，即系冇藉口啦。嗱，冇话搵唔到柜员机啊，你有手机就得噶啦。
1: 你转俾我咪得咯，啊，唔好迟啊。
3: 系，而家全部都系嘅。
1: 系，
3: 迟就迟嘅，迟唔迟都冇所谓啦。我个女实迟添，咁我有个心态就系话，你记得俾我就得啦。除非去到下个月，好，仲抵先而家。因为我个女咧就佢飞啲系即系去啲 shift time 嘅，成日都唔喺香港嘅。
2: 嗯。
3: 咁有时佢唔记得俾我，亦唔催佢，因为喺海外咧，我亦唔中意即系咁转数。有时试过今个月未俾，下个月都嚟紧啊，佢都未俾啊。
2: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啫。嗱，作为母亲啦，第一次收到子女俾自己嘅家用嘅时候咧，那个心情系点嘅咧？
3: 都开心噶，但系最大嘅感受咧就系话，唉，我终于唔使养佢。真噶，
2: 佢终于长大啦。
3: 系啊，嗱，因为咧，始终就尤其是我个女咧，佢喺佢搵嘢做嗰个段时间，好似系香港嘅经济都系好差嘅。咁其实佢自己都有压力嘅。咁收尾真系俾佢搵到啦，搵到嘅时候咧，咁我就你自己，总之你继续啦，你俾几钱我就俾几钱啦，咁嘅。咁佢就佢終於唔使我煩啦，唔使我擔心啦，咁咯。好似我個仔都係㗎，我仔因為相對嚟講咧，佢係比較崎嶇啲咯，讀書就，所以就佢即係點講咧？搞掂咗佢啦，我就安樂曬啦咁。
2: 系，所以讲到底，即系都所有父母都系，只系希望自己嘅仔女咧成长啦，安定啦，就已经系最开心噶啦。
1: 多谢晒黄女士，你电话同你倾得好开心，多啲打电话嚟啊，黄女士。
2: 好，下次再倾啩。
1: 多谢晒你，
2: 好，身体健康，拜拜。
1: 听听莫负好时光，转头翻嚟继续听你哋电话一八七二三。

0: 是电影《一家人》的歌曲《莫负好时光》。
1: 今天讲到年轻人就说交家用不知道比几多好啊，比得太多自己又怕不够钱使、啊、又或者有时会觉得父母催自己交家用觉得有点不舒服咁样啦吓。咁刚才我哋听到其实以往咧即系生活环境唔同啊，好多老友记咧一比就可能要比成一半。啱啱睇到我哋嘅五台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啊 ，Sandy 都有留言 ，Sandy 就话啦，我第一份工月薪1900蚊，咁佢俾咗几多家用妈妈咧？就
0: 系
1: 全部。
0: 哇，成分量啊！
1: 系哦，当时1900蚊嘅月薪嘅人工，全部俾晒妈妈。
0: 哇，锡到妈妈窿啊！
1: 妈妈收到嗰刻一定好开心。
0: 系啊，同埋应该眼泛泪光。
1: 系因为点解头先我问黄女士第一次收到嗰个心情咧，我都喺度即刻幻想，假如有一日啦，他日啦，我嘅子女就假如落生有子女啦，
2: 有爸爸呢个系我嘅人工。
0: 你会点啊？
1: 阿仔或者阿女，
0: 你会嫌佢比一少？
1: 你把声点解会变成咁嘅？唔系，同埋我会觉得咧，会有种象征意义，就系、是、会嗰份粮想攞去买啲嘢咯。
0: 哦，
1: 即系呢一份礼物就系我攞我子女第一份俾我嘅家用去买嘅嘢啦。
0: 嗯，系好珍贵嘅礼物，
1: 会好期待嘅，我相信会系、
0: 嗯。我哋又问一下娇姐啊，娇姐你好，
3: 喂，早晨，
1: 早晨，早晨，娇姐你好。
3: 讲比家用啊，
0: 系
1: 系啊，
3: 我都累到好多家用过。
1: 哇，咁好，
3: 所以我唔休食，唔休住，唔休乜都唔休噶。
0: Jason， 你有几多位小朋友啊？
3: 一台麻雀咯，
0: 一台麻雀四位啊？
3: 系啊，包埋个孙女五位啊。
1: 哇，
3: 嗯，
1: 哦，全部都系女士，女。
3: 啊，一啲仔，一啲女咯。
1: 哦。啊、即系佢哋全部出晒身，同埋出咗身之后，就都有定期俾家用啊，娇姐你咁啊，你生活就好幸福啦。
3: 系啊，所以我而家唔休嗰两餐咯，佢哋到时到后自动俾嘅，我从来唔会问佢噶。
1: 哇！我反而想问啊，有啲网民、有啲年青人就话啦，唔知俾几多好啊？咁当时你哋有冇倾话？你要俾几多咁样嘅咧？
3: 随得佢俾咯，
1: 系、
0: 随心佢舒服就得啦，系咪？
3: 随得佢俾咯，随得佢俾，佢哋中意俾几多咪几多咯。
0: 嗯
3: 啊，唔好要求咁高啦，而家环境唔系咁好啊，佢哋中意俾几多咪几多咯。
0: 哇，娇姐你好识体谅你嘅仔女啊！
3: 嗱、啊，譬如你俾得多，佢又唔够用；俾得少，你又咦哦哦，何必呢？
1: 同埋娇姐讲咗个重点，佢俾得多，佢唔够用。其实咧、可能佢又会问翻。可唔可以攞返部分啊，我今个月真係好唔夠使，其实咪一样。
3: 咁我以前啲仔读书呢，佢哋返中学都係俾10蚊一日佢零用钱啫。不过以前呢就比较好啲囉，但係而家你10蚊买个面包都买唔到。
0: 係啊，一个面包要12蚊啊，娇姐而家。
3: 係啊。都话咧，你20蚊都买唔到4个面包，买3个啲啫。
1: 系嗱，我读中学嗰阵啊，我读中学嗰阵咧最平，附近最平嘅烧味饭咧，就10蚊。
3: 我以前啲仔咧读中学咧，多数都翻嚟食饭嘅，我就煮定饭等佢翻嚟食咯。
0: 咁更好啦。
3: 但系佢又行得好辛苦咧，来回得1个钟头。
1: 咁啊系，啊，如果学校行翻去要几耐到啊？
3: 我谂都要得几个字咯，来喎，佢要翻嚟，行到湿晒衫，翻嚟冲咗凉，跟住食饭，食完饭啊即刻走咯。
1: 哇，咁我真系几赶喎。
3: 系啊，得一个钟头时间食饭咯，但系我以前环境好差噶，我一个人顾4个，就冇得收入啊，食政府嘅啫。我以前而家环境我真系好嘅啫嘛，我挨咗30几年啊，乐乐。
1: 好尽咁耐啊，真系。
0: 你挨完咧，啲仔女睇到。
1: 系啊，睇到嘅。
0: 佢
3: 系啊，我以前好艰难噶，好辛苦噶，我。讲个失礼，我以人哋中铁，我先有得食嘅啫。我唔人哋唔中铁，我冇得食噶。
0: 嗯，
3: 啊，我系好低下阶层嗰啲人嚟嘅啫。我而家啲仔女大啦，佢哋有份工啦，我先好嘅啫嘛。而家我2个女都系做政府工嘅。
1: 嗯，咁就好稳定啦。
3: 系啊，
1: 生活就好稳定啦。
3: 我细个女啱啱7月嗰下毕咗业，就喺楼下翻工啫嘛。
1: 嗯，咁啊，大家安定你就好安乐，同埋咧，你我谂一句说话，即系莫问出处啊，即系可能过往生活就艰辛啲，但系最紧要咧，而家大家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咁就唔同晒。
3: 但系我以前真系好辛苦噶，正所谓眼泪先饭，人哋捐助我先有得食嘅啫嘛，人哋唔捐助过后我都冇得食噶，所以而家我啲仔女啊大个咗啦，去俾家用，我除得佢哋俾嘅啫，佢到时到后。就自动俾嘅，一系月头俾，有啲月头俾，有啲月尾俾，所以而家就话好啲咯。
1: 好啊，多谢晒 Gil 姐你嘅分享啊！
0: 多谢你，
3: 啊、真系唔好要求咁高咯。
1: 好啊，
3: 啲环境又啲价，样样嘢都贵，买包米都贵啊，贵人几廿蚊嘅，乜嘢都贵噶啦而家。
0: 系啊，真系样样嘢都贵啊！乐乐讲得啱。
1: 系啊，多谢晒你嘅分享，收到晒，都学到啦，多谢你 Gil 姐。
0: 多谢你，
1: 拜拜。
0: 拜拜。哇，其实咧 Gil 姐咧都系。苦尽甘来啦，系嘛？而家啲小朋友咁锡佢，
1: 其实系啊，我谂好多我哋嘅听众好有共鸣噶。其实我妈咪都系，即系我妈咪为例啦，当时系要凑住四个，有时都会谂噶，即系四个，即系我未出世啊，系我系第五个，
0: 四个家姐，
1: 四个家姐仲全部读紧书。全部都要食，都要书保费，都要生活，
0: 好吃力噶，
1: 好吃力，好吃力，真系。所以好多旅游计划咧，即系冇乜学识啊等等，其实你哋系好伟大，同埋咧喺我哋心目中，你哋系 number one 嘅。
0: 当然啦，尤其喺自己嘅仔女心目中咧，即系爸爸妈妈对自己嘅付出系永远唔会忘记嘅，所以到到佢哋大个咗啦，能够用一点嘅心意。一点嘅人工去同大家尽孝道咧，我觉得你哋系开开心心咁收咗佢啦。
1: 最紧要咧都系开心建成啦，嗱开心建成，冇为咗钱就伤感情，即系有难处嘅时候，咁咪体谅咯，咁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啊，亦都多谢你哋嘅电话，嚟到我哋12:59节目尾声，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在涉及台湾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区政府的立场绝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对台的政策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小华在社交专页说，会谨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国家成立77周年的讲话，国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

0: 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说，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一成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说，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10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跌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38元，跌4.6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个8元；腾讯控股422.8元，跌3元；建滔积层板45.44元，跌1.36元；中芯国际55.85元，跌3.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6.6元，跌5.54元；小米集团24.54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2，澳元5.464，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7,610点，跌1,420点。港金报39,14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98美元，卖出4,19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青衣北岸公路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

0: 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今日星期二嘅戏曲天地，我哋第一个钟头咧会有粤曲回知音嘅时段，为大家带嚟有白燕仔主唱嘅《海瑞奏严嵩》，而稍后咧喺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里面咧，欢迎大家喺1:45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有文儿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星期二我哋咧主要系点唱长剧嘅，即系一啲套碟啦，一啲完整嘅粤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噶。喺听歌之前提提你，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

0: 欣赏过一曲是由白燕仔主唱的《海瑞就严嵩》，演唱出海瑞那种正义和意气凛然的感觉。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
3: 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继续翻到嚟直播室咧，有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噶。哇，咁快咧就嚟到呢一个环节啦！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我哋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就因应咧呢一套嘅全剧咧系比较长篇嘅，咁所以咧就要喺第一个小时咧，我哋要开始一齐欣赏咧，先可以咧完整咁为大家播放嘅。亦都咧欢迎大家稍后喺1:45打电话嚟18723112，有文意咧为你记录低你想点嘅长剧啦，或者系套贴嘅。呢、這个时候咧就有一位球迷喺度啊！你好，
1: 你好啊，影梅姐
0: 啊，你好啊，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呢？虽然
1: 我
0: 知道你是球迷哦，好啊，好啊，
1: 因为我
0: 是、
1: 希望代表地足啊，球姐
0: 系
1: 补足佢10月2日嘅生忌，
0: 系
1: 我哋祝佢，因为我哋全部都冇忘记到佢，
0: 嗯，
1: 我祝佢喺天国得更健康、更开心、更大乐，
0: 系
1: 我
0: 哋都好挂念佢，
1: 都系怀记佢，
0: 嗯，
1: 系啊。
0: 是啊，因为他都带了很多的好的作品给我们。
1: 是啊，就是我们很难忘他带给我们的欢乐。
0: 是。
1: 还有的回忆。是。那我现在就是希望他永远永远在天国都这么开心。
0: 嗯，那你最欣赏球姐的哪一个方面啊？
1: 日品啦、性格啦、艺术啦。
0: 是。
1: 还有他的胸襟的广阔啦。
0: 是。
1: 即系佢各方面都好值得我哋去尊敬佢咯，同埋佢所有演嘅戏咧，佢不单止系话为艺术，佢仲放出佢所有嘅心机，同埋佢每一段戏佢都有个好好点讲咧，好胸襟广阔去教你自然入到戏嗰个剧情嗰、那个，深入嗰、那个。每一套戏嗰个思虑，嗰个欣赏粤剧之中嘅精髓咯，
0: 系就因为佢嘅用心演绎，就入到你嘅心，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同埋去睇佢咧，同所有嘅拍档做咧，佢都系一视同仁，一样咁艺术咁放落去做，无分彼此咯。
0: 系系，
1: 不论前辈、后辈、中辈啦。
0: 系啊，
1: 所以佢嗰种。艺嗰种德嗰种胸襟咧，系令到我哋好怀念，好怀念咯。
0: 系，球姐确实系一位咧德艺双馨嘅前辈啦。咁、
1: 啊、
0: 你最印象深刻佢嘅作品系咩咧？
1: 我最中意而家佢同阿星哥嘅《雷鸣》同埋《无情》，
0: 系《雷鸣》金鼓战家星，
1: 无
0: 情
1: 宝剑
0: 有
1: 情
0: 天，
1: 三只恩情廿载愁。咁跟住后期阿球姐所拍嘅咧。梗係民機歸漢啦，
0: 係
1: 戰遠城啦，
0: 係
1: 鐵馬銀身啦，
0: 係
1: 同埋佢有一套咧好特別，就係、是即係我唔知啲人有冇睇過啦，我就睇佢同阿文先上嗰套李香關於講李香君嗰桃花
0: 哦，桃花線啊，係咪？
1: 即係佢最後嗰場歌舞同埋中間嘅勸戒人哋嗰種。胸懷嗰種心，即係真係做到好一味啊！同阿吳千歲先生
0: 係咁，好彩咧，你都睇咗佢好多好嘅作品。
1: 係啊，頭先做我一定會睇嘅，
0: 嗯，
1: 因為尤其是佢舊時同阿星哥嗰啲咧，真係好好難懷念嘅，有啲歌。咁我係有重點講開咧，我想請求你哋咧，第日如果有長劇咩咧，可唔可以播翻？阿球姐同阿星哥嗰支《雷鸣金鼓》
0: 吴
1: 家星嗰套戏啊，因为我知道你柜台有噶，
0: 系、我哋系有一个嘅唱带嘅版本嘅，
1: 但系出边就冇晒卖断市，因为自从嗰次佐敦火烛之后咧、就冇咗啲饼蛋卖噶，
0: 系系，
1: 所以好珍贵，好珍贵咯。
0: 好。冇問題，咁我哋嗱，先記錄在案啦。不過咁，我哋都要循一個最正常嘅規矩，再加埋呢個時候咧，就梗係要到你點唱啦。咁啊，帶嚟呢一套咧係《女兒香》，送俾邊啲朋友咧？
1: 所有嘅球迷
0: 係，
1: 同埋球姐嘅所有屋企人
0: 係，
1: 同埋而家所有嘅演藝嘅唔好講話學院叻啦，總之佢哋可以。盡量
0: 我哋啲後學啊，係咪啊？
1: 佢俾佢睇多啲，等希望佢哋可以第日、第日、第日有啊球姐嘅藝術，佢嘅精髓演翻出嚟，
0: 好
1: 佢哋都祝佢哋前途似錦。
0: 好啊！ 多謝曬你。
1: 咁、啊、你祝你身體健康快樂。
0: 大家咁話，多謝你。
1: 麻煩你幫我，幫我同阿文怡姐姐講句，唔該曬。
0: 唔使客氣，多謝你嘅電話。
1: Okay,
0: 好，
1: okay,
0: 拜拜。嚟緊呢，我哋欣賞嘅呢一套《女兒香》呢，亦都係前輩遺留落嚟嘅作品啦，亦都係好值得我哋欣賞呢一班咁德藝雙馨啦，同埋對於藝術咁有追求嘅前輩嚟㗎。為大家帶嚟呢，就有陳錦棠、梁秀琴、林家聲、曾文菲、小金羅、陳慧晶等人所主演嘅《女兒香》。我哋呢先聽頭兩個唱段，包括呢有賣劍同埋平湖，亦都欢迎大家在1:45的时候打电话来1872312点唱的。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欣赏《女儿香》。

0: 回事，世兄提思应之。
1: 凌天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匈奴入寇，即命回兄提师抗敌，拜为三军统帅，君命其列为监军之职，誓师平乱，以振天威，无为朕意，整支倒马，担负这旨。
2: 贵侄有劳你大旨到来，老身撩鼻走牛，替你洗尘厕纸。
1: 伯母何须礼重？何以不见莫夫卿？佢侍奉尊前啊！
2: 莫夫成日都唔放假，相信唔使几耐就翻嚟啦。入去后堂慢慢自倾啦。
1: 好好好好。

通

0: 呢位小姐，原来你想买剑咩？
1: 系咯。
0: 咁就真系对唔住啦。此剑乃我家传宝物，求授于慧眼英雄，不卖于等闲嘅英院噶。
1: 宋师兄，你就讲得唔啱啦。你既求授于人，又何分男女呢？莫道女儿无慧眼，我愿将高价买龙泉。
0: 好口才，真系令人佩服。低手拜妆前，我奉上龙泉剑啊，落魄穷途且卖剑，好比春琼卖马，在当年明战时歪人气短，我竟将家传之宝换几个丑。

0: 牵手清香谈艳面。
1: 乜你好乐意将把剑送俾我咩？
0: 系啊，小姐。

0: 开头，布军以来，百两黄金为笑纳嘛。
1: 赠剑酬金，何以变相嘅买卖呢，小姐？

0: 宝剑，人堪清俊贤，浓有怜才心，钟情于一见。我问君贵姓名，怜君命运贱，浓可为君谋，以身为国献。
1: 我姓魏，名超人，时威兼运贱，红粉若怜才，我永不忘恩典。小姐你是我恩人，请把你姓名过一遍啊。

0: 不奈好呀无情语，温柔能保护一生，我远远满的爱还不
1: 起。为什么呀？
0: 所谓宝剑赠合时嘛，何况此剑与你形影不离呢？应该要珠环合抱，好待你杀敌立功噶。我家兄佢曾为将帅，不如咁咧，待我见你在兄长嘅部下为官，未知将意如何呢？
1: 咁就多得晒啦，甄小姐。

0: 我冲天啊，我熟读兵书，我坐凌兴攻城一得钱。
1: 姑娘一姐。

0: 应该会喊没声来呢哈。阿妈，我已经满面泪痕，手持这只水果的书函，究竟有何事变啦？
1: 乖女啊，乖女，我恨你阿哥贪生怕死，弃职仕途，犯了欺君大罪啊，难免九族同仇之年啊！
2: 伯母，到呢一个时候，你喊都冇用噶，你要珍重金躯至好啊！啊，细妹，
0: 细兄，
2: 今日已祸在燕眉，好应该共谋筹算啦、啊。
0: 可惜我是个女儿身，未能执锅为国，倘能逆鸡而变，我自都无名顶替，代兄长杀敌阵前嘅。
2: 系、啊、噃，
3: 殷小姐，
0: 吓、啊，
3: 倘若你代替兄长从军，我当效犬马之路，追随你征战啊！
1: 乖女，乖女，
0: 吓、啊。
1: 呢位壮士姓甚名谁？竟下无罪自荐，佢何故盗我家园啊？
0: 可以听啦嘛？佢名叫超人，生性大

0: 冇眼光嘅咩？
1: 乜、哦、你哋唔信咩？哦，咁最好就唔系啦。不过我希望细妹你谨记我意，好留待他朝应验啫。
2: 咪咁疑心啦，细侄乖女。
0: 吓、啊，
2: 你快去把男装打扮，与世兄同上阵前。
0: 好啦。啊妈，你招呼住阿魏公子先啦。魏公子，
3: 啊、
0: 你唔使客气噶，随便陪我阿妈倾下偈啦。我入去改装之后，再来相见啦。
1: 啊，系咧，白毛，我因为要回朝福子，先行拜别，无下告别细妹庄前啦、啊，请啊。
2: 魏公子，老身见你英俊不凡，都正合我东床之选。
3: 谢夫人不要寒眉见气，我魏超人自残福薄，都未敢扶逢攀年啊！
2: 咪咁傻啦，魏公子。

0: 舞池场我殊感动，无奈依女有无盼归边，归去品名高堂，方是无愧我的孝廉。
1: 不用啦，不如写封信使人接埋佢嚟住就罢啦。
0: 咁我冇纸签真，不知如何为报咯。
1: 啊，自己人唔使话报答嘅。

0: 奇谋，切个英雄受蛙断，危赴水。我恨敌军断我粮道，影响军心。若不速定良谋，难免三军半边啊！
1: 笑话，三军谁敢半边？是否想上到个三尺龙泉？
0: 我虽自。

0: 为梁章段三军齐遮怨，佢诬蔑我播谣言，播谣言啊！
1: 我若不杀监军，都后祸十难免。暗香你又聪明，

0: 何结怨啊？
1: 细妹，梅元帅想我生平不畏权奸，只知奉公守法，他竟话我把谣言波弄，除非假公济私，妒忌心存。

短是无，透支又怎逃存？我为一个运筹。

0: 心不拆掉。
1: 元帅不愧义胆忠肝，爱君爱民，令人钦羡啊！
0: 今分你诸王民间，把军粮守旧，再莫迟疑。
1: 马令啊！

0: 血牛仙，见君朝睡容，盔甲惊凌乱，莫非战败归？胜败你无气短啊！望君言战况，雪与泪蝉鸠。
1: 我收伤见，我亦残伤见，英雄遮气短，众寡世悬殊，兵败聚不切，敌势似长虹，士饱马腾皆善战，我军佢挨饥饿，难与敌周旋，大局已濒危，我心灰兼意乱，我心灰兼意乱。

0: 容，卑职任务完成，我军官兵民顺，大喜如狂，愿为元戎死战啊！
1: 我等西围后等，勇往直前。
2: 启发义勇，匈奴十万包围，三军待命出战啊！
3: 替本帅提枪备马，与敌周旋啊！
4: 我不将功名啊！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为大家安排咗系女儿香嘅唱段啦。咁啊，带嚟啦就有陈锦棠、梁淑琴、林家声、曾云飞、小金锣、陈慧晶等人嘅歌声噶。咁啊，亦都嚟到可以欢迎大家点唱嘅时候啦。1872312，文儿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啦。今日系星期二嘅戏曲天地，所以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可以点唱长剧啦，一啲套碟，咁我哋咧就会喺安排到嘅情况下咧，就会再打翻电话俾你，亦都咧系会希望可以完整咁为大家送上长剧噶。呢个时候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话，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第五届亚残运会会在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会在本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晚上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直至本月24号。如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士运动项目的认识。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以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约26000人次，整体运

0: 明，希望年内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成为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若果会晤成事，地点在中国还是第三国仍是未知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约 6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9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3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4点，升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5跌咗3.4仙，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6跌2.2，建滔积层板45.04跌1.76，中心国际55.8跌4毫，小米集团24.9升3.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金思瑞生物科技35.72跌6.42。外币对美元嘅卖出价。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8， 英镑 10.383， 瑞士法郎 9.426， 澳元 5.466， 加元 5.501， 新西兰元 4.392， 欧元 8.77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24。 日经平均指数67,703点，跌1,327点。港金报39,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45美元，卖出4,1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行车缓慢，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反方向红隧的九龙出口即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都是车多慢驶的。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桥第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另外在蓝田的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跟住碧云朵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龙头段是有升降机工程，去屯门方向跟住浪吹园第四期的快线是封闭紧。另外在荔枝角的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尖山隧道沙田方向跟住荔枝角收押了，跟住荔枝角收押所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仲有咩要留意噶？
4: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

0: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1: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是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啊，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周嘅2: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紧嘅2个钟头咧，继续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嘅。我哋星期二嘅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啦，点唱长剧啦，一啲套碟啦，我哋都会系为你记录低，有文儿咧为你记录下你所点嘅套碟或者长剧噶。提提你，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8，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至甚高，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接住落嚟嘅时间，继续为大家播放《女儿香》嘅唱段。我哋喺上个小时欣赏咗麦剑同埋平湖两个唱段，继续落嚟咧，要为你播放咧有杨公同埋韩萌两个唱段嘅，带嚟有陈锦棠饰演魏超人，梁素琴饰演梅暗香，林家声饰演温明琪。曾文飞饰演魏王，小金罗饰演道人，陈慧晶饰演郡主秋莹，潘小桃饰演梅夫人，请大家继续欣赏有《女儿香》的唱段。

0: 阵营，
1: 无恙金銮报上。
2: 参见万岁。
3: 皇叔上殿，以彭赐座。
2: 谢。
3: 看皇叔满面春风，所因何故？
2: 冇错。
3: 回元帅班师就我，现
2: 在午门后子朝见君王啊！
3: 回元帅班师回朝，又出乃使臣，传皇口谕，宣召正副元帅、监军等一同上殿。

0: 另一桩陈金良哦。
1: 监军温明琪，
2: 数北元帅梅罗夫，
3: 副帅魏超人，
4: 天龙燕甲远横万水万万岁，
1: 众卿平身。温卿家，你身为监军之职，此次随军征伐匈奴，快对孤王把战情奏上。
5: 奏啊！古代侄王论功行赏，谁果是国家栋梁？
0: 主上，若论此次功劳，魏副帅勇冠三军，而梅主帅反魏为安神，愿保奏此两员良将啊！
5: 代官凡不量为庐山适应，更望阿侄王你重用贤良噃。
1: 回魏卿皆是英雄，比如谁个功高？快对孤王奏上啊！
5: 你哋不妨对君王启奏，量才录用，位列朝堂。
3: 微臣此次幸得成功，全赖皇恩浩荡。
2: 主上，微臣都不敢贪功，因为魏副帅嘅战功显赫，盖世无双。若论第一那功，当吹超人。

0: 败为胜，全赖柯元荣。王君王八现身风华上，
1: 你把现身来占人，可见你忠更心肠。既是富帅有高功，孤当似上似良将，
2: 危轻人英勇，可负。

0: 殷小姐。
1: 乜嘢呢？
0: 你毁家纾难又莫大功劳啊，何以刚才将所有嘅战功竟让与我超人独享啊？
1: 恕我身为女子，此次斗胆代卿从军，实有欺君之罪咯。而且我同你都已有夫妻名分，我把功名退让，但求你得皇恩重，我亦同沐恩光。

0: 你放心啦，欣小姐，我都誓过愿啦，你帮我仲会反骨咩？
1: 你就对啦。

0: 问君何日买归帆，我愿结伴同行回乡往。
1: 有分数了，我哋几时翻去唔好啫？一于为暗香之命是从明其兴，我劝你都无谓等啦，你自己回乡往吧。
2: 咁样啊？
3: 啊，温世兄，
2: 吓、
3: 啊，咁你打算几时翻去啊？我哋大约在一两日间就会把贵州卖备啦，因为以雷有雾啊嘛。不如咁咧，点
2: 咧？
3: 我哋一同结伴还乡咧。
2: 好就好，不过唔知超仁兄喜唔喜欢我同埋一齐翻去咧？
3: 点啊你？
1: 咁无所谓，欢唔欢喜嘅。
2: 咁就好咯。
0: 历尽沙场征战火，今朝何行早还乡？去去去，归去整备行装，莫负衣履儿母望。
1: 哎，王叔。
4: 啊，
0: 你叫我哋留步万行，请问有何贵干？
4: 冇错，官凡羡慕两位元勇英勇，在府中设宴，更请监军陪伴，共聚一赏。
3: 我谢你诚意拳拳，但系我等正欲回乡，不便搅扰诸多，其位见啦。
4: 官凡一心战灭。
2: 咁就功极不如从命，真系愧不敢当。
0: 足自走，
4: 原来从前别啦。

件喜事来报告，只因我哋王爷带咗两位靓仔将军来王府，文德玉选成龙世与笨主同佳老，两个都好威风，两个都好风度，奉请加分佢奉陪，可能借重佢为月老，不久设宴在园中，你快去梳妆后姻缘道。

0: 惜游走无歌，
1: 未免美中不足、啊、
0: 不如叫小女出来在园中清歌
1: 妙舞呢。
2: 咦，王爷，乜咧？乜原来仲有个郡主嘅咩？好极好极啦，应该立即叫佢出嚟园中相见，共聚神炉啦。
3: 人嚟，
0: 幽清眷村。

0: 参见爹爹。
1: 乖乖乖女，此次力挽狂澜，全赖梅艺两位元帅。你家兄王以论功行赏御赐还乡，为父设宴饯行，好待你瞻仰威仪，快到为父敬酒一杯，聊表向两位元勇倾慕啊！
0: 领个高堂之名，为哀家敬酒，奉献此百战征夫。
2: 有赖多谢。

0: 你把金樽来再当。相关请赞。
1: 酒未醉是人先醉。

0: 郡主。
1: 乖女，你敬酒完，快快埋嚟，阿爹要向你把心事来吐露啊！咁你中意边个？你唔怕讲啊？
2: 阿爹啊，本来我爱梅花清啊，奈何佢心非我属。
1: 哦哦，
2: 阿爹啊，比如你做我，你是否另作他图呢？
1: 咁啊，梅元帅，
3: 王爷，
1: 小女爱慕你年少英雄，欲许配终身，你能否与我女儿偕冤抱啊？
3: 王爷，非即有成辞命，都已是白头早定啊！恕我元悭福薄，有负郡主情高。
1: 真系难讲难讲，都是女儿福薄，难配君子。我又请问魏将军一声，你可曾分配呢？
4: 我未娶老婆噶。
1: 咁好极好极。我更请阿梅元容你代为月老啦，
5: 魏将军，闻得你竟已婚姻早定，何得视同儿戏，妄想富贵贪图？
1: 魏将军，今君所言是化虎属实，
4: 你哋口头禅啫嘛，使乜咁认真啊？此若系当年戏月。不过讲下少嘅啫嘛，今生何幸，蒙郡主下嫁征夫，都系名将配美人，更难得梅卿啊为月老。

故意登徒不堪共怒，他有眼无珠，当日连

0: 山旁做官马，满街高，千问旧约花虚无，我要啊去不服。
1: 笑话，你唔好以为咁就可以破坏我噃，虽然我反起面上嚟。可以控告梅暗香屡犯男装，罪犯欺君，那时不止暗香难保人头，还要抄斩全家，九族株连。监军，你亦有犯，知情不报啊！
2: 哎呀，哎呀，魏超人，我真系估唔到你会恩将仇报啦，算啦。哀莫大于心事，我梅暗香唯有自悔有眼无珠系咯。好啦，而家祝你两位齐眉白发，王爷，因为我要把高堂侍奉，明日向君王上表，然后与监军嘅联袂登徒啊。
3: 祝岁你夫朋妻贵，珍重你感受前途，之后夫唱夫随，得日尊荣勤大路，俾啲心机啦。
2: 信是恩怨有天定，

0: 长
1: 军马。
0: 梅元帅就即系梅暗香啊。
1: 嗯，
0: 屡扮男装混进军营，施行狐媚，几次全军覆灭。其兄梅洛夫厌战师徒，有负军恩。暗香亦有误国欺君，理应上本不过罪名声透。
1: 乜话？梅元帅即系梅洛夫之妹梅暗香。
0: 正是。
1: 阿元帅，既然梅暗香捣乱之雄，欺君误国，你必须上朝力证，要佢法网难逃。
0: 萧氏只当从命，
1: 随我上朝。
0: 全赖我奇高一丈，所谓不读不打丈夫。
2: 欣赏过是女儿香的第三、第四个唱段，包括有杨公和韩孟。
3: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嗯，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5: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6: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5: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6: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5: 一齐将呢份关爱
7: 传遍世界。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43，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粤剧就是《女儿香》，带来有陈锦棠、梁苏琴、林嘉星、曾文菲、小金罗、陈慧晶等人的歌声。在这套剧最大的特色，相信都是一反我们以为男主角一定是一个文质彬彬，亦都是对女主角有情有义的形象。因为在唱段里面的这个魏超人是一个负情负义的男人来的。这个时候请大家继续欣赏就有《女儿香》的第五个唱段对质。
8: 同代流
9: 叔子见明君
10: 有情之大。

0: 天日月开新运，万国衣冠败寡人。众卿家崔姑临朝有何本章奏禀啊？
1: 闻得王爷招魏父袁融为郡马，更揭发回暗乡男装女扮吴国欺君。
0: 暗香乔装上阵，怪不得有联军呢心啊！媒臣全口谕，快召皇叔与傅元用上朝见呢朕啊！
2: 大主上有旨，王爷与魏父元帅上朝见驾。

0: 魂公公施仇，让其罪行啊。
1: 眼见诸牙危卿家，问得回元帅系女扮男装，你快把过程奏禀啊！
2: 待微臣从头补奏。回暗香都抗日吴国欺君啊！可恨梅罗夫逃亡弃职，实属

0: 山，今日衰咒海，精锐都已无存，王柱上诛灭之不长红军啊！
1: 我闹嘢，孤要分明相罚，嫌犯此狐媚啊差群，全御监军上朝奏明诶帝运啊！
0: 太主上有旨啊，温监军上朝见驾。

0: 见君话，
1: 温监军闻得梅暗香，待兴从军，屡犯南庄，狐媚军人，都可谓欺君太甚。
0: 主上，请两个功高为国，虽有欺君之罪，也不失为一位忠勇的差群啊。
2: 温同僚，你不应偏袒暗香，他颠倒雌雄，实有误国欺君的罪行。
0: 魏同僚，你何必落井下石，必使暗香而后快呢？你都可谓恩将仇报，我岂不得话知恩厚面不知心啊？
2: 超人有无私铁面，世难遥指狐媚呀差群，去犯国法乱军心，吴国弃军应

不从官群众啊，怎样流营司马万军的心味，轻徒兵亦会遮门，你亦蒙蔽圣冲严章罪罚，且慢，皇叔且平心静气，不用相争啊，且看谁是谁非，先召暗香入朝受审。皇后语回暗响代。

0: 相见格，愿王万岁万万岁。
1: 梅暗香，你女扮男装，触犯刑章，若不是魏卿家告发，险被罪臣欺朕。
0: 主上，朕有苦情，愿君王明察，目执罪差犯。
1: 笑话。今时仲有三江水，怎能洗刷你污啊恨？虚劳藐视灿莲花。

0: 哎。
1: 马一句艺超人，
0: 呸，
1: 你心太人啊，负而忘恩，孰可恨？贪恋新欢，弃旧盟，徒是旧烹，成可闻啊！今日功藏了尽，你竟变负心人啊！我不护花更有谁？温若翠花，我都以金陵有吗？
2: 你哋定有恩情在内，夫王定要问底啊查根啊！梅庵香都有混迹满柳营，若不杀妖狐，难平中眼。

只乔装杀敌，待世立功。谁想你个负心郎竟见儿私痴，今日竟落井下石，不欲使我而甘心，誓想爱欲人知，便非真爱。你成全你于当日，有何人破坏你于今时呢？你既是我于眼中之钉，我偏爱你欲红楼之火，我今日触发自毙，

0: 不住星河纷纷啊！
1: 细妹，你点做啊？细妹，细妹，你嚟救我！
2: 暗香本罪无可恕，但情有可原，念在你历代忠良，
0: 射之不彰罪问。
3: 师娘，云不斩暗香，又不难服众群臣啊！
0: 佢颠倒阴阳，只怕江上不振，
2: 咁就把他死罪免了，恩准你回乡见母，然后要发配充军。
0: 是主上，你不暂自恩，
4: 望主上准备陈词官归恩吧。
2: 孤王就尽温馨所奏，
4: 这个皇恩浩荡，与细妹故里皆行。
3: 主上，微臣却招魏卿为骏马，望赐之为媒，复为干城重任。
2: 所谓男才女貌，孤王乐得作兵人。摘过良辰吉日，隆重成婚啊！推他。
5: 欣赏过咧系《女儿香》嘅第五个唱段对质，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59啦。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特别留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噶。咁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重复一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熱壓力是頗高，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大家記得要多飲水，補充水分，亦都如果你是從事戶外工作的話，適當的時候要去陰涼的地方暫避一下。一定大家3:00新聞之後繼續會有戲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全港多区下午发生过百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怀疑同电压骤降有关。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 1.09 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消防处表示，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大约 1.10 分发生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及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处方说，如果市民受事故影响，请保持镇定，消防处正进行救援行动及处理相关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月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说，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等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0: 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 6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6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62跌6.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7.4跌8毫，腾讯控股423.4跌2.4，建滔积层板44.46跌2.34，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6仙，中芯国际55.5跌7毫。小米集团24.94升4.2，金丝穗生物科技35.14跌7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28，澳元5.46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8.21美元，卖出4,188.75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略为车多。另外是正义道，正义道去金钟道都仲是车多的，主要是近住下壳花园那一段是行车缓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是去到近雅丽角。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

0: 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的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嚟到最后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啦，继续会为你播放《女儿香》的唱段噶。而去到这个钟头里面咧，将会为你播放最后的三个唱段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之前的故事呢，讲到魏超人呢因将仇报呢，亦都忘情负义，唔单止呢是辜负咗梅暗香，仲当众呢讲出佢嘅真正身份，就係话佢女儿身呢去参军嘅事情呢已经暴露咗啦，咁所以呢亦都被怪罪落嚟，咁但係竟然再要落井下石喎。嚟緊嘅呢一个唱段呢就係醒亲同埋丧母，我哋听下由陈锦棠、梁素琴、林嘉星、曾文菲、小金罗、陈慧晶所演绎的《女儿香》，嚟紧嘅两个唱段《醒亲》同埋《丧母》。

0: 一根棉丝那尖，只得温明期。
1: 妹呀，你被情。

0: 提端怨，定是细妹吟入声啊未？佢一定是足径相情，而有凄凉若细妹，细妹。
1: 温世卿，乜原来系你啊？
0: 系我啊！
1: 尚不是爱如前面。难得你仲有咁好闲情逸致。
0: 非也，只因客款添惆怅，才有园中抱怨，不停的辱人污蔑，敢问何事双悲？
1: 你问我啊？

0: 系噃。
1: 千古痴情，怪女子。我都唔知点样先瞒得住阿妈咯。
0: 慢慢想办法吧啦。

0: 瘦咗，你老咗添啦。
1: 唉，暗香，你又何必要顾影自伤，妻言说替呢？知心又常有温暖。

0: 郡主的九柱经华，今日只欣赏下乡村风味啫。
1: 冇死咯，多见树木，少见人伦，乜嘢好啊？如果唔系为着郡马你回乡祭祖，以及把你高堂迎接，真系请我都唔嚟啊！
0: 上面上面。倘若旅途困倦，何妨到驿馆呢栖前。虽则系委曲了玉叶金枝，但边个唔知你系依然娘妻子？
1: 哎呀，算啦，你唔使俾高帽我戴啦。

0: 轻上沙场，怪世招人亦临阵上，闻得以海船孤舟，何以不见佢衣襟还乡？歪理骨肉并前面，忆念女儿能不以泪怕么？阿凤，你扶我出去。
1: 唉，老夫人，你睇下落雨翻风，奴才怕你会感冒风寒，不欲快返归房，免添病状啊！
0: 可怜我朝夕以雷空等候，一点慈祥母爱都只赢得失望凄凉。

0: 女人不急了。
1: 男人抽女儿香，男人不抽怎见得女儿香，香即是抽，抽即是香，唔怪得有咁多香。

0: 果你系想呕血嘅，就喺呢度尽地呕晒佢啦。唔系一阵俾你阿妈见到，就会吓坏佢噶啦。不经不觉都竟然翻到嚟添。嗱，细妹，你唔好喊啊！一阵见到你阿妈，你仲要眯眯嘴咁对住佢笑至得噶。
1: 好啦，
0: 吓、啊，你入去啦，入去啦。
2: 哦，你翻咗嚟啊，小姐。唉，你阿妈为忆女思儿，以致耳脉沉沉病重。
1: 系咩？此际我经文冇病，都系暗向不孝，未能侍奉高堂。妈、啊、妈，我翻咗嚟啦嘛？
3: 吓、啊，乖仔乖仔，乜你咁耐就翻嚟呀仔？
2: 嗰、那个系温大人嚟嘅啫，夫人。
0: 伯母，如侄温明琪与细妹就爱荣归。特至登门拜访、
3: 啊，乜你唔系我个仔罗夫啊？
1: 唔系啊，妈，佢系温世兄嚟咋，唔系阿哥。女儿经已立功战阵，此日从医膝下代兄长侍奉亲呢。

0: 世卿啊，咁就烦你赶上旅途，催促魏郎佢早日回归，魏嬷嬷。
1: 咩话？
0: 去啦，唔该你啦，去啦。
1: 哦哦，
0: 去啦。
1: 哦，如卿自当从命。切，催鬼催马咩？但系在于伯母面前，都不能不假为英魂。冇法啦，唯有去驿馆一转，然后先翻嚟干回报啦。就算假都要假得似模似样，瞒骗佢高堂系咧。
0: 啊妈，相信魏郎都要齐黑接翻得嚟噶啦，不如你休息一下先呢。
2: 系咯，我都要休息一阵间先咧。嗱，如果阿超人翻嚟，你就叫醒我啦。
0: 好啦，好啦。

0: 请滚马少年当年恩义，廖惠伯武益世声何？此礼最后要求，望滚马成全多体谅。
1: 好啦，我应承你啦，姑且勉强同你做一趟嘅啫。
2: 我估到是谁，原来是军马爷呗。
1: 嗯，
2: 军马爷又来了。
1: 哦，梅小姐，往日我到来都好比檐下偷过，何以今日到来如斯礼重啊？
3: 既来何说风凉话，要说风凉又何必来啊？
2: 军马爷，你既全心弃我，农亦姐姐命累招诱，又岂敢又求于你呢？不过今日为着慈母之故，才愿低手下心，我求你。
1: 啊，求安何来？
2: 唉，我求你在我慈母嘅面前，假作前面，咪露出你我决裂嘅真相啫。
1: 哦，假嘅咋？啊，咁就得。
3: 伯母，嗱，你个好女婿翻咗嚟啦。

0: 样，特是慰问到你家庭。
1: 弟弟呀，我想你哋即日成婚，以为老人哭难死啊，
0: 得唔得？
1: 点解呀？
0: 我不能与佢结婚嘅。
1: 点解呢？
2: 我冇嘢冇嘢，因为未择良辰，惊住会冲撞啫。
1: 撞日仲好啦。
0: 我以荣华富贵，不愿做你坦腹东床噶。
1: 乜话？乜嘢话？
3: 魏龙，你已连我并女嘅词眼，请勿言明真相啊！
1: 你哋整乜嘢啊？
0: 我只答复佢假为恩爱，谁肯与你即日拜堂啊？
1: 点解你咁讲啊，超人？
0: 因为嗰个多情郡主蔡凤阿舅，佢爱慕年少英雄艳福从天啊哥，我并非贪新忘旧，我是星上穿合马鸳鸯。今日你逼我成婚，我不能不坦怀直啊哥。
1: 哎呀呀，陈超人你无情不幸，怪你哋错于判。

京师我前尘往事梦一场，祝伯母的祖福安康，祝暗坑的佳偶令寻，真族的声书无尽。

0: 手尘寰，都是我错入情场，遇人不淑啦。试问养女之心，要挨得几重风浪呢？
1: 细妹，世家哪有真情，何来真爱？所谓男女爱情，尽皆虚伪。唯有一点纯是亲情，才是真情。一点慈祥母爱，才是真爱。汉太后在离楼之际，又向皇天祝浪子早日回头。可见亲情母爱真伟大。细妹，算啦算啦，从前种种，当作春梦一场系啦。
0: 我今日令君一直话得诵读十年书，你不愧是我难中嘅知己啦。请问世兄，不知女儿向会向到何时呢？
1: 花不落悠悠香，女精在永流芳。不任名花宫蝶上，又留青松伴云香。
2: 小姐不老，胡兵夜袭京师，我帮选兵接将啊！
1: 啱晒啦，细妹，我望你流张情血，打遍疆场。

0: 柳丝情先博难，同心协力挽危梦。
1: 欣赏过咧系《女儿香》嘅两个唱段，包括有《醒亲》同埋《丧母》。
2: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师傅有好多种，
4: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3: 师傅有请师靓屋教室，
5: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4: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43，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陈希瑜继续为你播放《女儿香》嘅唱段，嚟到第八个唱段，亦都系最后一个部分啦。呢一段就系秦王。

山，不斩刘兰誓不还。将军一路惊神鬼，征袍从将，还狂澜那日。

0: 乘胜追击，肃清残敌，保得为你
1: 魏兴万州，万家州啊！
0: 主上，舒微臣甲胄在身，礼仪简万。
1: 魏兴家，且日平万杀敌，全仗你擎天一柱保江山。
0: 好言势，睇你林林英风，真系非常勇猛咯。
1: 祝你功成一战，就爱归还。
0: 看湖破敌开一船环，匹马单枪看敌担，和龙直刀灭二万，拜别君王。

骏马英雄无敌，当能报之锦绣河山。何惧小丑跳梁，车待佢成功威爷翻。骏马忠心爱国，令孤王气上龙颜。

0: 能为国，名气力尖又何能？出生入死世跟随，竭力同心无改变。
1: 城下可是梅暗香与温明琪，你两人何故在当场乱战？
2: 主上，罪臣正是梅暗香，闻得胡人犯境，得来为华勤王助战，誓灭流难。
3: 呸！想棍马战不胜，功不取，何用出到你的娘子军？你是否想夺取功劳？你可谓包天大胆。
1: 王爷，梅暗香无夺功之心，有救亡之志，何须冷嘲热讽？而且报国不分男女，王爷咁样讲法就太过唔啱。

0: 怪不得话猎救中西山上送，今日将王兵败有好眼，身受创向支持，这个末路英雄更住仰天长叹。
1: 坤马爷有礼呀、
2: 原来就是你呀、梅暗香。
1: 好话啦，乜你仲认得我梅暗香呢？真系唔怪得话山水都有相逢咯。坤马爷啲泪冇样啊嘛。估不到战场重相遇，睇见你正抱血意，一定是胜利归还。
0: 好一位大元帅，竟然独自提先，唔使人帮真好胆。

0: 丈夫不受人怜，岂敢遭人白眼啊！
1: 我呸！你个败军之将还不束手归蒲，到时悔之已晚啊！
0: 只有断头将军乃有投降之理，我决竭力支撑啊！
2: 请强，且向我宝刀将你斩。
1: 吕将休得无礼，待孤送李王鬼门关。
2: 慢着。

0: 两女分也能杀敌，问马爷上有何眼？王爷你目中无人，问今日凭谁救马玩？
1: 魏昭人你保留二马，试问宁不收查？虽得你入目穷途，我仍将你来救啊！魏超人，有道是不痴情莫作女子，不负心又岂是男儿呢？今日痴情如我，偏要负心如你。所谓前生业债，又何必怨天尤人呢？为是我无离漏，都未得君你一言为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看仗起来，苍天都未必无报应的魏超人。
2: 古道调者富裕，如非富调，闺中牛马都太无聊。我不负卿，难免受人讥诮。你将男儿利用，啲手段都辣过胡椒。利用我刻苦勤劳，经验少。今日一生的幸福都丧在骄傲，说什么碎果难因，今生已了，奉劝世间男子都莫为艳福能消啊。

0: 下魏卿家，你劳苦功高，今日为国牺牲，虽死都有荣咯。
1: 主上，
2: 有道道士春蚕又薄茧，讲起前尘旧事，我都实觉羞惭。查实往日嘅功劳，全仗系暗香推还。今日我都罪该万死，望主上下旨，报掌呢个吕红颜。哎呀，啊，哎呀！

0: 骏马为国成人，皇妹地何须悲喊？回暗乡单骑报国，功大如山。孤王赐你执掌全国兵权，敬仰你忠肝义胆，更替你与名旗撮合。孤王为月老，成就呢对怨女嘅痴男。
1: 谢主隆考啊！

0: 欣赏过是由陈锦棠、梁修琴、林嘉星、曾文菲、邵金罗、陈慧晶等人主唱的《女儿香》，而啱啱听过这个部分就是最后一个唱段《勤王》。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今日我哋嘅听众朋友揀嚟嘅女儿香呢，都系一套非常之考牌嘅作品嚟㗎。点解咁讲啦，因为当中嘅花旦呢就需要有好多嘅排场啦，亦都要有好多嘅武打场面，仲要呢系反串演绎喎。其实呢唔同嘅前辈啦，包括有朱秀英英姐啦，仲有球姐陈浩球啦，佢大家咧都有相关嘅作品啦，而球姐亦都有女儿香嘅唱片，我哋咧有机会咧亦都可以一齐欣赏下。咁我哋咧都可以欣赏下唔同前辈啦演员所演绎嘅版本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共接获178宗被困升降机及39宗火警中鸣响报告，救援及跟进行动现已全部完成。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到慈云山嘅一组400000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与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要求。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贩运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拘捕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不少被捕人士都是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他们的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经调查后发现，集团有骨干成员是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他们利用在两地的人脉和语言优势，在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集团在深水埗租用3个唐楼单位作为卖淫场所。警方在行动拘捕1男19女，年龄介乎20至86岁，稍后会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再落案起诉16名被扣留的被捕人士，他们听朝早会提堂。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

0: 2327点，升咗56点，总成交金额178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下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上升1.02。XLE 南方海力士26.08元，跌5.74。南方恒生科技4.05元，跌3.2。阿里巴巴107.2，跌1元。腾讯控股424元，跌0.8。建滔积层板44.56，下跌2.24。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1.2。小米集团25元，升4.8。中芯国际55.5，跌7毫。金思瑞生物科技35.52，跌6.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86，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9，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2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81美元，卖出4,187.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车龙都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后些少啦，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宝血小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啦，就近住兴民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7: 我会大吃大喝，
8: 我会瞓一觉好嘅。
9: 咁你呢？

0: 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2: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今日系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你同行。今日有我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噶。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6至9，健康风险咧属于中等至甚高，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强度咧系属于低嘅。呢、这个时间咧，除咗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今日听电话嘅咧系玫瑰啊，另外当然唔少得仲有我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啦。除咗打电话嚟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翻个赞好我噶。琴日嘅时间咧，我就贴咗一个嘅贴文啦，就会见到我有一张嘅相片，就系喺蓝天白云底下远望嘅一张相片啦。啊，我自己觉得咧都几有感觉嘅，就算而家睇翻张相咧，都觉得啊，好似好舒服啊！嗰、那个嘅天气咧都唔错，就好似呢几日嘅天气咁样，都系几好阳光啦。有时真系咧会见到蓝天白云啦。不过今日咧我出门口嘅时间，就好似同呢个蓝天咧就错过咗咁样，就净系见到云啫，但系。天气都系晴朗，而且呢都有一阵阵嘅微风吹过嚟，都系几舒服嘅。咁我见到呢有朋友啦就喺下面留言，就话啦啊，蓝天白云下影相好靓啊，都系你哋鍾意嘅天气嚟嘅。係啊，比起雨天我都几鍾意蓝天白云下嘅天气。如果个太阳唔系咁猛烈嘅话呢，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天气嘅。唔知你又鍾意咩嘅天气呢？而你又觉得今日嘅天气好唔好呢？如果仲未感受到今日嘅天气，不妨可以打开个窗。

泰迪罗宾的今天的天气好吗？你打开个窗之后见到今日的天气怎样啊？如果睇得唔係好清楚嘅话，好似首歌咁讲，不如又试下行出去感受下啊，可能落个公园逛一逛，又或者去个超级市场嘅过程入面，你都可能呢会见到露天嘅地方，咁又感受下今日嘅天气，感受下今日嘅阳光，或者是一阵阵嘅微风吹埋嚟，我谂咧，呢个时间都系几舒服嘅，而且咧，而家嘅太阳咧，亦都未有咁快就落山噶嘛，咁所以就算听完节目落去望一望，可能咧都仲可以见到少少嘅阳光嘅。有时候有一个嘅清新空气啦，有一个暖暖嘅阳光晒到落嚟嘅话咧，都令到个人几舒服噶。喺度咧，送多首歌俾大家，威震乐队嘅《阳光空气》。

威震乐队嘅阳光空气，自然嘅天气咧，其实都真系令到人哋咧又爱又恨嘅。有时候落雨咧，你又唔可以话佢唔靓，但系令到咧对脚湿晒，或者系啲衫唔干咧，嗰下又真系几猛整嘅。嗱，好天嘅话咧，你感受到嗰份嘅阳光，你又会觉得好开心、好舒服。但系如果日日咧都咁晒、咁热嘅话咧，个人又会好猛整嘅。所以每一个嘅天气带俾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心情，可能咧有时候呢个阳光咧留喺心底入边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有时谂起呢件事咧，就会觉得暖暖地啊，阳光就好似住咗喺你心入边一样。为大家送上钟玲玲嘅呢首《太阳在心头》啊！

啱啱为你送上嘅系钟玲玲嘅呢一首歌《太阳在心头》啊，其实系噶，无论咩天气都好，唔紧要噶。其实咧个太阳就系住咗喺你心入边，可能系你中意嘅人啦，你嘅爱人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佢哋可能讲过嘅一啲嘅说话，又或者系做过一啲嘅事情，都可以咧系你嘅太阳啊。暖住你嘅心，暖住你嘅人嘅，咁所以有时候落雨咪落雨咯，晴天咪晴天咯，最紧要我哋记住所有嘅好嘅事情，其实就可以啦。同埋有时候落完雨之后嘅天晴又会冇咁热，亦都会令人好期待。啊，热得滞嘅天晴，有时落翻阵雨，又可能咧可以消咗嗰一阵好热辣辣嘅感觉嘅。咁所以啊，各有各好啦，隔住咁样嚟咧，我谂大家都中意嘅。喺度咧，送俾大家呢一首歌，陈百强嘅《雨过天晴》，一齐感受呢份微风、阳光同埋落雨后嘅晴天。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是陈百强的《雨过天晴》，无论晴天、阴天亦或是落雨天，都会有我们陪住大家的。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在这里我和玫瑰都等着大家的电话。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又或者有故事想跟我分享的话，亦都可以这个时间打电话来了。又或者见到今天天气不错，有些说话、想跟我闲聊几句的话，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在这里亦都为大家送上新闻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啦。这首是凤飞飞的《奔向彩虹》，因为雨过晴天之后就当然有彩虹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与新式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指，香港发展新式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表示，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调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且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式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与空间支撑，同时持续优化人才政策，广纳全球顶尖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三是发挥香港的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喜宝表示，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与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表示，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希望他们做好配套。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说，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之前，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至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咗74点，总成交金额1,875,600,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升1.2。XLE 南方海力士26.1跌5.72。南方恒生科技4.054跌3仙。腾讯控股425.2跌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跌2.1，小米集团25.04升5毫2，恒生中国企业84升2毫4，中芯国际55.5毫半跌6毫半，华虹宏力85.1跌4.7毫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0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77 点，下跌 1,153 点，港金报 39,195 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47 美元，卖出 4,192.74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嗰度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对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前些少了，窝打老道上思瑞，跟住油站至到影月台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已经去到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10: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四点三十八分啊！现时室外气温系三十度，相对湿度咧系70%。而家你除咗听紧节目之外，又做紧啲乜嘢咧？系咪望住个窗睇紧出边嘅天气咧？亦都可以考虑下打电话过嚟同我倾下偈噶。电话号码1872312 1872312，快啲拎起电话打嚟啦！呢、這个时间咧应该咧就打得通，玫瑰会即刻听。你电话噶啦，咁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留翻个言，俾翻个赞好我啊。我谂想中嘅天气咧，都系大家其中一个几中意嘅天气嚟嘅。咁最近讲紧天气啦，我琴日嘅时间就去睇呢个嘅面书啦，咁啱就见到咧，天文台佢哋嘅面书咧就贴咗一个贴文，就系讲呢个嘅附属红啊，即系话咧喺呢一个嘅彩虹嘅状况底下咧。唔係單單得一條彩 彩虹，而系咧佢会有好似有多一条彩虹喺咧啊嗰个嘅内侧嘅地方。咁啊有啲好专有嘅名词，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啦？就话系由光波干扰所形成，咁令到大气入边嘅水滴就越大，咁咧就令到有附属虹嘅出现啦。而且咧啊，当个水滴越大嘅时间，个附属虹咧就会更加明显。佢话最多咧原来可以衍生五条出嚟添噶。咁佢哋咧就贴咗个贴文出嚟，就俾我哋见到佢哋影到嘅嗰个附属虹。咁所以令到咧个琴日嘅天空咧就出现咗两条彩虹，就系、是、双彩虹啦，再加咧附属虹啦。啊，好开心啊！琴日咩时间咧？啊，大概系晏昼嘅时间就影到啦呢张相。所以咧啊，有时候大家得闲留意下个天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景象出现。除咗晴天、阴天、雨天，见到彩虹嘅话咧，不妨又拎起个电话影张相，记录呢个咁开心嘅时刻啊！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12，同大家倾偈之前送上陈秋霞嘅呢一首《第二道彩虹》俾大家。

啱啱听过嘅系陈秋霞嘅第二道彩虹啊。其实咧，我自己都几幸运噶，曾经咧都有见过有呢个嘅双彩虹嘅出现啦。咁啊，亦都咧影咗唔少彩虹嘅靓相啦。咁啊，有机会嘅话咧，亦都可以将佢发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同大家去分享噶。咁啊，如果咧大家有其他嘢想同我分享，除咗咧可以喺面书专页下面留言俾我之外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期待大家可以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又或者系打嚟咧同我闲聊几句，一齐度过咧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时间啊。喺呢个时间，亦都再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啊。

啱啱听过嘅咧，有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啊，无论咩天气都好，只要你打电话嚟1872312咧，都会有我咧去陪住大家噶、哦，亦都会有我啦去播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曲噶。咁当然啦，你哋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噶、哦。嗱，有朋友咧就问我，张相究竟系边度影噶？点解蓝天白云咁靓嘅？有朋友又問啦，就話：哎呀，我今次屯門嘅呢個地方，其實咧呢張相係我去旅行嘅時候影噶。呢張相咧，係一張咧我純粹行喺路邊見到咧覺得幾靚嘅一個畫面啊。咁跟住就叫隨行嘅屋企人啦，就幫手，不如幫我影張相啊，等我可以咧同咁多位嘅哥哥姐姐一齊去分享下。咁於是咧就。不經意咁樣就影咗呢一張嘅相片啦，咁所以呢我自己其實都幾鍾意㗎，如果大家都鍾意呢咁就更加好啦，歡迎大家呢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2 1872312同我哋去傾偈呀。咁啱啱呢我哋都收到阿袁先生嘅電話，知道呢你住喺院舍啦，咁可能呢唔係好方便可以呢同我去傾幾分鐘嘅內容呀，可能呢有機會呢個電話唔可以長時間咁样拎住，咁不过都唔紧要。我知咧，你想听一首嘅《星仔走天涯》，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将呢首歌送俾你，就算倾唔到电话都好，都可以听到你想听嘅歌。

0: 呢首歌咧系袁先生点嘅，由娃娃主唱嘅《星仔走天涯》啊。落雨不怕，落雪又不怕。其实有屋企人喺身边，或者有你嘅朋友喺身边，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好好嘅风景，可以记录低你哋相聚嘅时刻嘅。呢首歌就揾爸爸啦，我就揾紧大家啦。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12，我喺度咧都等紧大家嘅电话。好，倾电话啦，怡姐你好。
1: 系啊，文文系咪啊？文儿啊？
0: 系啊，我系文儿啊。
1: 系啊，系啊，好幸运我、啊。
0: 今日打嚟想同大家分享啲咩，或者同我倾啲咩？
1: 我哋头先你讲嘅话，叫彩虹啊。我哋先几年啊，我哋嘅住嗰度咧，个有个几好开阳，见到个天咧，
0: 嗯，
1: 即系见到有双彩虹啊！我哋嗰度。
0: 哦，真系噶？
1: 真系噶，嗰啲直线嘅有两只条彩虹，我真系见到。
0: 就咁喺屋企就见到啦，望出去。
1: 晏昼嗰阵好似呢个时间嘅。
0: 哇，咁样系好幸运啊！因为我见到嘅时间咧，都系要特登出街先见到噶。
1: 啊，
0: 所以喺屋企见到系一件好开心、好幸运嘅事情啊！
1: 我坐到见到，哎呀！而家我识影相就影噶啦，真系嗰阵时我同我先生嗰度，有两条彩虹喎，哇咁靓喎，真系。
0: 系咪啊，姨姐？因为咧，其实咧，据说啊，要遇到双彩虹嘅几率咧系好低好低嘅，冇错。所以见到咧就已经系吉祥嘅象征啦，咁样代表住咧可以迎嚟希望同埋成功啊，系咪即刻觉得特别开心啊？
1: 系啊，有时冇话有时一条彩虹都难揾啊嘛。
0: 系啊，
1: 嗰个双彩虹啦，系咪？
0: 所以我觉得姨姐你都系好幸运啦，亦都系好开心啦，遇到呢个画面。但系咪见过一次咋？都系
1: 唔止，我哋细个见都话去，哇！我哋嗰时踩节区嘛，见到个望个天空，哇！弯弯都彩虹好靓啊，真系。跟住啱啱落完雨咁啊，阴阴天，见到条彩虹真系好。真的很靚喎，真係。
0: 落完雨的時間呢特別容易找彩虹㗎。我記得細個嘅時間呢翻親鄉下嘅地方啦，咁一落完雨咧，就會叫我屋企人咧，啊會唔會同我一齊去睇下究竟有冇彩虹嘅出現啊咁樣？咁但係都唔係次次有嘅，有時咧係真係要有呢個嘅水蒸氣未蒸發曬啦，又或者係見到有啲水氹嘅位置咧，先至會見到有彩虹嘅出現咯。
1: 我哋細個嗰陣試過啊，揾我啲用一噴水壺嚟燙衫噶嘛，
0: 另
1: 一邊喺嗰啲太陽光度噴啊，哇！真係出現有彩虹喎，我哋覺得好得意。
0: 其實咧要變彩虹仲有好多方法㗎，即係例如係眼鏡嘅折射啦，一啲可能水晶啊、玻璃啊，就算咧有時錶面咧都有機會可以幫你咧透過陽光啦、折射啦，去製造到一個彩虹出嚟嘅。
1: 仲有一個以前我哋嗰啲碟咧，卡拉 OK 碟咧，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啲有啲五顏六色嗰啲條彩虹彎彎地咁嘅喎。
0: 你咁樣講咧，我又特登咧打開咗隻 CD 啦，咁跟住咧就去睇啦。雷射嘅光碟咧，
1: 係啦，
0: 個面頭咧係就係有彩虹出現㗎啦，
1: 有藍色啊、紅色啊、紫色咁樣。
0: 你咁樣講，我而家睇到個隻碟咧，直頭見到有幾道嘅彩虹喺嗰度添。係
1: 啦，係啊，成隻碟都係啊，就我哋有時去上加頓。山顶咧，不如去个灯塔山上到去嗰度。不过而家有机场就，而家机场搬咗就冇得啫嘛。嗰度有个灯塔，有个灯塔嘅嗰度。有时嘅即系天空光见，哇！真系都见到有彩虹喎。
0: 系啊，有时唔一定咧，话我要落完雨，跟住要好好太阳先见到嘅。真系可能有少少阳光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折射嘅效果噶啦。
1: 仲有太阳啊，侧边都有，不过我唔敢望太阳咧，因为惊影响到眼啊。
0: 系啊，咁我试下。如果真系大家喺屋企啦，或者同孙仔孙女啦，又想揾彩虹咧，就试下啦，攞个手电筒咧，或者系而家开住个电话嗰个灯咧，都可以有机会做到噶。攞只杯咯，攞啲水啦，跟住试下。反射折射下佢，咁有机会咧喺张白纸度或者喺白色嘅墙身度就已经见到彩虹噶啦。
1: 吓系啊，其实都唔少机会噶，又系都
0: 系。不过嗰条就系小彩虹咯。如果喺街度见到嗰条就系大彩虹咯。大彩虹见到就更加开心咯。
1: 彩虹村咪咯。
0: 画嗰条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喺长身嗰条系嘛？
1: 系啊，嗰条彩虹啊，真系啊，
0: 都系
1: 好
0: 开心。
1: 好耐拆啦，咁啊重建啦。
0: 系啊，咁大家有机会又去捕捉下呢啲嘅时光咯。即系我觉得见到一啲开心嘅嘢，或者见到啲靓嘅嘢，又或者系值得留念嘅嘢，都可以咧影翻张相。咁啊，第时咧打翻开睇就有呢个嘅回忆咯。
1: 哇，咁啊真系好靓啊！咁样谂咩谂咩谂咩彩虹啊，谂咩啊？早幾十年前，阿汪明荃同阿謝賢卓睇嗰套《天虹》，諗起嗰套電視劇咁啊。
0: 所以就今日咧都會想播呢一首嘅《天虹》。
1: 係啦，
0: 係嘛？
1: 係啊，係咯。
0: 有冇話想點唱俾邊個聽啊？呢首歌？
1: 我點咩啦？我屋企人啫嘛，我屋企嘅家用，同埋我到外國嗰啲細佬妹、家姐啊，同埋我阿歐金融啊，同我何秀冰啊，佢哋經常點俾我聽咁啊。任蘭卿，我一班視障人士啊嘛，
0: 哦、
1: 啊張慈鳳咁，我哋一班好友，總之認識我嘅人收聽咧，一睇同埋點俾啊接電話各位小姐，
0: 玫瑰係咪啊？
1: 五台各人啦，係嘛？
0: 啊，好開心啊！有時候咧點唱就係有呢種嘅快樂噶啦。今日我點俾你聽。第二日咧，佢又点系啦？第二首歌啊，又俾翻我听。我哋咧有一次有一个来往，有一个交流咁样，所以其实都系几开心噶。
1: 冇错啦，系啦。
0: 所以今日就到你点啦。
1: 收低佢，佢荣休啦嘛，佢系咯。
0: 大家都一齐听呢首歌
1: 啦。点啊，俾你阿文怡听你哋啦，阿玫瑰点啊，俾阿玫瑰啊。
0: 多谢你啊，
1: 刘学兴先生。
0: 多谢你，多谢你。咁你呢几日有冇机会会望到彩虹咧？你又觉得？
1: 未见啊！呢轮就冇喎，冇
0: 啊，
1: 又冇啊！天而家得咩咯？天阴阴
0: 阴阴地，系啊，今日
1: 好晴朗，
0: 系晴朗，但系就唔系好大太阳，有啲阴阴地嘅感觉，所以望落去咧个天空好似有啲灰灰地，唔系好蓝咁样咯。
1: 系啊，而家咪系咯，哇！一四点五点钟啊，就灰灰地嘅，好暗噶啦已经。
0: 系啊，可能入秋嘅时间啊，大家嘅。見到的天氣都是大致是這樣吧，
1: 現在六點起身都是烏燈黑房的
0: 期待一下個太陽，期待一下個彩虹，好嗎？
1: 期待個彩虹，我們
0: 說好啊，如果你見到彩虹的話，你又試試再打來告訴我知啦，又或者是上去五台之友面書專頁留個電話給我聽，
1: 我的面書會沒有這些儀器，
0: 下次參加我們的活動現場叫我們幫你弄好冇，好多谢二姐，
1: 多谢你接我电话，
0: 我都多谢你打嚟，
1: 好难打嘅有时有啲，
0: 多啲尝试啊！我觉得彩虹你都见到啦，电话好快就会接得入嚟噶啦。
1: 系啊，以前我见过几次都算啦，喺美国啊，三藩市嘅搭车经过都见到彩虹都有，不过彩虹就唔系好美。唔係好艷咁啫嘛，
0: 哦，所以就幸運就會跟住你啦，二姐。咁我哋咧一陣間新聞之後再送首歌俾你啦，喺度咧亦都同你講聲拜拜先啦，
1: 拜
0: 拜。
1: 唔該曬，唔該曬。
0: 咁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咧，就聽汪明荃嘅嗰首《彩虹》啦，天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一架由亚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出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 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同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流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

0: 53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26.1元跌5.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5元跌3仙，腾讯控股425.2元跌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7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5毫2，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2.4毫，中芯国际55.5毫半跌6.5毫，华虹运力85.1元跌4.7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5，澳元5.475，加元5.505，新西兰元4.401，欧元8.7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7点，下跌1,253点。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7.32美元，卖出4,187.8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去司徒拔道方向是少少车多，龙尾近南塘别墅。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启瑞入口车多，龙尾过了学园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稍为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正，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19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5: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71%，亦都可以继续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我哋会继续咧去听你嘅电话，继续咧帮你哋揾歌噶。当然唔少得就系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可以留个言同埋俾个赞好我啊，睇睇你又中唔中意呢个蓝天白云嘅天气啦。啱啱咧就同阿怡姐倾咗偈啦，咁喺呢个时间就梗系将汪明荃嘅呢首《天虹》送俾你啦。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汪明荃嘅《天虹》啊，亦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之一嚟噶。好啦，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电话啦。仁哥你好，
1: 哎你好啊，
0: 你好。
1: 喂，我咧嗰点嘅歌咧就可能会好听，唔知好唔好听我就唔知啊。
0: 好听，呢首歌系好耳熟能详噶。阿仁哥，相识也是缘分啊嘛。
1: 我認識嗰班人呢就1964年到而家，不過唔知有冇啲人聽到啫。
0: 嗯，
1: 嗰啲係舊同學嚟嘅。
0: 係，係咪同呢班同學呢好耐冇聯絡㗎啦已經。
1: 係啦，啱啦。但係呢我哋呢班同學呢就係嗰陣時讀夜校嘅，以前六幾年嘅時候就唔係好多有讀書讀㗎，係咪？
0: 係係係。
1: 嗰陣時候讀夜校式嘅。
0: 咁就一齊讀完嗰、那個读书嘅时期，
1: 小学嘅啫，
0: 夜校嘅小学嚟嘅。
1: 系啊，跟住即系乐善堂，九龙城乐善堂学校嚟嘅嗰时。
0: 系，跟住就各散东西啦。
1: 系啦，我哋系第二届嘅，
0: 一直都冇再联络啦，系嘛？
1: 有啲有，依家有啲好多都唔知，希望佢哋能够听到收音机听到啦，系咪？
0: 咁啊，仁哥，你有冇多少少资讯等即系听紧收音机嘅都认得出系你先？除咗头先你提到啊，你哋边间学校嘅，第几届嘅，仲有冇啲共同嘅回忆可以勾起佢哋，令到佢哋知道，诶、原来仁哥你就系当年我嘅小学夜校同学啦，咁样。
1: 有冇依然都好多时都会学校搞宵夜食嘅话就会即系呢个大网仔嗰度啊，依家叫大网仔嗰度
0: 小学就已经有宵夜食嘅活动噶啦。
1: 系啊，有就东宝陀，东宝陀以前嗰度有个大水坑嘅，有宵夜食啊。
0: 咁开心嘅。
1: 系啊，即系有啲名仲记得嘅咁啊。
0: 系。
1: 可唔可以讲啲名出嚟？
0: 名啊可以，佢唔介意，你又唔介意就得噶啦。
1: 我相信佢唔会介意嘅，我哋最有联，以前最倾得埋嗰啲就系我黎娟啦，方淑梅啦，
0: 哇哦，
1: 好，啊同阿郭爱凤啦，
0: 系，
1: 啊嗰个谭月珍啦，阿李瑞英啦，
0: 系，
1: 啊刘桂芝啦，啊个关少珍啦，
0: 哇真系好多个同学我呢一班都，
1: 系啊，系啊。同我的細佬關日明啦，我同佢同我細佬最好嘅，成日以前咧成日都有去有係飲茶嘅，
0: 最好朋友噶啦呢個。
1: 係啊，
0: 哇！小學咁多活動嘅，又宵夜食，又去飲茶，咁樣咁開心嘅。
1: 我哋讀小學已經十幾歲噶啦。
0: 哦，
1: 個個都出嚟做嘢噶。
0: 啊，即係唔係我諗嘅嗰個係六七歲嘅小學，而係十幾歲嘅小學。哦，咁係嘅，可以一齊飲茶，一齊宵夜食啦，咁就。
1: 即係讀一年班嗰啲九歲嘅已經。
0: 哦，即系迟啲入学咁样读书嘅，嗯，
1: 系啊，六十年代嗰啲时候就唔系咁多人有书读噶嘛，
0: 系真嘅，
1: 读夜校噶嘛，我哋。
0: 仁哥，头先你咧，嗌你啲朋友啊、同学嘅嗰个名嘅时间咧，我都谂起咧，系真系喺我读小学嘅时间，先至会有同学嗌我全名吕文仪咁样噶。
1: 啊！嗰时候真系，我哋全班有37个人嘅嗰时，夜校啊，有都
0: 咁多人啊，都哇，好大班喎、啊，都
1: 37个人噶，得6、7个男生嘅啫，
0: 全部都系女孩子。
1: 系啦，你知六十年代嗰啲人，即系话女仔唔使读书噶嘛。
0: 嗯。
1: 古老嘅思想啊，就系读夜校嘅啫，嗰啲一班。
0: 系，咁你哋咪识到好多女仔咯？
1: 即系纯粹就系即系得个时候细个就纯粹即系去烧下嘢食啊，即系会唔系赢啊嘅一个学期
0: 交个好朋友咯，识到好朋友，
1: 系、
0: 嗯、
1: 最倾得埋啫，倾得埋啊咁嘅啦，系有啲就倾唔埋嘅，我全班有37个人噶，好多人，
0: 都好开心。我话好开心，
1: 旅游车都30几人嘅旅游车嗰阵
0: 时，系啊，起码28座坐唔到先啦，一上就可能要60座啦。
1: 系啊，即系冇咁多人可以去亲，都20-30个人嘅啫，都去唔晒嘅。有啲父母就唔俾细路去跟去旅行嘅嘛，系咪？
0: 咁大班咧上堂都几开心，同埋几热闹嘅。
1: 系啊， 即系嚟嘅，仲有啲老师嘅名字，呢啲仲记得下噶。
0: 因为而家其实咧，所有嘅学校都已经行紧呢个嘅小班教学啦。我记得我嗰阵时读书都冇37人咁多噶，都系最近系28、29或者系30咁样，已经系好多噶啦。
1: 我哋嗰班37人噶，好多人噶啦。
0: 但系你系咪同个个同学都系好好朋友啊？即系大家都系玩得咁埋啊？定系同头先特别唱名嗰几个系特别熟嘅咧？
1: 仲有几个，仲有几名，我仲嗰啲名都唔记得噶。
0: 唔记得，咁即系话记得嗰啲就系最朋友嗰啲啊，最好朋友嗰啲。
1: 记得啊，系啦，即系成日有宵夜食啊，去旅行啊，咁嗰啲嗰班噶咋。
0: 嗯，
1: 系啊。
0: 我发现咧，好朋友嘅名字咧，真系会刻喺自己嘅脑袋度噶。我如果要我自己喺度讲翻几个小学同学嘅名啦。我都真係可以噏得出幾個呢係中文全名喎，係比較熟嘅嗰幾個囉。
1: 係呀。
0: 但係你話全班就噏唔晒啦，所以我覺得仁哥你都好厲害，頭先嗰度都講咗5、6、7個名出嚟。
1: 係呀，嗰班姐即係成日玩，即係一齊去有計傾㗎，正在放咗學都有計傾㗎嘛。係。就會記得㗎係咪。
0: 咁而家你有聯絡開嗰班，會唔會間唔中都約出嚟，可能食個飯啊，或者即係重溫翻以前宵夜食嘅回憶啊咁樣啊？
1: 咁啊，男同學就有嘅，
0: 男嘅同學就有嘅。咁十隻手指數得曬嘅嗰度，你頭先講。
1: 係啊，抗日強啊，
0: 係
1: 林兆輝啦，阮兆寶啦，仲有張振雄啦，嗰啲嘢即係呢班咧都有間有出嚟飲茶嘅。
0: 是
1: 間咗出去飲茶食飯嘅啲男同學就有女同學就成身唔見曬啦，即係冇曬聯絡啦，咁真嘅。
0: 如果即係頭先聽到自己個名好似老師點名咁啊，聽到自己個名嘅話呢，就睇下有冇方法可以同阿仁哥聯繫啦，又或者係你哋以前讀書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聯絡方法可以呢，即係有機會嘅話亦都可以俾到即係啲同學可以聯絡返你哋，有冇啲群組啊咁樣啊？
1: 咁冇嘅，即係以前呢，即係畢業之後呢就有寫嘅通訊啊、電話嗰啲，而家你知道而家都冇曬住家電話㗎啦，係咪？
0: 哦，所以你寫俾人哋嘅嗰個通訊已經唔可以搵到你㗎啦。
1: 係啦，個電話嘅改即係冇咗嗰啲家居電話㗎啦，以前佢哋都應該冇啦，係咪？
0: 是都有一个方法嘅，你睇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下面留个言啦，你话我系仁哥咁样，大家如果咧识得仁哥嘅话咧，就可以搵翻佢嗰个名字，跟住喺面书嗰度联系一下咯。
1: 喂，我唔识嗰啲咩面书嗰啲，我唔识搞嘅，点啦，我哋系识得打出打入嘅，我好蠢嘅。
0: 啊，咁唯有大家如果真系识得仁哥，又试下打上嚟，睇可唔可以帮你哋相应啦。
1: 好冇
0: 呢个，我哋尝试去帮你哋。咁今日你就点咧？张德兰嘅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就系讲紧你同你班同学嘅呢份相识，系咪？珍惜呢一份嘅缘分，啱唔啱啊？
1: 系啊，啱啊，唔该晒。
0: 最后问一问仁哥，有冇啲说话系想同呢一班嘅小学同学讲噶？
1: 我希望同佢其中啲一两个联络到我啦，咪即系大家出嚟饮下茶、叙下旧咁嘅啫，系咪？
0: 嗯，如果你哋约出嚟嘅时间，你最想同佢倾嘅话题系乜嘢啊？
1: 即系谂翻以前读书嘅时候嗰啲开心嘢啦，
0: 即系想当年系嘛？
1: 系啦，即系系啊，咁啊，想当年宵夜食啊，大家宵夜食倾下偈啊，咁啊，嗰啲开心嘢啦，系嘛？
0: 谂起都觉得开心啊！我希望有机会，仁哥你可以揾翻呢一班嘅小学同学啦。
1: 是啦，我真係諗起都開心㗎。
0: 諗起就開心啦，都唔使真係見到就已經開心啦，係咪？
1: 係啦係啦。
0: 好啦，多謝你仁哥。同埋咩你講埋呀，你講埋同埋咩呀仁哥。
1: 同埋如果個姓關日玲呢，如果聽到呢，佢就好鍾意走去即係賭下馬仔嘅。
0: 嗯。
1: 即係睇馬仔睇跑馬嘅。希望佢聽到之後呢，去入沙田，我入沙田馬王睇沙田馬場睇遇唔到我。
0: 哦、OK， 都是相約的一個地點。
1: 是沙圈那裡，即是看沙圈的看馬那裡看遠遠的。
0: 我想過了這麼多年呢， 只要是曾經的好朋友，見到你的樣子呢，一定會認得的。即雖然說即大家都大了，是不是？但是那種感覺呢，是仍然會在這裡的。相約在這個沙田馬場的沙圈都挺浪漫啊。
1: 唔系佢中意土，即系睇跑马噶嘛。
0: 啊，
1: 系啊，佢中意睇跑马噶嘛，所以嚟计只有呢个方法可以喺嗰度见到，即系相遇到嘅，系咪？
0: 咁我又约定你啊，阿仁哥，如果你真系遇到你嘅同学，又不妨打上嚟同我分享一下你哋相遇嘅呢个故事啊。
1: 好啦，
0: 好
1: 唔
0: 好？
1: 好，
0: 多谢仁哥，嗯，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0: 啊！我都好希望咧，阿仁哥咧可以遇到佢嘅小學同學啦，又或者係最終佢哋可以一班人一齊咧飲個茶，一齊傾下以前嘅往事。唉，我諗起我都覺得好開心啦。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將張德蘭嘅呢一首《相識也是緣分》送俾仁哥同埋佢一班嘅小學同學。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仁哥点给他一班小学同学的相识也是缘分。有时候人同人之间的相识呢真是一个缘分来的。无论是初初相见定还是可以一起聚会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新闻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加强为节目提供字幕的要求，加设同步播放节目的时数上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即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法务令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强调印方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接近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入口。另外喺北区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愉园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以及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寒暑经年起浮光，
10: 烽火乱世，古代杀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最后半个钟嘅有你同行啦，因为而家嘅时间已经嚟到下昼嘅5:37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72%啊。继续同咧我哋咁多位好朋友倾电话啦，梁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啊，文宇。哎，好，我第一次同你倾偈啊。
12: 系啊，梁女士，咁我应该点样叫你啊？除咗叫你梁女士之外。
13: 叫阿娴姐，
12: 娴姐系咪啊？好嘅，系陈慧娴嗰个娴系咪啊？
13: 为娴淑女门目嗰个
12: 娴淑嘅嗰个娴，阿娴姐 ，OK，
13: 系系
12: 啊，娴姐今日想同我倾乜嘢啊？
13: 彩虹嘛，我讲起彩虹，我成日都见噶啦。
12: 吓、有得成日见嘅咩？
13: 系啊，因为咧，我身於好好彩，我喺成日我係水上人嚟嘅。
12: 哦，係係係。
13: 係啊，水上人咧喺隻船咧瞓喺個，即係喺個我哋你哋又叫天棚啦、我哋又叫棚面。
12: 係。
13: 瞓喺個棚面咧望上去咧，就有見好多時都見到彩虹嘅。
12: 哇！咁咪好開心囉，其實見到蟲，定係你哋已經成日見啦，見慣見熟，都係冇乜特別啫，同、見陽光冇乜分別啦。
13: 係呀係呀係呀，所以呢啲去旅行呢啲人呢特登俾錢睇日出，我哋唔使俾錢㗎，我哋由朝睇到晚嘅睇日出日落。其實呢個嗱講開又講、其實個太陽呢，你哋岸上人呢就叫做落山，我哋水上人呢就睇住佢落个海嗰度。
12: 落海。
13: 即係见到个落海个水嗰度。
12: 嗰个水平线嗰个位置係咪、就会见到个太阳慢慢咁样、就沉咗落个水底度啦。
13: 跟住呢嗰、那个第二朝呢好似你哋收音机咁报好准时。5:45就睇住個太陽，成個海紅曬。
12: 哇！
13: 睇住佢出嚟，日日都係咁意思。跟住睇個月亮咧，跟個太陽落咗水咧，個月亮跟住上嚟啊！日日喺個艇嗰度係咁樣，不停係咁望。而家咧就上咗岸40幾年啦，40年啦，冇睇唔到啦。以前唔識得珍惜，嗰陣時日日睇住囉，因為我哋 以前嗰个彩虹咧，仲靓过而家个彩虹。
12: 系。
13: 个天真系好清，好蓝色，天蓝色、嗯、啊！
12: 个对比就更加大啦，系咪啊？
13: 系啦，系啦，啊，系啦。
12: 我觉得呢阿娴姐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係、是、呢原来我哋身边呢有好多好靓嘅嘢会发生㗎。你呢就係、是、日出日落彩虹係咪，其实我哋可能係咦落街见到杨紫荆树啊，见到啊上面嘅花，见到可能一啲嘅灌木啊，见到唔同嘅画面，呢啲呢其实都系一啲好靓嘅画面嚟㗎，但係由于我哋成日见到，所以呢就冇特别去记录啦，冇、啊、特别去珍惜啦，係咪就好似 啊可能而家最近大家都会见到啲木棉花，係咪咁跟住觉得诶、都系成日都会发生嘅事啦，但係有时候有啲画面原来眨下眼呢，突然间嗰个生活转变呢就会有机会冇咗㗎喇喎。
13: 冇咗㗎喇，即係以前唔懂得珍惜㗎嘛。而家真識得珍惜嘅已經你喺個好似個火柴盒嗰間屋仔度乜都望唔到係囉、
12: 所以呢有時候我哋要學識一件事情，喺、未去諗返以前嘅事之前呢，先諗先學識一樣嘢，就係、是、呢一刻喺身邊搵啲開心嘅嘢俾自己，搵啲靚嘅嘢俾自己、然之後好好咁樣去記錄低呢一刻。
13: 系啊，
12: 啱唔啱啊？过咗去嘅、就已经过咗去啦，我哋追唔翻未来嘅、我哋又唔知道有咩发生、唯一可以把握、或者系掌握到喺自己手中嘅就系呢一刻咯。
13: 系啊，
12: 啱唔啱啊，娴姐？
13: 啊，系啊，啱。所以我点嗰首歌咧，系你哋成日嗌我哋打电话咧、我冇乜勇气噶、
12: 你今日好叻喎！
13: 我突然间醒啦，系、我最中意听嗰、那个林永亮
12: 同埋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
13: 系啦，鼓励我打电话俾入嚟。
12: 嗯，好啊，我成日都话以前唔敢打唔紧要，呢一刻你只要有一个嘅动作，拎起个电话就试下揿下呢六。七个嘅数字啦，18723112，诶，有机会就会通，跟住就会接咗入嚟，然后就系你嘅第一次啦，跟住有第一就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啦，咁就
13: 系啦，
12: 千祈唔好惊，因为我哋都系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啫嘛，又问下你啦，娴姐，你觉得打咗入嚟同我哋倾偈会唔会好紧张啊？
13: 好紧张，
12: 系会好紧张，但系舒唔舒服啊？成件事情？
13: 好开心咯，
12: 开心系咪啊？
13: 就是出到街啊，同埋即系谂翻以前唔珍惜嘅嘢，我可以讲翻出嚟俾你哋听咁咯。
12: 同埋都多谢你啊，娴姐，因为你又提醒咗我哋要珍惜当下。
13: 系啦，要珍惜当下，即系过，好似你话斋过咗去就过咗去。
12: 系咯，
13: 面向对即系目前。即係啱啱我有個同學哥離開咗，返咗天家。
12: 嗯，
13: 其實係好開，係好傷心。
12: 係，
13: 但係第日我哋都會喺天家見面㗎嘛。
12: 將來嘅事情啦，呢、這個係咪？係
13: 啦，係啦，係啦。咁我就冇可能冇，即係起碼都開心囉，目前都
12: 最緊要係咩呢？呢個都係我成日同自己講嘅，就係話我要好好。活着在这个时间好好感受、看多些东西、到他日我在天家再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分享究竟他这段时间看不到的是什么了。
13: 是啊
12: 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将自己陷入去一个、收埋自己的地方，反而在可以的情况底下打开自己感受多些、吸收多些，那你之后就可以分享了、是不是
13: 系啊，
12: 多谢你啊，娴姐。
13: 而把声都好开心，
12: 真系。
13: 嗰首呢首歌咧，点俾你听啦、啊？中意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听啦、啊，同埋接电话嗰个女仔叫咩？
12: 阿玫瑰。
13: 阿玫瑰啫，大家咧 祝你哋咧个个咧身体健康啦、啊。我而家讲嘢都好顺畅，
12: 讲得好好好顺畅，放心，我呢边听完全冇甩咳，你所以你可以继续讲。
13: 身体健康啦、啊，即系大家都继续向前望。
12: 好啊，
13: 好，
12: 多谢你，娴、啊、姐，咁我哋一起听歌啦，好唔好啊？
13: 好好，
12: 好啦，拜拜，
13: 拜拜。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李国祥同埋林永亮嘅《总有你鼓励》啊，正如阿娴姐头先所讲，过咗去嘅我哋一齐回忆一下咯，而家我哋好好珍惜，将来我哋就一齐创造啦，好嘛？好，倾我哋最后嘅一通电话啦，娇姐你好。
1: 哎，文儿妹妹你好，
0: 你好，
1: 冇啊！坦头嗰个阿姐话咧，见到双彩虹咧，我呢度好多时都见到噶。
0: 点解你哋咁好彩嘅？成日都会见到嘅，我真系咁大个女睇到一次咋？
1: 系啊，
0: 系啊。
1: 早嗰阵时咧，咪朝头早落雨嘅，
0: 系
1: 一望出去有两条彩虹啊！佢哋话咧。窗上去红呢要许愿喎。
0: 係啊，代表幸运代表祝福㗎。咁、啊、你许咗咩愿啊？
1: 我许咗咩愿啊？身体健康啦，同埋快啲储心好啦。
0: OK， 咁实现咗未啊？身体健康就应该实现緊㗎啦。咁啊呢个嘅储心好呢
1: 暂时未
0: 啊。
1: 係啊。
0: 咁啊仔仔有女朋友仔未啊？
1: 我唔知佢啊，听其自然啦。
0: 咁、你继续许住愿先啦。
1: 嗱、讲彩虹咧，我呢度咧好多时都见到。我有有一朝咧，我行山咧，同埋咧我哋攞山水咧，好多时都见到噶。一见到咧，啲人就嗌呀，哎呀，彩虹啊，两条彩虹啊，好靓啊，跟住扮一个圆圈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扮到好大好大噶，同埋咧有啲咧就七种颜色咯。有啲就四种颜色咯，
0: 哇！
1: 系啊，我呢度好多时都见到，时间我呢边看山噶嘛，看山好多时都见到噶。
0: 咁啊，娇姐，你有冇特登拎部电话出嚟，即刻影低佢，跟住分享俾身边人呢？
1: 冇啊，佢哋行山嗰啲影咯，佢哋行山嗰啲啊，我哋住呢度菠萝山噶嘛，好出名噶啦。
0: 哇，好开心啊！我觉得咧，成日都见到靓景嘅人咧，个人都会特别靓啦，特别开心啦、特别高兴嘅。
1: 哎呀，真系好啊！同埋咧，佢哋咧，有啲靓仔靓女咧，朝头早咧四点零钟啊上去睇日出噶。我话都唔使啦，嗱，我朝头早行到上去啊，六点零钟嗰个日出咧就七银细，日落我又睇到，好似初二十六嗰阵时睇到嗰个大月亮。
0: 哇！
1: 落山啊，成嘢，好似嗰阵时八月十五咧，夜晚咧嗰个大月亮咧，好似成个好大好大咯，好似喺你头壳顶嚟咁咯。
0: 娇姐，其实咧好多人咧去旅行啦，就系、是、为咗去某啲地方睇日落、睇日出，或者系睇靓景。但系听你咁样讲，香港真系好多地方都有靓景。
1: 啲人咧专登走上去咧，成日睇啊靓景啊，朝头早睇日出啊，我哋晚晚都睇到日落嘅。
0: 所以话最紧要系自己去发掘一下，
1: 啊、
0: 自己喺身边嗰度都有机会会见得到。
1: 好似我朝头早行山啊，成日嗰个日出咧就系出咯。最紧要啊，初月十六星啊，嗰个日出啊，同埋嗰个月亮啊，好靓噶。
0: 啱啊。
1: 啊，
0: 跟住我问下你啊，你知唔知如果要睇日出咧，最重要系咩啊？
1: 乜嘢啊？
0: 最重要就系起到身咯。
1: 我唔使，我瞓醒就睇到噶啦嘛。
0: 所以咪就系话你叻咯，你起到身咯，你醒到咯。而家好多大家咧去睇日出系要校定闹钟，都未必醒到噶。
1: 咁啊系，咁一到到地方咧，好似你九龙嗰啲咪咩咯？我哋呢个屯门咧，就系好多时都睇到噶啦。我大部分时间都睇到嘅。
0: 同埋有时候日出咧都要睇天气噶。如果好多云嘅话，系咪睇到？
1: 呢轮时靓啊！
0: 呢轮时靓 ，OK。
1: 时间咧，嗰个天咧就冇乜白云嘅成嘢咯，同埋咧，
0: 我
1: 有时带有时我带个孙女咧，好似礼拜六嗰阵时佢唔使翻学咧，我带佢上去，佢话婆婆成个天好靓啊，嗰阵时咯，真
0: 系
1: 好靓噶，
0: 个咸蛋黄慢慢咁样走出嚟系嘛，虽然望得太耐嘅话会好残眼噶、
1: 我都唔会嘅，你唔系成日望住佢啊嘛，所以我同你讲句，我今日好好彩啊，两次我都打得通啊。
0: 唉，因为你见到彩虹咯，仲要见到双彩虹咯。
1: 多谢你先，系啊，所以我都话我今日好好彩咯。同埋咧，我个女咧啱啱翻工咗冇几耐嘅，最紧要祝福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我个女啱啱毕咗业啊嘛，毕咗业又啱啱七月份嗰个搵到工咯。到而家已经好好彩㗎喇。
0: 恭喜佢真係有畢業冇耐就搵到工。
1: 啊、
0: 如果係自己鍾意嘅工作就更加係一件好幸運嘅事情添。
1: 啊，我就喺楼下翻工啫嘛。
0: 哇，咁我而家捕捉到啦，阿娇姐，你有两个大愿望系未实现嘅。啊，第一个愿望咧就系仔仔快啲娶新抱，系咪？
1: 系啊，快啲娶老婆，唔系快啲做新抱。
0: 啊，快啲娶老婆，你就揾个新抱翻嚟，啱啱啱啱。
1: 嗯，好。
0: 啊，跟住咧就阿女女咧就系工作。一路顺畅系咪？
1: 多谢你、
0: 啊、一路平平安安。
1: 我大女都系噶，都系喺呢附近，就喺隔篱一座翻工嘅啫嘛。
0: 嗯。
1: 啊，我两个女翻工都好近嘅。
0: 咁、欸、住得咁近，即系近翻工嘅地方，咁佢咪可以成日翻到嚟屋企食饭咯？平平安安。
1: 我大女都系噶，都系喺呢附近，就喺隔篱一座翻工嘅啫嘛。
0: 嗯，
1: 啊，我两个女翻工都好近嘅。
0: 咁、欸、住得咁近，即系近翻工嘅地方，咁佢咪可以成日翻到嚟屋企食饭咯？
1: 我细嗰个女咧，佢喺公司食咧，就20蚊一餐咯。
0: 哦，咁抵嘅。
1: 系啊，而家冇噶啦，真系冇噶啦。
0: 真系冇啊！出去面行行，你食餐饭都30-40啦，一个晏昼。
1: 40几啊？
0: 60都有啊。
1: 系啊，我大嗰个女咧就喺隔篱一座做嘅啫嘛。
0: 系。
1: 我细嗰个女咧再隔篱一座做咯。
0: 佢都系20蚊饭。
1: 大嗰个自己带饭，细嗰个咧、就话公司包去食，就俾钱20蚊咯。
0: 哦，咁都几好、
1: 啊啊。我佢翻工好近啊嘛，迟啲搬翻去呢个楼下嗰度翻工先噶。
0: 系。
1: 啊，我哋呢个屯门嘅咧，迟啲咧，佢呢度有间老人院转过呢边啊嘛，等佢嗰度老人院搬翻过呢边啊嘛。
0: 系
1: 系啊，
0: 女女系做相关嘅工作系咪啊？
1: 老人院，
0: 明白。
1: 系啊，老人院啊，大嗰个做弱智咯。
0: 系，即系做一啲特殊学校嘅老师或者系当中嘅一啲职员啦，系咪？
1: 职弱啊，职弱嗰啲啊，
0: 系
1: 做护士嗰啲咯。
0: 哦，
1: 系啊，我细嗰个女啱啱考到牌啊嘛。
0: 哇！你睇下你讲起女女几开心，佢哋都好出色啦，系咪？
1: 系啊，
0: 即系你见到佢哋成功，你啊仲开心过佢哋啦。
1: 哦，咁佢好辛苦嘅，翻呢份工，正所谓有功亦有劳咯。
0: 嗯，都系，都系。
1: 系啊，我成日听住你哋讲嘢嘅，所以我识好多嘢，都系多谢你哋。
0: 我都多谢娇姐，你又分享多咗嘢俾我听，知道而家系一个睇日出嘅好天气，
1: 系啊，
0: 好时机系嘛？
1: 如果你哋行山咧，呢段时间咧行山啊，成嘢好好嘅，同埋朝头早咧对啲空气嘅成嘢好好嘅。我哋成日都行嘅，一个礼拜行，有时行足5日，我哋攞埋山水，攞埋剩噶嘛。
0: 哇，真係好开心啊，娇姐，多謝你啊！仲有少少时间，我都想咧将你首歌送俾你，因为你想听长林嫂系咪？咁我哋我哋揾到李影嗰个版本，我哋听首短嘅版本。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将首歌送俾你啦。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你又同我分享下日出日落，
1: 好
0: 唔
1: 好？嗯，
0: 多謝娇姐，拜
1: 拜。
0: 咁喺咧播歌之前咧，喺度亦都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就想同大家分享嘅。港铁观塘线由于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咧就发生火警，观塘站来往黄埔站就会系维持4分钟一班车，而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咧就会暂停服务。而港铁咧亦都安排免费嘅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同埋油塘站嘅。好啦，咁呢个时间就将长林嫂送俾娇姐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治理。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一节的最新消息，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线服务需要作出调整，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4分钟一班车。港铁话正是安排免费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并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其他交通工具。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并加派人手在沿线车站协助乘客。跟着是详尽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3: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
4: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2: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3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说，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崔慧恩报道。
5: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

0: 因為我哋會派咗其他區域嘅車輛去處理呢個事故啦，嗰個處理嘅時間咧係相對係會長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鳴響事故咧，就最長嗰個案例會有49分鐘。運力嗰度咧，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一個鐘頭20分鐘到啦。
1: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冇中斷。發言人話，電壓驟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4: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3: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的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是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4: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啊，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3: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话，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同提示，并会加强巡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5: 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昨日共接载了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了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杨俊伟说，他昨日在皇岗口岸视察，发现不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是不是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他说长远会同运输署研究是不是可以延长通宵巴 MB73 号的服务时间。
6: 他们都几多去查询其实怎样可以去到上水啊？长远来讲呢，例如我们本身有一条通宵的路线 MB73 本身去到是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会唔会将呢一条嘅路线嘅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5: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7: 繁忙時間我見到車龍等的燈位都等了可能有成320部車在等的，所以這裡可能在燈號的調節可能可以去進行一些調配才行。另外還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是去福田口岸的士候籌區，那個位置是否可以再找個地方去擺呢？因為那裡經常車出車入

0: 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1: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舉辦課外活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架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内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说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及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截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机构发言人说，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要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在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之后公布。房委会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1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亦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三名被告判处死刑，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恩报道。
3: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 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物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4: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欣报道。
3: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12月7日到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届有超过3000件装备，大约10%属首次亮相展出，参展的航空器超过170架，规模属历史新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中国航展将会在今年12月7日开始，一连7日在珠海举办。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在北京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今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展示空间更大，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10%属于第一次展出。
6: 航展期间，系列的专业会议论坛、主题演出、发布活动将同期的登场。中国兵器展、珠海论坛等等啊，这些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中国航展作为啊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极具高端产业要素的重要支点，推进呢我们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5: 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亚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会参演，是继2016年后再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表示，如今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展示国家国防和航空航天建设成就的时代窗口，亦是中国空军面向世界展示能力风采的重要平台。
7: 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
5: 今届航展亦都拓展海上装备展示区，会有空军现役装备亮相，陆军亦都会派出装备参展。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暂停服务，观塘站来往黄埔站每4分钟一班车。由于蓝田站现时冇列车服务，蓝田站正系关闭。港铁表示，免费接驳巴士已经到达，接载乘客来往观塘、蓝田同埋油塘站。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2: 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总以及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个月19日至到12月31日，球迷凭旺角大球场5场指定港超联赛事的门票，可以在花墟40多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记者卢志清访问了郑永信，听他介绍下今次的活动。
9: 我哋有个联成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12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成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85折啊，又或者系。可能买一送一，又或者有啲免费嘅食品啦，咁样。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带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实咧，花墟向来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但系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机会嚟，未必能够识得欣赏。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票尾优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场之前，可能去花墟买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赏下咁样，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10: 咁你哋预计咧，今次活动可以帮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几多成嘅额外人流同埋生意额咧？
9: 喺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杰志对李文呢一场足球赛事咧，我哋就会提供我第一次嘅票尾优惠嘅。咁跟住咧一路打落去咧，我哋总共系有五场嘅足球赛事嘅。呢两个月嘅五场波里边咧，大家嘅球迷咧凭住嗰张票嘅票尾咧，都可以喺嗰两个月里边咧去附近嘅铺头嗰度消费啦。我哋希望系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其实而家咧喺旺角大球场睇足球赛事嘅朋友都唔少嘅，即系我哋估计咧可能都会有四五千人入場嘅，系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万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系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四五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停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10: 咁以往我哋见到票尾优惠大多数可能都系啲餐饮啊，或者买一啲运动类用品嘅铺头为主啦。但系今次见到花墟即系好有特色啦，即系有花店之余，亦都有啲中医诊所啦。点样可以同到中医去联成，即系合作去到振兴到佢哋嘅生意咧？
9: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系揾一啲商店咧围绕翻喺旺角大球场附近嘅。咁当然系以花店为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场对出咧就已经系花铺嚟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过呢个我哋叫花墟世运会咧，就希望系可以鼓励多啲嘅朋友重新认识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伙伴咧，都系以花店为主嘅。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优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气嘅花啊，或者系嗰个主场嗰个颜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会去谂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购买嘅。咁至于咧，除咗系一啲花店啊、餐饮之外咧，喺旺角区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参与嘅，包括头先提到中医咁样。咁可能佢哋都想让到更加多人认识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于话净系花店或者系餐饮嘅，即系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宠物美容啊、宠物店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好特别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会想佢哋参与嘅。
10: 咁见到你哋今次都话系本地球赛票尾优惠嘅试点啦，咁嚟紧有冇话长远系希望规模会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区嘅运动场系咪都会想继续沿用呢个模式咁样咧？
9: 咁我哋呢一种嘅形式咧，都系一种比较小型少少嘅，都系希望咧帮呢度地区嘅小店为主。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尝试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紧一啲嘅国际嘅赛事咧，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透过佢哋自己个比赛嘅场馆啊，或者佢哋自身嘅关系咧，都可以联系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讲紧譬如嚟紧有好多嘅国际赛事，其实系咪可以更加好咁样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饮啊、米芝莲餐厅系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好大嘅空间嘅。咁今年嘅资源报告都特别有提到。关于票尾经济嘅项目啦，喺嚟紧咧，美酒佳肴似佢哋都会提供票尾优惠啦。佢哋都系研发紧一个 apps 喺旅发局嗰度咧，都希望系日后有一个比较大规模啲嘅优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个测试嘅效果啦，将一啲嘅经验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区政府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电下昼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10加，健康风险中至严重，路边监测站6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 天色良好及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23,987点，跌超过280点，之后沽压缩减，下昼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近1,876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汇控和友邦升近2%，中银香港升超过3%，九龙仓置业和新地升近2%。博彩股做好，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都升超过3%，另外新洲国际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科技指数跌近1%，收市报4,136点。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超过2%，京东集团跌超过3%，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半成，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13: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70%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14: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13: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复。
15: 商业楼宇来讲咧，依然间都有一定嘅压力。咁但系随住香港经济嘅恢复嚟讲咧，我谂商业地产都会慢慢咁恢复嘅。咁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啦，喺年初嘅时候嚟讲咧，我哋嘅出租率咧都系一半多啲啊咁上下。咁而家嚟讲去到差唔多租满啦，80%-90%啦。
13: 佢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佢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实习生计划，又表示会以多元化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家良报道。
16: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17: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 未来科技和汽车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16: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跌至 1.1154 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 1.119。而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 1.132 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的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府能否平息，以及当地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否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18: 年初至今，歐元區加息了兩次，再加上通脹問題，市場擔心法國債務危機和個赤字比較嚴重，可能會再度重演翻嗰個歐債危機，再加上法國嗰個政局都暫時比較動盪啲，尤其咧個社會運動仲未有一個緩和嘅，咁所以明顯見到市場嘅資金咧係沽歐元而買入美元嘅，歐元咧佔咗美元就係非美貨幣一籃子咧達到55%至57%。如果市場嘅資金基於呢啲考量沽歐元嘅话咧，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系1.1149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1.1124至1.126嘅水平。但系咧，1.132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个债息咧，持续会有一个明显嘅飙升，接近6%。
13: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咧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18: 都要睇翻法国嗰個債務危機嗰個衝擊可唔可以緩和啦？除咗個社會運動要盡快平息或者係緩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係個法國個財政嘅狀況，個政府會唔會買翻啲債啦？如果佢真係又買翻啲債嘅話，其實有機會緩和翻咧法國咧嗰個長年期嘅債息咧再度飆升嘅。暫時未見到咧法國嗰方面喺個債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將佢有一個嘅調落去。咁所以我諗暫時歐元對美元咧都會持續喺近一年半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1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总成交今日有187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60点，升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系升咗1.2，XL 二南方海力士26.1跌咗5.72。南方恒生科技4.54系跌咗3仙，腾讯425.2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跌咗2.1，小米25.04系升咗5.2，恒生中国企业84蚊升咗2.4，中芯国际55.5毫系跌咗6.5毫，华虹宏利85.1系跌咗4.75毫。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美捷汇控股、捷冠控股、嘉骏投资国际、联华超市、绿博生态。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德长新云算力、中国三迪、卓越瑞新、流流媒、建业地产。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81美元，卖出4,183.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较早时啦，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就系港铁观塘线较早时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咁有关港铁嘅班次安排啦、接驳巴士嘅安排同埋车务站务嘅安排啦，乘客请留意港铁嘅官方最新公布。目前喺鲤鱼门道，由于有紧急事故，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同埋东隧收费广场。观塘区内邻近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东九文化中心系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嘅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反方向去旺角，消防局至到码头比较车多。其他嘅路面交通事故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㗎啦，但係消散中嘅龙尾啦，分别就去到沙田港铁站。另外反方向出九龙亦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㗎，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将隧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咁最后提一次大家啦，就系、是港铁观塘线嘅服务较早时啦，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有关班次、接驳巴士同埋站务安排啦，乘客请留意翻官方嘅最新公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23: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收听今集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香港有不少照顾者长期要兼顾家庭、工作、个人的身心需要。当照顾的对象如果是长者、长期病患或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照顾的压力往往都不只是家庭的问题，亦都涉及社区的支援、职场安排等等。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在今年三月份就推出了照顾者关怀计划，最近亦都有扩大到一些资助的范围。今集就请来港交所集团总法律顾问、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总监周冠英阿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计划嘅。你好阿波。
1: Hey, 你好 Carrie。
0: 照顾者关怀计划推出咗都有半年啦。其实有冇话接触到几多嘅照顾者，最常见佢哋喺边一方面系需要支援呢？
1: 或者我讲一讲交易所慈善基金先啦。2020年其实已经成立噶。其实我哋一直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嘅，包括譬如社区发展啊、人才发展啊等等。推出呢个照顾者计划之前咧，其实我哋一直都有资助一啲唔同嘅照顾者议题方面嘅一啲嘅慈善机构。咁所以我哋今年三月，其实我哋就做咗一样嘢，成立一个你可以旗舰项目嚟嘅，就系照顾者资助计划或者系照顾者关怀计划。呢、这个计划有几方面嘅，一个社区层面啦，有企业层面啦，同埋第三就系个政策同埋文化方面嘅层面。社区层面度，其实我哋系一直都有唔同嘅区道会去服务。而家去落实咗咧，就系喺大埔同埋喺呢个观塘区，同当区嘅一啲嘅慈善服务机构咧，或者一啲社区机构咧一齐合作嘅。譬如外展队啊，我哋会俾一啲好多唔同嘅照顾者家庭咧，给予啲援助。咁嗱，呢方面有两方面嘅，一个系当然以老护老，即系长者啦。咁另外就系有啲小朋友有特殊教育嘅，即系我哋叫做 SEN 小朋友。咁呢一方面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帮助俾佢哋，好多资讯俾佢哋。咁另外就系企业啦，企业其实我哋最紧要嘅系想推进一个企业文化，希望佢哋去了解到，其实佢哋好多员工，包括我哋自己港交所，其实好多员工都系嘅，都系照顾者嚟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希望去提倡呢样嘢，希望社会关心企业方面点去帮助对呢啲照顾者。最后啦，我哋做晒咁多样嘢，我哋其实希望嘅唔系单单短期咁样去俾资助，我哋希望嘅可以推进一啲政策上嘅改变，希望我哋吸收咗经验之后咧，我哋甚至有啲政策建议，或者可以同社福界啊，或者同政府有关部门去分享。咁最主要系咁样嘅谂法嘅。
0: 其实如果话讲到地区，头先你讲话咧，就先喺大埔啊，同埋观塘嗰度啦。其实会唔会话咧，选择嗰个地区咧，有啲咩嘅考虑因素咧？因为照顾者都会想咧，嗰啲嘅支援尽量近自己嘅屋企啊嘛。
1: 系。你講得好啱 ，Carrie。即其實我諗對照顧者嚟講，我諗最關心嘅可能係話嗰啲支援究竟近唔近佢屋企，究竟係咪可以係好落地或者係可以好實際嘅對佢哋嚟講。喺啟動嘅計劃嗰陣時候咧，我哋其實係雖然話會啟動去發展好多地區，我哋首先係想喺大埔同埋觀塘區咧係作為一個第一個階段嘅試點。咁點解呢？其實你睇呢兩個區好簡單，人口密集。長者同埋基層嘅家庭嘅比例係較為高嘅，潛在照顧者其實個基數好龐大啦。先發展呢兩個區度，累積一啲前線嘅經驗，咁然後咧，我哋可以跟住再去擴展到其他區域。
0: 頭先你都提咗咧，就係 SEN 啦，咁其實一個咧特殊教育需要啊 ，SEN 家庭啦，同一般嚟講嘅話，長者嘅照顧者咧，呢兩類嘅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面對嘅壓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基金方面可以點樣咧提供到貼合到唔同家庭處境嘅支援咧？
1: 長者照顧者咧，即係自己本身二老護老，可能係公公婆婆一齊住埋一齊，咁本身嚟講，其實一對老人家自己已經有身體機能方面可能有啲衰退，或者係有啲慢性病痛，亦都好常見。咁所以你諗下喺其實一個公公婆婆要互相照顧嗰陣時候咧，佢哋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好容易佢哋會有一個體力透支嘅問題出現，再加上咧依類照顧者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佢哋係唔好識得去點樣尋求啲社區資源，我哋叫做隱蔽嘅照顧者。其實我哋其中一方面我哋想做就係揾出呢啲隱蔽嘅照顧者，等佢哋可以出嚟，我哋話俾佢聽，其實我哋好多資源有好多資訊可以分享俾你。咁依個係我諗你問我，我諗二老護老或者長者嘅照顧者咧。見到最大的痛點，我哋都希望可以去解決呢個痛點。特殊教育需要嘅照顧者或者 SEN 照顧者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好多SEN 細路可能其實本身佢即係家長，尤其是家長方面，你咁講就係佢哋會承受啲好沉重嘅一啲嘅心理壓力嘅。譬如好多時候家長自己本身都已經好關心個細路，希望個細路會得到良好教育啊等等。咁但係社會上未必能俾到佢，咁所以本身佢好多焦慮、好多情緒困擾等等。咁我覺得喺社區包容方面，其實大家可以做好啲，因為 好多時候你都睇到嘅，就好多SEN 家長其實佢自己都知道，佢可能帶個仔女出街，佢可能見到有時咧社會上有啲眼光啊等等唔係好包容，佢哋都造成一啲好大壓力俾佢哋。咁所以我諗我哋想去做嘅就係希望呢啲家長咧，佢哋能夠有一個喘息空間，佢可以唔需要話感覺到我無法抽身，根本冇人理我嘅，我一定要咧24小時一路睇住我呢個細路。咁我諗呢樣嘢係有少少唔同，同頭先我講嘅長者嗰班。
0: 頭先你都提到啊，即係其中一個關鍵就係點樣去洞悉揾到咧需要支援嘅照顧者啊。其實你哋有啲咩方法可能去及早察覺得到？因為有陣時咧，即係照顧者佢哋未必知道洞悉到自己係原來已經 overload 啦，係需要咧揾人去幫手咁樣。同埋原先咧，你哋嘅計劃啦，都諗住話要支援至少300個高風險嘅住户，而家個進度係點咧？
1: 首先300個高風險住户嗰度咧，其實係嘅。我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想支持勞福局啦。當時佢哋有個提倡嘅，就係話點樣去為咗一啲高風險嘅住户咧，去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同勞福局，即係今年已經開始合作噶啦。當時有計劃咧，其實話為至少300個高風險嘅照顧者咧，喺佢哋屋企咧安裝智能意外偵察系統。今年8月底咧，其實我哋已經有418個住户係已經完成安裝噶啦，即係超額完成咗 39% 嘅，大概70%到啦，係屬於長者照顧者家庭。對呢啲照顧者嚟講，佢哋未必一定話24小時可以喺度睇住自己個屋企人。咁如果你有個系統喺度，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咧，對佢嚟講係好安心嘅。譬如今年咧，我哋睇到咧，參與住户嘅設備咧，大概到而家為止有成830次嘅警報啟動嘅，6次咧淨係即刻要去即時跟進。咁你要諗到就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呢啲意外咧，我哋可以避免到，就係因為有個智能意外偵察系統。咁另外頭先講啦，啲公公婆婆啦，我哋點樣幫到佢？大埔同埋觀塘區咧，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咧，同當區嘅一啲社福機構合作啦，同佢哋有一啲叫社區關懷隊。咁其實佢哋會上門嘅，俾資訊俾佢哋啦，俾啲緊急援助俾佢哋。另外想講一講好快咧，就係喺觀塘區，其實我哋喺順利村咧就同領展一齊合作嘅，搞咗個關懷站。咁我哋希望提供一啲健康訓練啦、身輕運動、身心支援等等，啲公公婆婆行到落嚟，咁佢可以喺度，我哋星期六都喺度見到佢哋，好玩得好開心，咁亦都有啲舒緩嘅空間，咁然後另外咧，仲有啲嘅健康資訊俾佢哋。
0: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所谓嗰个智能警报系统其实系点样操作嘅咧？留喺屋企啊，被照顾嘅人士咧，佢都要自己可能譬如类似平安钟咁嘅运作啊，定系其实佢智能法咧系可以自己 sense 到就会系通报啦？
1: 佢哋其实本身因为话系一个智能嘅意外侦察系统嚟嘅，所以本身就譬如你所讲，其实佢 sense 到嘅。咁即系你可以想象，如果个系统佢 sense 到，即系喺呢个屋企度，其实平时咧都会有啲人喐嚟喐去嘅，但系忽然间点解？對上嗰一日或者半日係忽然間係冇即係冇曬動靜嘅，咁佢哋於是就會有警報出嚟。其實最主要係咁樣嘅原理嘅啫。照顧者嚟講，你諗下，如果我係公公婆婆，如果有咗呢個意外偵察系統嘅話咧，我起碼可以落街去買餸，或者我出去可能一兩個鐘出去去辦理自己啲私人時間。咁我知道就算有咩事咧，個意外偵察系統咧即刻會有警報，會有社區服務機構會跟進。
0: 明白。咁啊，同埋咧，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推动啊照顾者友善职场啊。头先你都有讲到企业方面，希望佢哋帮下手参与下啦。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为啲企业咧提供啲乜嘢嘢嘅相关嘅配套咧？嗱，同埋港交所之前都提出啦，希望可以支援到咧大约咧100间涵盖上市公司啊、大企业啊、中小企嘅机构。而家冇话咧参与嘅企业有几多？佢哋主要系提供边啲嘅配套服务咧？
1: 头先我一讲啦，我想推行一个就系话喺企业方面有个友善职场文化，或者照顾者友善职场文化。咁我哋其实目标咧，希望最后尾可以涵盖到大概50,000名嘅在职照顾者。咁我哋一直其实同唔同嘅公司同唔同企业咧去一路倾紧嘅。最终计划希望涵盖到大概有100间嘅企业同佢哋倾。几方面啦，一个就系话希望为企业嗰啲员工佢提供一啲个人化嘅照顾咨询啦、身心支援啦、主管培训。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同企业本身嗰个人事部门去倾倾，可唔可以优化佢哋自己本身有啲規例、有啲嘅條例等等，可以協助咧去幫佢哋制定一啲 policy 或者一啲嘅政策咧，可以更加彈性嘅、更加包容性，咁樣對佢哋啲自己嘅照顧者員工。我哋港交所趁住今個月係10月關懷月啦，咁我哋自己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嘅，我哋包括咧員工援助計劃嘅，一直都係幫助啲員工去解決啲問題啊、緊急問題。咁我哋將呢個員工援助計劃咧，今個月開始咧擴展到員工嘅父母啦，或者佢伴侶嘅個父母，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是、本身我哋亦都會委任咗或者請咗一啲啦駐場嘅一啲 心理諮詢服務，去幫助我哋一啲員工。我哋一推出，我哋啲員工反應好好，反應好正面。我自己都有少少係 surprise 或者少少驚奇，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多員工本身自己都係照顧者，咁我哋講出嚟俾佢聽，其實嗰個得到嘅諮詢好正面，佢哋好多人話我哋好需要一樣幫助。咁當然同一時間就頭先我所講啦，我哋都同我哋管理方面嘅同事喺度傾，我哋自己嘅政策可唔可以有包容性啲咧？可唔可以俾多啲彈性俾我哋員工？就我哋希望將呢套成套嘅理念咧，係去引進到其他啲企業。
0: 港交所咧喺上個星期六咧都舉辦咗照顧者關懷社區日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到底個活動詳情係點啦？而喺十月份啊照顧者月嘅話，你哋會唔會有更多嘅活動去提高翻大眾對照顧者嘅支援？
1: 咁我哋上個禮拜六咧就好開心做咗照顧者嘅關懷日嘅，點解開心呢？因為幾方面，一方面係我哋睇到我哋員工好多好多同事好積極咁去做一個，係一個其實我哋係一個 volunteer 自己出嚟幫手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員工反應好踴躍，即係好多人係好開心。咁我哋由我哋董事會成員到管理層嘅成員，以至到我哋好多員工咧，都出嚟參與一個活動。咁其實活動就係、是、去翻頭先我所講啦，有兩大批嘅我哋希望幫助到嘅照顧者，有一批咧就係、是SEN 細路特殊教育小朋友，佢哋同埋佢啲家長。另外一批就係以老護老，頭先講長者嗰批。咁其實我哋成班就去到觀塘順利村嗰度啦。一批呢就去幫，好似我自己咁樣，就係、是、我哋去同啲小朋友，去幫啲小朋友同佢哋製咗啲小手藝。佢做完之後呢就送俾佢個照顧者，好多時候佢爸爸或者佢媽媽等等。另一方面嘅話呢，就係、是、我哋有啲同事呢就同佢哋啲照顧者或者好多時候佢啲父母呢就一齊呢做咗啲香薰嘅按摩啊等等，有啲嘅傾偈，等佢哋都知道呢，最主要就係啲父母知道其實好多人去關心佢。咁最後我哋搞咗生日會，咁就將父母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咁其實嗰個場面好温馨嘅，有一個媽媽走過嚟同我講，佢話：佢好開心，因為佢話佢第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咁短嘅呢個時間，我哋想做到嘅就係話希望佢哋感受到其實有人同佢哋一齊，佢哋亦都有人去同佢分擔佢嗰個壓力出嚟。小朋友有人暫時照顧住嘅，然後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嘅啲私人時間去做其他嘢。咁我諗依方面啦，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其他啲同事另外一批就去咗逐家逐户咁去探一啲照顧者嘅長者啦，咁亦都好開心啦，即係同佢哋傾偈，咁坐低係同佢做一啲嘅又係小手藝啊等等，咁有啲心意卡佢哋寫俾對方，其實好感動嘅。頭先我聽到啲同事講話，其中有個伯伯即係寫俾佢個即係佢自己嘅伴侶啦，話啊我好愛你，其實我即係好多謝你照顧我。我諗呢啲我哋睇到出嚟就係話，其實社會上有好多人其實本身佢埋藏喺度，佢好感激佢哋啲照顧者本身佢嘅一直以嚟都係好多嘅幫助。咁但係我諗我係想啲照顧者知道，除咗佢伴侶或者佢啲小朋友等等，其實社會上好多人都好關心佢哋，社會上其實好多人都好想幫佢哋。我諗呢樣嘢係最大嘅得著。
0: 呢一類嘅活動咧，都令到大家咧，即係不論係施啊與受啊，兩個咧都會有好大嘅感受喺度啊。會唔會話港交所都會考慮咧做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咧？而其實咧，慈善基金嗰方面啊，嗰個1億元嘅資助啊，嚟緊會再做啲乜嘢嘅深化工作，或者希望可以達到啲咩效果？
1: 嗱，幾樣嘢嘅，我諗一個咧就係我哋絕對想做多啲嘅。其實我想做咧，我哋慈善基金頭先我講啦，我哋一個基金，但係其實我哋始終港交所，我相信我哋其中一個優势啦，我哋成日都讲嘅咧，就系我哋可以去做超级联系人，我哋去联系，譬如资本啊、与市场等等。其中一样，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同其他嘅传统基金唔同咧，就系我哋可以联系到好多商界嘅朋友。因为喺商界度，我哋当然有好多嘅认识嘅朋友等等啦。咁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嘅大企业啊，无论上市公司或者唔系上市公司倾咧，佢哋都希望参与呢个项目嘅。领展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例子啦。我哋同领展一齐喺观塘顺利村合作做关怀站，我哋都同其他嘅地产界朋友，以至到其他商界朋友都倾紧，我有冇其他嘢可以带俾呢啲照顾者？我谂呢个系好紧要。嗱，去到1億元啦，1億元其实我哋头先讲，我开始咗喺观塘同埋大埔，咁呢度我哋一直资助啲当区嘅服务机构啦，去帮助去提供一啲紧急援助等等。咁同埋我哋亦都用咗去做嗰个智能意外侦察系统啦。咁另外啦，我哋其实系想去将佢扩展到其他区域，下一个会系葵青同埋黄大仙。咁但系跟住之后咧，其实我哋会再有其他计划，一直扩展到其他唔同嘅区。咁当然呢个系取决于我哋同唔同嘅区要同啲社福机构去倾啦，即系点样去合作啊等等。咁但系长线嚟讲，我哋希望做到嘅就系话咧，除咗话 短暫嘅或者短期性嘅財務資助，我哋希望改變到成個喺社會上對照顧者個睇法更加包容，對佢哋更加多支持。咁我諗呢個係我哋希望最後能夠做到嘅一個目標咯。
0: 照顧者啊，經常咧都被形容為屋企入邊嘅無名英雄啊，但係要令佢哋咧就唔再孤軍奮戰啊，喺照顧人嘅同時，自己亦都能夠咧及時獲得支援啊。今日咧好多謝港交所集團總法律顧問、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總監周冠英阿坡咧，同我哋分享咗咧照顧者關懷計劃嘅發展啊，多謝你阿坡，
1: 多謝你阿 Carrie， 多謝。
0: 今集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的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环保署表示，下午起录得较平常为高的空气污染水平，部分空气质素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健康风险级别已达严重水平。署方表示，本港今日下午风势微弱，不利污染物扩散，充沛的阳光助长光化烟雾活动，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署方提到，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料届时本港空气质素会得到改善。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的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总和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个月19至12月31日，球迷凭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可以在花墟40几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和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明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在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同埋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咁提一提大家啦，蓝田站附近路轨旁边嘅火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观塘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有关接驳巴士车次安排同埋站务安排嘅消息啦，各位请留意港铁官方嘅最新公布。而家喺鲤鱼门道，咁因为有紧急事故啦。 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游翠苑和东隧的收费广场。观塘一带交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平石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的车龙排到香港邮政大楼。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伟发道的龙尾分别去到上怡道和茶果岭道近住蓝田交汇处。另外现在将南隧道的蓝田出口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

0: 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较早时立宝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宝宁路近住厚德村和坑口道近住水边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在鲤鱼门道因为紧急事故而实施的封路安排是已经取消了，即是去旺角方向跟住蓝田港铁站的行车线全部是重开的，车龙有待消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6: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影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7: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下来。咁而个色呢，就是这个循环入面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5: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的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的空间，由影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6: 我记得在镜花微尘做的时候，有些观众说看完之后就好像同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种和解。我相信在一个作品里面，他发掘到某一些对应到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是旁人是不会知道的，是当事人自己一种很当下很临在的情况之下他们发现到。那我希望水色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可以给到一个喘息空间大家。
5: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号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吓，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仲有一样嘢要提提大家嘅，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

5-10 啊，健康风险是中至到甚高啊。刚才我都有留意新闻天地里面有提到啦，今日呢见到呢一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哇个数值咁大啊，去到10喎、啊、而家呢一刻。咁亦都即係代表呢，可能而家喺某啲区里面呢，空气可能呢就嗰个质素呢就会係争一啲啦。咁的而且确今日呢，我经过某啲嘅地方嘅时候，望上个天，咦发觉好似有阵雾喺度咁样喎。咁我又唔識分嗰啲究竟係霧啊定係一啲嘅空氣質素嘅反應啊。但無論點都好，如果而家呢一刻或者可能呢一兩日啦，你喺戶外地方嘅時候呢，突然間發覺好似呢呼吸冇平時咁暢順嘅話呢，咁就要留意啦。你可能會問咁點樣留意啊，即譬如呢，我哋做運動嘅話呢，我哋如果遇上咁嘅天氣嘅話，可能會將個運動強度降低一啲，譬如話跑慢啲啦，又或者可能個時間短一啲啦，安排多啲休息俾自己啦，坐低可能飲多啖水呀、啊、總之呢，好好咁聆聽自己嘅身體，呢個係最緊要㗎。好啦，開始我哋今日嘅休閒安多芬七點鐘歌單。我想問一問大家一樣嘢，就係呢，大家會唔會呢即係都有收聽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嗰個恆常習慣呢？恆常習慣嘅程度呢，就去到每一日啊，只要係個時間去到幾點鐘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一扭開第五台嘅話呢，就會聽到某一位主持人嘅聲音。又或者会听到啊，而家呢一刻咧应该系交通消息噶啦。又或者每逢挨晚嘅呢个时候，扭开收音机就会听到市政嘅声音。呢啲咧都系让到我哋咧感觉到好熟悉啦，好有习惯嘅一种声音嚟嘅。啊，唔净止你，其实我自己都有噶。亦都可能是因為我工作經常都是跟聲音有關啦，咁所以呢我對聲音呢樣嘢係特別敏感嘅。於是呢我就決定用聲音呢樣嘢作為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有冇啲聲音讓你感覺到會帶嚟一啲回憶嘅呢？譬如細個時候經常會有聽過嘅聲音啦，又或者聽到之後令到你覺得好開心、好舒服、好有安全感嘅聲音。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今日貼文嘅呢一張相啊，你會見到呢施政呢就企喺一隻貓貓旁邊，呢隻貓貓仲要好大隻貓貓添噃。其實呢隻貓唔係真嘅貓貓嚟㗎，而係呢用花嚟到砌成嘅一個圖案，仲係立體嘅圖案啊。同樣呢都係早兩日我跑步嘅時候經過一個地方見到，嘩咁大隻貓貓梗係要影低落嚟，然之後擺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面書專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好多謝有聽眾就話，咦施政啊，今日呢張相又幾得意喎。係啊，我都希望呢喺我哋貼文嘅呢啲相片呢可以讓到大家又有新鮮感，又或者睇起上嚟感覺到非常之開心。就正如每日如果你都有個習慣喺呢個時候扭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時候聽到施政嘅聲音，咁可能同樣都會讓到你感覺到好舒暢。

送上有关正杰的这首歌《良夜好歌声》，不知道当年这首歌或者这个电台节目是不是就是伴随着你去度过很多个晚上呢？我都希望呢，可能假以时日，很多年之后呢，你都会同你啲朋友分享到，就係话啦，我呢听呢个悠闲安多芬呢都陪住我呢度过好多个挨晚嘅时候。如果係嘅话，我就好开心啦，多谢你哋支持啊。讲到声音，即係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唔知你会觉得呢，我哋嘅五官啊，各种唔同嘅感官啊，边一种令到你个回忆啊或者记忆特别深刻嘅呢？譬如话係你望到物有景象啦，你闻到有啲气味啊，又或者你听到某啲声音啦，你掂到某啲嘢啊，等等等等，可能都会让到你有啲一啲嘅感觉，有啲嘅回忆嘅。咁你会觉得边一种嘅感觉让到你可以唤起你嘅回忆系更加深刻咧？咁我当然会觉得咧，味道系其中一样嘢啦。第二咧就系声音啦，尤其是咧，如果你偶然间咧，可能经过某一啲嘅道路啦，听到一啲平时好少听到嘅交通工具声音，例如电车嘅叮叮声啦，例如可能系一啲嘅行走路轨，譬如话可能缆车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揿门钟嘅声音啦，等等呢啲咧，突然间咧，平时你哋冇乜点样听到嘅噃，但系如果突然间听到，你就可能会记起，咦，我细个时候成日听到呢啲声嘅噃。咁样嘅话，我相信嗰一刻咧，你脑里面咧就会即时飘翻起细个时候望过嘅画面啦，听到个声音嘅意义喺边度啦，甚至可能咧唤起你其他嘅一啲嘅感官嘅回忆，譬如话，可能咧你每次听到呢个声音嘅时候咧，你就会谂翻起当年咧每日放工嘅时候咧就系坐电车翻去啦，经过一间凉茶铺嘅时候咧，你一定会闻到某一啲嘅气味嘅。是不是啊？这些一连串的和感觉有关的回忆呢，就会翻晒来啊。那不知道以下落来的这种声音又会为你带来怎样的回忆呢？就是夜雨声啊。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夜雨声》。因为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谂翻起啊，亦都因为咧，可能施政做呢一行呢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对于某啲嘅声音咧，会特别敏感一啲嘅，包括咧人声，包括唱歌嘅声音。嗱，你会唔会觉得咧，以前嘅年代咧，啲歌手嘅声音咧系好容易认嘅咧？系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都系好中意听歌啦，咁啊，所以咧就同啲朋友咧，同啲同学仔啊，都会玩一啲游戏嘅，就系、是。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要斗快认出究竟这首歌是哪个唱又或者是什么歌的。咁嗰陣時咧，我都好覺得自己咧，呢方面咧都幾叻嘅噃。一聽就知道嗰首歌係阿 Sam 虛許冠傑唱啦，一聽就知道嗰首歌係關正傑唱啦。其實並唔係因為我好叻，而係因為我會覺得咧，以前嘅歌星我哋好熟悉啦，好熟悉佢哋嘅聲音，好熟悉佢哋嘅風格。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有啲人咧就話啦，佢哋啲聲好容易認嘅，各有特色嘅，即係话而家啲人所讲嘅辨识度高啊，系咪啊？嗱，我唔知系咪呢啲叫辨识度啦，但系总之咧就系一听到佢把声咧，佢就有啲特质，譬如话可能有啲咧系好清嘅、好甜嘅，或者沙沙地嘅，咁样都会令到你一听就会听得到。又例如呢，如果你聽我們電台節目聽得多的話呢，一扭開收音機基本上都不用怎麼介紹，你一聽就應該會認得出啊，這把聲是施政把聲音啦，是不是啊？希望你都可以認得我把聲啦。咁有啲人就話啦，而家嘅歌手呢嘅聲音比較難認啲呀，其實就同佢哋嘅聲音辨識度未必有直接關係，而是因为现在的歌手人数真的多好多好多的。

0: 彭健新的这一首歌叫《声音》啊。剛才讲到一些歌手的声音啦，同时间就是说、除了人声之外，有些环境的声音呢，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些呢就特别好听一点的，特别易入耳一点的，有一些呢你就会觉得哇好吵啊这样。什么是易入耳一点的呢？譬如说一些的很温柔的歌声啦，一些的人声啦，又或者可能呢你会听到某一些呢、音乐啊这样啦。咁乜嘢为之噪音呢？即係话譬如话一啲呢好嘈嘅车声啊，或者你经过一啲可能一啲有工程进行緊嘅时候嗰啲声音，嘩好嘈啊咁样，系咪呀？嗱，呢啲呢就我哋一般呢都会感觉好直觉，就会觉得呢啲声好听，呢啲声呢唔好听嘅。但係呢其实呢样嘢都因人而异噶，譬如话有啲人会觉得，呢啲嘅歌声系就系好听啦，但系如果呢啲歌声系出现喺一啲你好想嗰一刻系静晒嘅，譬如话半夜三更你瞓紧觉，但系突然间你隔篱邻舍突然间咧，可能佢又好中意唱卡拉 OK， 哇，唱到三更半夜，而唱嗰首歌咧就正正系你觉得最好听嘅一首歌，就算佢唱得都好听啦，但系喺半夜三更应该系静嘅时候，应该系大家瞓觉嘅时候噶嘛。如果喺半夜三更出现呢啲声音嘅时候，你可能同样都会觉得嗰一下呢啲声音就系噪音啦。咁咧，我哋就会谂下啦，吓咁点样去界定悦耳嘅声音，又或者系噪音啊咁样啊？呢一样嘢咧，我以前嘅老师有教到噶噃，佢就话啦，凡系一啲我哋唔中意嘅声音，都为之为噪音嘅，即系话其实我哋唔需要理嗰种声音系咪好听定系唔好听，但系如果喺嗰个时候、喺嗰个地点、喺嗰一刻，你突然间听到啲声音嘅时候，你系唔想有嘅话咧，咁嗰种声音就系一种所谓 unwanted sound， 一啲唔想要嘅声音啦嘛，就系噪音啦嘛，系咪啊？哦，原来有咁嘅分法嘅，咁我又学到嘢啦。好啦，望望大钟先。哇，原来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正㗎喇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寒暑经年几风光，
3: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5: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4: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5: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6: 一代靈王森馬斯曾的首本《胡不歸之哭憤》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7: 一個小圓台看到墳之後，有一個抽罐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鴨，是比揈圈辛苦。
6: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1:00，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豪主持紀念森馬斯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危海永長存》。
8: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9: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8: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钱包。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9: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4: 一起将这份关爱
10: 传遍世界。
1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啊。啊，头先一路都讲紧我哋今日嘅主题声音啦。咁唔同人咧，对于唔同嘅声音咧，嗰个敏感程度咧都会有唔同嘅。咁呢一樣嘢可能同你所做嘅行業有關啦，你嘅生活習慣有關啦，又或者可能你住嘅環境啊、區份啊，都可能有關係嘅。而呢一樣嘢咧，我就感受都幾深下噶。你知啦，做我哋呢一行咧，就同聲音好大關聯噶嘛。我哋講嘢有聲音啦，我哋播歌有聲音啦。但我哋更加关注一样嘢系乜嘢？就系冇声音啊！其实冇声音对于我哋嚟讲咧，系有一啲嘅不安感觉嘅。呢一样嘢咧，初初入行嘅时候咧，都有前辈同我哋讲过嘅。而个感受咧，系慢慢随住我哋喺呢一个行业里面工作嘅年份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我哋对于冇声音嗰个环境咧，系特别敏锐嘅。系啊，我哋咧好惊突然间冇声音噶。如果突然间冇声音嘅时候咧，我哋会好担心。咦？点解会冇声音噶？喺呢个时候，我需唔需要开口讲嘢啊？是啊，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啦，做我哋呢一行咧嘅屋企人咧，梗系成日咧听到我哋不断讲嘢噶啦，呢样可能亦都系我哋工作嘅习惯啦。不过一到放假嘅时候咧，我系好享受呢一种冇声音嘅感觉，让自己嘅耳朵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又或者缓冲一下，让到我咧到翻去到工作环境之后咧系更加敏锐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呢一首歌 Sound of Silence， 即系一个宁静嘅声音，几得意吓呢首歌，尤其是个歌名好似好得意，好似好有少少矛盾咁样啊，又要宁静，但系又有声音，系咪好得意咧？啊，头先一路讲到咧，就话有啲声音咧会带嚟一啲嘅回忆嘅，即系有提过啦，譬如话细个时候会听到嘅声音啦，又或者可能你曾经去到某一个环境当中，经常会听到啲声音嘅，但系当你好耐冇再去嗰个环境嘅时候咧，你就突然间发觉咧，咦，系、哦，真系冇咗嗰种声、哦，然之后再听翻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种好挂住嘅感觉啦。讲紧嘅呢一个情况就例如，譬如话你曾经去过某啲地方旅行啦，咁嗰啲地方咧可能有啲好独特嘅声音嘅，就系呢度冇嘅咁样。我听过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前几年咧喺疫情期间咧就因为咧就呢个疫情关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冇得去旅行啦，咁所以咧就特别咧。好挂住某啲地方嘅声音嘅，啊，好想听翻啊咁样，咁有时咧特登咧仲会上网啊去揾翻啊，睇究竟会唔会一啲片段咧就系、是、播翻某啲地方好独特嘅声音啦，又或者好独特嘅环境啦，咁样就让到你咧好似一解呢一个思念之愁嘅。咁呢一样嘢亦都系会谂翻起有阵时点解我哋咁中意听啲旧歌咧，正正就系因为呢啲嘅声音呢旧歌啊，哪怕佢嘅录音嘅时候有一啲沙沙声啊，又或者可能唱嘅时候，录音嘅时候嗰、那个嘅质素冇而家咁高清啦，可能会沙沙地啦。但系正正就系呢啲沙沙地嘅声音，就会令到我哋觉得，呢啲就系嗰个年代嘅声音啦。系啊，人就系咁有趣噶啦。好希望可以回到一啲好开心嘅年代，所以每次听到某啲声音嘅时候，就觉得，冇错，就系呢啲声音啦。

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楼上来的声音》啊，如果呢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发现楼上呢就有很多声音，譬如可能有些噪音啊，有些将凳啊搬来搬去的时候呢，可能拉出一些声音，尤其是当半夜三更的时候呢，听到这些声音的话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可不可以静一些啊，这样的。是啊，那么这样东西呢，就正如呢头先都有提过了，凡是一些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啊，或者令人觉得呢有些烦躁的时候呢，那么那些噪音的话呢，大家就帮帮手，是啦，将它尽量减少啦。嗱，今日咧讲到声音呢一样嘢啦，咁啊除咗话声音可以带嚟好多唔同嘅回忆之外咧，声音都可以系一样好有意义嘅嘢嘅噃。嗱，近年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就系话咧有一啲嘅电影啦、电视啦，又甚至系有啲嘅运动竞赛咧，有一样好特别嘅服务，就系呢一个口述影像嘅服务啦。咁即係话会有专人啦，会为你眼前见到嘅譬如话大荧幕里面嘅呢套电影嘅故事，会特别呢有一种嘅口述嘅用说话嚟到叙述返喺个大荧幕上面啦，喺个电视里面啦，又或者喺个体育竞赛里面所发生嘅每样嘢嘅。冇错啊，呢样嘢亦都系特别为一啲嘅视障人士而设嘅服务嚟嘅。过往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媒介都有报道过啦，有访问过啦，譬如话访问一啲参与口述影像嘅服务嘅朋友，一啲嘅义工朋友，咁佢哋都会觉得，可以用呢一种嘅技能啦，可以让呢一种嘅声音话到俾一啲嘅视障朋友知，究竟佢哋喺面前嘅一套电影，究竟系发生咩事啦，里面嘅剧情系点样啦，呢一样嘢咧就同我哋平时咧听嘅旁述咧系有少少唔同嘅。是会更加仔细的，而原来这样东西呢不是纯粹是让他们看得明一套电影，是更加让他们可以在身体有这方面的限制的同时间，都可以明白到，都可以享受，都可以知道在大荧幕上面的故事，让到他们的生活可以有更加多范畴的接触。其实这样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之有意义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如果你身边都有一些朋友参与口述影像的服务的话，真的要特别多谢他们为视障人士服务，多谢你们。

谢霆锋的这一首歌《无声访有声》，见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听众的即是在贴文下面的留言，也都见到呢很多听众就说啦，过往呢听过的声音包括呢一些的小贩的叫卖声啦，跳舞的伴奏声啦，家人的声音啦，又或者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啦，又或者是小朋友啦，即是一些儿童合唱团的合唱声音呢，同样都为大家带来有好多美好好的回忆的。是啊，的而且确这些真的非常之带有回忆啊，带有记忆的这些声音。咦，下来这一首歌，初初踏上舞台的时候，原来已经是40年前，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呢？

0: 送上有呢一首歌 Music of the Night， 嚟自一套嘅音乐剧，就系歌声魅影。唱歌嘅呢两位朋友包括有参加歌唱比赛胜出站上大舞台嘅 Susan Boy， 加上有歌声魅影嘅第一代嘅 Phantom 啊，呢一位魅影嘅演员就系 Michael Crawford 一齐合唱嘅 Music of the Night。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美食中国系列面条，作者华小屋。前言：一日三餐饭，夜寝一张床。在古代，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吃得饱，睡得好，民以食为天。日子一日一日地过，人们渐渐觉得活着不单只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天下只有美食和爱是不可以辜负的。世间每一种美食的背后都饱含着心情。一个人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也都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一种愉悦感让人觉得这样活着才叫做生活。美食从古至今，每朝每代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传统特色和文化。对于古人来说，平时生活简单，所以他们经常研制各种美食来到丰富自己的生活。春节的饺子，十五的元宵，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这些都是古人的杰作。在品尝这些杰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杰作是从何起源的呢？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呢？每一种美食的由来都有它美妙的传说，都有它历史文化的缩影。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习俗。

送上有林奕匡嘅呢一首歌《一双手》啊！望望大钟，哇，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提提大家，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及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交喜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时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多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及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他说，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近千名香港师生，上月到北京参访考察，并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关怀，对香港学生是极大激励。港铁话，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在蓝田站月台现场所见，一度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人员在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受影响乘客话，当时见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非往月台方向，意识到有事发生，上网得知站内发生火警。他话，事发时曾经询问职员有没有接驳巴士，但认为当时职员回复欠清晰。另一名受影响乘客话，得悉蓝田站有火警时有担心，当时见步行步继续行程，受事故影响行程延误大约五至十分钟。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就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另外，特别安排设有试任机制及薪酬保障，转职时已通过试用期的邮政人员，在服务不中断的情况下，无需重新经历三年试用期，改为大多即是为期一年的特别试任期。转职后的薪酬一般不会低于原有的薪酬，可以保留原有薪点。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

0: 近住长青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亦都是间歇性封闭当中。咁金竹角嘅跑段是比较车多的。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清理好了，左就是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消防局的意外都处理好，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通去青沙公路之路的意外亦都清场，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仍然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相当挤塞，车龙是排到去乡村俱乐部。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慢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亦即是之前的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的，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电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7: 一嚟到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善报啦，当然继续陪住大家的有我以力周以力，大家好。逢星期二啦，好希望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善团嘅资讯同服务之余啦，亦都带大家一起认识你嘅心，认识呢个嘅世界啊！咁同样啦，我哋今日嘅善报都系会分开三个部分噶。第一个部分就系善报头条啊，今日就请嚟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咧介绍佢哋中心旗下咧有一个嘅安宁服务啊。咁其实咧，知道院舍嘅哥哥姐姐啦，好多时都视院舍咧系自己最后嘅一个归宿啦，最后嘅落脚点嚟噶。喺院舍嘅生活当然系多姿多彩啦，但系去到人生嘅尽头嘅时候啦，可能哥哥姐姐都有各式各样唔同嘅选择噶。可能系居处离世，又或者传统啦喺翻医院嗰度啦度过最后嘅时光。咁如果选择喺居处离世啦，喺自己嘅安老院舍一个熟悉嘅环境离世嘅话，其实咧长者中心啦，又或者系佢哋嘅院舍咧，都有一系列唔同嘅工作咧，其实都要去筹备啦，又或者要去考量噶。咁到底当中啦，佢哋需要考量啲乜嘢？今次宝良局嘅代表又带嚟一个乜嘢深刻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咧？稍后喺善报头条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而除了善报头条之外，当然不少得我们善报副刊啦。今天的善报副刊就想跟大家讲下心理界线这一样东西啊。成日都说做人要有些距离感，要有些界线的。但原来我们的心理同样都需要界线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心理界线呢？在善报副刊的时候，以玲就会跟大家慢慢分享的啦。而最后当然不少得我们的冷知识问题啦。今日

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到底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手提流动电话打出嘅公开通话系发生喺边一年嘅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1963年。B 就是1973年， C 就是1983年。到底哪一个的年份才是第一次使用手提流动电话打出的公开通话发生的年份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依琳就会跟大家开股，亦都会跟大家讲下这个故事啊。在这里当然要听返首歌先，稍后返到嚟就正式进入我哋线报头条，请出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讲下佢哋嘅安宁服务之余，亦都同大家讲下一个非常之深刻而且动人嘅故事喽。

0: 电报头条。
1: 嚟到善報頭條啦，今日繼續當然會揾嚟唔同嘅善團啦，一齊介紹一下啦，佢哋旗下一啲非常之有愛啦、有意義，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嘅服務啊。而今日啦，我哋嘅主題就係風雨同路的告別，安寧在院舍呢一個嘅主題啊。咁今日啦，我哋就好榮幸請嚟寶良局石門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嘅營運經理鍾碧嘉 Eva 噶 ，Eva 你好，
2: 係以玲你好，各位聽眾你哋好。
1: 首先当然就要问一下 Eva 你啦，刚才都提到你来自宝良局石门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的，可不可以首先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宝良局石门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是一间怎样的中心，当中的服务理念和特色又会是什么呢？
2: 當然冇問題啦，我哋寶良局石門護老院暨日間長者護理中心其實呢就位處於喺沙田嘅石門，喺2022年嘅12月呢我哋就開始咗投入服務㗎啦。咁我哋院舍呢樓高有四層，咁總共呢就提供咗150個護理同埋護養嘅宿位，另外我哋地下呢就係一間日間照護中心嚟嘅，咁嗰度都有提供咗30個嘅日間照護服務。咁服務嘅範圍我哋包括咗醫療照顧啦、社工輔導、物理治療同埋職業團隊嘅。咁特別一提咧，就係我哋院舍嘅四樓咧，其實係一個關注長者認知能力而設嘅地方。咁入邊有一個多元化嘅區域啦，例如我哋咧會將飯堂咧打設成一個昔日懷舊嘅冰室啦。另外咧，就著因為想長者可以自主學習咧，我哋都特設咗蒙特梭利嘅活動區，同埋一個咧鼓勵長者運動嘅園林特色運動區。咁全部嘅理念咧，其實都係想咧關顧翻長者嘅身心社靈需要，目標咧係讓長者咧有一個尊嚴同埋自主豐盛嘅晚年生活。
1: 我相信大家咧听完头先 Eva 嘅介绍啦，都会知道啦，其实咧宝良局石门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咧，真系提供好多唔同多元化嘅服务啦。其实为嘅就系好似头先 Eva 所讲啦，就希望真系每一位嘅哥哥姐姐都可以有尊严啦、自主同埋享受一个丰盛嘅晚年生活噶。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告别呢一样嘢，亦都同大家讲下安宁一啲嘅服务嘅呢一个嘅范畴啊，呢个嘅题目啊。咁其实咧，我就知道啦，寶良局安老服務部啦，其實早喺咧2016年咧已經開始參與呢個安寧在院舍嘅計劃噶啦。而石門呢間嘅中心啦，睇翻資料咧就喺2025年咧就正式加入嘅。咁我首先想問一下 Eva 你啦，咁其實啦，點解當初會有呢一個嘅安排決定啊？喺我哋中心都要加入呢個安寧在院舍嘅服務，會唔會話有啲乜嘢嘅契機嘅咧？
2: 其實早於喺10年前左右啦，我哋寶良局咧第一間院舍咧就已經加入咗去安寧照顧服務。咁經歷咗大約四年好成熟嘅成長之後，其實我哋所有嘅院舍咧都期望可以幫到長者咧喺安寧喺院舍度離世。咁所以咧亦都就著因為咧，其實我哋參加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同老年學會一齊合作嘅計劃。咁佢哋咧都啱啱將會暫停呢個計劃，我哋咧就趕上尾班車。喺最後咧，我哋寶良局有6間院舍咧都參與咗呢個計劃。咁計劃至今啦，我哋就喺2025年嘅5月開始，到現時咧，我哋咧都有23位長者咧參與咗我哋嘅安寧眾服務。咁其中咧有15位咧就參與咗係居處離世嘅選擇，另外咧有8位長者咧就係參與咗醫管局嘅舒緩治療計劃。
1: 咁其實咧睇翻個日子，計下個日子啦，其實咧開始嘅時間唔係好耐嘅，但係咧頭先 Eva 都講到啦，已經有一共23位嘅哥哥姐姐咧參與咗呢個嘅計劃。但頭先 Eva 你就提到啦兩個嘅關鍵詞語啦，當中包括居處離世同埋舒緩治療計劃。我又想知多啲咧兩者其實有啲乜嘢嘅分別嘅咧？
2: 其實簡單嚟講咧，居處離世咧係讓長者咧喺我哋院舍熟悉嘅環境入邊咧，去因應佢嘅長期病患可以喺院舍自然離世。咁期間可能佢哋會有一啲不適咧，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好似香薰治療啊、音樂治療一啲唔係介入性嘅舒緩痛症嘅方法。 而舒缓治疗计划咧，其实咧就系由医管局嘅外展医疗团队咧去负责嘅。咁佢都会去唔同嘅院舍咧，提供一啲痛症控制同埋舒缓嘅护理。但咧，当长者去到临终最后嘅阶段咧，其实仍然咧要需要让长者咧选择入翻去医院咧度过去最后嗰个时间。其实两个计划咧都系可以帮助长者减少痛苦去离开，但系咧佢哋离开道别嘅地方咧就有唔同啦。
1: 一个咧就系如果系居处离世嘅话，就喺翻自己熟悉嘅院舍嘅环境啦。咁但系如果选择呢个舒缓治疗咧，就最后嘅目的地都系翻翻去医院嘅。不过两者啦都系希望可以啦减少到哥哥姐姐啦喺真系离开世界之前啦嗰段时间系可以远离一啲嘅痛苦嘅，可以有各式各样嘅方法啦去舒缓佢嘅不安啦，又或者一啲咧嘅痛症嘅。但系讲翻呢个居处离世啦，因为我哋今日本身嘅主题咧有一个好美丽嘅名字嘅，叫做《风雨同路的告别》。咁我就知道啦，呢个《风雨同路的告别》咧，好似就系 Eva 你哋院舍咧第一宗嘅成功个案。呢个嘅个案系咪就真系喺风雨之间发生嘅一个嘅告别咧？
2: 是啊，这个其实个案呢都是很紧急的个案来的。咁事完呢，其实我们有同事突然间就发一位出院的长者呢，他的精神下降得很快。咁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介绍了这个安宁在院舍的计划。其实初期呢我们没有预料他是这么快会去使用这个服务的。纯粹是想去认识他参与。到他参与真的突然间身体状况下降的时候，而到他告别的时刻正正是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的情况，所以这件事是来得比较急的。
1: 是可能当初呢都是諗住啊同佢介绍下有呢一样嘢，但冇諗过喔、哦、原来呢一个嘅老友记好快就真係要需要使用到呢个嘅服务，而又真係咁啱啦撞正呢一个嘅天气唔好嘅情况之下啦。咁其实啦呢一个嘅头先啊 ,Eva 你都提到啦，因为呢老友记啦其实呢嗰、那个嘅情况都好急㗎当时。咁其实具体嗰个故事嗰、那个嘅情况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呢？
2: 可以啊，绝对冇问题。其实个案咧就起始头先讲过啦，就系、是、由佢出院翻到嚟院舍，咁负责嘅姑娘其实明显见到佢之前咧好有活力嘅，识得自己去表达好多嘢，见到佢嘅精神状况急速下降啦，可能唔系好愿意同我哋讲嘢，亦都唔愿意去进食，系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姑娘就直接联络家人，除咗叫佢嚟探访之外咧，都顺便同佢介绍翻呢个计划，因为正正呢个个案系喺八月发生嘅，咁亦都我哋嘅推介引出去有呢个计划嘅时间啦。咁家人听到之后咧，其实佢哋真系立即赶过嚟院舍探婆婆，希望氹到佢食嘢啦。咁之余系就听到我哋讲呢个服务，佢就觉得啊都好有意义。由我头先所讲，佢未必觉得佢即时可以使用，但系可能疫后亦都会想参与。咁期间我哋其实都同家人倾咗好多偈啦，家人咧亦都同阿长者倾过。咁家人喺同长者倾偈嘅时候咧，反而佢讲咗一个心愿咧，就系从来佢哋都唔知嘅，就系佢话原来我入咗嚟院舍，其实我好想翻自己屋企睇下，系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家人咧就知道咧，就同我哋倾，因为佢嘅状况亦都唔如以前，家人亦都担心佢翻到屋企会照顾唔到。咁我哋院舍就尽量安排咧，就安排咗院车协助佢车翻去屋企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教导咗屋企人咧，如果喺个过程之中出现咩意外咧，或者系情况，如果佢哋唔识得处理，可以打翻嚟院舍直接联络我哋帮手。咁期间咧，屋企人亦都联络啲家人喺外地即刻翻嚟香港。咁呢件事究竟系可以达成咗啲咩？就系屋企人好快就团结离晒。咁到第二日长者安全地喺佢屋企翻翻嚟院舍嘅时候咧，我哋系好难得好短时间内可以同晒成扎屋企人开会倾翻呢件事，系啦。咁倾完之后，其实成个家庭都好舒服地倾，就系既然婆婆最后嘅心愿已经达成啦，我哋不如就让佢喺度舒服咁行落去最后一程啦。咁就完结咗今次呢个选择嘅情况，计划就达成咗。
1: 我相信大家头先咧听 Eva 嘅分享咧，都会感受得到咧，其实成个嘅团队啦，系好团结之余啦，亦都系有一个迅速嘅反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嗰个姐姐嘅情况啦，可能都唔系话真系咁稳定，可以有一个好长时间等大家可以慢慢啊坐低咁样商量。所以所有嘢都系分秒必争，而且亦都喺中途啊，突然之间知道哦，原来阿姐姐有一个咁嘅心愿想翻屋企睇下嘅。 咁啊，好好嘅就係 Eva 你哋嘅團隊係冇拒絕佢啦。因為好多時可能大家就會話：哎呀唔得，婆婆你身體狀況唔好，梗係留翻喺院舍，有專業嘅團隊看住你會比較好啦。即係我好欣賞嘅就係大家唔係話即刻話：喂唔得，咁樣做係唔得，反而係諗好多嘅方法，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嘅姐姐真係可以完成到佢可能人生最後一個嘅心願。而最後呢個姐姐係真係完成到心願之餘啦，亦都係可能佢哋嘅家屬都可以聚首一堂，真係可以送別姐姐啦，最後嘅一程。就咁聽咧，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好似好簡單咁，但其實背後啦 ，Eva 同佢哋嘅團隊啦，所當中涉及嘅人力物力啦，同埋個心力咧，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噶。咁頭先 Eva 就話啦，你哋喺姐姐翻到嚟院舍之後啦，就真係同家屬咧有一個好快嘅會面啦，好快嘅決定啦，就係、是、決定俾呢個姐姐喺院舍嗰度離世啦。咁其實啦，團隊我想知多少少啦，可能喺無論係對呢位姐姐，可能喺醫療啊、心理啊、社交啊、靈性等方面，當然會有支援啦。對佢哋嘅家屬係咪同樣都會有各式各樣唔同嘅支援？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對於長者，其實靈性支援主要是因為長者是天主教徒，其實他有部分家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這個情況發生之後，他們都主動聯絡他們熟悉的神父，就立刻趕過來幫長者扶油。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家人都是相關的靈性上高，他們有安慰到的。有一些家屬可能沒有宗教或者不是一個宗教的時候，其實無論是計劃的護士或者我們院舍的護士，其實都是很安撫他們的情緒，告訴他們其實真的有人陪伴他，因為我們都是一起去做這件事。另外就長者的情況，除了靈性的支援之外，其實我們都知道長者都很想家人陪伴，家人也都可能很想陪伴長者最後一程。我們呢都跟計劃姑娘商討了，就開了一間叫做安寧房的房間，讓長者可以在裡面休息。同時間這間安寧房我們是設置了預備到給長者的家屬在陪伴他們24小時的。這方面其實我想起他們心靈上高或者是身體上高都有些幫助。
1: 是啊，因為如果大家咧有留意我哋線報嘅話咧，其實之前都有介紹過安寧房嘅呢一個嘅服務啦。咁其實就真係可以讓到咧一班嘅家屬可以喺最後嘅呢段時間，好好同可能就係離世嘅呢一個嘅長輩啦，呢個嘅哥哥姐姐啦，有一個嘅陪伴啦，有一個嘅安慰喺度。因為知道啦，喺最後一程咧，可能哥哥姐姐會有一啲擔心嘅，有一啲嘅害怕嘅，但係咧屋企人嘅支援同埋陪伴咧，喺呢個時候對佢哋嚟讲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啦，而院舍可以提供到一间咁好嘅房间啦，等佢哋有时间可以道别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头先咧 ，Eva 你都提到啦，其实呢一个嘅姐姐咧喺过身嘅时候咧，就真系个天气麻麻啦。就真係遇上呢個黑色暴雨警告啦。咁我又想知道，其實天氣啦呢啲咁突發嘅情況，我哋控制唔到㗎嘛，你哋都控制唔到㗎嘛。咁其實成個安排呢會唔會都係加大咗嗰個嘅挑戰？當時你哋有冇啲乜嘢好擔心會出現嘅情況呢？
2: 絕對是一個大挑戰嚟嘅，因為重複講嘅就係呢個係我哋嘅手中個案啦，我哋其實未處理過啦。咁喺我哋正想翻院舍途中是上午7:50左右，是天文台突然關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院舍的前線同事一看到掛黑色暴雨是立即聯絡我，因為他們怕我回不到去處理。期間我都已經安排了回緊在附近的社工同事回去陪伴回家人先，因為家人一直在院舍陪伴緊長者。另外我們都聯絡回計劃的社工和護士，他們都趕緊去院舍，就是為了將長者的情況和家人要再溝通，並且要聯絡計劃醫生會不會到場可以幫助到呢，幫長者做那個死亡證明。最後在黑色暴雨情況下是能夠順利趕得到院舍的。回到院舍的時候其實已經很多人齊集了，面對的困難剛才我所說就是其實黑色暴雨信號下死亡登記處是不開放的，而正常交通情況都比較難被醫生過到來。所以開初我們和計劃護士和家人三批不同的人都在談論究竟我們會不會有一個後備方案，是讓長者去送去醫院去處理繼續的事啊，還是繼續在等呢？這裡我們都留了一段時間去談的，因為家人很想完成長者的心願，就是在這裡離開，而且就是他們怕去到醫院呢 佢哋会经过更多繁复嘅嘢，让长者可能要做一啲死亡解剖嘅，佢唔想做呢啲嘢。咁同埋根据以往嘅经验咧，佢哋觉得黑色哺乳系好难 over 48小时嘅。咁点解特别咁提咧？因为我哋都讲咗咧，其实正常嚟讲，一般遗体咧系唔可以存放喺殓房外48小时嘅。咁呢啲正正系我哋经过嘅考虑。咁但系我都觉得好彩家属嘅坚持，佢哋嘅坚持去达成咗呢件事。就是最后呢大约那天早上的11点多钟黑色哺乳是落了的。是。是啦。而期间呢我们都拿到长者的死亡证件啦。所以呢家人就可以顺利到去死亡注册处度同佢做登记啦。
1: 嗯，因为咧，头先 Eva 咧都有一再强调，而依玲都好想再次强调咧，呢一个嘅故事咧系佢哋院舍第一单嘅例子嚟嘅，所以咧，其实就咁听咧，大家会以为 Eva 同埋佢哋嘅团队系有好丰富嘅经验去处理呢个嘅问题，但头先 Eva 都话，其实系第一次，大家都系第一次去面对呢个嘅问题，但系已经有一啲嘅挑战喺度啦。好好彩嘅真系咧，佢哋咧唔同嘅团队啦，唔同嘅员工啦，真系好通力合作啦，去配合啦，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达成到呢个姐姐嘅心愿啦，令到佢真系可以喺翻一个熟悉嘅环境啦，去度过佢最后嘅时刻啦。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嗰个遗体嘅运送嘅过程咧，喺呢一个黑色哺乳警告除下之后咧，就真系可以正式处理得到啦。咁其实喺运送嗰个嘅过程入面啦，系咪都真系要同好多唔同嘅团队、唔同嘅部门，甚至好多唔同嘅机构，都要有一个好通力嘅合作先至做到咧 ？Eva。
2: 当然啦，我首先所讲啦，我哋首先由计划护士帮我哋联络计划医生，佢必须要过到嚟做一个死亡签证，先可以做到后续嘅工作。咁当时黑色哺乳医生都坚持知道家人嘅意愿咧，佢自己揸车过嚟我哋院舍去达成呢件事啦。呢、这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当我哋知道家属有呢个谂法继续去坚持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必须要去联络翻我哋大楼嘅管理处，系啦，因为稍后我哋预计嘅。是会有灵车到达，咁而我哋楼层上高咧系有另外一啲 NGO 嘅单位嘅，咁可能会有影响，我哋都需要联络啦，安排翻遗体嘅运送情况啦，同埋到时嘅家属啊、长者喺翻院舍楼层嘅时候，我哋点样安排，让佢哋唔使惊之余，遗体又可以有一个私隐嘅情况去运走咧，咁样。
1: 嗯，咁其实成个嘅过程咧，大家都会听到啦，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系需要沟通同埋协调啦，而且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嘅。咁我相信啦，今次呢一个嘅故事啦，的而且确可以令到 Eva 同埋佢哋嘅团队啦，更加了解成个嘅流程之余啦，亦都好知道啦，啊喺面对唔同嘅问题嘅时候啦，应该点样可以通力合作啦，点样同家属啦，点样同可能其他唔同嘅机构啦，有一个紧密嘅联系，令到件事。可以处理得到达得成你哋嘅目标噶。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咧，就继续想问下 Eva 啦。咁其实喺居处离世啦，或者喺院舍离世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啦。又或者你都知道我哋中国人啦，好讲求吉唔吉利好多呢啲嘢噶嘛。咁我相信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咧，都好想再请教 Eva 嘅。喺呢度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继续请 Eva 同我哋分享更多。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

0: 但头先首歌之前咧，就请 Eva 同大家啦讲咗佢哋院舍啦第一宗嘅呢一个居处离世嘅案件啦，到底佢哋系点样去处理啦？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唔可以预计到嘅情况，例如黑色暴雨警告啦，佢哋点样透过一个好好嘅合作啦、好嘅沟通啦，最终令件事咧可以顺利完成得到，帮到呢个姐姐咧行完佢人生最后嘅一程啊！咁我相信听完呢个嘅故事，大家都会好感动之余啦，可能对居处离世呢一样嘢咧，真系有咗更加深刻嘅体会噶。但系咧，我知道咧，其实社会上咧近年咧都好关注啦呢个晚期照顾，可能有一啲嘅法律啦、政策啦，又或者一啲嘅可能新嘅法例嘅落实嘅。我又想问一下 Eva 你啦，咁其实呢啲嘅讨论啦，又或者呢啲嘅关注啦，对你哋喺院舍真系推行呢个居处离世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帮助，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咧？
1: 絕對會有。就著返呢，最近其實喺2026年7月啦，有一個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出現咗。其實呢個條例呢，正正呢係讓有一個法律嘅框架呢，俾我哋喺院舍嘅同事啦、醫護團隊啦，甚至喺家人呢，去到明白返佢其實喺臨終照顧同居處離世方面呢，有啲乜嘢達至嘅要求。例如佢需要有認知能力啊、冇認知能力啊，同埋係唔去作一啲入侵性嘅治療，定係佢喺長者有能力嘅時候去做一啲決定，去完成佢嘅決定呢。喺呢個法例出現咗之後呢，其實呢係好清晰咗分咗界線，咁讓家人呢其實好明白咗件事之後呢，安心去幫佢哋做一啲決定。咁亦都喺我哋醫護團隊入面呢，都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框架佢哋，因為以往佢哋可能會驚啊，呢、這個個案雖然佢可能簽咗一啲預設醫療指示嘅嘢，但係如果我唔夠，我會唔會犯法呢？咁、但係呢件事正正就係讓佢哋知道咗呢個法例定咗之後，佢哋係必須跟返法例，係唔可以夠嘅，因為我哋要跟循返佢哋之前嘅要求。
0: 因为咧一讲到涉及生死啦，都明白大家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担忧噶。咁但系如果有一个清晰嘅条例啦、指引啦，甚至系法例嘅话咧，对无论系 Eva 你哋前线嘅同事啦，甚至系一班医护人员嚟讲咧，其实都会系多咗一啲嘅保障之余啦，亦都更加清晰啊，到底我应该要点样做？因为一涉及到咧死亡呢一样嘢，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争议嘅，知道一定系嘅，可能。是老友记那个哥哥姐姐啊，选择是要决定是不够的，不抢救的。咁但是可能来到啲仔女又有好多不同的意见，又觉得啊唔得啊，你作为医护人员你一定要去帮我抢救的。咁有好多不同的声音，好多不同的可能一些的拗叫啦。但是如果真的有一条清晰的法律呢，正正就真的可以保障到大家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呢，真的要尊重返可能老友记的一些的决定啦，唔好话真的因为自己可能一啲嘅误解，令到咧哥哥姐姐咧可能喺最后一程上面啦，大家都有一啲嘅拗叫喺度，相信咧都唔系个老人家乐见嘅事嚟噶。不过咧，讲开呢一个啦，在居处离世啦嘅呢一个嘅议题啦，其实真系嘅，作为中国人咧，特别系一班嘅长者啦，可能佢哋多多少少咧都会有一啲嘅担忧，特别喺院舍啦，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话吓，佢喺隔离房咁样走，好似唔太吉利，又或者可能喺遗体运送嘅过程入面，佢哋可能有一啲心理上面有一啲嘅担忧啊，等等等等。其实呢一方面系咪 Eva 你哋都见到院舍可能有一啲嘅院友都有呢个嘅忧虑，如果系嘅话，你哋又会点样去处理同解决，甚至系安慰佢哋咧？
1: 絕對有呢一方面嘅憂慮嘅，因為喺我哋院舍日常行常咧，都會同家屬啦、同家人開一啲會，都會探討過一啲生命晚期舒緩治療嘅一啲話題。好明顯，佢哋係比較避忌去講嘅，如同中國人傳統就係最好就唔好講死亡呢樣嘢啦。咁所以喺呢個計劃開始之前咧，其實我哋第一件事唔係去安置我哋講嘅安寧房，我哋其實係講咗大約十場左右嘅唔同講座，係啦，都係關於生死教育，但係唔同嘅題目，去俾家屬同埋長者去參與。而話題我哋好少會講話真係死亡呢啲字，我哋可能會用畢業啊，或者天家，或者因應佢哋唔同嘅宗教信仰去講一啲關於佢哋嘅字眼，讓佢哋可以溫和嘅概念咧去接收緊我哋講緊啲乜嘢。咁至於頭先所講，會唔會有其他長者嘅或者家屬會避忌咧？咁正正 就是我哋去安排呢个安宁房。咁我哋嘅安宁房呢其实就独立喺护士室嘅隔离。咁同长者嘅正常房间呢有段距离。而亦都喺如果真係需要运送遗体嘅时候呢唔会经过长者嘅房间嘅。不过当件事发生嘅时候有机会通道呢係会经过饭堂。咁我哋都考虑咗如果真係有事发生嘅时候呢我哋係会用所有嘅屏风挡住呢就让长者佢哋唔使见到。同埋可能我哋会让相关有活动能力嘅长者去第二层楼度做活动，咁就减少佢哋见到嘅忧虑囉。咁但係其实发生咗第一件个案之后呢我哋再同屋企人有一啲溝通有一啲会议嘅时候讲解返呢件事呢我见到嘅反应係其实佢哋觉得係好舒服嘅，因为原来佢哋成日觉得好複雜嘅事我哋只係佢听落去好简单就可以完成咗，而家人亦都少咗好多挂虑同埋好多手续嘅嘢。
0: 嗯，因为呢真係明白嘅，始终中国人呢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担忧啦，但係头先都听到 Eva， 其实佢哋真係諗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啦，諗咗好多唔同嘅地方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其实佢哋全部都諗得好妥当好妥帖啦，其实无非嘅就係希望哥哥姐姐真係选择喺院舍离世嘅时候啦，可以有尊严咁样离开之余，家属亦都会舒服之余，亦都唔会影响到啦真係喺院舍嘅哥哥姐姐。呢一方面呢大家可能就咁听就会觉得啊会唔会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呢背后都系涉及咗好多唔同嘅流程好多唔同嘅沟通好多唔同嘅规划㗎。咁喺呢度呢就真系要俾返多啲掌声 Eva 啦同埋你哋团队啦唔同嘅一啲嘅同工啦大家呢共同協力呢去做啦呢一样咁有爱嘅计划。咁呢我就相信啦呢一个呢咁有爱啦亦都咁有意义嘅呢一个嘅计划安宁在院舍啦未来呢系会继续喺院舍嗰度推行。我又想问一下 Eva 你哋啦，咁所有嘢咧都一定要未雨绸缪噶嘛？可见嘅未来啦，你会觉得你哋会面对啲乜嘢嘅挑战，又点样可以迎难而上呢？
1: 可见嘅挑战就头先讲咗，已经一个见到就系突然嘅恶劣天气啦。咁就着呢件事，我哋都专登喺网上搜购唔同嘅资讯啦。咁最后咧，我哋就同一啲医疗公司合作咧，就订制咗一部冰战机嘅。咁就系 for 咩咧？就系 for 如果再有类似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利用呢个仪器去让长者嘅遗体咧维持低温嘅状态，确保咧佢有妥善同尊严嘅保存啦。咁呢啲可见嘅额外嘅挑战就系。其实虽然所讲有部分嘅家属都已经接纳，但系有一啲长者可能系双脑嘅，佢哋仔女喺外国嘅，其实佢哋两个老人家都未必明白呢啲道理，我哋仍然要喺上高做好多嘅工作去教育佢哋啦。咁除此之外就系、是、我谂医疗团队嘅接洽都系有问题，因为由于我所讲咧，我哋系参加紧一个计划，而呢个计划咧喺来年将会完结嘅，咁我哋都系喺度倾紧，如果计划完结咗之后，我哋点样可以继续做到有计划医生去陪伴过嚟签死亡证啦，我哋有计划护士可以喺最后临终嘅时间陪住佢啦，呢啲都系我哋仲继续谂紧嘅议题。
0: 嗯，所以咧，而家仲系喺计划嘅时候啦，可能咧 ，Eva 同埋你哋嘅团队咧就会继续吸收唔同嘅经验啦。真系啊，倘若到计划完结啦，唔继续。进行嘅时候点样可以继续喺院舍提供呢个咁有意义咁有爱嘅服务呢，我相信呢都系其中一个呢 ,Eva, 佢哋嘅团队未来呢系需要去坚持啦，又或者未来需要去面对嘅其中一个问题嚟㗎。但我相信啦呢啲咁有意义嘅一个嘅计划啦 ,Eva 同埋佢哋嘅团队呢应该系会继续为一班嘅哥哥姐姐呢而努力㗎，亦都期望啦亦都相信啦佢哋将来呢会系令到一个又一个嘅哥哥姐姐呢可以更加有尊严地呢走完佢人生最后一程嘅。咁嚟到访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啦 ，Eva 咧，你哋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点唱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1: 我为大家咧点唱嘅咧就系卢冠廷嘅《陪着你走》，让咧各位长者啦同埋家人咧都知道咧，其实喺风雨同路嘅期间咧，大家咧都会陪住你走嘅。
0: 冇错啊，因为咧喺一啲嘅低潮啦，又或者喺咧真系最后嘅一程入面啦，可能大家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担忧，无论系哥哥姐姐定系家属咧，佢哋都会有各自咧需要面对嘅问题嘅。但系就好似 Eva 所讲啦，其实咧佢咧同埋佢哋嘅团队啦，一班有心人咧，都系会陪住大家。 走过呢个艰难嘅道路嘅，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需要觉得咧好害怕，亦都唔需要觉得咧好似好无助咁，因为咧其实我哋社会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有心人咧愿意为大家伸出援手嘅。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 Eva 上嚟咧同大家咧讲咗佢哋嘅院舍啦，点样可以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真系可以好有尊严咁样离开院舍之余啦，佢哋咧背后所做嘅唔同嘅计划啦、唔同嘅沟通啦，点样令到成件事咧可以更加圆满啦。多谢晒 Eva， 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界线呢一样嘢啊。成日都话做人一定要有底线，但原来我哋嘅心理同样都要有界线噶。因为正所谓爱别人，亦都唔好忘记咗自己。嗱，唔知大家咧有冇试过，明明自己已经好攰噶啦，但系朋友一开口要你帮手，又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叫你陪佢一齐玩嘅时候，你仍然都系唔够胆拒绝啦。又或者小朋友做咗某一个决定，令到你担心到瞓唔着，总系谂住一定要劝佢改变主意先至安心咧。咁其实啦，呢啲嘅情况都令我哋有机会认识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叫做心理界线啊。咁到底乜嘢系心理界线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分清楚边啲事情系自己可以负责，边啲事情应该留俾其他人自己决定。例如爸爸妈妈关心仔女嘅生活，当然系出于爱啦。但如果细路已经开始变大，开始长大，有自己嘅谂法同埋选择嘅时候，我哋作为家长可以继续提出意见，但就唔一定要帮佢决定，更加唔需要因为佢唔听你劝告，又或者唔听你嘅提议，就认为自己做父母做得唔好。又例如朋友仔经常搵你帮手，你明明身体已经唔系好舒服噶啦，但又惊拒绝咗佢会得罪咗、得失咗呢个嘅朋友，所以就只可以勉强答应。久而久之，自己又攰，心入面亦都可能觉得越嚟越委屈。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学习好好表达，我好想帮你噶，不过我今日身体有啲攰，或者第二日再帮你手得唔得啊？你睇下，拒绝一件事唔等于系拒绝一个人噶，照顾自己亦都唔代表系自私。心理界线就好似一条睇唔到嘅界线，令我哋知道关心其他人系情分，但唔需要承担其他人嘅所有责任。鍾意自己、爱自己屋企人好重要㗎，但自己嘅健康同埋感受同样係值得你去重视㗎。尤其去到人生嘅后半段，我哋已经辛苦咗大半世啦。照顾过自己嘅父母，养育过你自己嘅小朋友，亦都应该學習將少少嘅关心留返俾自己。所以请记住一句嘅说话，我可以关心你，但唔需要替你过你嘅人生。我可以爱你，亦都唔需要因此而委屈自己。懂得建立一条正确嘅心理界线，唔系令我哋同人疏离，而系令到彼此相处得更加自在，令到爱有一个空间喺度，亦都令自己可以活得更加安心。记者妹大社会。记者妹大社会就想同大家讲下手提电话呢一样嘢啊。咁手提电话啦，而家已经成为我哋密不可分嘅好伙伴嚟㗎啦。好多时我哋可以唔记得带银包，但係就唔可以唔记得带手提电话。但如果以玲问你，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手提流动电话打出嘅公开通话到底系喺边一年发生，你又估唔估到呢？咁当然啦，我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揀嘅。A 就是1963年， B 就是1973年， C 就是1983年。到底三个答案哪个才是正确的年份，显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手提流动电话打出的公开通话它出现的年份呢？大家选好答案未呢？选好了以玲当然就要即刻跟你开股了。答案是 B 1973年啊。原来第一次的手提电话通话呢，原来早在1973年4月3号已经出现了，距离现在数数手指都已经超过50年了。当时美国有一个工程师马丁古柏就在纽约街头用一部手提电话打出这一个第一个的电话。而最有趣的是，他打给的人不是家人又或者是朋友，而是他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主管。 嗱，不过啦，当年呢部电话同而家嘅智能电话啦，当然系完全唔同噶。因为当年嘅嗰部手提电话又大又重，差唔多有成一公斤咁重噶。而且啦，佢嚿电嘅续航能力咧，同今日相比就当然差好远啦。嗱，不过咧有一个非常之容易混淆嘅对方，喺1973年呢一次嘅公开手提劳动电话通话嘅年份咧，唔系手提电话正式上市嘅年份嚟噶，因为第一款商用手提劳动电话咧系去到1983年先至正式面世嘅。由以前要揾电话亭用屋企电话，到今日可以随时随地视像通话，短短几十年，科技咧嘅发展真系非常之迅速，亦都真系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啦。嗱，虽然咧我哋而家身处嘅世界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事物，可能真系瞬息万变。不过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以及善报呢个节目咧，逢星期二晚上8点都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噶。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继续认识善团嘅服务之余，亦都一起认识我哋嘅世界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港铁表示下午大约五点半，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因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前往处理，并召唤消防到场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熄灭。港铁话，经消防视察及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在傍晚大约六点半起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就事件成因深入调查。港铁指出，事件处理期间，观塘线列车服务曾作出调整，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则暂停。港铁话已经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及油塘站，透过车站及车厢广播等发放列车服务资讯。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午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转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职的特别安排下，而在在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正视及消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又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返20个圈，
7: 我会大吃大喝，
8: 我会睡一觉好的。
9: 那你呢？
10: 不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给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1: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12: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3: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14: 机会来啦！
12: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

0: 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1: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0: 一起将这份关爱
2: 传遍世界。
3: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0: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4: 系大家好。
0: 系啦，今集咧继续由 Jupus 课程巡礼啊，咁介绍一啲大学联招嘅课程俾大家啦。咁啊，个院校咧资讯咧都俾同学仔。咁嚟紧咧，我哋会介绍边间院校咧，一阵就会话俾大家知噶啦。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6: 联同学友社
5: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6: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0: 宝成啊，今集咧我哋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嘅代表啊，同我哋咧讲下咧学校嘅一啲嘅课程啦。咁有两个课程咧都想介绍俾大家知嘅。咁啊，分别系咧应用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嘅课程，同埋咧体育及康乐管理文学士荣誉嘅课程嘅。咁啊，联招课程编号咧就系 JS2610 啊。对我嚟讲系有啲陌生嘅呢两个课程，体育嗰个我就知多啲。咁但系应用心理科学咧，咁我自己有个疑问咯，即系同平时我听到嘅心理学有啲咩分别咧？
4: 首先解答咗你，陌生咧系正常嘅，因为属于系香港浸会大学里面咧一个新嘅主修嘅科目。咁头先你讲嘅2610咧，其实系一个好阔嘅课程嚟嘅，同我入到去咧一啲文学士啊，一啲社会科学学士咧都可以涉猎，去到 Year Two 咧再去主修。咁当然啦，唔系我讲晒啦，问下嘉宾就更加好啦。
0: 好啊。咁我哋咧就即刻请出咧今日两位嘅嘉宾啊，都系嚟自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院，咁啊分别系咧讲师喺应用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课程嘅代表马嘉贤博士嘅。你好 ，Lawrence。
7: 系大家好。
0: 系咁啊，另外咧有助理教授，咁系体育及康乐管理文学士荣誉课程嘅代表谭子敬教授嘅。Bill 你好。
8: Hello 你好。
0: 系啊，欢迎两位上嚟我哋嘅节目啊。嗱，首先咧就同 Lawrence 傾下先啦，講緊咧呢一個應用心理科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課程。頭先咧我都已經有個疑問㗎啦。咁究竟呢個應用心理同我哋平時聽嘅心理學有啲咩嘅分別咧？咁個內容會係點嘅咧？
7: 咁我覺得首先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啦。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呢一個課程咧非常之核心嘅一個概念嚟嘅。咁因為其實最大嘅分別咧，我諗我會用一句説話去到概括啦，就係傳統心理学课程咧，就会主要话俾你听心理学系乜嘢。咁但系咧，我哋除咗讲呢样嘢之后咧，我哋都会再讲心理学可以用喺边。咁所以其实具体嚟讲咧，有几个唔同层面嘅分别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喺个选修课程嘅结构性要求里面咧，因为我哋喺呢个课程里面咧，同学除咗要求系要读十科必修科之外，仲要读九科主修嘅选修科嘅。咁而喺啲九科里面咧，我哋系硬性规定咗咧，同学最多只可以拣6科我哋 department 我哋学系提供嘅科，换句话讲，其实有最少3科嘅呢啲选修科咧，系要嚟自其他唔同嘅学系或者学院。所以换句话讲咧，我哋唔系鼓励同学跨学科，系规定同学要跨学科，而呢个系一个结构性要求咧，亦都系将我哋同传统心理学课程其中一个非常之大嘅分别嚟嘅。
4: 咁啊，呢一个安排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咧？点解规定啲同学咧一定要涉猎呢个心理学以外嘅一啲范畴，最好举定一啲例子俾同学知道个好处系啲嘅。
7: 冇错啊，咁首先我先咁讲啦，我哋唔系为咗跨学科而跨学科嘅，咁而我哋所有跨学科嘅安排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啦。譬如我哋有一啲系关于商业啊，譬如关于组织行为啊、消费者行为啊、人力资源啊、应用社会心理学啊。咁如果系音乐有兴趣嘅，可能同学会选择音乐啊、静观与身心健康啊，或者甚至乎体育科学，即系好似谭教授嗰个专业咁啦。譬如可能系会有健康推广啊，咁甚至乎人文学科对中哲系有兴趣嘅朋友们咧，都可以拣心理学与宗教。咁其实咧，加插呢一啲唔同嘅元素，其实就系想用到。

0: 学生可以在心理学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上面的。
1: 我可不可以呢这样用一个例子呢问一下啱不啱我的概念。咁听完呢即是为什么要跨学科之后呢我读心理学啦。咁但是现在呢即是很多人呢都有一些叫做音乐治疗啦。咁是不是即是这个跨学科就是呢可以呢有少少的帮助呢啊如果第时我去做一些心理辅导啊而我又呢读了音乐的时候咁两者我又有个概念在度咁就帮到个同学受。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呢
0: 是绝对可以的首先会提供了一些基础训练给你先。还有就是换句话说你不会说去到什么叫音乐治疗究竟其实会不会就这样听了个 term, 跟着你好像好觉得是很惊奇但其实发觉咦原来幕后原理你是一窍不通的。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哦你读了这些基础科目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即是治疗师这样。那但最少可以令到同学呢有一些基本的认知这样的。
1: 我们了解完这个应用心理科学之后啦，咁我哋咧又转去咧了解一下咧呢个体育及康乐管理文学士荣誉课程系点啊？咁啊，请啊谭教授 Beyond 咧，成日同我哋咧讲多啲。咁啊，头先咧 Lawrence 咧有讲过咧，佢哋嘅学科就要跨学科。咁你哋嘅学科需唔需要跨学科咧？
2: 咁我哋其实都会今年咧加咗一个新嘅主修叫运动科学主修。咁我咧先再讲啦。咁呢个系绝对需要跨学科嘅。咁我先讲翻我哋即系基本个课程先啦。体育及康乐管理文学士。我哋呢个课程咧，咁我哋主要涵盖内容都系同体育啊、康乐同运动管理有关嘅。咁同学都要读好多，譬如同运动科学有关噶啦，譬如啊运动生理学啊、解剖学、运动创伤啦、运动嘅心理学同埋一般嘅营养同埋健康啦。咁至于管理方面咧，譬如市场学啦、康乐管理啦、康乐活动嘅策划啦，或者一啲体育组织。嘅管理嘅原理咧，有关嘅课程嘅。咁我哋毕业嘅同学好多时，譬如以前旧式啲嘅谂法，就都系做老师啦，或者去康文署度做啦，又或者做翻佢哋本身嘅老本行做教练啦。咁当然唔少得就系纪律部队啦，因为同学个体能一定系会唔错嘅。咁但系嚟紧我哋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嘅，就我哋加入咗一个叫运动科学主修。咁呢个运动科学主修咧，同学系唔会喺联招度建立一个独立嘅课程编号嘅。呢、这个都是在我们原本的课程里面的啫。咁那个做法是怎样做呢？就是当同学第一年入到去我们科目那段时呢，他们就会先第一年跟所有同学一起读。如果他有兴趣想选修这个运动科学主修的话呢，他就要向我们申请。咁如果他们的成绩是理想，而我们都发现他是适合的话呢，咁在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了这个运动科学主修这一个课程里面。咁这个课程呢，就是刚才刚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跨学科。他们是跨学科的程度去到哪呢？咁我们的同学在 Year 2开始呢，他们就需要去中医学院啦，他需要去生物系啦，他需要去电脑系啦，到读唔同嘅课程，咁全部都系同运动啊、健康咧系相关嘅。咁我其实希望佢可以喺跨学系攞到嘅知识咧，系可以用翻喺运动同埋体育上面嘅。咁呢个都系嚟啱啱我哋旧年一个比较新嘅转变嚟嘅。
3: 系，咁我相信咧，无论同学最终喺呢一个体育及康乐管理方面系读边个主修，肯定有一个元素咧系必定要有嘅，就系、是、一啲实践、实习嘅元素。因为冇理由啲同学做呢个体育啊。或者康乐是完全是不走出那个课室的嘛，那会不会讲解一下你们的课程一些实习元素其实要涵盖哪些部分呢？同学要翻几多不同的一些实习的公司啊之类之类呢？
2: 那在我们学科里呢，我们就很着重实习的。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实习，一个是本地，一个是海外的。那我先讲了本地先啦。那本地的话呢，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在一些不同的体育总会啊，一些私人会所啦、康文署，又或者迪士尼啊，或者海洋公园呢，咁都会有嘅。首先我哋喺咪后都有讲过啦，佢哋亦都开始会搵一啲初创公司啦，香港科学园入面嘅。咁呢个就係佢哋而家喺本地实习佢哋鍾意搵嘅雇主。咁另外喺海外啦，同学最开心嘅就係、是、通常都係去美国啦，佢哋会喺一啲营地度就帮手搞一啲夏令营啦。有啲同学仔如果佢比较主动嘅话呢，佢哋甚至会联络喺我哋附近嘅，譬如日本啦、台湾啊、新加坡一啲运动总会，咁佢哋都会希望入得到去，可以帮啲运动员呢训练得到嘅。咁呢个就係即係本地同埋海外两个实习课程，咁通常都会係喺三年级同埋三年级嘅暑假嗰陣时候呢就会做嘅。
1: 嗯，咁呢啲实习位咧，会系学校有一个 list 咧，俾同学仔去拣，定系佢自己都要去叩下门咁样嘅咧？系点咧？
2: 以前啲同学仔咧，可能就被动啲，好多时咧，我哋学系帮佢哋揾嘅，因为我哋都已经即系咁多年啦，我哋个历史，咁我哋已经有好多雇主系可以即系安排到实习俾我哋嘅同学嘅。咁但系近年我就见到咧，有个新嘅趋势，就是、同学会自己主动去揾，去揾本地嘅又有，去揾海外嘅又有。嚟紧几年，我会见到嘅就系佢哋会喺国内咧，亦都会揾到唔少嘅实习机会嘅。咁啊，睇下自己同学仔嘅主动性会系点样啦。如果同学仔主动嘅话，佢哋可能可以揾到一啲我哋之前都未见过嘅雇主，都系会可以
1: 嘅。嗯，系啦，内地嘅机会咧，而家咧都非常之多。咁啊，我想咧即系先都同阿 Lawrence 咧去倾下先，因为咧讲开实习啦。咁你哋咧应用心理科学嗰边咧嘅实习咧，又会系点样嘅咧？
0: 嗱，即係咁啦，我哋呢個科目咧就暫時都會有唔同嘅實踐嘅機會嘅。咁我諗首先第一個就係所謂嘅畢業論文嘅安排先啦。咁其實咧喺第四個學年裏面咧，咁其實學生咧就會喺我哋嘅同事，即係個指導導師嘅指導底下咧，就會做一個獨立嘅研究項目。咁其實根據我嘅經驗咧，其實呢一個研究項目咧都可以分兩個流派嘅。咁一個流派就係、是、譬如可能係即係做一啲好研究嘅，譬如可能就做問卷做调查，甚至乎可能入实验室，跟住做一啲譬如实验咁样啦。咁样另一个流派咧，就系可能好多大学都而家都会有叫统整专案。统整专案系咩嘅一回事咧？即系英文叫 capstone project。好多时候，譬如就会有一个同学咧，佢可能就会喺一个叫做一啲非政府组织啦，或者一啲慈善机构咧，咁就做一个项目。譬如可能佢做一个 services， 譬如可能搞一啲嘅工作坊，可能为期三个礼拜或者几多节咁样啦，咁就服务某一啲群众。譬如可能最近我有一啲学生，佢就做咗一个即系正向心理学嘅一啲叫做培训研究咁样嘅。咁基本上 precisely 就系去 train 一班即系学生，点样去提升佢哋嘅人道咁样。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去到让到同学去到实践佢哋嘅对心理学嘅认知咁样嘅。
3: 咁啊，见到 Lawrence 咧就想代学生咧去问一个问题啦。咁因为好多学生咧去拣一啲心理学嘅课程，咁佢最终咧梗系想做心理学家啦。咁亦都有啲同学会觉得，咦，我净系可以做心理学家，但其实我相信去读完一个心理学，特别系应用心理学咧，可能好多范畴里面佢个工作都有优势。会唔会都同啲同学仔分析一下，究竟读完之后嗰个就业去向咧？
0: 好多谢吴副校长你呢、這个。呢個問題其實我都想喺度咧就趕下少少客嘅，其實咧我都想同咁多位同學仔講咧，首先讀心理學唔一定要做心理學家嘅，係啦，咁其實咧嶺南大學有一位即係助理教授啊盧安婷教授咧，佢都曾經有一個 podcast 就叫做 Side Purpose， 就係每個唔同節咧就會邀請唔同嘅同學，就話俾人聽，其實你讀心理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出路，譬如可能咧佢嘅嘉賓係有啲係做 dream trainer， 即係有啲係初創，有啲其實甚至乎可能係唔同行業嘅，所以其實首先我哋要有一個概念就係咧。心理学唔应该系一个基本嚟嘅，即系唔应该话我读心理学，跟住我发觉做唔到心理学家就觉得自己系咪我有啲咩问题咧？因为其实香港要做一个专业心理学家，首先就系要毕业之后咧，要读一个专业嘅硕士，去专攻临床啦、教育啦、辅导，甚至乎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个竞争系非常非常激烈嘅。所以亦都唔好觉得可以一蹴即就，就系话读完个。First degree 我就可以即刻哦，我攞过一级荣誉我就即刻可以报到，唔系咁样嘅，系啊，咁唔系咁点啊？系咪即系代表我嘥咗四年啦？到咗黑石科，咁当然唔系嘅。其实咧读心理学，因为我哋有好多软技能嘅训练啦，譬如包括我哋嘅解难能力啦，譬如包括我哋嘅英文啦，譬如我哋嘅利用研究嘅技巧啦，咁其实咧系会令到我哋嘅毕业生可以投身好多唔同嘅行业，譬如商业机构啦、社会服务机构啦、教育界啦、初创企业，甚至乎健康科技嘅领域，其实都系可以大派用场。
3: 我要补充，如果一个老师佢有一啲基础嘅心理学嘅知识咧，我相信同学生啦、家长啦、同事之间嘅沟通咧，肯定好啲嘅。因为而家咧，其实唔同持份者之间咧有好多争拗啊，或者可能沟通上嘅问题。咁所以我好确信啦，即系啲老师咧学翻少少心理学嘅招式咧，可能喺个教育上边咧都应用到嘅。
0: 其实咧，而家好多嘅老师咧，甚至乎咧。 有一啲嘅老師們咧，佢哋都可能咧會喺公餘時間咧去選修一啲叫做即係 conversion master in psychology， 即係其實佢哋會用一年時間去讀一個心理學嘅 program。咁樣去裝備佢自己心理學嘅知識㗎。
1: 係啦，咁我哋了解咗呢一個心理學嗰方面之後呢，我又想返返去呢去了解一下呢,Beyond Sir 呢你嗰科啦。咁剛才呢都有提過啦一啲嘅出路啦。咁喺你哋嗰科呢嗰個出路呢，剛才你略略都有講過。但係呢我就會好感興趣呢，就係、是、原來呢初創呢而家都有唔少人呢會去涉獵呢一個嘅工作。
2: 點樣初創？
1: 點樣初創呢加體育呢？
2: 非常好嘅問題啦，咁以前就香港比較少初創啦，其實成個世界都係啦。咁但係而家你望下你哋手戴緊嘅設備啦，一啲即係譬如手錶啊，或者啲戒指啊，咁其實即係我哋叫 wearables， 即係可以可穿戴嘅設備。咁其實佢攞出我哋好多叫 biomarkers， 攞出我哋好多即係生物嘅特徵，我哋嘅最基本嘅心跳啦，可能有陣時計步啦，甚至咧有好多裝置入面咧有一個即係加速儀嘅，佢可以知道你。喺即係三維空間入面 ，X、Y、Z 三個軸入面嘅空間有喐動係幾多啦？咁其實咧，原來呢啲數據咧，對於我哋嘅健康咧係有啲啟發性嘅。咁好多人都會想攞咗呢啲叫做大數據，就研究一下啊，究竟呢啲數據點可以幫我哋改善健康咧？我有啲咩缺乏？我應該有啲咩要增加咧？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佢已經唔係諗緊健康咁基本啦，可能係想增強自己嘅運動表現。咁佢哋都需要呢啲咁嘅可穿戴嘅設備嘅。咁而家就即係香港、內地，其實國外度度都係啦，好多啲初創公司就係好希望可以利用一啲新嘅可穿戴設備咧，去改善人哋嘅健康。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同學咧就會去聯絡呢啲公司，就睇下會唔會我哋即係讀完運動科學嘅可以幫得到手咧？咁我都覺得呢個將會係一個趨勢嚟嘅。喺內地嚟講咧，以我所知就我哋 Greater Bay Area， 即係我哋呢一個大灣區，其實已經有好多呢啲嘅公司開始冒起緊啦。咁我覺得無論喺香港啦，定喺外國定喺國內咧，其實個機會都係非常之多。
1: 成日我啱啱諗到啲無敵嘢啊！聽完呢個表上講完就，如果有個同學仔讀完呢科之後，佢咧自己又可以整到一個初創咧，關於即係體育，我當係手錶咁先算，嗱已經係一個產品。跟住咧，裡面嘅數據咧，佢又可以咧同個客咧做埋分析。跟住咧，嗰啲數據之後分析完啦，你可以點做得好啲、好啲、好啲，我俾埋個 plan 嚟，跟住再教埋你做 gym。跟住咧，嗰個客咧，哇，即刻咧又健康又靚咗又 fit 咗咁樣，哇！咁成件事咪一條龍咯，係咪？
2: 呢個一站式服務嘅概念其實都係我哋嘅諗法嚟，即係其實同學真係可以由收集到個數據、分析嘅數據，然之後再點樣編排一個即係訓練嘅日志嘅課程，俾個客人再加埋去做運動，其實係可以。因為頭先我有少少補充，我哋嘅學生除咗即係讀理論之外啦，即係好多人先我講咗唔同跨學科嘅科目啦，佢哋都有實習噶嘛，即係佢哋都真係要去田徑場度學田徑，要去泳池度學游水，佢哋可能要學體操、球類、拍類嘅活動，仲有我哋一科叫 outdoor pursuit 啦，即係佢哋可能要去野外嘅嘅户外嘅都會有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好多同學都百足咁多爪嘅。
3: 嗱，呢個就係我下一個問題，
2: 係
3: 究竟咧要去讀呢個課程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其實佢需要有幾大程度嘅體育嘅才能，咁當然我諗要啦，但係要幾多呢？或者其實除咗體育個才能或者興趣之外，其實你嘅觀察有啲咩元素嘅同學讀呢個學科其實都需要嘅？
2: 非常好問題，我覺得同學第一樣嘢，佢唔使真係要好叻，雖然佢嚟到我哋個學系，佢會見到啲真係
3: 叻嘅
2: 好叻嘅最頂級嘅運動員，因為我哋
3: 亞運、
2: 奧運金牌、亞運攞獎牌，即係乜嘢程度嘅運動員都會有㗎啦。我哋就咁，但係又唔好妄自菲薄，覺得我運動唔夠佢哋叻，咁又唔係個個運動都咁叻㗎。即係以我個人為例，我運動嘅水平都冇去到咁高啦。但我覺得最基本嘅就係佢要鍾意做運動。 因為佢始終都會有實習嘅課程，可能係要落手落腳要做運動嘅。第二就係佢一定要鍾意運動科學呢一個科學，又或者佢要鍾意同運動相關嘅管理，即係其中之一範啦，我會咁樣講啦。咁佢嚟到我哋嘅課程呢，佢哋將會即係讀得好高興，亦都會攞得到好多唔同嘅知識，我相信。
1: 咁跟住都同 Lawrence 呢又傾下啦。頭先呢我哋就了解咗呢運動科學嗰邊呢會係修身係點啦。咁你哋呢應用心理嗰邊呢，同學仔有冇話有啲乜嘢嘢喺中學嘅時候佢係讀過你哋先至修呢，又或者修身嘅要求有冇啲特別㗎？
0: 嗱，我咁講啦，其實呢心理學其實頭先咪前呢都同阿吳副校長傾過啦。咁有啲同學就覺得咦心理好似好神秘喎。即係好似有種好似好令人哋驚奇嘅感覺，但其實呢心理學正式嗰個定義就係用一個科學嘅法度去探知人嘅所感所想所為，即係人嘅 ABC。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前設底下呢，所以如果同學們對心理學係有興趣嘅話呢，其實首先佢要問一問自己，你係咪一個對人有興趣嘅人先。譬如有啲人喺某啲情況做一個決定，你會唔會想知點解？是啦，第二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譬如你会不会见到数字你就已经害怕了，或者会不会是说哦，因为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科学法度探知人的行为啦，还有所感所想啦，那所以我们都会看很多文献，甚至乎会有很多的写作。是啦，咁所以我们要求他们的英文，我们的语文亦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咁到最后啦，咁譬如剛才吳副校长都讲过啦，譬如有好多精神健康嘅事宜啦，香港譬如甚至乎唔係淨係香港，甚至乎亚洲甚至乎全球都係，譬如你会唔会有一个想帮人嘅一个态度啦。咁所以其实咁就如果喺我哋浸会大学呢度，甚至乎你会唔会係鍾意跨学科呢样嘢嘅。係啦，咁我都想补充一样嘢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想讲跨学科呢，因为其实我哋要解決呢個世界真實嘅問題呢，就唔可以淨係靠心理學嘅，係啦，咁所以應對全球挑戰，譬如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呢，咁所以我哋都要有一個準備，就係同唔同人合作咁樣嘅，咁所以跨學科係不可或缺嘅。
1: 咁再問多句啦，咁佢哋呢喺 DSE 嗰個成績同埋即係有冇話一啲科目必須要讀過你哋先至會去考慮咁？
0: 冇，不過可以話俾大家聽呢，英文我哋係會有一個 double count 嘅。
1: 係啦，咁Beyond咧，咁你哋嗰个修身嗰个要求有冇特别嘅？
3: 咁使唔使面试啊？要求啲同学喺个体育范畴里面去即系试下佢嘅能力咧？
1: 做运动劲咧就好有优势，系咪啊？会唔会？
2: 我哋就冇嘅，非联招嘅学生我哋就会面试，但系联招嘅学生咧，我哋就冇面试嘅。不过文凭试乙类嘅课程入面，若果同运动相关咧，咁我哋都会着量加得到分嘅。想补充少少就系，如果想对运动科学主修有兴趣嘅同学咧，咁就希望佢哋喺中学嘅时候咧都有读过物理啊、化学啊同生物咧，咁会对佢哋选修运动科学咧会有帮助嘅。
1: 哦，点解咧？有冇？
2: 因为运动科学其实我哋去到真系会好深，即系譬如新陈代谢啊、细胞生物学啊，又或者可能生物力学啊，咁呢啲就同物理啊、化学同生物个关系就比较大嘅。咁如果有相关学科背景嘅同学嚟到咧，佢掌握个知识方面系会比较容易啲嘅。
1: 今日咧嘅时间咧好快过，即系第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保证我哋咧都知道多咗咧好多应用心理科学嘅内容啦，咁仲有咧呢一个体育康乐管理文学史咧嘅课程咧嘅内容啦。
2: 系，
1: 咁啊听完之后咧，我发现咧即系大家唔使谂到咁窄，其实咧你听完我哋呢一集咧系好阔嘅啲嘢，系啦。多谢咧两位嘅嘉宾咧上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分别咧有马嘉贤博士 Lawrence 啦，同埋谭子敬教授嘅 Beyond 两位，多谢晒，
2: 多谢晒。
1: 好啦，咁啊第一节咧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第二节会有科学活动研究会，咁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啦，唔好行开啦。

0: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4: 大家好，各位听众，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 I 钟慧华，
5: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4: 上半部分呢 Phoebe 和宝成和嘉宾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正很实用的资讯，来到下半部分我们想讲一些更加正的东
5: 西。我们要讲什么呢？
4: 我哋讲青春，
5: 我哋讲梦想。
4: 我哋今日咧要讲点样用音乐喺校园入边揾到自己嘅舞台啊！
5: 冇错，嗱，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嚟自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嘅校园 band 队。嗱，讲起佢哋呢间学校咧，真系要俾个 like 啊，因为佢哋夹 band 嘅文化咧喺全港中学入边咧都系比较活跃嘅。佢哋学校嘅同学仔咧拎起啲乐器咧就即刻变身成舞台嘅主角啊！
4: 系啊，佢哋学校嘅音乐学会定期会举办各类的音乐活动，为了热爱夹 band 和 busking 的同学提供丰富的舞台和资源。
5: 好像他们会在学校的中庭搞一些 busking 的活动，想想放学之后跟几个 friend 在中庭弹着吉他打着鼓，整班同学这样围着拍手跟着唱，又可以交流 jam 歌，是不是很正呢？
4: 哇，正到爆啊！他们的学生乐队 Before Too Old 在今年的 Sant Reunion 全港中学流行乐队大赛2025的决赛入面赢了最佳华语创作歌曲奖啊！
5: 哇 ，Before Too Old 这个名字本身都挺有意思，是不是真的讲紧话？喂，趁后生咧，我们就要勇敢追梦，不要等得太迟啦！
4: 是啊，讲得实在太好啊！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我们的学生代表，亦都是 Before Too Old 的成员杨彩琳和陈俊仪，还有在他们背后一路支持住配伴住他们由零开始的老师连明思老师啊。
6: Yeah! I salute after school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7: 大家好，我是杨彩琳，现在是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的中六学生，而在 Before Too Old 里面我是 Vocal。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俊义卡神，来自这个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的应届毕业生，我在 Before Too Old 里面是担任鼓手的职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Lina 连明思老师，我在学校就是这个 band Before Too Old 的负责老师。
5: 欢迎三位啊！咁咧，啱啱咧初步了解咗三位嘅角色之后咧，咁啊想问一下我哋嘅主音彩琳先。嗱，听讲咧你好似系细细个唔系夹 band 嘅，你系玩咩噶？
7: 我系玩 choir 先嘅，我本身就系好细个开始就喺 choir 度大噶啦，就同好多人一齐唱歌，同 band 感觉真系好唔一样咯。
5: 系，咁但系之后点解会夹咗 band 嘅又？
7: 其实又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见到 Miss Lin 整嘅 poster 啦，就话系要拉人入嚟啦，之后就话不如去试下都未试过，咁就手加加咁入咗去啦，之后就玩咗两年啦。
5: 哦，系咪中四嘅时候啊？
7: 系啊，冇错冇错。
5: 哦，咁你当时系觉得有咩唔同咧？同呢个玩合唱团要唔要适应一下咧？
7: 我觉得都几大分别下，因为 choir 系嗰啲系一齐唱歌，之后系要 balance 晒所有人嘅声啦，但系咧 band 就要solo 啊类嘅嘢，比较要自己负责晒成个都算系一半嘅舞台咁样咯，所以会比较紧张喺呢方面，要慢慢适应。
5: 同埋你变咗系好似系主角咁样，个个都 spotlight 喺你度，
7: 会好兴奋咯，即系当时会心中。
4: 噗噗噗噗咁跳。咁啊，問下 Cousin 啦，咁我知道你九歲嘅時候就開始玩打鼓啊嘛，咁啊中四就加入咗 band 隊啦，咁啊可以話係一隊 band 嘅心臟嚟嘅，因為你即係要負責曬成隊 band 嘅節奏嚟噶嘛，咁啊對於你嚟講，其實個適應係咪都好簡單呢？
8: 我初初入到嚟 busking 嗰陣時候，好想講，因為我自己就對於 freestyle 呢樣嘢，尤其是打鼓嘅 freestyle 係真係比較上弱少少嘅。因為啱啱講到啦，我係九歲開始學鼓嘅，學嗰陣時候一直都係跟住啲譜啊，跟住個音樂加個譜咁樣，然後就要打嘅。入到嚟，我覺得最大分別係喺無論係你冇得睇譜啊，同埋你一抌首歌出嚟就要開始揾個節奏，跟住揾個風格開始打，都係有啲難適應嘅。
4: 嗯，即係作為一個心臟，你都好需要大心臟啊！即係大家咧，好多時睇一隊 band 啊，或者睇 busking 啦，可能都會留意住唱歌嘅同學噶嘛。
5: 係啊，
4: 咁對於你嚟講，你可能坐得比較後去做一個打鼓嘅時候，或者喺側邊，對於你嚟講，需唔需要話特別去幫自己建立一個大心臟，要增加自信咧？
8: 我覺得要嘅，即係 over， 因為見到成隊 band， 無論係香港嘅 band 同埋日本嘅 band， 多數大家都係 focus 落去個主音嗰度而。可能比較少 focus 喺鼓手度，但係上到台嗰一下，無論係咩崗位，唔單止鼓手方面都確實係緊張嘅。再加上因為鼓呢樣嘢係喺個 band 入面算係叫做靈魂啦，無論係節奏啊，無論係入面嘅旋律都係比較重要嘅，所以就上到台係真係要一個好大嘅心臟去令到自己有個節奏嘅。
4: 嗯，講到話大心臟，我哋即刻要訪問一下 Miss Lin 先啦，因為都好犀利，即係聽兩位同學講，就係話啊，佢哋就係被邀請入嚟呢一個 band 啦。即係當初點解會想開呢一隊 band 咧？因為知道學校都好鼓勵同學多啲讀書啊，對學業上面都有追求噶嘛。
7: 咁本身其實呢隊 band 咧就唔係一隊 band 嚟嘅，佢啱都有 mention 係一個 busking team，
4: 係
7: 咁我哋淨係得木腔鼓啦，跟住木吉他，跟住就一個 focal， 三個人嘅就嗰陣時開始，都冇請任何外來資源去做嘅，咁就我教啦，我同佢哋練啦，我同佢哋唱啦咁樣，跟住俾啲可能 lunch time 嘅時候就表下演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好有 potential， 加上我識唱歌，我就覺得哇，如果佢哋有個舞台咁就最好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邀請咗導師去教佢哋，跟住報呢個比賽，跟住就唔知點解會攞到冠軍翻嚟，
4: 因為佢哋好有 potential，
7: 係
5: 啦，呢個原因啦，係知點解嘅。
4: 呢一個名係邊個諗出嚟嘅？即係 Before Too Old。
8: 我哋个名系由我哋 focal 谂嘅，
5: 即系叫做 Bruce, 另外一位，
8: 就
5: 是、另外一位嘅，
8: 系啦，就叫我哋男 focal Bruce 谂嘅。咁佢叫 Before Too， 好似因为佢想有一种系喺青春嗰阵时候就发下啲青春梦，
5: 好直接啊！呢、這个就系、是、
8: 就唔好咁老先嚟。
7: 嗱，我补充少少，其实嗰阵时仲有一位毕业生嘅。咁嗰個畢業生咧就係 Marco， 咁佢就即係彈琴啊唱歌，咁我哋就話不如 too old 連埋就係20咁樣嘅意思，即係20歲之前我哋就要追夢。
5: 好有意思，隱藏住呢個20歲之前。好彩入邊先喺度補充翻知道啦。咁啊之後想問一下彩琳啦，其實你覺得同隊友一齊做啲咩係最開心嘅咧喺 band 入邊？
7: 其實平時夾歌已經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一件事啦。當時因為有一個任務要做整歌這個東西，所以就可能每個人全部人一起聚在一起，就可能一邊揀歌詞啊、編曲啊，那邊會總之是聚在一起就很開心咯。簡單來說聚在一起就很開心。
5: 好啊，那之前有沒有說試過在揀曲編曲的時候會不會意見有分歧呢？即雖然是都是很開心，但怎樣都會各持己見的時候有
7: 有的，因為那時候我們對廣東話這件事就是那些聲調不太熟悉啦，所以在選歌詞方面都是比較困難的，對我們來說，還有有很多意見給我們，所以很多收集完意見之後就是要再討論討論才可以得出個最終的作品出來
5: 咯。哦，通常最後是有沒有說誰個去拍板說、哎、都是決定這樣做呢，還是沒有的，其實一起談出來的
7: 最終都是我們的老師，
8: 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導師。
5: 哦哦哦，明白。
4: 咁啊， 又問下 Carson 啊，即係你最開心之前同我哋分享過，就係話畢業之前，哇，終於可以同隊友一齊贏到呢個 Second Reunion 嘅比賽冠軍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形容一下，其實你哋比賽之前大家對於音樂狂熱嘅程度係點啦？同埋贏咗之後，對於你成個中學嘅生涯嚟講，有啲咩意義啊？
8: 因為我哋參加呢個比賽，老實講已經三次噶啦。
4: 哦，
8: 已經係第三次參加。
5: 第三次
8: 係啦，已經第三次。
5: 頭嗰兩次係
8: 頭嗰兩次，確實係一個經驗嚟嘅，
5: 係
8: 一個好嘅經驗嚟，係啦，俾我哋進步嘅。同埋加上我同另一個男 vocal 阿 Bruce 已經係喺呢個 team 都 stay 好耐啦，就想可能用呢個獎去報答翻，無論係我哋個導師啦，同埋練老師啦，我哋都想報答翻佢哋嘅。
5: 你練老師眼濕濕喎。
8: 系啦，同埋喺我哋请咗个导师翻嚟之后，我哋开始对于音乐呢个事情开始摆上心啦。无论系练习嗰阵时候都花咗好多时间啦，同埋真系好少嘅差池都好，我哋都会执得好正嘅。所以我觉得系嗰份对住音乐嘅心系真系好大嘅。
5: 嗯，咁你呢次比赛咧，你哋系咪有七位队员一齐参加呢个比赛啊？
8: 系。我哋係有兩支電吉他、一支 bass、兩個 vocal， 跟住一個 keyboard 同埋一個鼓嘅，即係我啦。
5: 咁啊，想問一下你哋當時比賽之前咧，有冇話練歌嗰個狀態係點咧？係咪已經上曬電咧？
8: 我哋第一次練歌嗰陣時候，叫做有少少鬆散嘅，因為始終第一堂，再加上大家都未話特別哇夾到好熟咁樣，就可能有少少鬆散嘅。但係去到無論係比賽中期啊，同埋去到比賽前嗰一刻，我哋都係花咗好多心機落去嘅。我哋係真係有一團火係。
4: 想贏嘅心
8: 係有想贏心。
4: 咁喺個練習嘅過程當中咧，係會有啲專項嘅訓練啦，定係一嚟就大家一齊去即係分工做大家要做嘅嘢？
8: 我哋係有專項訓練嘅，尤其是係因為我哋導師係吉他手嚟啦，所以就兩位吉他手都喺導師嗰個個人訓練底下，真係我見到佢哋嘅進步真係好大嘅。跟住 focal 都有嘅 ，focal 導師係有，無論係你伴唱啦，咁佢喺伴唱方面都俾咗好多嘅專業嘅指導，同埋俾咗好多 advance 佢，俾佢有個 improve 喺度嘅。
5: 即係彩琳都有另外一啲係伴唱嘅練習，
7: 係有教點樣和音會比較可以貼合翻主唱嘅把聲啦，同埋點樣喺比賽前令自己嘅緊張嘅感覺再減少少，唔會令到把聲會突然 crack 咗啊！類
5: 哦，即係心理輔導都要做埋幫佢哋。
4: 咁我哋又問一下喺背後付出好多嘅練老師啦。咁你睇住佢哋由即係一開始組成呢一個課外活動啦，到之後又要備戰去比賽，其實成個過程入邊，你見住同學喺個無論係音樂技巧上高啊，定係待人處事上高，有啲咩重大嘅轉變啊？
10: 哇！真係多到講唔曬，即係啱啱 Carson 咁講，其實由開頭大家點解咁鬆散呢？就因為頭兩次比賽都鬆散啦，咁又未有導師幫住摸住佢哋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我已經係冇能力再去 push 佢哋再提升啊，咁所以嗰陣時就真係開始我自己都冇咁投入喺呢一個 busking 入面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咧就真係機緣巧合地咁就揾咗個導師。咁然後佢又真係不斷輔導住佢哋啦，咁然後佢哋就慢慢係對呢件事有上心咯，咁樣。因為其實我一路覺得係佢哋好需要呢個舞台嘅，因為可能讀書未必係佢哋最發揮得最好嘅位置，咁喺呢一個過程底下，佢哋先至再摸索到、探索到自己原來係可以發光嘅，咁樣。即係某一啲學生都未必係可能讀書好叻嘅，咁但係佢哋唱歌好叻。例如我哋個主唱 Bruce， 其實佢唱歌真係好好聽嘅，咁佢就係靠住呢個舞台攞翻信心咯，咁同埋責任感咯，真係，因為我同佢都有鬧交噶，其實真係鬧交鬧到喊嗰只噶，咁跟住係啊，跟住係中間啊導師中間再同佢傾，跟住佢自己同我再傾翻咁樣咯，所以係好大改變，我覺得，
5: 即係學習埋同對方相處啊，或者有意見啊，或者點樣去抗壓都會有。
4: 講到話抗壓就問下彩琳啦，即係我哋每個中學生都要面對住 DSE 啦。咁你自己面對住呢一種壓力嘅時候，仲即係參加咗個音樂劇喎，係咪？
7: 係啊，係冇錯。其實覺得音樂係俾我係放鬆啦，因為有呢班 friend 有呢班朋友喺呢度，所以我會喺呢一度呢一個區域會俾我一種放鬆自己嘅方法啦。同埋點解會參加一個 musical 係因為我希望喺我18歲之前 DSE 之前去完成一個我未曾試過嘅領域啦，所以就都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去參加 musical， 同埋我哋嘅 band 裏面都好開心會有再呢啲排練啊，呢啲一齊做嗰個機會，應該之後可能 DSE 之後就會減少咗好多咯。
4: 真係 before too old，
5: 係，所以我20歲之前要完成呢件事。咁 Carson 咧，你又畢咗業啦，你自己回望翻中四加入 band 呢幾年，除咗贏到獎牌啦，同埋打鼓嘅技術提升之外咧，乐队仲俾你啲咩最大嘅收获呢？
8: 我觉得佢俾到我最大嘅系人同人嘅 connection， 真系由我中四嗰阵时候系个 connection 系冇咁大，尤其是对 band 队啦，个 connection 真系唔系话特别大嘅。我可能当佢系一个可能事务咁样，跟住就去到慢慢一年一年咁升，我开始 feel 到對 band 有個 connection 喺度，跟住同埋大家都好似互相 push 緊對方咁樣，就俾種感覺大家好團結嗰種感覺咯。係啊，我喺入面攞到呢一種 feel。
5: 咁有冇影響你而家畢完業之後啦，都想將來繼續夾 band 啦，或者有其他諗法咧？
8: 將來我都想繼續夾 band 嘅，我覺得俾到我可能畢完業之後最大壓翻係佢俾到團結性俾我哋咯，即係佢俾我感受到人同人之間係有一個好大嘅團結性喺度，無論係我將來就算唔係夾 band 係可能做 project 啊，或者可能出去大家演講啊都好，都俾到一個好大嘅強心針我咯。
5: 即系点样同队友沟通啊？就算你喺即系学业上都会学得到，定系工作亦都会用得到。
4: 我有好多家长啦、都会担心同学玩课外活动啊，无论系运动好或者系音乐好，可能会会唔会阻住佢哋读书啊？但系啱啱我哋即系听连老师都有讲到其实同学喺当中嘅无论抗压能力啊，或者一啲时间管理方面都好有得着啦。你会唔会有阵时都需要花啲时间去同家长要解释呢啲？
10: 絕對有嘅，其實就係其中一個成員啦，我都唔開名啦。其中一個成員，大家都知啦，係啦。家長就可能比較 concern 多啲啦。咁但其實我覺得喺呢啲過程入面，即係我哋作為大人係會唔記得咗呢班小朋友最需要嗰樣嘢，唔係讀書咯，佢哋係成長咯。即係讀書其實只不過一個工具俾佢哋成長。咁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工具噶嘛，即係可能包括佢哋需要喺學校呢一個環境、呢個 setting 入面找到他們的舞台，即是剛剛這樣說嘛。那他們用這些方法的時候，我們才會見到他原來可能有動力上學，可能是覺得原來自己做到的、這些 message 可能是在課室裡面是學不到的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機會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4: 的。那在未來來說呢，你會希望這一隊 band 或者是樂隊的文化為了學校的校園帶來一些什麼正面的效果？
10: 咁其實之前咧，我哋輔導組嗰邊咧就有啲 Happy Tuesday 啦，叫做即係 lunchtime 嘅活動啦。咁我就叫佢哋要表演咁樣嘅，咁等佢哋都俾啲其他同學知道，原來我哋都有啲咁嘅小舞台可以試下嘅。咁佢哋先至會知道，我都可以做到嘅，只可能我而家未做到，我可能聽日就可以去試下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傳承住呢一個我做到嘅 message 俾其他嘅學生咁樣咯。
4: 即係實現到嗰個自我價值真係好好，咁啊對佢哋有冇啲咩未來嘅期望啊？
10: 我成日都話你出道記得要記得我啊！我成日都係咁講，我希望佢哋真係有機會繼續喺呢個音樂路途上發展嘅。咁當然如果冇嘅都好，其實都希望佢哋帶住呢一個原來我做到，我係得嘅，我喺其他方面都做到嘅呢個心落去咯。
5: 兩位同學有冇聽到啊 Miss Lin 嘅，即係佢俾你哋嘅教诲或者係一啲意見？咁你哋又覺得參加完夾 band 係咪真係都會得到呢一種嘅感覺咧？
7: 我有嘅，佢會加強到我想行音樂呢條路嘅決心啦。但係因為我都知道音樂呢條路其實幾難行下，所以都要再加多考慮一下呢樣嘢。但係都好開心會有呢機會去參加呢個 band 啦。如果冇呢次機會，我覺得我會減低咗好多想行音樂呢條路嘅諗法咯，可能。
11: 我相信無論即係將來嘅發展如何，喺呢一隊 band 學到嘅嘢同埋啲價值觀都會陪伴住你一路成長。
5: 嗯，冇錯。傾傾下，我哋又差唔多到節目嘅尾聲啦。嗱，啱啱我哋都有提過啦，你哋今年咧喺全港嘅中學流行樂隊大賽2025嘅決賽入邊咧，係贏咗一個最佳華語創作歌曲獎嘅。不如咧，你哋兩位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首歌俾我哋聽緊嘅朋友認識一下，係一首咩歌嚟嘅？
8: 咁我哋首歌又叫啟程啦，咁入面嘅歌詞都有同啟程係有扣住一齊嘅，例如航行他方啦，跟住仲有揚帆出擊啦，咁呢啲歌詞當中都有俾到啟程嘅意思俾我哋嘅，即係除咗歌面意思啟程，我覺得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意思係俾一啲可能驚緊啊，或者可能冇信心做呢樣嘢嘅人，可以有聽完呢首歌之後能夠push 翻自己，好似我哋呢隊 band 咁樣，由零去到而家冠軍咁樣，可以俾到信心佢哋做任何嘅事情。
7: 同埋我哋嗰首歌叫《啟程》，其實好大原因係關於我哋嘅學校名啦。
5: 係喎，啱啱發現咗係喎。
7: 所以我其實我哋想帶住學校俾我哋呢種可能信心啊，可能俾我哋嘅支持啊，我哋想帶俾聽呢首歌嘅所有人睇，我哋其實有呢種自信啊，可以做到嘅。
11: 哇！我咧就即系之前都有睇过一下啲歌词啦，我觉得里边啲歌词嘅意象咧系好有意思，同埋成首歌好写到中学生啦，面对成长、面对 DSE 遇到嘅困难，又点样去冲破嘅坚定同埋勇敢啊！咁啊，所以都非常震撼啊！
5: 冇错，就算将来听翻咧，我谂去到工作啊或者升大学咧，一样都可以用翻呢一种坚定同埋勇敢去面对将来发生嘅。
11: 因为校园的乐队不单止是同学将歌词、音符去拼出来的一个表演，更加是属于他们青春期里面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减压，一起去找自信和建立一身默契的灵魂避风港。
5: 再一次多谢三位来自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校园乐队的学生代表，有杨彩琳和陈俊仪，还有他们的带队老师连领师的。那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就听下呢首咁有意思嘅歌啦，《啟程》啊！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咧，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我哋同听众讲声，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的火警，港铁说怀疑因为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陈美宝说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新闻的详细内容，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旁路轨旁火警，港铁说怀疑因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说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说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崔慧欣报道。
2: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30，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
3: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即系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蓝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过，即系佢话暂时唔知道啦。
2: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阻5至10分钟，
4: 都有啲担心。原先谂住系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健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5至10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2: 港铁解释，下午大约5:30，蓝田站路轨旁怀疑有道差，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30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事件处理期间，港铁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且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四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说，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再由崔慧欣报道。
2: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5: 咁分别都是嚟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完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2: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5: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 助個案咧，我哋消防處亦都喺下午二時十分啟動咗處長指揮室，調派額外資源處理緊急事故。有啲個案咧，因為我哋會派咗其他區域嘅車輛咧去處理呢個事故啦，嗰個處理嘅時間咧係相對係會長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鳴響事故咧，就最長嗰個案係會有49分鐘。運力嗰度咧，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一個鐘頭20分鐘到啦。
2: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冇中斷。發言人話：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戶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啲對電壓改變較敏感嘅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和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

0: 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1: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0: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啊，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1: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话，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同提示，并会加强巡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3: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启用，九巴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寻日共接载咗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咗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咗班次。杨俊伟话，佢寻日喺皇岗口岸视察，发现唔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系咪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佢话长远会同运输署研究，系咪可以延长通宵巴 NB73 号嘅服务时间。
4: 咁佢哋都几多去查询翻，咦？其实点样可以去到上水啊？长远嚟讲咧，例如我哋本身有一条通宵嘅路线 NB73， 本身佢都系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会唔会将呢一条嘅路线嘅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3: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5: 特别喺繁忙时间咧，我见到嘅车龙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百二十部車有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可以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即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咧，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3: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妙法寺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嘅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喺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喺短时间内间歇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香港邮务职工会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话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社交专业话，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

0: 申请人成绩差不多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取录。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天再接获108份提名表格，包括99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9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18份，其次是批发及零售界共10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106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3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话，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本港会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同时要推动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2: 香港要敢于打破壁垒，推动政产学研投不同界别的高效协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我们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
1: 李家超又说，要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全面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和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同场的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致辞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含金量高，展现特区政府远见和魄力，凝聚香港各界共识和智慧，期望大家做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
2: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立足规划，各有所长，争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派、实干派、实干家。科技界要勇攀前沿高峰，工商界要加大布局投入，教育界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全社会厚植创新的文化。
1: 他又说，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高兴见到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工作，形容前景光明，大有可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在福建泉州市的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其中三名被告判处死刑，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张子欣报道。
3: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 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质，估计损失几百万欧元。有网络安全顾问指出，事件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梁正涛报道。
4: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伊朗强烈谴责英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张子欣报道。
3: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中电下就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首日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政府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35、9、17、21、26，特别号码是38，头奖两注中，每注派1407万。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7至8，健康风险高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的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在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令到孳息率上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于战争推升的通胀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带动。沃勒就认为，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并可能在未来2至3年继续发挥相关的作用，但是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84点，升30，是报51882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2点。港股就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过23987点，跌超过280点，下午就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876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或以上，至于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市报4136点。恒地和长实都表示，对于本港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的物业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由罗伟浩报道。
7: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8: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7: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复。
9: 商业楼宇来讲呢，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呢，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慢慢地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呢，在年初的时候来讲呢，我们的出租率呢都是一半多一点上下，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八成多九成了。
7: 他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他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港投公司公布首届的实习生计划，表示会以多元化的方式加速年轻人认识和拥抱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由宋嘉良报道。
10: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上致辞时说，对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离不开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投资。港投公司特别着重年轻人的培养，支持他们建立创新、创科和创业的自信。他提到明白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等科技可能会带来发展和就业的压力，港投公司将着力以多元化方式加速他们对认识、拥抱和用好，然后受惠于各种创新科技。
11: 我相信 AI 不单应该解读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 AI 的另外一个解读应该是 Authentic Intelligence， 就是人类真实的智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主意识，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同理心、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跟适应力，才是带领未来科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10: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首届实习生计划开始接受申请，让年轻人与港投公司并肩成长，参与建设香港金融与创科协同发展的进程。另外，港投公司刚为新一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投资组合邀请资产管理公司提案，预计全年收到并且批入的资金总额将至少达到40亿元，预计在明年首季启动。陈家齐说，期望与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专业机构合作。他说，港投公司观察到在地缘政治发展越不明朗的局面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中国的意欲越迫切和强烈。港投公司至今已经投资超过250个项目，截至去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6: 欧元对美元仍然处于近一年半的低位，一度跌至 1.1154 对一美元，之后就回稳，最新是报 1.119。而今年初至今，欧元跌近半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近日欧元弱势主要是受到法国财政状况和当地债息急升等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欧债危机会重现。他估计欧元短线或者会出现技术性反弹，但是 1.132 美元水平将会出现明显阻力，后续要视乎法国政局能不能够平息，以及当地政府会否回购国债以压抑债息。
12: 年初至今，欧元区加息了两次，再加上通胀问题，市场担心法国债务危机和赤字比较严重，可能会再度重演那个欧债危机，再加上法国的政局都暂时比较动荡一点，尤其个社会运动还未有一个缓和的，所以明显见到市场的资金是沽欧元而买入美元的。欧元占了美元就是非美货币一篮子达到55%至57%，如果市场的资金基于这些考量沽欧元的 嘅话咧，就会加速欧元一个跌势。欧元近期嗰个短期底部喺1.1149位置，会见到一个短期技术性反弹，有机会上翻1.124至到1.126嘅水平。但系咧，1.132咧就系一个最明显嘅阻力。始终都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嗰个嘅30年期个债息咧，持续会有一个明显嘅飙升，贴近6%。
7: 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翻嗰个欧元咧去企稳，或者系有翻一个回升嘅动力咧？
12: 都要睇翻法国嗰个债务危机嗰个冲击可唔可以缓和啦。除咗个社会运动要尽快平息或者系缓和之外，另一方面咧都系个法国个财政嘅状况，个政府会唔会买翻啲债啦？如果佢真系有买翻啲债嘅话，其实有机会缓和翻咧法国咧嗰个长年期嘅债息咧再度飙升嘅。暂时未见到咧法国嗰方面喺个债息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推动，将佢有一个嘅调落去。咁所以我谂暂时欧元对美元咧都会持续喺近1.5年嘅低位徘徊住先嘅。
6: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45点，升74点，主板成交额有1,87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56点，跌咗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2元系升咗1.2元 ，XL 二南方海力士26.1元跌咗5.7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3仙，腾讯425.2元跌咗6毫，阿里巴巴107.2元跌1蚊，建滔积层板44.7元跌咗2.1元，小米集团25.04元升咗5毫2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升咗2.4毫，中芯国际55.5毫跌6.5毫，华虹宏力85.1元系跌咗4.7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1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04美元，卖出4,166.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1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7: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8: 主流、
19: 另类、
18: 舞台、
19: 文字、
18: 影像、
19: 形体、
18: 媒介、
19: 环保、
18: 文化快讯。
20: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21: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20: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乡工作坊。
22: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
2: 食嘅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吊詭嘅位置，咁我哋點樣去呈現呢？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就係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種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燒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燒出嚟會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種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個新嘅滋味嘅體驗底下，可以做一啲聞得到嘅手工香。
21: Max 希望工作坊除咗可以为参加者带嚟新奇嘅体验，仲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嘅历史文化。
2: 工作坊系透过大家一个钟嘅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唔同嘅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同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啲材料系攞自呢个小店嘅，而呢个材料本身又可能同呢个地方嘅一啲文化习俗有关嘅。我哋就希望用一啲最简单嘅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哋第日去翻自己嘅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嘅社区嘅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系咪都有一啲好独特嘅文化出现，或者系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嗰个社区嘅一啲文化体验出嚟咧？
20: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1: 即日起至10月31号，
1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欢迎大家收听住10月13号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今日因为可由请假的缘故，所以有蓝伟霆蓝蓝就代为主持节目了。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今晚会带啲咩歌曲俾大家呢？咁先嚟讲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蔡麒麟、尹飞燕合唱嘅《霸王别姬》，而另一曲咧就有新剑郎同埋陈咏仪合唱嘅《徐公十载菱花梦》啊。咁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谭炳文同埋李香琴主唱嘅《船公艳史》，而另一曲有尹光独唱嘅《万恶淫为首之乞食》。至于凌晨1点至2点，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嘅，咁就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啦。今日咧系会继续有四进士嘅话题啊，咁啊去到第三集噶啦噃，咁啊会为大家带嚟啦有几个唱段嘅，分别咧系上个礼拜仲未播晒嘅击鼓啦、收书、道信、受杖同埋告状嘅呢几个唱段啦，由周信芳、沈金波、李玉如、童子玲同埋刘少春等人咧就一齐合唱嘅。至于今个小时，慢慢为大家带嚟有《何必珍珠喂寂寥》啊。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梅妃啦写嘅一个诗句嚟嘅。咁点解佢会咁样写咧？咁其实咧梅妃一直咧都系深得唐玄宗嘅宠爱啦。咁好唔好彩啦。咁啊后嚟咧杨贵妃入宫之后咧，梅妃咧就渐渐被冷落，咁啊更加咧幽居喺上阳东宫，咁啊独自挨孤寂日子。咁佢寫咗首咧《流冬赋》咧，就俾元宗咁啊诉说咧自己嘅思念同埋委屈。元宗睇完之后虽然心有触动，但系因为咧惊激嬲杨玉环咧，就唔敢去见梅妃，于是就秘密咧叫人送咗一串珍珠过去，希望咧可以用珍宝咧嚟去喂食佢，去补偿佢嘅。究竟补唔补偿得到咧？不如我哋听程德芬主唱嘅《何必珍珠喂寂寥》啊！

救不妙，残妆和泪护红绡，长门已是无梳洗，何必珍珠

梅妃心入面嘅孤独唔系可以用珠宝咧就安抚得到啊吓！刚刚有听过嘅系程德芬独唱嘅《何必珍珠遗迹了》，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继续翻嚟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南塘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南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启德德明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及面部约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与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了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说，这名患者本月5号开始先后在右脚、面部、背部及臀部出现红疹，上个礼拜4到私家诊所求诊，第二日获转介到仁济医院入院接受隔离治疗。他的临床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已经转往马加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中心又说，已经联同警方到访涉事处所胡同实地调查，为员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接受健康评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道琼斯指数报51780点，跌了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96 美元，卖出 4166.75 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至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两首啊关于奇女子嘅歌曲啊吓。咁啊两首啦，分别咧都系现场录音嚟嘅。咁啊率先带俾大家嘅有《霸王别姬》啊。点解讲咧？虞姬系一位奇女子咧，因为奇女子嘅意思啦，即系指有多角度可以咁讲嘅。譬如我就会觉得佢虞姬佢系忠贞不渝嘅。咁啊喺西楚霸王项羽陷入呢个四面楚歌嘅时候，虞姬佢冇选择苟且偷身，咁啊而系选择咗呢个生死相随啊，咁啊亦都系柔情同风骨嘅完美结合。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众兵戎，守你山前，攻山。

0: 爱得难心事不同啊。
1: 江东希儿战中原，只望山河。

将军交战，胜出千万之仇。

0: 来眼前便是分离时。
1: 悲剧
0: 唏嘘。

0: 为大家送上嘅有《霸王别姬》啊，由蔡麒麟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咁啊，讲到啦，虞姬咧真系一位奇女子吓，奇女子就系指佢嘅行为啦、品格啦、才智啦，或者胸襟，或者又话命运上面打破咗常规，超越咗时代嘅限制嘅杰出女性吓。最后咧，佢就系冇贪生怕死啦吓，忠贞不渝咁生死相随，西楚霸王项羽嘅故事送俾大家。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5: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4: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5: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0: 时间嚟到晚上11:31，咁啊继续听曲嘅时间，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另一位奇女子嘅歌曲啦，就有徐公十载菱花梦啊，就系洛昌公主嘅故事啊吓，咁啊洛昌公主啦，虽然喺乱世之中流转啊，但系佢机智啦、坚韧啦。可以堪称为一位奇女子。咁啊，今日带嚟嘅版本咧就系、是、一个现场录音嚟嘅，继续为大家送上都系现场录音嘅歌曲。咁就系喺1998年啊，群贤歌乐咏虾曲嘅演唱会里面咧录翻嚟嘅。咁啊，送俾大家有田歌新剑郎啦，同埋泳儿姐陈泳儿嘅歌声《徐公十载菱花梦》。

精衣又染血痕身，沙场天眼做命脉，十万皮幽林战阵，翠朝一统定乾坤，哪耶？

0: 二。
1: 黑女黑女兄，东方风浪，希望你还有个激情出彩的秋浪山河。哎呀，错，我原来你是个老粗来的。
0: 我是老粗，点解啊？
1: 啱啱声，仲系老粗咩？而且我行开啲，得唔得嘅啫？

0: 在，何不先问我是谁呢？
1: 咁到底你是谁人？
0: 写得同我情意嘅咩？好话啦，我就系六川公主。阿妹呀，
1: 咁公主驸马何在？
0: 驸马死于城河之难，小公主嘛，
1: 佢喺边度？

0: 想重康顿人啊啊
1: 睇下你啊一头大汗喎、啊、等我同你抹咗佢
2: 再行开

0: 我一家可以来。
1: 哎呦！嘿，乖了哟。

且待我按剑在楼前。诸随此陈情。

0: 叫乐昌公主到。
1: 乐昌公主，啊，又是你。

0: 渠公十载零花梦啊，系喺1998年嘅现场录音版本，带嚟新剑郎同埋陈咏仪嘅歌声。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2: 唉，乖孙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3: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2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5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之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1项谋杀罪，案件今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冇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本港新增1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4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8.17美元，卖出4158.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周后期那区风势较大，有1-2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6: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7: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8: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0: 神瓦里伯爵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哼，伯爵，魏王听到你在花都胡作胡为噃，可知有罪啊。
0: 陛下，微臣一向守法，并无过失，不知所犯何罪，还请陛下明分。
1: 哼。

0: 此行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有辱国体，咁仲冇罪？
1: 陛下，喺我国呢就会觉得微臣嘅行为有伤风化，但系喺花都就觉得好平常嘅啫。
0: 吓？点解呢？
1: 陛下，花都奉起真消魂。

0: 好，就算两国风俗不同，但是你身为伯爵，何以竟不顾体面，做出咁多丑闻艳事啊？
1: 陛下，人言不足自信，咁问陛下有何证明呢？
0: 当然有啦，有位女明星为你殉情而自刎，系唔系啊？
1: 系啊，陛下。
0: 有位名门贵妇为你颠倒离婚，咁系唔系？
1: 系啊，陛下。
0: 又有一位女公爵愿倾家财，求你一晚同甘共枕，系唔系啊？
1: 系啊，陛下。
0: 系系系，仲有一个王爵千金小姐为你相思成病，一命归阴，咁系唔系？
1: 都系啫，陛下。
0: 哼，一切你都认系，为王就要处罚你。
1: 陛下，

0: 照你嘅分辨，都颇有理由。孤王亦都相信你唔会咁放肆嘅。
1: 系顶啦，陛下，你试想下，如果微臣真系有行为不端，又点会咁轻易离开花都，安然归国呢？
0: 系啊，好，白昼能够洁身自爱，孤王自当家长。
1: 谢陛下。
0: 孤王赏赐你。

0: 呀，伯爵，你善种善土，呢杯我要饮啦。
1: 啊，陛下好酒量，微臣再敬你一杯咧。
0: 嗯，呢杯轮到我敬。

0: 陛下，
1: 伯爵真系好酒量啊！
0: 陛下好酒量啊！陛下赐宴恩隆，微臣为纪念其事，敬赞船公夜宴一曲。倘若陛下不言有污清听嘅，微臣愿意献丑啊！
1: 哦，难得伯爵有此阳春白雪新歌，为王愿洗耳恭听。
0: 谢陛下。

0: 陛下。
1: 啊，
0: 你默默无言，有何所思呢？
1: 冇嘢。为王不过见呢盆花开得咁娇艳，我凝神欣赏下啫。
0: 赏花，花介如吐艳香仙，引得呢只多情蝴蝶为佢痴缠，替佢默默含羞遮住个面啊！呢佢仲有怀玉伯，我越发到癫。花可知道花蝶为人都系同一样眷恋，若果花残蝶就去咯，实在可怜。我见花你娇艳衣裳，将你来共阿献，欠与多情君主呢个月点禅捐。花若有情，当知情蝶眷恋，但愿意中人结呢呢段意中愿。微臣借鲜花献上陛下。
1: 白昼你真系善解人。

0: 多謝陛下隆恩眷愛。啊，是呢，明天我們就要開始蜜月旅行，請陛下早點休息。
1: 王夫，蜜月旅行可能要改期了。
0: 啊，改期？為什麼呢？
2: 只為

0: 王夫，我万不能因私人爱情而耽误国家大事的。
1: 哦，赵陛下的意思即是说国重情轻了。
0: 那当然了。

0: 王夫早晨。
1: 早晨。
0: 咦，王夫，你执行李做乜嘢啊？
1: 离开呢度啦。
0: 离开呢度？去边啊？
1: 你唔好理啦。
0: 你嬲爆爆咁样，有咩事咁唔开心啫？
1: 哼，你仲好讲。

0: 仲好话亡夫心足添，早知系咁啊，唔做好过做啦。
1: 哎呀，你咪咁暴躁至得嘅，呢啲系国家嘅礼制，我至咁样嘅啫，因为我系皇帝嚟啊嘛。
0: 系啦，我知道你系皇帝，

0: 下唔使咁嬲，微臣并冇犯上之心，只不过照事论事啫。
1: 喂，好喇噃，你咁样嘅态度究竟想点啊？
0: 微臣冇乜嘢想，只係想返你花都散下心啫。
1: 哦，原来你日想夜想都係念念不忘花都啫。
0: 冇错啦。啊，一提起花都就真係开心啦。
1: 係咩？咁到底花都有咩令到你咁开心啊？
0: 咁你听下啦，陛下。

0: 原来春色满花都，难怪你念念不忘心挂系。你既然爱花都，我亦无所谓。你要走就即管走，我绝不会难为嘅。
1: 夫妇不同心，实在难过世。能够返花都，当然系心快慰啦。立即便登程，再见啊大皇帝。
0: 咪下，皇夫，你真系咁忍心离开我？
1: 本来就唔舍得嘅，老婆吧。不过今日好姻缘变咗恶姻缘，佳偶反成怨偶，我唔走仲有乜乐趣？
0: 你咁硬颈？
1: 唔系我硬颈，系你顽固啫。
0: 唉，皇夫。

0: 俗语话兄弟不和硬过铁，夫妻和顺软如面，何况我是丈夫嚟？开讲都话夫君夫君呢，但是你而家系一国之君，岂不是变成妻君？一世流流长噃，咁搞法你话点会有幸福噶？
1: 咁啊，好啦，你讲得对，不如咁样好嘛？
0: 点呢，陛下？
1: 我想到好办法。

0: 为大家送上嘅有船公艳史啊，带嚟有谭炳文同埋李香琴嘅歌声啊，咁啊分别啦就带咗四个唱段俾大家噶，有情花弄蝶、夜宴船公、蜜月风波同埋和好如初，希望你会喜欢啦。
1: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嘅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2: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秋鹳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1: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浩主持纪念司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3: 师傅有好多种，
4: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3: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5: 净系吊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4: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凌晨12:50啊，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天气。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即将为大家送上啦，今日蓝蓝拣选嘅最后一首歌曲啊，有尹光独唱嘅《万恶淫为首之黑石》。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是擅唱新马康的尹光所唱的《万恶淫为首之黑食》，将时间带到地差不多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为大家带来有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京劇欣赏，今日呢是会同大家继续欣赏四进士这一出劇集的，就是去到第三集的了，一阵见。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到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唔大。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泽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呢种病毒嘅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48点，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28美元，卖出4153.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寻日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本周后期各区风势较大，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7: 我们的创业之路。
8: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9: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0: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1: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更
7: 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1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6: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1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6: 一齐将呢份关爱
14: 传遍世界。
15: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6: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新闻过后，时间翻到嚟戏曲之夜嘅时段啦吓，仍然有蓝伟霆、蓝蓝靓仔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日此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啊，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嘅。不过咧喺送京剧俾大家欣赏之前咧，咁啊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咧有啲咩歌曲播放过俾大家听。先嚟讲啊，头头嗰一个。

0: 斯克食。咁啊，大家咧如果错过咗边一首嘅话咧，都可以上翻去我哋嘅网站啦，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应用程式咧，系到重温翻今日嘅歌曲。希望今日大家都喜欢蓝蓝所揀的曲目。今个小时是为大家带来有京剧欣赏，而今日欣赏的剧目有四进士，去到第三集的了。四进士又有第二个别名的，就叫做节义廉明，就是那篇胭脂民间古词紫金钗，咁啊，亦都咧成为咗经典嘅京剧剧目嘅。咁啊，故事嘅背景咧就系明朝嘉靖年间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啦。咁啊，由陈婉红用广东话同大家介绍噶。
1: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咧，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京剧《四进士》，讲嘅系明代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笃、刘提四个人出京为官，大家约好赴任之后唔会做违法渎职之事。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廷春的妻子田氏，亦都即是田伦的姐姐，为了谋夺家产，竟然间毒死丈夫的弟弟姚廷梅，还将他的妻子杨素贞卖给报商杨春为妻。当他们行至柳林，素贞发觉受骗，拒绝和杨春同行。争吵之间遇到伯父巡案毛鹏微服私访，素贞尽吐冤屈。杨春同情素贞的遭遇，当场撕毁婚书，两个人还结为兄妹。杨春还愿意为素贞申冤，而毛鹏就代为写状，还暗示他们去信阳州衙告状。宋士杰原本是信阳州衙书吏，革职之后就在信阳西门外开设旅店。素贞在去信阳的途中和杨春失散，被宋士杰封为义女。宋士杰出于义愤，就同素贞一起去州衙击鼓鸣冤，但是信阳知州顾笃受田伦的贿赂，反而诬告素贞谋杀亲夫。宋士杰在堂上鸣冤，竟然被杖责。后来宋士杰得到田伦行贿的证据，再向毛鹏上诉。毛鹏秉公审理，处罚违法的同科弟兄，而素贞的冤案亦得以昭雪了。这套京剧《四进士》一共有十场，由出访、写状、受骗、救女、击鼓、收书、道信、受杖、告状和平冤。上次我们听到击鼓还有一个小片段，我们今天会开始继续收听下去。剧中是由周信芳饰演宋士杰，沈金波饰演毛鹏，李玉如饰演杨素贞，童子玲饰演万氏，刘少春饰演杨春，孙正阳饰演杨青，汪志辉饰演顾笃，王正勤饰演田伦，陆玉兰饰演田氏，李东来饰演刘提，刘宾坤饰演刘义运的。我们继续欣赏《四进士》。
1: 你为何报他？
2: 干父不报干女儿，他们啊，一个干报干
1: 我呢？你把我
2: 包包过房。
1: 下去，
2: 走，
1: 下去，
2: 走啊！
3: 走走走走走！
4: 哎，你这第一句话回答的好啊！
2: 这两句谚语。回答不上，怎么撑得起？包揽是宋的老先生，回的家去叫你那干妈妈做几个面食馍馍，你我妇女吃的饱饱的，大想吃老官司都啊

闻皇上贪心，一表扬扬而下，不许贪赃，违反

0: 杨雪中叫梁全人，下官平论二家病逝去真，蒙圣恩亲访江地把吴寻案回乡祭祖，不想又遭心腹之伤，病有三三，如今孝父岁满，尚未临亲赴任，怎是看命带亲寻手去，要与黎民进冤亲。
1: 吴奶奶到，
2: 姑奶奶到，
0: 母亲
2: 有请。

0: 鬼魂真是慌张，独自归家。
1: 姑娘，你可不知道，听我们二房杨素贞，她私通奸夫，害死亲夫，如今在信阳州，把姐姐我给告下来了。
0: 翻把弟弟告下来了，
1: 可不是吗？如今我回来，没别的说的，求兄弟你给我写一封求情的书信吧。
0: 弟弟，小弟闻听人言，你在姚家吵闹不闲，如今被人告发，定是做下伤天害理之事，回家求救哪个管你？
1: 哟，你是我的好兄弟，得了得了，你管我这一次吧。
0: 表弟是难过

0: 太和珅。
1: 妈，您不知道，知音儿房杨素贞把女儿我给抱下来了，我让兄弟给我写一封求情的书信，他都不肯写。
0: 为娘怎样制服你，想你足以贤德地步，如今不知足下什么无耻之事，为得下来为娘何管。
1: 好妈，您就管我这一次吧。
0: 哪不管你的闲事啊，不管。
1: 怎么着，你也不管吗？
0: 不管。
1: 好啊，不管呢就不管。我告诉你，我要是打了上宫官司还则罢了，要是打了下宫官司，我就说是田伦的姐姐，丢人的，丢你们家的。我走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慧娘
0: 只管你这一次。
1: 对了，下不为例。好妈，您给我说说吧。
0: 下次不哭。
1: 哎，我知道了。
0: 儿啊，与你姐姐写封求情的书信吧。
2: 母亲有所不知，孩儿从命弟兄四人，曾在双塔寺民国寺院，若有密诈求情、贪赃卖法者，准备棺木一口，扬面还乡。这封书信孩儿不能领。
0: 哦，是啊，是。
2: 不
0: 得呀，
1: 写得的，
0: 前程要紧，写不得呀。
1: 女儿的性命也要紧呐，妈呀，他要是不肯写，您在那跪下。
0: 护士，哪里护士的？
1: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呢？好吗？好。哎呦，你他妈跪下了。
2: 母亲，做日子还好。
1: 女儿，
0: 你就与他写吧。
2: 孩儿休书便是。只是这封书信需要纹银300两押石。
0: 哦，是了，儿啊，我要押石银子300两。
1: 妈呀，我今儿个没带银子，您给我垫上吧。
0: 为娘与他垫上吧。
2: 母亲亲自后。
1: 哎呦，真是我的好兄弟。
0: 娘后面请。
1: 妈呀，您走好了啊。

0: 上的家事安排安排。来，换差人进来。
1: 差人进来。
2: 忽听大人话，上前问个缘。
1: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3: 只有诗信一封，
1: 文银三四两，
3: 秘密二人，前往信阳州道台衙门投交府大人，不得有误。
1: 是，
3: 转来。
1: 在。
3: 沿途虚假消息。
1: 遵命。
4: 我这，哎，走着。
3: 怎么是天伦坐下亏心事，只恐人用听不用。
2: 我家啊，咱们哥俩也不知道道子衙门在哪
5: 儿。是啊，
2: 走的这会儿天也黑了，城也关了，怎么办呢？
5: 咱们找个店房住下再说吧。
2: 哦，找个店房住下来。
5: 哎，这不是店吗？
2: 哎，这儿有个店。店家，
5: 店家。
6: 奉唱君之殿，天理可来客。
2: 店家，
5: 店家。
6: 哦，二位公差，
2: 不错。
6: 去点的吗？
2: 是的。
6: 亭子里面，
2: 伙计，见家。
6: 二公，
2: 哎，
6: 用点不忘，
2: 明灯一盏，暖酒一壶啊。
6: 好，早很。
2: 哎，

0: 公啊，林海乱
1: 刘大宝，
0: 放下放下，还用什么？
1: 不用什么了，天不早了，您请便吧。
0: 请请请，
1: 哎，好好好，
0: 孝敬佛祖啊，
1: 嗨，这我们知道了，
2: 知道
1: 请便啊。
0: 哎，门关上啊！
2: 来，喝两盅。
0: 来，这两人来的渐渐，待我听他们说的什么。
1: 哎，伙计啊！你说说这个田不留三位大人哪个是忠哪个是奸呢？
0: 哎，伙计
1: 啊，
0: 管他谁忠谁奸呢
1: 啊，
0: 常言说得好，九九九终日游、
1: 哦、
0: 有钱的在天堂，没钱的下地狱
1: 啊。
0: 咱们喝酒甭管闲事，
1: 少管闲事、哎、喝着喝着。哎，伙计，天不早了，甭喝了，睡觉
0: 睡觉睡觉，
1: 吹灯吹灯。
0: 他们便讲九九九终有有，有天地在天堂，无天地下地狱，口诀带字，其中必有缘故啊。他言道天不留，这个天不留是个什么人呢、啊、哦，死了，上台写六题，定阳道孤独，但是这天，哦，莫非是未曾上任，江西巡案，天伦不成？哎呀，莫非他二人为了咬牙而家的官司天来？他们手中有一包裹，甚是沉重，这里面必有要紧之物，也罢，等他们睡着，我将门将门不开，取将出来看上一看，若有我干女儿之事，我也好做一个准备呀。听他们睡着了没有？倒也睡熟了，待我行事

0: 儿吗？那深更半夜的，你这干什么了？哎，
1: 我去干女儿办公室啊。
0: 哦，给干女儿办公室啊？
1: 是啊。
0: 孤儿寡妇的，咱们不管谁管呢？
1: 是啊。
0: 可是老头子，你自个儿的身体也要紧呐。
1: 要得要得。
0: 办完了事，早点睡觉吧啊。
1: 你歇进去吧。
0: 我走了。
1: 哎，清楚清楚。
0: 老头子。你想着早点歇着吧。
1: 我妈妈是个好人呐。

去鼓动我，你抓阿秋给你鼓动我，贪赃卖法，我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啊？有了，我不免将这书信上的言辞呈在我这意境之上，故作难攻而断，倒也罢了。他若贪赃卖法，这人意境就是他打的对头。嗯，呈爹下来。

0: 接不上，该走了，该。爹娘，爹娘，爹娘，
1: 好，
0: 哎，快来，快来，
1: 好，来了，来了，哦，来了，哦，哎呀，来了啊，
0: 爹娘，
1: 哦，门风狂声。
0: 您等，爹娘，天不早了，我们哥俩要走了。这个房产给你搁这儿了啊。
1: 都行。
0: 哎，爹娘，
1: 好，
0: 我给你借个东西有没有啊？
1: 什么东西？
0: 酒坛子。
1: 酒坛子？
0: 对对对对。
1: 有啊
0: 有啊，咱拿来用。
1: 好，好，
0: 哎，好好好。

0: 公。
1: 哎，你谈可是什么？
2: 哎，姐姐，
1: 哦，
2: 我跟您打听个道，
1: 什么？
2: 上赵太衙门怎么走啊？
1: 兵的城去。
2: 哦，
1: 赵太衙门。一问就知道，
2: 哦，一问就知道。哎，好好好，
1: 走，
2: 走，慢走啊，江
1: 家。哦，
2: 我给你打听个人，您知道吗？
1: 哪一个？
2: 有一位宋世杰，宋伯伯，他住在哪儿啊？
1: 哦，宋世杰，
2: 不错呀。
1: 姚老儿便是了
2: 啊！您就是宋家伯伯
1: 啊！
2: 哎呀，坐着，
1: 不敢。
2: 宋家伯伯，我们哥俩办公事去。
1: 哦，
2: 公事完了回来还住在您这儿？
1: 还住您这儿？未来多时两天。
2: 哎，回来还要跟您请教请教呢。
1: 万岁！
2: 好，咱们回来去。
1: 回来，
2: 再回。好，再回。
1: 哎呀！这两个娃娃年纪轻，不会办事啊。我宋世杰是留学银行，若是不留银行，书信上面三不两的三字与他加上两道，改成一个无字，叫这个娃娃教不了。

0: 法堂宣明镜，方知法土尊。
1: 回过来，
2: 来一次，一次。
0: 大人，连大人有事需到来，大人请看。
3: 哦，连年兄有事到来，
0: 哎呦，此事已过。
3: 杨素贞到底要听春，原来是爷年兄的爹丈啊。看在年兄年的份上，我要担待担待。
0: 是啊，大人，这个人情是要尊的呀。
3: 哎，我有三百两银子，
0: 现在外面。哦，是是是，
2: 进来。见过大人。
1: 哎，看见大人。
3: 了，回府一家大人，赵氏行事。
1: 是
2: 吧。
3: 人情尊驾，要养儿家的官司呢，
0: 大人必须从宽办理。
3: 那杨素贞，
0: 杨素贞，就要判他一个私通奸夫、谋害亲夫的罪名。
3: 好。
0: 那。随我啦。
3: 哎呀，两蛮红至少八方悬难，不就到此，我还要提防。
2: 哎呦，

0: 亲反正名叫杨清。
1: 好臣反正我被打一枪
0: 啊，在墙倒不在墙，我是个要才。
1: 啊，一旁美国人智昏，
0: 他婆婆陈氏主婚。
1: 国人带笔，
0: 是小人带的笔。
1: 身家银子多少？
0: 30两折修的银子，我给还了9丈了。
1: 买木有买地，艺术能不计成绩。孔夫子门前哪有你这样的狂生地？姚景春
2: 有
1: 怎样谋害一旁的还不一样？
2: 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媳妇儿贪知道。
1: 嘿，多头你那一次。
2: 缩头倒不缩头，我有点怕老婆。
1: 低头是。
3: 娘
1: 娘，咱家毛海一妙术，还不是娘。
3: 启禀大人，是阴阳不争，不通心腹，害死心腹。小妇人是大大的好人呐。
1: 本早早知道你们是好人，打他。好吧，
0: 谢大人。
3: 杨素贞呐，杨素贞，你这个打官司，那个打官司，打来打去，打的老太太手心上来了，又这打官司了又。
1: 但杨素贞，
4: 但杨素贞。

行两米也不到，三也走。

手，一时之空，我必要与你命冤，是吧？

老弟。

0: 上司不公啊。
1: 啊，哪里儿不公？
0: 原告受监，被告讨薄，哪里儿公道？
1: 杨素贞告的乃是黄状，
0: 三检的是黄状，
1: 他私通奸夫谋害，奸夫岂不是黄状？
0: 奸夫是谁？
1: 杨坤，
0: 哪里人士？
1: 南京水西门
0: 杨素贞，
1: 河南上蔡县
0: 千里路程怎样通奸？
1: 他们是先进而后取，
0: 既然如此，他们不去逃命，到你这里送死来了。
1: 宋师姐，
0: 有
1: 你口口声声不必那杨素贞，莫非你走了毁约了？
0: 收回，
1: 收回，
0: 哎，收回，收回，收回不多啊，
1: 多少？
0: 三倍呀！
1: 来人，与我
0: 啊！铁板，打我不得，
1: 怎样打你不得？
0: 小人身无有过犯了，
1: 我打你。只有你的国法，
0: 打小人什么国法？
1: 我打你这个
0: 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1: 我打你个七官好上啊！
0: 今天我挨你几个板子，你也不好意思退场，来来来，打呀！

0: 接大人的
1: 怎么
2: 奉师殿
1: 有
2: 恩道打得你不公
1: 不公
2: 不是
1: 不是啊
2: 不公也要公不是也要不是从今往后你是少郎他还见我
1: 见见何方
2: 你再来见我定要了你的老命
1: 不定是谁要谁的命那
2: 站住
1: 走

准备迎接啊，袁大人去得。

心思乱。是我与一妹中途分散，报国失落，是我被一场寒病打倒，心系病体痊愈，不免寻找一妹，深冤告状，就此投降。

的粮草，贪赃又放刁，打我四十板也，我去何里交？问得安院大人，再次下马，我连夜写了一张状纸，预备去告他们一状，我不免前去打。

0: 哎呀，回来，回来做什么？娃娃，苍蝇学得好啊，低头走路，抬头看人。你将我偌大年纪壮胆成才，一言不发，扬长就走。哎，你这是个什么道理啊？
1: 由周信芳、沈金波、李玉如、童子玲、刘少春、孙正阳等人演出的四进线，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我们继续欣赏四进线。陈婉彤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邮务职工会寻日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够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之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与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和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士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者先参加他们的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是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要正视和消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严肃纪律，是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美国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且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的物品，被冲绳县警方逮捕。日本政府其后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是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81美元，卖出4151.3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时间嚟到凌晨嘅2: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时段啦。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揀咗套长劇啊，《痴凤狂龙》系属于大龙凤劇团嘅戏宝啦。话戏宝啦，佢咁讲嘅，即系嗰、那个唱片上面嗰个介绍话，著名系大龙凤劇团舞台名劇。咁佢就唔讲话佢系戏宝，个原因我谂可以有得解释嘅，我阵间先详细啲同大家讲啦。因为呢套长劇嘅时间咧，当然一般嚟讲都唔系刚刚好占满咗我哋3小时嘅节目时间嘅。咁除咗呢一套长劇《痴凤狂龙》之外咧，稍后喺节目完结之前，即系5点新闻之前咧，就有一曲咧。是梁汉威、杨丽红的《平阳公主送征人》。咁讲返《痴凤狂龙》啦，这个版本呢当然都是大龙凤的台柱，麦炳明凤凰女领导呢就有蔡麒麟、于文龙、高丽、伍卓中、梁星普、何伟宁、潘家碧等一起合唱的。咁当然是主次的角色有所不同啦，男女主角我是咁叫啊，即是文武生同埋郑印花旦，当然就是麦炳明同埋凤凰女的。咁我頭先講話呢套算唔算係大龍鳳嘅戲寶呢，亦話好似佢嗰個唱片上面介紹話係名劇呢。咁我翻查返大龍鳳劇團嘅一啲資料啊，咁呢本書叫《大龍鳳時代》下麥炳榮鳳凰女的粵劇姻緣入面提及到呢，《痴鳳狂龍》嘅首演係1972年嘅，係潘一凡喺上世紀70年代寫俾麥炳榮鳳凰女佢哋開山嘅。

佢哋先至即係麥炳榮鳳凰女先至以保人和劇團啊，先至再有演過呢個《痴鳳狂龍》。而1972年開山嘅呢，就係、是、有麥炳榮鳳凰女呢，當然有梁醒波、蔡其麟、李龍、任冰兒、劉月峰等開山嘅。咁啊，講起梁醒波，波叔有份參與咧，因為我都播放過一個片段，以前阿輝哥嘅那得幾回聞嘅節目入面有一個片段咧，就係、是、現場錄音，就係呢一個痴鳳狂龍啊，當年大龍鳳劇團演出嘅現場錄音個片段咧，就係、是、嗰一場咧，就係、是、喜事化成空嘅其中一個唱段。咁當時咧，我就播放過嘅。咁其實講起上嚟呢，講到呢一套痴鳳狂龍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戲曲節目入面呢播放，如果你話成套嚟講一定唔算多啊，雖然聽眾好想聽嘅片段我哋有播嚟播，我都有揀過嚟播，因為分開四場啊，我最近應該唔係最近係七月嘅時候啊，喺戲曲之夜節目都播放過頭場最開並帝年。咁其他譬如你講話成套長劇嚟講呢，上次播放應該係今年嘅一月戲曲天地金章粵劇。如果越夜越精彩嘅時段呢，已經係講緊舊年三月啦。咁如果你話想成套長劇嚟聽呢，就今晚都係時候啦。咁因為除咗有呢個最開並帝年嘅第一場之外呢，另外仲有第二場喜事化成空啦，春夢永流痕啦，同埋兩對好鴛鴦，總共四場嘅唱段嘅。咁但係呢我揀嚟播放過嘅，我見其他戲曲組嘅同事播放過嘅單場嘅唱段呢，只係播放過最開並帝年啫，最近啊。咁而家呢一個版本呢，就有麥炳榮飾演嘅呂文龍啦，原本係姓郭㗎喎，鳳凰女飾演嘅賈如鳳原本姓趙嘅，有蔡其麟嘅賈善人，與文龍嘅趙成基呢個王爺下。咁係一個賈如鳳嘅親生嘅哥嚟嘅，心理相應返。高麗嘅趙玉娥呢，就係、是、演繹呢個就係趙成基壞郡主啦，其實佢就係、是、呂文龍個妹，亦都係姓郭嘅原本。咁呢啲呢就詳情嘅劇情交代呢自然會知道。咁其他仲有譬如提及過有梁星普嘅飾演嘅呂公望，就係呂文龍嘅叔啦，仲有其他人嘅。咁嗰啲角色唔係太吃重都唔講住啦。咁我哋不如先聽第一場啦，最開並帝年，主要就係講呢一個呂文龍打仗出征海船返嚟見返賈如鳳，兩個原本一對嘅。咁賈如鳳係俾賈善人暫時收養啦，咪賈善人呢就話係醫生，其實係賣暗地裏賣春藥春酒㗎。咁而呢個賈如鳳同呂文龍不知不覺之後呢就飲咗酒，飲咗啲春藥呢，咁然後呢就居然呢就成其好事噃。咁原本就諗住都提親㗎啦，咁點知佢個叔嚟到提親嘅時候，發現呢竟然誤會咗呢個賈如鳳係呂文龍個妹喎。講得太多，不如我哋聽下唱情啦。先聽第一場啊，潘一凡所編撰嘅長劇啊，《痴鳳狂龍》嘅第一場，最開並帝年啊。

0: 睇下。
1: 哇，系眨下双眼就揽出门口。咦，着得咁靓，搽埋粉，去边度噃？
2: 啊，即系你唔

0: 要是给我人机会嘛，他就问候你知嘛。
1: 因为主帅召亲王，你要搬营和慰问你去迎接刘尊。

0: 写信俾我，我点知佢嚟？
1: 边个冇啊？有啊，亲王曾有信写俾你父亲大人，托我向你将安民啊。人哋有礼貌，写信俾我，叫我问候你，是合规矩嘅。嗱，我哋而家去打听下佢哋嚟未？你睇住间铺先，千祈唔好行开啊！吓、啊？
0: 哦。

0: 名贵，先把玉人火问啦。
1: 夫帅，亲王下令班师回朝，站在此间别马，随时回京，此不应阻误班师嘅时分。
0: 本将军行色匆匆，为将意中人偷闲一见，你是我的心腹啊嘛，所以我带来此地，你小心认识，你先反营中打探登程的时分，然后出来禀报将军。
1: 啊，你
0: 入凤尾。
2: 龙哥，
3: 凤尾，
2: 龙哥，
0: 哎呀，凤尾啊，
2: 啊，
0: 我同你小别半年，何以你花容憔悴，瘦减腰围，不禁恩恩谁问？诶，
2: 啊，
0: 你阿爹呢？
2: 我爹唔使惊，去咗街啦嘛。
0: 哦，咁好啦。
2: 咩话？你话我瘦咗？
0: 系啊。
2: 咦，你又何尝唔系瘦啫？
0: 我唔系几瘦啊。
2: 真系奇怪啦，点解我瘦你瘦，大家都瘦啦嗬？啊，我明白啦，唔通真系两地相思同消瘦？知否我凭兰招直，叹星云啊？
0: 哈哈哈哈。

0: 呢？
1: 唔会，我嘅身世你都未曾知得晒噶。
2: 知少少啦。
1: 我自幼就相亲丧，唉，有一个弱妹痛分离，黎叔养育渠劳，要佢负起主婚责任啊。
2: 回京述职，唔再去打仗。哎呀，真系俾你吓死我啦！

0: 直我去喝有咩伤张？
1: 我唔识。
0: 你陪我喝啲啦，嚟啦，乖乖你啊，
1: 喝
0: 啦，嚟啦，直我去喝点啊？

0: 系咯，嗱，你试试先啦。
1: 啊，真系几好饮啊！
0: 冇乜味噶，好纯噶。
1: 龙哥，你一齐饮啊！
0: 一齐饮，
1: 你再斟一杯，
0: 一杯，
1: 嚟，
0: 嚟，
1: 龙哥饮，
0: 饮先，
1: 饮先，
0: 饮先。

0: 税，赋税。
1: 吓、啊？做咩啊？
0: 启禀赋税，亲王下令即晚班师，只留令叔女参军在此混粮，请你回营统领大军登程为要紧啊！
2: 阿龙哥，你要走啊？
1: 系啊。
2: 我咁点算啊？爹闹死我，好惊啊！
1: 凤妹，你放心啦、啊。我回去禀知二叔，请佢即来拜访令尊，商量你我两人婚事。
2: 系啊，
1: 我班师回朝，只待明封之后约期八日，我便请假荣归，将住我大弟乡居迎淑女，礼客殿宴，与你结同心啊！嗱、
2: 哦，
1: 你保重啊，我家扯啦，我扯啦，我行啦。

0: 親王，多謝親王，親王你真係夠爽快，我實行俾阿孔嫁你，我做你個外父就夠曬威啦嘛。嚟到啦，入去至傾啊。大女啊，親王專程拜訪啦，啊，請君王坐下。
1: 原來親王駕臨。请恕我失言，请坐啦，请坐啦，唔好怪我失言罪甚啊！
2: 冯妹，本凡客来不促，只因班师回朝路经贵境，因此专程拜访。同时我想
0: 讲想乜嘢即管讲啦，想乜吞吞吐吐啫，讲啦，
2: 唔好意思嘅，
0: 唔好意思啊。咁等我同你讲咧，乖女啊，佢想向你求。

挥手拜庄前，惠州求黄允，相爱已成张自问，宁尊曾许我结烟盟，我未识芳心，是否为我赠久住芳居能邂逅，痴心为待。

0: 为定啦、啊，就此告辞啦。
1: 放松，放松。啊
2: 嘿，而家心想事成，安乐晒，入去饮得杯落啦。阿宝，
3: 吓吓吓，
2: 边个嚟过？你同边个饮过酒？
3: 啊啊，
2: 讲俾阿爹知。
3: 哦，哦，阿龙哥嚟过嘛？啊，佢问候你啊，咁你又唔响度咯？咁我咪代表你设宴洗尘，同窗饮咯。
2: 你唔使同隻牛精龙卖口
3: 乖，系问候你啊！
2: 牛精龙份人冇敌人情味嘅，好彩好彩，我揾到亲王斟酌呢头婚事安乐晒。如果俾乖女嫁咗呢只牛精龙，嗰人激动我抌肺抌心啊！喂，讲啊，边个搞过程走？
3: 吓、
2: 啊、边个咁大胆饮过？
3: 做咩咁孤寒啫，阿爹你？你唔知啦，龙哥打完仗翻嚟呀，收到啊，得翻只眼物咋？横掂你情酒可以补身噶嘛？我咪斟咗一杯俾过佢饮啫嘛。
2: 咁你有冇饮过啊？
3: 冇。
2: 吓讲
3: 啦噃。系冇啊，你话啲酒唔好饮噶嘛？本来我都唔饮嘅。龙哥话我唔饮，佢又唔饮咯。哎呀，我当咪滚一声吞落去啦，仲好讲添。阿爹你几十岁正呃人嘅，你又话啲酒苦噶喎，原来我滚一声咁吞落去啊！哇，原来啲酒啊好香好甘啊！

有底线嘅女，开讲话天作孽犹可畏，自作孽不可活。我与。

0: 以为睇熟几本医书就搵人笨咯。今日临头报应不得饶人。
1: 唔好喊啦，爹喊到我心都酸埋。
0: 哎呀，呢程长寿咒无非搵老嘅亲。
1: 咩话？
0: 系我苗妻催情若咒啊，志在掘呢祸。今啊，害尽多少妇女失精，难逃罪行啊！天无遂疏而不漏。

0: 好彩，仲好彩。
1: 嗯，阿龙哥话噶，
0: 佢话咩啊？
1: 托佢二叔到来，与你相谈婚晚。
0: 阿龙真系咁话？
1: 嗯，
0: 咁啊冇法啦，走咗只鸡，捉翻只鸭，嫁俾牛青龙都好啦。
2: 啊！呢一次系啦，呢
3: 处系
2: 入去入去。
3: 哦，
2: 啊，女参军，等我嚟介绍呢一位就系你嘅令侄意中人贾如凤小姐啦。
3: 哦，
2: 啊，贾小姐，
1: 吓，
2: 呢一位就系我哋父帅嘅二叔，父帅临行之际，叫我带女参军到来向你令尊探问啊。
1: 小弟子叩见伯伯。啲人呢个就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嘛，
1: 我二叔啦嘛，
0: 哦，系咪阿龙，咁系叫佢到嚟同你商议婚姻啦，
1: 得，
0: 你阿凤，你入去斟茶斟茶，
2: 参军大人末将告退。
0: 鄙人假善人拜见参军大人。翁令侄错爱小女，呢头婚事好容易倾嘅啫。我难得揾到阿参军大人做老衬啊！
4: 贾大夫，此为舍侄班师回京述职，主帅命我征犯军粮，在此逗留一月，而舍侄声声嘱托，恳求玉成佢与另外一段婚盟。

令我吃衣啊二寸，前尘又记紧啊，莫非佢妇女痴事开明魂啊？当年在曹家道口，我如此人，此为败州长江珠帅望战阵，托我将一双儿女玉啊成印，女婴遗下芦苇之旁悲叫甚，我见此人将女婴救起，我放心抱佳。

0: 唔該曬，唔該曬。對唔住，對唔住，有冇六七你啊，小姐？
1: 冇啊。
2: 喂，使唔使茶油啊？

0: 嗱，大家就聽過呢一套《痴鳳狂龍》啊，潘一凡編撰嘅第一場啊，最開並帝年嘅唱段，稍後就會有第二場送上，大家聽下第一場嘅唱情，都大概估到第二場或者劇情跟住發展會係點噶啦。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2:44半鐘，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6，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嚟到第二场喜事化成空，大家都估得到啦吓，就系呢一个吕文龙即系郭文龙啦，同埋贾如凤即系赵如凤嘅婚事咧就成空嘅。咁因为咧佢阿叔咧就话俾阿吕文龙听咧，呢个系你个妹嚟噶，点可以成亲？但系佢又后悔，因为同佢已经系共谐咗好事啊嘛。咁啊非常矛盾，咁佢呢个时候亦都答应咗呢个王爷个妹啊郡主嘅婚事。喺成婚之日咧，假善人啊带埋贾如凤嚟啊揾佢，咁结果系点？我哋又听下跟住嘅唱情系点啦。只不过三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剩低几多新闻之后再为大家送上啦。
1: 嘿，二兄你翻嚟啦！
2: 哎呀！
1: 二叔啊，你在龙翔镇替我论婚，梗系要我奉会定下良缘，赶返京师为我筹备喜事咧。
2: 喜事？我讲件天大喜事嚟听。
1: 好啊好啊，
2: 你都记得二十年前失落嘅妹噶啦。
1: 系啊系啊，
2: 好彩我去论婚啫。你个如凤系边个？就系二十年前失落嘅妹子。二十年内。阿二叔明察暗访无消息，好彩我见到个假贱人，就是当年卖假药的医生。我亲眼见到个做屠家暴口芦苇之婆执你个妹嘅。如果你同佢结合，就是五伦颠倒，禽兽不如。色财召亲我，佢想招你做妹夫，我已经应承佢。许你与郡主共偕连理，你唔使瞪大双眼嚟望实我，我有证据嘅。你左臂上似有个中字，你个妹右臂上似有个精字，因为如凤斟茶俾我饮，我故意碰别佢茶杯，发现佢右臂上刻言精字。试问你同胞兄妹？怎能共结红丝？
1: 哎呀，你叫我同郡主成婚，
2: 系

0: 过
1: 啊，
0: 连连死得嘅，你系为国干政，倘若你殉情而死，便是为不忠，有负君王之誉。你原本是国梁臣大帅嘅仔，国门九代单传，令主战败受伤，临死时将你托孤于我，此望你继后向登。倘若你殉情而死，便是为不孝，岂容你自斩终止？你同余部有兄妹之情，不能有夫妻之爱。
1: 哎呀，
0: 你殉情而死，是为不仁。你作此无谓牺牲，影响你终生荣誉。文禄，我对你二十年来屈辱养育，事如既出，你殉情而死，是为不义。现在你知道余凤是你的胞妹，你为了不能结婚而殉情自杀，你是不是想乱伦？你是不是想做禽兽？我要你理智地听我教导，为了人人之后，你决定与郡主同结合，做对比目之余。
2: 啊，余叔，我不忠。
1: 哎呀，
2: 我不孝。
1: 哈哈，我不仁。
2: 我不义。我乱伦。
1: 我是禽兽。你一定要我与郡主结婚吗？二叔，我与郡主成婚都不可以解决的。二叔，你不要逼我，你

点解老虎叫戆咗咁啊？喂，

0: 凤妹，
1: 龙哥，
0: 你嚟咗啊？
1: 嗯。
0: 点解你喊啫？等我同你抹干啲眼泪。凤妹。
1: 吓、
0: 啊？知否我一日施娇十二次，为妹你相思受辱死。
1: 龙哥。
0: 啊！
1: 我都知道狼非薄幸啊，但你阿爹几十岁老人家。就放心不下了，所以执齐的行李都来将王君寻找，诚恐有误我哋百日嘅佳期。喂，你到此寻找我夫郎，究竟你是谁家嘅女子呀、
2: 啊？诶，阿妹。呢一位是你未来阿嫂，亦即是你阿哥的爱人贾如凤啊嘛。阿郡马爷，我个好妹夫，你哋今晚洞房花烛啊，本凡预祝你同我个妹百花齐。

两人以前过往的事我不知道，我不理啊，但是今天是我和你的大婚好日子，你快点告诉他。

0: 走咩啫？
1: 我哋喺度唔得噶。
0: 点解啊？
1: 人哋系君主嚟噶。
0: 诶，君主啊，怕噶啦咩？君主我都未怕，你行开，你行开。哦，乜你赶我哋扯系嘛？我知你为乜嘢赶我哋扯。

0: 听到呢度冇办法要停一停啦，因为咧三点钟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收听《雌凤狂龙》嘅长剧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支持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元。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之中的三项，只是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会围绕这项指控进行，以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三项指控。沙拉回应的时候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福尔，是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福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欧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36 美元，卖出 4164.0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这一套潘一帆编撰1972年开山的大龙凤剧团的其中一出名劇《痴鳳狂龍》的唱片版本。唱片版本是麥炳榮、鳳凰女、蔡麒麟、宇文龍、高麗、梁星普等主唱的。我們剛才聽了第一場的了，最開並蒂蓮，來到第二場喜事化成空，亦都聽到呢，就是這個呂文龍誤會自己曾經和自己合體，一直合體的這個愛人啊，假如鳳呢以為是自己的妹亂倫，所以他非常後悔，咁而家答應娶郡主啦，點知喺拜堂之日呢，假如鳳呢同埋佢父親假人假善人呢嚟到搵到上門，亦都講出哎呀原來已經有咗新人啦，點算呢，咁佢最後呢就以屎嚟係殉情叫殉情啦，殉愛，總之咧就係史殉啦嚇。咁呢一場我哋係繼續聽落去啦。聽到咧呢一個頭先聽到嘅假善人咧就質問呂文龍嘅唱段，我哋繼續收聽下。

扯，乜扯得咁易，乜扯得咁易，衰仔居然响处仲炸死呀、啊！等我嚟刮醒你，你贪慕虚荣不知耻，我再刮你，你贪新忘旧失。

0: 头崖，真是令哀家六神无主啊！
1: 我侄儿头崖辛苦，
2: 点解你唔攞落去救佢啊？
1: 山崖下波涛汹涌，难以寻觅位置。
2: 哎呀，
3: 哎
2: 女，
3: 阿妹，
2: 阿女，阿女，你醒啦！我好惊，唔好吓阿爹啊！快女，估唔到我哋千里投亲，文龙佢自杀投岸，唉，是问我父女以后藏身何地啦？
4: 你放心啦，假爸。本凡我有父妹之心，始终都是如一的，只求他答应我的婚姻，我准备建筑一所红叶山房，以作藏娇之所，将来他生下婴孩，我都话过事如己出，我将你父女迎归王府，正是痴心愿化莲香蝶，妆台长冠到齐眠。
2: 哦，咁啊，咁我认真放心喎、啊。难得王爷你不言破赠，似海情深，我应承将阿凤嫁俾你。
4: 好咯，
2: 为是佢饱受刺激，心情痛苦，最好等待一年之后，等佢产下婴儿，心情平复。然后嫁你都未迟，
4: 唯命是从，唯命是从。
2: 阿凤，你应承呢头婚事啦，凤，你应承啦。

0: 嗱，吕文龙跳崖殉情啊，究竟有冇死到咧？放心，冇死到嘅，死咗就冇戏做落去啦。稍后继续收听落就知道唱情发展啊。时间嚟到凌晨嘅3:24，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继续收听第三场春梦永流痕啦，咁呢个王爷咧迎金屋咧就系照顾住呢个贾如凤同埋啊贾善人啦吓，咁贾如凤咧以为文龙自杀啦，饱受正加上饱受婚姻压力吓，咁咧就唉成日都挂住呢个吕文龙嘅，甚至想起佢上嚟，咁喺呢个唱段入边咧有啲佢哋之前回忆嘅唱段嚟嘅，咁之后咧就吕文龙出现啦，两个人见翻面又如何呢？我哋继续收听呢个第三场啊，春梦永留痕啦。

0: 妻咩？你记唔记得你就爱哥船嗰一日嚟到我屋企，你做过啲乜嘢呢？我真系记得好清楚噶。哎呀，龙哥，你睇呀，你晒到得翻只眼物咁咋？
1: 边处系啫？
0: 你唔系呀？
1: 做咩唔系呀？唔系啦。
0: 等我攞啲苦心酒嚟俾你饮啦。
1: 咩？你算唔有酒？
0: 嘿，你知乜嘢？呢啲系苦心酒嚟。
1: 哦，苦心酒又唔同。

0: 食我陪飲有咩收著？
1: 啊，我唔識。
0: 你陪我飲啲啦，嚟啦，乖乖地啦，啊，飲啦，嚟啦，
1: 嗯，飲。
0: 食我陪飲點啊？

0: 嗱，你试试先啦。
1: 啊，真系几好饮啊！
0: 冇乜味噶，好纯噶。
1: 龙哥一齐饮，
0: 一齐饮，
1: 你再斟一杯，
0: 干杯，
1: 嚟
0: 嚟啊！
1: 龙哥饮，
0: 饮先，
1: 饮先，
0: 饮先。

0: 凤妹，
1: 我生不能与你成婚，因此自杀殉情。所谓生不如死，
2: 奴哥，生不如死呢句说话应该由我讲至啱嘅。一至你投崖身故之后，我真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为我胎陷斗扣。我之所以唔死，就系唔忍心杀断你嘅宗旨。
0: 咁就真系更

威鬼无事，佢说尽痴心与每种之情，反令狼鬼死悔不该偷情走后，恨已迟又不敢真相揭穿，佢是无媒之，为免佢。

女性生还无可恋，奈何业债未还完。

0: 听到呢度呢又係四点钟新聞嘅时间，新聞之后大家继续收听痴凤狂龙嘅剩低落嚟嘅唱情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 48%。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梅安市买入4162.54美元，卖出4163.4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李嘉祥梗系继续送上这一套唱片版本潘一凡编撰写给大龙凤剧团开山的名剧《痴凤狂龙》。刚才我们春梦永流行那场呢都已经听完了，因为一路都是有一些回忆的唱段，那我一路登拉了下去，现在来到最后这一场两对好鸳鸯，那也都啲回忆唱段应该听完了。咁然後跟住落嚟呢就係呢一個女文龍啦，返返嚟紅葉山房見到假如逢啊，個結果又係點樣達到兩對好鴛鴦呢？大家繼續聽落去啦。

啊，以前的事我都不敢上下去了，今晚来到红叶山房，个个我都不想见，只是想偷偷见下凤妹她而已。

0: 乜你未死噶？
1: 死唔去。
0: 乜你尚在人间嘅咩？哎好啦好啦，喜见你无恙归来，多谢个晴天，使我哋重相见。
2: 梦梅，我昔日投崖身死，幸得渔翁救我。一年来孤雁飘摇，愧无面目归来相聚。日前道路传闻赵亲王护花有责，建筑一所红叶山阁，明日与你礼行殿宴。因此我今晚惨淡归来谋一年，此后任交千边明月照人愿。
0: 赵亲王，冇错系护花有意，怎奈何我流水无情。既讲你投崖之际，我就投胎陷，我都本待一死殉情。
1: 咁又何必呢？

0: 平啦。无论我上有高堂，更有腹中快欲。后来我产下娇儿，系啦，龙哥，我抱住呢个就系你嘅仔啦。你快啲抱下佢啦，仔呀仔，你阿爹翻咗嚟啦。今晚我哋夫妻父子庆重圆，应叩谢晴天能方便。
1: 吓、啊，
0: 抱下佢啦。
1: 你怪我仔啊！我唔能够认佢啊！我冇资格做佢个父亲，我冇资格认翻个仔。凤妹，我与你今时一见，立即就远走天边啊！你抱翻佢啦，
0: 龙哥，乜你咁忍心想卸责唔认个仔啊？

这个是我外甥抑或是娇儿，我难分辨，我好比黄连口食，更不能分辨。

0: 我只合同一只飘零孤儿。我一定要走的。
1: 龙哥，你要走啊，都带埋我两仔乸一齐走。

0: 返路，原来你尚在人间，点解你迟唔返早唔返，偏偏后有本同王爷大婚前夕你才返嚟呀？你係咪仲累我两父女唔够呀？返到嚟仲约佢私奔添係咪？我乜都听到晒啦，如果俾王爷闻知，最大量都会将我哋改低几千嘅。
1: 阿龙，你同阿宝万不能成婚嘅，因为你哋两个系同胞兄妹。
2: 咩话？
1: 阿龙嘅左臂上似有个忠字，阿宝嘅右臂上似有个精字。你两人颈上配有金锁一把，内有血书一封，证明你哋系国良臣大帅嘅儿女。你哋兄妹万不能论伤捣乱，因此我要你与郡主佢共结姻缘。
2: 哎呀，阿爹，我好惊啊！佢讲嗰啲嘢系咪真噶？
0: 系啊，系啊。
2: 原来你执我翻嚟噶？点解我从小到大都未曾见过把金锁噶？
0: 有噶，有噶，喺我书自细我就收埋咗，嗱，等我拎出嚟俾你对下啦。
2: 你大家睇下。
0: 啊，俾你睇。
2: 右臂上又似有一个精字嘅，
1: 啊！
2: 哎呀，究竟哀家与佢两人有冇关联，真使我心生疑念啊！
1: 蔡华堂，你好讲啦，当年在曹家道后，卢慧之婆我亲眼见你执俾我个侄女噶，点解而家郡主手臂上又有个精字噶？你快啲讲白来源。

留下我一个人走去蒲东来避险，去到曹家道口中，在于芦苇之旁，点不知有个鹰儿，我发现我埋去抱起佢，原来系苏下女，佢瘦骨嶙峋，我唔愿见，我将佢嚟放翻低，谂下恻隐之心，人方便咧，呢个就系阿郡主啦，佢颈中唐金锁，我一时起贪念，抱佢过拱月桥，我去到拱月桥，又有个婴儿就俾我见，呢、这个就系阿鱼凤咯，佢手爬爬就对住我嚟笑，佢对住我嚟笑，佢仲笑啊得，得鬼咁甜。我埋去抱起佢，佢衣裳经尽湿，我见还脸，我决意要个肥女，将佢两个衣服来调转，我除埋佢把金锁，点不知我发现个瘦女有个精字在右手边，我拎埋把金锁上去用，点不知有公血那书在里边，写明国大税千金，他日合抱珠还酬恩典，阿凤个精字系我家，所以吉到打横唔系打掂，抱佢去龙翔镇，去到龙翔镇我生活便好转，我认作亲生。

0: 十年前，我跟父王一家坐船回京向白王祝寿，途中都发生战事，我军兵败长江，官船泊在浦东曹家渡口，宇良抱住我个妹在于船头上月，失足都同溺水中，只留得阿宇良嘅尸首。后来家将在于拱月桥头执翻我个妹，衣裳尽湿。至于个精字，我就真系冇留心到啦。原来阿凤真系我个妹啊！文龙，你依然可以做我个妹夫，但系阿玉娥系你个妹嘛？我希望两家合抱珠环，祝你与阿如凤有情人终成美眷。
1: 王爷，
2: 我主将求换郎，郎换求，数是姑事，姑是数。
1: 系咧，你与我阿玉娥妹妹结良缘啦。
3: 王爷不弃，老夫绝对赞成，快使两对新人明日举行结婚礼典啦。
4: 系啊，日日都系我阴差阳错，你哋四个共结情缘啦。

0: 團圓結局啦，大家聽過呢一出長劇嘅潘一凡當年寫俾大陸鳳劇團開山嘅，而家呢個唱片版本啊，係痴鳳狂龍由麥炳榮鳳凰女蔡麒麟宇文龍高麗梁星普等主唱嘅。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32有多，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我做生意買乜嘢唔買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今晚最後呢首歌曲是蔡燕芬讚曲的《平陽公主送精人》啊，楊藝雄演繹的《平陽公主》，平陽公主呢就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三個女啊，咁最出名的就是梁子君啊，佢帶領啊，而佢送的精人就是丈夫柴少啊，柴少咧就係兩個夫妻檔，是唐朝開國著名的戰將嚟嘅。好，一齊聽下梁漢威演繹嘅《平陽公主送精人》，蔡燕芬讚曲。

0: 去。
1: 相公，来到了。
0: 公主啊，为夫师出临潼，有劳相送，多谢公主。
1: 不劳是哪里？

0: 听过嘅系蔡燕芬赞曲梁汉威音乐设计嘅呢一曲《平阳公主送征人》，梁汉威、杨丽红合唱，将节目带到尾声，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8美元，卖出4162.16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系啦，主题歌个嗰口啦，听完主题歌曲咧，就系同你倾偈啊，见面嘅时候啦。今日礼拜三，喺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嘅清晨爽利，都系我喺你身边啊。我系阿钱钱佩兴，星期三嘅清晨5:09啊。一早送你999朵玫瑰。

台正宵香港人过咗去另一个地方去居住，喺台湾省啦。93年嘅时候，台正宵呢一首999朵玫瑰系佢自己写曲嘅，咁啊将佢嘅事业咧就推向高峰啊。嗰时呢首歌咧就好受欢迎，所以佢就有另一个称号叫做玫瑰王子啊。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受欢迎程度好高啦，东南亚个销量咧都系极之惊人啊！而喺卡拉 OK 咧，亦都成为啲人热点、热播、热唱嘅一首歌。999朵玫瑰啊！哇，真系你收到999朵嘅时候，喺屋企去分开嚟摆嘅时候，点摆咧？你一定要分开唔同嘅花樽噶嘛，你冇可能。即系一个，即系唔将佢拆散而系咁摆嘅。要拆散嘅时候，999朵真系靓得嚟，都好头痕啊！不过收到都好开心。以前啊，即系呢个年代，姚莉嘅国语时代歌曲年代，呢首歌都系好响啊。因为呢首歌都系原创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呢一首歌呢，嗰陣時推出嘅時候呢，個受歡迎程度亦都係即係一時無兩啊。再推返去好前嘅時候，係1940年嘅時候，呢首經典金曲就係喺後期作為電影《天涯歌女》嘅插曲正式面世嘅。咁呢首歌呢亦都係嗰個喺音樂史上流行音樂史上係華語去計啦，都最具影響力嘅作品之一。呢首歌推出嘅時候係紅遍上海灘同埋兩岸三地嘅，是節奏明快好前衛啊。咁而後嚟都係揚威於海外啊。喺1951年嘅時候，美國嘅歌手 Frankie Lane 呢就將佢翻唱英文歌，好少嘅，即係中詞西曲嘅多下。而呢個係中曲西詞嘅呢，都係成為一首係轟動又好受歡迎，同埋亦都令人重視嘅一個樂壇嘅階段。咁啊，將佢變咗做英文嘅時候，係 Rose Rose I Love You， 亦都高居美國告呢個 Billboard 嘅榜，係有最高去到第三名嘅。就係呢一首啦。

系啦，攞人哋嘅歌咧都要再加少少嘅特色咧，先至系即系大家发挥所长啊！听呢个普通话版本嘅时候咧，有佢嘅特色啦；听翻英文版本嘅时候，又有佢嗰个可取之处。所以即系各自系发挥自己最叻嘅嘢出嚟。是来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这首曲，而英文就拿了来唱啦，这个中曲西词的 Frankie Lane 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早晨时间5:20，会不会这么啱你昨天有买了玫瑰花，又或者有人送给你的时候你已经插好晒花樽，仲未系开嘅，咁啊今朝睇下，已开少少，慢慢咧就见到佢灿烂之处啦。咁啊朝早起身见到啲花咧，真系的确咧系心花怒放嘅，见到花系即系开心好多。我谂唔单止净系女士有咁嘅感觉，男士都应该有嘅吓，见到啲靓嘢啊！而家时间5:04啦，咁啊星期三嘅天气情况同大家讲讲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系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预测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系良好同埋干燥。现时温度27度，湿度80%。

系啦，呢首咧就系来自张仲文，系一套电影嘅插曲，亦都系咁样样而成咗名嘅叉烧包啊，都好有名啊。咁后嚟我哋见到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咧，有一幕咧都系跳舞嘅，有歌有舞，同阿达哥啊、吴君如啊咁样一路咧就系、是。跳住舞去唱出呢一首歌，其实谂翻起嗰场嘅歌舞咧，都唔容易控制嘅。你知啦，拍呢啲即系 music video 啊，等于系吓喺剧情里边又要配合翻啊，咁所以咧就可能我哋喺呢个电影嗰个画面里边见到几分钟嘅呢个画面嘅时候，可能已经系制作咗好耐。啊，呢个 part 系点样编排跳法啦，又要加埋啲搞笑嘅场面，所以我哋有听过呢个搞笑版嘅叉烧包啊。会唔会讲到你都好肚饿，想食早餐叉烧包呢？除咗叉烧包嘅传统之外，而家都出到好多吓，咁又有叉烧餐包，又有即系好耐啦，跟住有菠萝叉烧包啊等等，各式各样。但系如果你系由细食到大嘅啦，我谂始终都系中意翻原始嗰啲，所以去亲酒楼咧，多数都系黑胶烧卖、叉烧包，而呢一个嘅风气可能一路咧都系传落俾你嘅子女，呢啲都系饮茶嘅。必然要食嘅点心。5:26，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让我一次爱过够余情兴。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过够》，早期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分分钟需要你。

0: 一啲一路结婚好耐仍然系恩爱如初，都系应该諗起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最初嘅初心。咁以后有咩要闹交嘅时候呢，諗返起当初嘅时候呢，希望呢啲就会减少啊。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时间一分一秒咁过，而家系5:33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20圈，
4: 我会大吃大喝，
5: 我会瞓一觉好嘅。
6: 咁你呢？不如试下click入康乐琴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7: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是陈百强的一首很好听的快歌之一，粉红色的一生。当初推出的时候，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陈百强的音乐生涯里面很具代表性的快歌之一。他这一首快歌也是给人一种很有积极的感觉，积极啊、开朗啊，同埋系活在当下嘅人生态度，打破咗嗰个忧郁嘅形象，亦都掀起一啲嘅热潮。而呢首歌亦都系嗰阵时嚟讲，受欢迎程度去到咧，就系一个电视嘅庆典里边咧，陈百强同埋张国荣罕有地同台合唱呢首歌兼跳舞噃。歌曲名字《粉红色的一生》。早晨啊，时间接近5:08，你听紧嘅系15台联播嘅节目啊。清晨上嚟，我系钱钱佩兴，而家温度27度。

哇，呢啲歌呢諗返起以前嘅时候推出嘅时候係89年，嗰时呢亦都係樂壇一片呢就係好景，係百花齊放嘅时候，亦都係梅艷芳呢係一路嘅事业係好顺利嘅阶段。呢首歌就係来自喺89年嘅时候一张大啲叫做熟女里面嘅歌，咁反应都非常之热烈啦。嗰时卖碟就真卖得好紧要，一个月之内就冲破600金，600金即是300000张。咁呢首歌嘅里面嘅歌呢，熟女又系行啦，而黑夜的炮又系啦。每一首歌呢都俾你一种即系极视听之余嘅感觉。因为嗰时候好兴拍呢个 MV 㗎嘛。而佢哋嘅 MV 都好俾心机，好似即系拍电影会拍。喺嗰个年代所听嘅歌呢真系又真的叫聽出耳油，看的東西都看到很多花款。除了梅艷芳之外，還有跟她一起同台演出都很精彩的羅文。

哇，諗起羅文嗰時真係極之前衛啊，佢嘅衣著啊，佢嘅跳舞啊，佢都係走喺好前嘅。嗰時由佢又歌又舞都係應該佢帶領有幾個 dancers 一齊去跳舞，極視聽之餘，後嚟就演變到好多個歌手呢都行出嚟都要有一套自己嘅一班嘅班底啊，極視聽之餘咁先至可以攞到分，可以令樂迷留下深刻嘅印象。刚刚的是罗技的《纹身的猎人》，时间5:49。

哇，呢首歌啊，郑秀文嘅腔口有佢自己特别嘅，咁啊成为佢嘅特色，叮当咁佢嘅颠当啊，颠当同呢个哆啦 A 梦有冇关嘅咧？其实完全无关嘅。写词嘅咧就系潘老师啊，潘伟元老师啊，斯斯文文嘅潘伟元老师，但系个思想系甚为开放啊，即系好奔放地将有首歌歌词系写一个女仔嘅心境，佢都写到出嚟吓，就描写一个女仔面对住心上人已经嚟到门外啦，暗中叮当嗰下，哇，内心嗰种嘅期待又紧张又焦虑又矛盾，咁啊到底开唔开门好呢？怕打开之后，哇，自己又点呢？又自己都好发呆嘅，疯癫到啊！要运你运你在外，阻挡那爱咁啊、其实活灵活现咁写出个女人心事，喺爱情面临即系嚟到嘅时候，系点样嘅心情咧？吓、啊，又想爱又不敢爱啊！呢首歌亦都系喺 Sammy 佢就唱呢首歌。而去奠定咗佢日后行，亦都系百变天后嘅路，系有极深远嘅影响嘅。郑秀文歌曲《叮当》，时间就大概六分钟到六点，而家27度，今日温度预测去到31度啊。系啦，今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義軍通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港鐵觀塘線藍田站路軌旁的火警，港鐵說懷疑因為導叉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會深入調查事件的成因。受到火警影響，藍田站一度關閉，列車服務受阻。有乘客說，眼見當時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發生。亦都有乘客說，行程受阻大約5至10分鐘，影響不大。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沙提尔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时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时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时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8美元，卖出41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一代灵王森马师曾嘅首本《胡不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10: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9: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备节目《艺海永长存》。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六点新闻啦，翻嚟继续我哋呢个节目啦，而家系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10月14日，农历系9月初5，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初时系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嘅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噶。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见到你呢就更加要精神奕奕啊。
1: 是啊，大家都要做一运动增强体质。
0: 是啊，咁啊每次听雷博士呢都听到一啲嘅即係最新嘅科研啊，一啲数据啊等等，同埋提醒我哋做边啲嘅运动啊，唔做乜嘢呢就会点啊等等咁样。
1: 咁我哋喺健康促进呢个角度呢推广市民大家做运动呢都遇到好多困难嘅。因为好有趣嘅，你问啦，市民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啊，系啊，你有冇做啊？冇咯，咁样。
0: 最多系即系行下公司啊，行下商场嗰啲咁样啦。
1: 大肌肉嘅活动有喐都好过冇喐嘅，咁吓啦。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绍下推广健康运动咧，就一个概念咧，就叫做系运动处方。运动处方系咩咧？咁其实你话新又唔系新，旧又都曾经喺古希腊嘅时候，亦都有呢个概念。咁到而家近呢二三十年。

0: 電腦㗎啦。
1: 係啊，呢頭打緊電腦，出面嗰個姑娘咧已經收到曬啦。
0: 係啦，其實係打緊入去咧，做緊或者那些年嗰啲寫嗰張紙咧，就係嘅一個處方啊，嗰啲藥物嘅處方啦，係咪？咁如果外國睇完醫生咧，就要去藥房咧自己配藥嘅。
1: 嗯嗯。
0: 但我哋香港就好好啦，個隔離攞埋啦。所以运动处方的概念呢，就是医生呢就会告诉你，嗱，除了你是攞药之后呢，有些疾病呢你做什么类型的运动啦，包括了那个强度是要做到哪边啊，时间几多啊，那个整体的量是几多啊，你的进度是怎么样呢，嗱，就会写一张叫做运动处方的单。咁你呢跟着去做。咁就可以幫你有一個復康嘅效果。
1: 喂，咁呢個即係等於你，譬如開藥俾你都係要度身訂做啦、
0: 啊。
1: 你需要食啲咩藥先開俾你㗎嘛。同樣，你嘅身體有咩狀況，你就適合做啲咩運動，咁話過你知係嘛？
0: 係啊，特別係流行嘅一啲慢性疾病啦。
1: 嗯。
0: 譬如舉例，香港都有大約係一成嘅人咧係有糖尿病嘅。
1: 嗯。
0: 咁糖尿病嘅病人，某程度上你都要有肌肉嘅活動，因為你肌肉喐動咗啦，你胰岛素的控制啊，即是血糖的水平呢相对会是比较稳定。
1: 嗯。
0: 咁啲市民就会话，喂，你叫我喐啫，我点喐啊，咁样。行路都有一个技巧啦，
1: 係咪，
0: 但係点样行啦，你行嘅时候嘅强度系几多啦，行几耐啦。咁呢都可以系透过运动处方嗰度呢系针对，譬如针对钱佩卿或者我雷永德喺嗰陣时嘅情况去做一啲嘅复康啦，我哋可以咁讲啦。
1: 哇，咁我觉得呢样嘢呢，首先个病人都要懂得点样做，嗰、那个点样做咧就要有人指示，
0: 仲要个病人肯去做，
1: 系，
0: 因为你知即系有时吓、医生开啲药俾你，你懒啊、又唔记得食啊，咁同一个道理，就算有个运动处方呢一、這个咁好嘅良药吓、但系你都唔去食，咁又唔得吓，咁、其实即系运动处方呢个概念咧，喺而家嘅文献咧，可以追溯去到古希腊嘅时候咧，那些年嗰啲医学嘅人员咧，都觉得啊，运动咧系对于身体嘅益处嘅。
1: 嗯，
0: 个概念咧，其实就差唔多去到五六十年代啦，就开始有呢个概念出嚟啦。咁一直去到大約八九十年代啦，健身嘅熱潮流行咗起咗啦，咁同埋喺流行病學嘅研究啦，我哋喺運動科研上高，運動對身體嘅益處啦，包括咗係一啲內分泌系統啦，一啲肌肉系統啊，免疫系統嘅益處，呢啲研究呢越嚟越多。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好放心，就真係利用一啲所謂實證嘅科學去推廣一個健康嘅運動。
1: 係、
0: 嗯。咁、其實呢、這個喺美國嗰邊呢，其實早喺2007年啦，如果我冇記錯呢、推行一個叫做運動是良藥嘅計劃。
1: 係、我哋都成日咁講。
0: 係啦，佢英文呢就 Exercise is Medicine。
1: 係。
0: 我中文照譯就係運動是良藥啦。咁、全球都有好幾十個國家地區呢都係同佢我哋系签订咗一个合作嘅备忘录，咁我记得香港都有科研嘅人员咧，喺早咗十几年前咧，就喺佢哋美国嘅运动医学嗰啲周年大会度咧，大家系签咗一张即系呢一个合作嘅框架啦，咁样样。咁但系似乎民间做咧就未必系能够做得咁完善啦，所以而家大家如果留意下地区康健中心啦，我哋基层个医疗嚟讲。好多時都有唔同嘅一啲運動相關嘅課程啊，咁樣。其實個概念呢都係嚟自一個運動處方呢個概念。咁嗱，其實運動處方究竟係有乜嘢嘅內容大家要去留意呢？嗱，就算如果我而家我冇病冇痛，我好健康，我又唔使睇醫生，我係咪可以都攞住呢個運動處方去幫我去做運動呢？
1: 咁都應該啊，你
0: 係啦，
1: 你冇理由話你有事先至走去做運動㗎嘛。
0: 而家講緊治未病呢個概念啊嘛，咁所以喺個基層醫療嗰度概念成日都話係早啲知早啲醫，咁、所以點解地區康健中心都有好多運動嘅課程啦，唔同嘅地區。大家市民都可以去理解一下啦。
1: 其实是你肯不肯去了解，一味话唔识，但你又唔去了解，咁唔得噶嘛，系咪？
0: 咁嗱，所以我哋喺呢个电台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介绍俾大家，就有六个喺运动处方里边嘅元素。
1: 系
0: 啊，大家不妨可以听完呢六个元素之后咧，大家就睇下你按你自己嘅能力、或者你可以同家庭医生啦，或者按你嘅工作啊，或者日头夜晚嘅生活嘅时间。嚟调节下，
1: 咁啊，听下雷博士你介绍下我哋又理解有几多先？
0: 运动处方其实我哋个元素咧有六大元素嘅，第一个咧就系你运动时候个频率有几多，
1: 即系例如
0: 一个礼拜我哋要做几多次，系啦。咁一般嚟讲，对于健康嘅。

0: 处嚟讲咧，大约系譬如中等强度嘅有氧运动啦。咁而家发现咧就大约系三至五次咧系比较理想。
1: 即系譬如我一个礼拜我去游水嘅，我游三次水，或者我去跑步，一个礼拜跑三次。
0: 系啦，三至五次啦。
1: 系。
0: 咁点解咧？因为喺流行病学嘅研究，我哋发现咧，你如果日日都去游水或者日日都去跑步。你始终为人都系嗰啲关节啊，各样嘢都系机器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喐得太多，你冇好嘅恢复嘅话，冇好嘅休息咧，佢会可能出现一啲身体负荷唔到啦，可能出现一啲慢性嘅劳损啦，咁样。
1: 所以隔日系啱啲吓。
0: 大家记住嗰个运动嘅频率，就算你话而家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佢都唔会训练七日噶。
1: 嗯。
0: 佢一定要有一至两日系做一啲恢复嘅训练。
1: 系。
0: 譬如大家如果中意跑马拉松咁先算啦。即是马拉松我们要累积每个礼拜要跑到成百几二百 K 的公里、但是他都有一天是一定是休息日的。
1: 嗯，咁有一日系休息啦，跟住又再嚟个。
0: 第二样咧，就一定要考虑嗰个运动处方里边嗰个嘅运动强度啊。
1: 嗯，
0: 啊，即系无论大家踢足球啊、跑步啊、游水啊、单车啊、跳舞啊、去行山啊都好。嗰、那个强度咧，就要一定要按你嗰个身体嘅适应嘅能力咧嚟循序渐进。
1: 其实有时可能唔知嘅，有啲人系一鼓作气，啊，系要追个波，譬如踢波咁啊。咁但系你知道自己唔系好够力，你都继续追嘅时候，嗰下你应该要停啦，嗬，系嘛？
0: 赵远好好啊，你提得踢波嗰啲人咧，即系嗱，我都系踢波啦，踢咗几廿年。大家有个追求嘅心理状况就系要赢啊嘛，要入波啊嘛，所以你咪要取得好尽咯。咁呢个就係要考虑下你嘅需要，而配合你自己嘅能力，而制定你自己嘅强度。如果我哋喺科学上嚟讲强度呢，就係讲緊你运动嘅时候嗰、那个喘气嘅程度啦，或者係辛苦嘅程度啦咁样。咁如果你喺健康嘅层面嚟讲呢，你係咪嘢嘢都要扯到十分嚟讲係最辛苦嘅，你嘢嘢扯到十分咁盡呢，咁就又唔係身体唔能够好大嘅能力呢，特别係即係两蚊鸡嘅朋友，你叫佢扯到十分呢，佢就真係好快就累低㗎啦。
1: 咁都我觉得呢，任何年龄层都係嘅，就算你年轻力壮，你都有你一个可能好难嘅时候
0: 㗎，
1: 你觉得自己好辛苦你都要停㗎喎。
0: 咁所以喺我哋公共卫生嘅角度啦，即係我哋唔係喺精英训练公共卫生，人人都希望全香港七百几万嘅市民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嚟讲，所以卫生署一般建议嚟讲咧，系中等至略高强度嘅运动咧，系适合能够最多人嘅。咁如果你话点样为之中等至高咧？嗱，我哋用一个跑步嚟举例。我哋跑步你又倾到偈嘅情况呢、个强度呢就係属于系中等㗎啦。
1: 即係譬如我同你对话，我而家同你跑緊㗎喎。
0: 我哋而家喺香港电台，我哋沿住广播道跑一个圈大约一公里。
1: 喂，大概跑一个圈几耐呀，李博士？
0: 大约系十零分钟啦。咁样係啦。
1: 我日日咁跑有咩得益呀、
0: 係啦，嗱，而家冇错啦，我哋而家仲跑到啦，冇错啦。
1: 即係如果咁样都仲沟通得到
0: 清楚。呢个就系好明显系达到一个中等运动强度啦。咁如果从健康卫生嘅角度呢，中等运动强度呢是你的身心健康的益处已经是很好的了。
1: 如果你去到还有几耐才到啊，
0: 这个呢就去到高强度了。高强度来讲呢，现在的研究来讲呢，间不中做下呢是 OK 的。譬如现在世卫的指引就是做中等强度运动呢，每个礼拜累积呢去到是介乎150至300分钟。如果做到头先，哎呀，哎，跳飞唔得啦，啊，散晒，
1: 头先
0: 你就累积咧系做75至150分钟，
1: 嗯，
0: 即系做少啲吓，咁因为高强度做完之后你可能会攰啦，咁所以呢个喺运动强度嚟讲咧，大家一定要留意，
1: 要量力而为吓。
0: 咁啊，而家计算咧，好多时大家都可以不妨系佩戴嗰啲智能嘅手表啦，咁就睇下你嘅心跳率咧几多啦。咁啊，另外第三个元素咧就系一个运动嘅时间，即系
1: 你要做几耐吓？
0: 每次我哋时间持续几耐？系啦。咁啊，一般建议嚟讲就系大约系30至60分钟咧就比较安全。咁但系如果你话踢场足球比赛，你就有体力嘅，踢到90分钟或者更多时间得唔得 ？OK。咁但如果而家嘅研究我哋发现呢，如果多过120分钟嘅话呢，其实你嘅益处呢就冇乜再明显嘅增加。
1: 喔、
0: 因为你已经太多啦嘛。
1: 係
0: 啦。咁所以即係一般嚟讲半个钟啊、一个钟啊、两个钟我觉得都 OK 嘅。咁但如果你话去跑马拉松啊，或者行嗰啲毅行者啊嗰类呢，你嘅时间就会多。咁记住呢，嗰类呢就必须要循序渐进啦。 好啦，咁另外第四个元素呢就係嗰个运动嘅模式。
1: 係。
0: 模式呢剛才前輩兄你提过就係究竟你鍾意游水好啊定係踩单车好啊跑步好啊做踢波好啊打篮球好啊。嗱呢个模式呢就真係要好个人你要衡量下自己嘅兴趣啊自己嘅能力。譬如我自己嘅例子呢就都好多年前呢我就好少踢波啦甚至我放弃咗踢波。
1: 係。
0: 因为我鍾意行山啊鍾意去打高尔夫球啊要行路嘅。咁如果我發覺我踢了波之後喂我都已經兩蚊雞了我啲膝頭一整親嘅話我連行山都可能行唔到㗎嘛。咁所以你要平衡呢啲風險啦。咁如果你話鍾意去打籃球嘅喂打籃球你有個跳躍嘅元素。
1: 係呀係呀。
0: 你要諗下你而家嘅體能能唔能夠應付到你跳躍先。係啦如果 OK, 咁就繼續囉。咁所以呢個運動嘅模式呢就要考慮返個人嘅能力。
1: 冇錯。
0: 咁大部分都係喺我哋健康推廣嚟講行路係一個最安全啦相對係最安全啦。咁游泳啦游水啦。
1: 都係安全嘅游水啦。
0: 都係安全啦踩單車啦。咁踩單車當然你就係要喺合適嘅地方去踩。
1: 冇錯。
0: 咁另外第五个元素呢就係总体嗰个运动量啦。即係啦你运动嘅频率有强度运动嘅时间同埋运动嘅模式。夹埋呢个如果剛才我哋提到啦去到係达到150分钟嘅话呢喺中等强度呢呢个就 OK 啦。所以你要考虑个总体嘅运动量。咁而最后一个元素呢就考虑嗰个所谓进阶嘅因素啦。即係循序渐进。咁所以一开始由冇运动去到比较适应一啲高强度啲嘅运动嚟讲呢你只要大约係四至六个星期啦。係啦。咁所以上述呢六个元素都喺运动处方里面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就比较理想。
1: 大家自己都可以同自己去评估一下我嘅能力系去到啲乜嘢咁样吓，咁啊系啦，听咗之后咧，嗱受益无穷啊！大家记住啊，当你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啲咩建议，咁你要听佢嗰个规范里边去做一啲嘢先啦。
0: 如果你啲好轻微嘅事情啦，咁通常啲家庭医生啊或者专科医生都提啦，啊，前辈你要去做下运动啦，咁样，咁啊喂，做下运动做咩咧？嗱，就系跟住呢六大嘅元素里边。去睇下你嘅能力啊你嘅强度去到边啊咁嚟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啦。但当然一定你都要留意返如果你喺运动之中呢有啲不适嘅话呢一定要搵出个原因。譬如曾经有胸口痛啊作呕啊呢啲嘅情况呢係即係身体适应唔到囉。咁所以就一定要量力而为啦。
1: 係嘅好咁大家呢就可以重温听返嗰六大元素系乜嘢咁啊諗清楚自己系要点样去做好呢个运动。好唔该晒梁博士下个礼拜同我哋讲乜嘢呢
0: 下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呢个伸懒腰呢其实真系唔系懒人做嘅。而家我哋喺科学上呢特别喺运动嘅生理学呢系发现好多伸懒腰其实对身体嘅益处呢真系多不胜数。
1: 咁下个礼拜大家记住继续收听啦。下星期三朝再见梁博士。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以及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是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只是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会围绕这一项指控进行，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同日裁定，容许检方撤回三项的指控。沙拉回应时候说，检方撤回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律师就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必须先参与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维修保养等，并且有需要嗰阵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话，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与健身课程，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冇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唔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系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同消除。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康文署辖下的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如果要使用，都必须包括先参加署方举办的设施简介会，并且是通过笔试。申诉专员公署的主动调查就发现，这些简介会是严重供不应求。公共设施可以怎样更加有效加以运用，以康文署健身设施为例，怎样可以继而令到运动更加普及，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体育学者的意见。
2: 市建局、足总和花墟商户等等是合作推出本地球赛的票尾优惠试点，就由本月19号至12月底，市民可以凭着旺角大球场的五场指定是这个港超联赛事门票的票尾，就可以在花墟40多间的店铺享有消费优惠。我们稍后会请来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大家讲下。
3: 24小时运作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了，通关的人流车流都透过一系列的新安排大大加快。我们都访问过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成大学者，正刚我们都会听听他讲一下通关加快了，特别在时间管理方面有什么实际好处。
2: 教育局早前更新了学校行政手册，当中提及到在一般情况之下，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是 SEN 的学生是留级，否则的话是会加剧他们在社交方面情绪适应的困难。 SEN 的学生要适应群体生活，学习能力上面可能也有较大的差异。学校方面要考虑学生是否留级的话，究竟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们稍后也会请来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分享他的看法。
3: 国际方面，法国日前据报有过百间大型连锁的超市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他们入面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突然之间被启动解冻，导致大量冷藏食物可能变坏，被迫丢弃。看回全球近年都接连发生过多宗针对关键基础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环看天下阵间带大家关注。
2: 学习无疆界，走出校园还可以看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知识。瑞士有寄宿学校就买入和改装一艘游艇作为海上漂流教室，希望可以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的一个新平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的大型银行业绩表现参差。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7204点，跌41点，跌幅0.15%。道琼斯指数就先高后低，早段曾经升超过460点，之后转跌，收市是报51670点，跌180点，跌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0.2%，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向下。内地记忆体制造商长鑫存储取得技术的突破，加剧市场对于竞争的忧虑。重磅股苹果就一度升超过2%创新高，收市微升0.1%，市值逼近50000亿美元。微软升超过0.4%，创收市新高。多间的大型银行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花旗集团和高盛的利润超出预期，不过股价分别跌5.6%和超过0.2%收市。亚洲三大指数收市微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0点，跌5点，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27点，同样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9点，跌17点。国际油价是个别发展，市场预期美国和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可以释放更加多的供应，抵消沙特阿拉伯和也门预测可能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5.69美元，下跌0.9%。11月的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4.14美元，上升超过0.4%。金价是偏软，投资者等紧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讲话，以评估货币政策的前景。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156.8美元，下跌超过0.3%。12月的纽约期金收市就报每安士4177.3美元，下跌0.3%。 美元指数由一年半的高位回落，较早时是报 102.18， 跌幅 0.35%。欧元对美元就由近一年半的低位回稳。同大家讲下美元去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694，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1%， 友邦、建行、工行和中行就跌超过 0.1% 至到接近 1%，美团的 ADR 变动不大，小米跌大约 0.2%。 至于港股寻日是先跌后回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 23,987 点，跌超过280点，之后的沽压有所收敛，晏昼更加止跌回升，最终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 24,345 点，升74点，成交金额是超过1800亿元。其他消息方面，恒地和长实都说对于本港的商业物业市道恢复有信心，旗下物业的出租率会保持上升。罗伟浩报道。
6: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望，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7: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6: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
8: 商業樓宇來講，依然間都有一定的壓力，但是隨著香港經濟的恢復來講，我想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的。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在年初的時候來講，我們的出租率都是一半多一點，現在來講去到差不多租滿八成幾九成。
6: 他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他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團在元朗的新項目預計短期內會上載售樓書，對於旗下的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依照建築物條例標準安裝的事件，趙國雄重申考慮到時間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認為拆卸三棟樓宇是正確的選擇。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证监会表示已经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为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亦即是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其中一个集团涉嫌参与拨康士云和查百度的 IPO 欺诈计划，另一个集团就涉嫌参与天聚地合的 IPO 欺诈计划。证监会指示联交所寻日起暂停查百度的股份交易，表示高度关注查百度的 IPO 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证监会已经向六间的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禁止他们处置或者处理宣言及八间相关公司名下客户账户内的资产，以大约43亿8千万元为限，是历来同类案件中最高的限制金额。证监会亦都对另一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向29间的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他们处理或者处置刘浩然等3个实体名下客户账户内的资产，以2亿8500万元为限。 AI 影视作品逐渐由短剧走向长片，除了在串流平台播放，近期亦都打入传统的电视频道，甚至乎有 AI 电影获准在院线公映。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讲下。
9: 财金百科，
10: 内地即将上映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市场关注 AI 内容由小屏幕付费走向影院大银幕场景带来多方面启示。公映许可证意味着 AI 电影获得同真人内容相等的电影发行资格，超写实 AI 画面通过电影局的技术审查，并反映 AI 电影这条生产线已经具备进入高毛利渠道的可能。今年开始出现AI 影片由短劇走向长片的趋势，芒果 TV 的 AI 长劇《后西游记》八月底登上湖南卫视黄金时段，意味着 AI 内容已经打入传统电视播出体系，能够生成出完整长片作品，受惠于 AI 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这套劇的劇组大约100人，每集大约40分钟，单集成本大约9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真人 S 级劇集的一成。AI 节省了传统影视拍摄所需的摄影棚、外景、临时演员等开支，预算转到去算力、反复生成之上。但是算力并非制作成本最大一环，占比只有大约两成至到两成半，大部分的开支来自编剧、美术、导演和后期制作。业界数据显示 AI 长篇内容亦有能力做到短期回本，爱奇艺播出的两部 AI 电影一星期回本，一个月累计分账突破800万元。作为首部公映的 AI 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并非一开始就以电影大银幕作为目标，而是团队在2024年先推出13集相关的 AI 短剧，全网累计播放达到1亿6千万次，等到题材通过市场测试，两年之后至拓展至院线电影，期间累计产出超过120万张底图，影片全长100分钟，所有的角色都是原创数字形象， AI 负责生成画面、执行环节，创意和创作判断工作仍然由人手负责。分析认为 AI 可以大幅降低制作成本，但不代表能够生成好故事，关键仍在于 AI 技术辅助之下能否构建精彩故事内容。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云量比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3: 今日的事，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香港大学举办嘅创新节。港大咧届时系会公布多项深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嘅新措施。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系会出席科学园举行嘅物流高峰会。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咧系会出席香港总商会银发经济高峰会致开幕主题演讲。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立法会议员接种流感疫苗嘅活动。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就会出席青协同青年对谈嘅活动。
3: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当局正系密切跟进俄罗斯一宗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嘅个案。

0: 嗱，食蔬果咧系有益健康，不过咧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部分蔬果嘅营养含量咧，讲紧喺过去咧几十年之间明显下降咗，关键营养成分咧减少嘅幅度咧达到两成至到五成。团队都建议咧各国要重新检视翻粮食安全嘅衡量方式，并且建立农作物嘅营养监测机制。阵间我讲下。
1: 瑞士咧有顶级寄宿学校啊，就买入同埋改装一艘游艇，成为海上漂流教室。前校长就期望啦，游艇咧可以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嘅平台，可以发掘佢哋咧对更多事物嘅兴趣，学习到书本以外嘅知识。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学生平时都在学校的课室里面上堂。瑞士有顶级寄宿学校最近买入一艘游艇，打造成海上漂流教室，给学生学习到书本以外的知识。纽约邮报报道，罗西学院前校长古丁早前在一个游艇展上以$1,700,000，折合超过1,300,000港元，买入一艘豪华双体太阳能游艇，今个月正式交付使用。同一般私人游艇不同，学院这一艘游艇除了私人用途之外，更加被精心规划为海上教室，给参加卓越营的学生在游艇上体验海上生活。根据校方介绍，卓越营主要招收13至16岁青少年，名额大约10个学生，并有5个工作人员陪同，为期两星期。课程会去到阿尔卑斯山区和海上活动，给学生在不同户外环境中学习。这艘游艇长约28米，内部装修奢华，船舱内设有6间客房，公共空间设有大型餐台和咖啡吧台，学生可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讨论不同课题。船舱内又有大型投影幕，日头可以用作多媒体教室，夜晚就可以变成戏院。船尾的海洋休息区设有向外展开的平台，方便学生进行各项水上活动。古丁表示，学生在海上教室除了可以学到海洋生物、环保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知识，还可以接触电子导航、帆船操作和团队合作等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希望游艇日后成为学生探索新事物的平台，发掘他们对更多事物的兴趣和热情。罗西学院是全球最知名的顶级寄宿学校之一，一年学费和住宿费接近$200,000，折合大约$1,560,000。如果要参加卓越营，家长要为学生额外支付大约$20,000，即是大约$1,600,000报名。不少追求健康的人平时都会较常吃蔬果，不过英国有研究发现，部分蔬果的营养含量在过去几十年来明显下降，关键营养成分的衰退幅度最高可以达到五成。研究机构深度科学创投一个团队早前分析历史食品数据，结果发现苹果、豌豆、红萝卜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维他命 C、 钙、铁、铜、镁和钾等营养元素都比1960年代采摘到的农作物减少，幅度达到两成至五成，意味消费者现在可能要吃双倍份量的蔬果先摄取到60年前同等份量的营养元素。团队表示，营养元素衰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当时农业技术改良以产量为导向，虽然有助提升全球粮食供应，但是当农作物生长得更快更大的时候，营养元素就被忽视甚至减少，而且长期密集过度耕作和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退化以及有机物质丧失，令农作物无法吸收足够微量元素。团队强调，今次发现并不代表所有蔬果的营养价值都减半，实际营养摄取量仍然受农作物品种、食用分量和饮食组合等因素影响。不过团队仍然建议各国重新检视粮食安全的衡量方式，将粮食安全的政策核心转变为营养安全，并建立农作物营养监测机制，希望未来农业不单止要生产更多食物，亦都要确保食物能够提供足够营养。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昨日在香港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當前世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發展創新科技引領新質生產力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李家超指出，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要秉持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對接國家戰略，第二是凝聚協同力量，而第三就是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商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首次是披露新田科技成100億元起始基金的具體投放，起始資金的具體投放安排，當中大約60億是用在發展創科用地，30億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億元是作早期營運開支。當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參股等的方式，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以及投資個別項目，推動210公頃創科用地發展。根據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運作的階段，預計每年可以為本地生產總值帶來大約2000億元或以上的貢獻。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郵政近年出現虧損，早前宣布9月起完成試用期的人員將不獲長期聘用。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向受影響員工舉行簡介會，介紹特別聘用安排，讓任期滿3年的受影響人員投考其他公務員職位的時候可以獲得優先選拔和錄用，試任期是只是1年，並且保留不低於原有的薪點。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5个新屋苑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7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是大约480万，最便宜75000元的首期就可以上车做业主。项目售楼说明书和价单会在今日公布。今期居屋已经是在7月搞珠，房委会是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揀楼。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26岁女警在伊利沙伯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侦委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而医卫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宜评论医委会的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侦委会的决定是有不同睇法，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说，如果投诉人是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询委员会将会审视是否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说，医卫局的回信未能释除对征委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明报报道。
0: 嚟到时间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6，强度是属于高。今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都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修系仍然进行紧噶。咁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都系封闭紧噶。咁另外咧，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黄大仙中心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受到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过，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说几乎遇袭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的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去到今个月20号。回来本港，港铁观塘线蓝田站昨日下午发生火警，港铁表示怀疑是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的成因。受火警的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崔慧欣报道。
4: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30，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发生。
5: 落嚟地站时候见到啲人流咧系向紧出口嗰走，并唔系去紧月台嗰边走啦，即系知道系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蓝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过，即系话暂时唔知道啦。
4: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阻5至10分钟，
6: 都有啲担心。原先谂住系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健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5至10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4: 港铁解释，下午大约5:30，蓝田站路轨旁怀疑有道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30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最大障碍，需正视和消除。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美元。 卖出$4,162.8。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5场不胜。曼联开波1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嘅曼联喺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2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3蛋，3个入球全部喺下半场出现。祖尼安天巴喺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喺71分钟嘅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嘅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雅马虽然未有入球，但系交出2个助攻。巴塞喺28分钟先落后，都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雅马分别助攻俾费明卢比斯同安东尼戈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球霸拜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佢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嘅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系佢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2黄变1红被逐。打多一个嘅维京喺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0: 由中央网络系统控制的雪柜就在夜间突然被启动了解冻的模式，部分甚至被提升至摄氏50度那么高，导致大量冷藏的食品估计变卖，被迫要丢弃，暂时未有组织或者个人承认责任。
1: 全球近年其实都接连发生了多宗针对实体设施的网络攻击，有舆论就说部分黑客是不再满足于透过盗取数据去勒索赎金，而是改为利用软件的漏洞破坏实体设施的运作，造成财务损失，同时也对民生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
3: 外电有报道引述一名住在法国巴黎的目击者说，看着一间大型连锁超市的员工将一批批冷藏食品从雪柜里面拎出来倒入大型垃圾箱，有已经融晒的雪糕从破裂的雪糕桶流到街上，将原本出售的冷藏食品要大批抌晒，同日据报在全法国多达数以百计的其他超市分店都出现类似情况，亦都涉及不止一个连锁零售集团。巴黎检察厅发表声明，证实法国多间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冷藏系统在日前曾经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损失大量食品。其中一间受影响的超市集团说，旗下过百间门市的食物冷藏系统在半夜长达连续六个钟头突然被启动解冻功能，温度由负转正，部分甚至高达摄氏50度。亦都有报道引述员工报告，有几间分店的雪柜发热装置甚至过热起火。集团说，为了食物安全起见，大批冷藏包装食品连同部分新鲜食材都要丢弃。集团行政总裁向当地电视台透露，单日来自全国的损失金额估计达到几千万欧元，形容事故严重并且是前所未见。据报有部分受影响超市的雪柜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新货重新上架。这次出事的冷冻系统是由一个中央网络系统负责统一管理，可以线上调节各间超市的雪柜温度。报道引述法国当局发现系统来自丹麦一间公司，在软件的旧有版本存在保安漏洞，已经启动调查。涉事的丹麦公司回应说得悉事件，强调受影响的用户数目有限，问题亦出于他们仍然采用过时的版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建议客户定期进行软件升级。除了法国使用同一套系统的零售商，据报亦遍及欧洲其他国家。比利时、卢森堡亦因为软件未升级，有个别门市同样中过招。亦都有在荷兰的大型零售商说，虽然未发现类似问题，为了安全计已经暂时安排离线运作。有负责食品同农业范畴的欧盟官员在社交平台贴文谴责这次网络攻击，形容粮食被视为针对剥削的对象，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粮食安全需要在各个层面更受到关注，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有舆论关注黑客的目标除了早年包括透过盗取重要数据资料企图勒索赎金之外，近年亦都相继出现实体设施受到攻击，包括一些连接到网络的工业生产线运作系统，部分攻击明显涉及有组织行为。黑客通常看准一些软件的旧有版本，或者供应链远端登入权限，或者云端储存系统的保安漏洞，并成功直接干预实体操作。资料显示，例如去年有车厂的汽车组装线被入侵封锁之后需要暂时停产。在美国，今年有多个州的水务与污水处理设施遭受集体攻击，亦都有美国医院涉及开药同保险注销开支的资料库，连同一个医疗设备开发商的大批实际医疗器械，亦曾经在今年突然被人清除系统设定。连同法国超市雪柜系统作为最新例子，说明当一些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被人恶意干扰，将原本的数码指令转化成实体扭曲破坏，后果除了财务损失，往往亦足以危及公众生命安全。面对这个网络罪案新形势，多国政府和企业据报已经开始意识到，一旦数码防火墙的保障未必足够的话，亦可能有需要采取物理隔离方案，例如离线

0: 操作，又或者需要多个真人同时进行多重身份验证，先至可以修改特定参数等等，又或者加入最原始的纯机械式后备手动开关。另一方面，亦都相继有国家设立相关法规，加强罚则阻吓，持续进行网络安全事故演练等，以策万全。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教育局早前是更新了学校行政手册，提到一般情况之下学校不应该安排有特殊学习需要，即是我们经常听到英文 SEN 的学生是留班，否则只会加剧他们在社交情绪方面适应上的困难，增加精神健康的风险。是指引都提到学校应该按住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综合考虑他们的情绪和社交适应，提供適切的支援措施去替代留級的安排。
2: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就強調，要決定學生是不是留級，校方是會考慮很多因素，包括學生的行為、學業表現、家長的意願等等。而對於學習水平差異較大的 SEN 學生，學校都會有特別的方法去照顧他們的需要。一起聽聽他怎麼說。
3: 一般嚟讲啦，如果真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啦嚟到学校呢，我哋个大前提都要照顾好每一位学生嘅。所以我哋都会睇住佢个特殊学习需要啦。有啲小朋友真係好明显可能喺学习上或者同人沟通上面係弱啲嘅。有一啲呢可能沟通弱啲但学习能力又高啲嘅，所以个差异都好大。我哋会同教育局俾我哋嘅啲工具啦，譬如点样评估佢个需要啦。咁跟住我哋真係会有唔同嘅協助嘅。譬如包括会不会有些可以调适功课啊，或者是考试上面帮手啊。咁当然啦，作为家长他都期望细路仔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到个水平好有差异嘅时候呢，咁我哋都会倾下有乜嘢方法为个小朋友系最好㗎囉。咁我哋就唔会作为顺水睇啊，你成绩未达标我就要你留得班啦，作为呢一个唯一嘅准则我哋一般就唔会囉。我哋希望一男子嘅考虑嘅。
2: 教育局在早前学校行政手册里面都有提及到，一般来讲学校是不应该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留级的。一般你知道的情况之下，学校究竟会考虑什么因素去决定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是不是采取留级这个做法呢？
3: 譬如我们小学界别为例，一般我们要决定留班都是不纯粹是看一两个指标的。我们指标一般就是当然他的学习能力我哋会 concern 啦，跟住佢个学习表现，我哋都会一个关注啦。咁我哋都会同埋家长一齐倾嘅。咁所以你纯粹讲话留班咧，就唔会作为即系佢成绩唔达标，我哋就要去留班咯。同样地，我哋都适用于喺呢个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身上，因为佢原本有一班小朋友同佢一齐长大噶嘛。如果你某某然要佢留班，可能佢重新适应另外一班小朋友咧。这个都可能影响了他的社交的情况或者情绪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是会就着学生的行为表现、学生的学业表现、家长的意愿，我们就找一个我们觉得相对对小朋友来讲是比较理想的安排。
2: 据你所了解，在学界里面如果真的有特殊学习需要或者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而他们本身真的成绩的水平可能是有差异比较真的大一点的，是不是真的都会采用留级这个方法的呢？
3: 小学界别其实真的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第一小朋友在小学里面只可以留一次班而已，所以我们都会看哪一样。譬如可能一二年级他可能都是成绩稍逊的，但是我们都有时跟家长谈，大家都有个感觉不如观望一下先，大小小会每个差异又追得回呢，所以又不是真的很普遍咯。因为真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学校有其他的方法帮他的，譬如他都是读四年级，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抽离的班的，就是可能他中文比较弱，我们会将他抽离在人数比较少的班别去帮他的，咁希望老师的照顾会多一点。留班呢特别是小学啦，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写信提出的，我们就会约见然后一起谈哪一个安排为他是最合适的。可能如果这个小朋友最后都是留班呢，我们相信那个安排是相对对他的发展是最合适，我们才会安排。
2: 在校方来讲，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学习的水平是未必足够给他升班，但是他又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你有咩建议可以俾校方去处理呢？
3: 根本有啲小朋友係喺課室裏面都坐唔定嘅，有一啲情況係我哋安排教學助理喺側邊可能提點下佢，又或者發覺咦佢真係相對好弱喎，咁我哋有時候就需要抽離，令到有一啲個別輔導，希望佢跟得到大班，我哋再放翻入大班都有嘅。咁我哋目的都希望佢可以盡快融入，咁所以可能我哋需要一啲特別嘅策略，令到佢盡快可以適應學校環境咯。
2: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1: 我哋转个话题，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话首日嘅出入境人数咧就系79,500人次，出入境车辆方面咧系8,000架次。喺本港运输及物流局话，第一日咧整体交通运作畅顺，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上落客咧，候车人流同埋车流管理咧都有序进行。
2: 本身是一间创科公司负责人的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指出，科研人员很多时都要带同大量的实验设备过关，流程一般都不畅顺。不过新口岸就更加方便频繁往返两地的科研人员，预计将来亦都会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汇聚香港和深圳。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朱毅豪，听下他怎么说。
4: 本身我哋做呢个无电制冷技术啦，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同埋深圳两地都有 operation 嘅团队嘅，咁因为本身我哋系香港嘅一个 startup 啦，咁所以我哋做一啲前端嘅研发啦，同埋一啲本地嘅市场，同埋一啲 overseas 嘅一啲 sales 咧，其实我哋嘅人员咧系香港嘅，咁但系我哋嘅一啲后台啦、运营管理同埋系生产物流嗰啲同事咧，其实就喺深圳嘅，因为好难话一边请到晒所有人，咁所以我哋就两边都有 office 啦，咁所以我哋 daily 嘅 operation 咧，有时可能在香港，有时可能在深圳，所以之前其实我就会即看回之后的会议近哪个位置，有时会用福田口岸或者是深圳湾甚至是皇岗，因为如果有时我们的会呢它夜晚开到好夜，我们有时做 testing 是要夜晚都要做的，那就过了福田口岸或者深圳湾的时间呢就要行皇岗，因为它24小时通关的，所以其实之前我们都会即看回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去揀回一个啱的口岸。最大的价值其实就不单止是说我过关的时间是悭了，而是说令到我们跨境的调度的一个灵活性可以更加大。
1: 以往过关有什么痛点？因为它跟现在的新皇岗口岸都是24小时通关，那有什么分别呢？
4: 是以前就都比较麻烦的，香港去深圳，那我过完关之后呢，那它因为两边是分开的两个关口来的，那就要再去即坐 shuttle bus 它才去到对面那里就先可以过到关的，整个等待的时间和流程都不是很顺畅，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去做一些 testing 的时候就不是只身一人，所以我们可能会拉着个夹啊，或者拿着一些 equipment 啊，这样去上去或者落返嚟咁樣嘅。拎住啲嘢上個 shuttle bus, 咁仲要係有時係好低逼嘅 pick hours 嘅時候呢都唔係話咁方便嘅。即係新嘅呢個設施就係佢一次過過曬關咁樣。方便咗我哋即係成日往返，同埋有時有啲我哋啲重嘅嘢啊，啲 equipment 啊要拎住啊，有好大嘅一個提升囉，即係比原來嘅過關嘅體驗。
1: 作為需要頻繁往來兩地嘅科研人員嚟講呢，新口岸喺個人員流動同埋科研工作方面個實際幫助喺邊度？
4: 原本我哋人員嘅流動呢就即係需要係兩邊經常咁樣去協作啦，人才流動就唔係好單純咁話將某一個團隊嘅人佢從另外一個地方搬去我哋呢個地方，或者係將我哋呢個地方搬上去咁樣啦，而係可以令到兩邊呢有唔同專長嘅人呢，佢可以更加多機會可以直接面對面咁樣交流，去一齊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咗呢，咁因為佢過關便利度大咗啦，同埋我哋即係 上或者落嚟時間上的成本都低了很多，可以將一些合作或者一些安排可以安排得更加緊湊。即是譬如可能原先呢就一日之內呢，我們最多是即是朝早在香港開會，下午在深圳做testing， 那就每日兩個 schedule， 那可能現在不同團隊的人呢，那可能他每一日可以做到的事就可以更加緊湊，那就可以解決更加多的問題。即是會很期待我們公司不同部門的同事呢，即是他有一些兩地跨境的項目呢，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更加大的提升。
0: 隨住新口岸的開通運作，你評估會不會都可以進一步吸引到更多的即是創科人才進駐港深這兩個地方？
4: 一定會，因為原先呢其實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術的團隊，那他們都是希望是透過香港作為一個他們去出海的一個平台。同埋因為有些公司我見他都是希望借助香港一些科研的優勢，令到他們本身公司的技術可以面向更加廣闊的市場。如果涉及到一些非常之深入的一些合作或者一些技術細節的溝通，那我們只是靠 online 其實是很難去建立那個信任度，同埋有些實際操作的東西是很難去講清楚的。如果要快速推動一些新的項目或者是推動一些新的合作，很多時候都是需要面對面，所以一個新的口岸開通更加短期內樣推動到更加多的合作，即是無論是香港的公司去內地發展也好，或者內地的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出海也好，其實都是一個很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是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14世在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一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不是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啟德德朗村一個93歲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之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52歲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今朝早會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案發在星期日朝早8點幾，死者被發現倒卧屋企沒有反應。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部、头部和面部约20次。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接近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咁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较为慢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咧，联同咗市建局、竹总同埋花墟嘅商户咧，系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试点， 由今个月嘅19号至到12月31号，市民都可以凭住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门票嘅票尾，就可以系喺花墟40多间嘅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咗花店、食肆以及系中医诊所。
4: 青途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话：今次嘅跨界别合作咧，系希望鼓励市民喺观赏球赛之余啊，都可以走入花墟嘅小店，带动区内人流同生意。嗱，佢又话啦，今年嘅施政报告咧，都提出扩展票尾优惠。咁团队喺稍后就会将试点嘅成效向政府反映，为日后国际大型赛事推动票尾经济提供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郑永信，听佢介绍下活动嘅详情。
6: 我哋有个联城嘅合作嘅，透过一个票尾优惠咧，喺嚟紧今个月到12月尾咧，嗰几场港超联嘅足球赛咧，我哋都会提供咧喺花墟附近嘅一啲嘅票尾优惠嘅，都好希望咧透过咧入场嘅球迷啦，嚟到花墟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净系睇一场足球赛啦，可能喺翻社区里边做一啲嘅消费啦。今次咧就联城咗超过40间嘅商店同埋餐饮嘅，佢哋都会提供唔同嘅类型嘅优惠啦，可能会系一啲嘅85折啊，又或者系可能买一送一啊，又或者系啲免费嘅食品啊咁样。今次咧，我哋都其中一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带旺翻花墟嘅花店嘅特色啦。其实咧，花墟向来都喺香港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但系咧近年咧就可能咧大家咧少咗机会嚟，未必能够识得欣赏。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票尾优惠咧，等到大家咧都可以入场之前，可能去花墟买下花啊，又或者去欣赏下咁样，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咯。
7: 咁你哋预计咧，今次活动可以帮到花墟嘅商户带动到几多成嘅额外人流同埋生意额咧？
6: 喺下个礼拜一咧，就系截至对李文呢一场足球赛事咧，我哋就会提供我第一次嘅票尾优惠嘅。咁跟住咧一路打落去咧，我哋总共系有5场嘅足球赛事嘅。呢两个月嘅5场波里边咧，大家嘅球迷咧凭住嗰张票嘅票尾咧，都可以喺嗰两个月里边咧去附近嘅铺头嗰度消费啦。我哋希望系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其实而家咧喺旺角大球场睇足球赛事嘅朋友都唔少嘅，即系我哋估计咧可能都会有4000-5000人入场嘅，喺嚟紧嗰场赛事嚟讲。咁如果几场嘅话咧，都系断万去计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每个球迷如果佢可以支持啲花墟小店买扎花啊，买个盆栽仔啊咁样咧，对佢哋啲小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咯。咁虽然而家个餐饮数量咧未必系好多，但系咧因为嚟紧我哋仲会有4-5场赛事嘅，咁我哋会一路加落去嘅。咁我哋都会不停咁样 update 喺我哋嗰啲网站嗰度，等个球迷都会知道啦。或者每一次我哋都会派发一啲嘅宣传品嘅时候咧，都希望让到球迷知道边啲餐饮咧系提供呢啲折扣优惠啦。
7: 咁以往我哋见到票尾优惠，大多数可能都系啲餐饮啊，或者买一啲运动类用品嘅铺头为主啦。但系今次见到花墟即系好有特色啦，即系有花店之余，亦都有啲中医诊所啦。点样可以同到中医去联成，即系合作去到振兴到佢哋嘅生意咧？
6: 今次咧，我哋主要咧都系揾一啲商店咧围绕翻喺旺角大球场附近嘅。咁当然系以花店为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场对出咧就已经系花圃嚟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透过呢个我哋叫花墟世运会咧，就希望系可以鼓励多啲嘅朋友重新认识我哋嘅香港嘅花嘅特色啦、花文化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多嘅合作伙伴咧，都系以花店为主嘅。咁佢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优惠啊，或者球迷嘅打气嘅花啊，或者系嗰个主场嗰个颜色嘅花啊等等。咁佢哋都会去谂一啲嘅新嘅花束去俾球迷去购买嘅。咁至于咧，除咗系一啲花店啊、餐饮之外咧，喺旺角区咧都有好多小店嘅，佢哋都想参与嘅，包括头先提到中医咁样。咁可能佢哋都想让到更加多人认识佢哋，咁所以我哋不限于话净系花店或者系餐饮嘅，即系如果有其他有啲特色嘅，可能佢做宠物美容啊、宠物店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好特别嘅唔同嘅小店咧，我哋都会想佢哋参与嘅。
7: 咁见到你哋今次都话系本地球赛票尾优惠嘅试点啦，咁嚟紧有冇话长远系希望规模会越做越大，包括其他区嘅运动场系咪都会想继续沿用呢个模式咁样咧？
6: 咁我哋呢一种嘅形式咧，都系一种比较小型少少嘅，都系希望咧帮呢度地区嘅小店为主。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尝试啦。我自己期望咧，我哋如果做到一定嘅效果咧，其他嚟紧一啲嘅国际嘅赛事咧，其实佢哋都希望可以透过佢哋自己个比赛嘅场馆啊，或者佢哋自身嘅关系咧，都可以联系到更加多唔同嘅合作嘅。讲紧譬如嚟紧有好多嘅国际赛事，其实系咪可以更加好咁样同一啲嘅酒店啊、餐饮啊、米芝莲餐厅系多啲合作咧？咁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好大嘅空间嘅。咁今年嘅施政报告都特别有提 到咧關於票尾經濟嘅項目啦。喺嚟緊咧，美酒佳餚佢哋都會提供票尾優惠啦。佢哋都係研發緊一個 Apps 咧，喺旅發局嗰度咧，都希望係日後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啲嘅優惠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測試嘅效果啦，將一啲嘅經驗咧都可以分享俾特區政府知道。

0: 康文署核下的室内健身室，一般市民呢如果要使用是必须先参加署方举办的设施简介会，并且通过笔试，又或者参加署方的器械健体训练班，并且达到八成以上的出席率。申诉专员公署呢是他们的主动调查都发现呢这些简介会和训练班呢会严重供不应求，令到很多市民根本都使用不到康文署的健身室设施。
1: 康文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了，是会全力配合公署的调查工作。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认为，今时今日的健身器材不少设计上都已经相对友善和风险比较低，建议署方在健身室加派驻场人员，相信简介会和训练班的安排亦都有优化空间。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雷洪德，听下他的意见。
2: 健身熱潮咧，過去呢二三十年流行咗之後咧，特別係坊間嘅24小時嘅嗰啲健身中心啦，都造就咗好多人對於健身啦，特別肌肉訓練啊，唔同項目運動嘅人啦，譬如你去跑馬拉松，咁你可能都需要一啲健身嘅設施，做一啲輔助嘅交替嘅訓練啊，造就咗健身呢一個設施，特別係康文署一個大眾化啦，同埋嗰個基層嘅收費啦，咁嗰個供求真係好多。咁我諗今次申訴專員睇到個問題呢都係一定程度嘅嚴重啦，咁因為始終使用健身室嗰個門檻嘅要求係點呢，因為呢個健身室呢可能有一啲風險嘅一啲管理啦，譬如你器材啊裝備啊嗰樣嘢，同埋啲人如果真係唔恰當咁使用呢，可能造成一啲受傷嘅事件都有發生。申訴專員睇到係咪因為個需求實在係太多，咁係咪可以將而家呢個簡介會里面的一些安全啊，同埋点去使用的嘢，系咪可以再简化少少，甚至乎可以利用网上嘅平台喺网上进行去大家做咧？咁今次事件都带出咗康文署有关方面都需要做一个检讨，咁点去优化啦？另外就系将嗰个使用率咧系进一步系提升，令到多啲市民受惠。始终都要配合翻我哋而家推广系全民健身啦。咁我哋唔能够话因为你喺行政上高系太多人报你举办。辦嘅一個簡介會嘅課程係唔夠，而係阻礙咗成個一個全民健身嗰個嘅發展咯。睇翻個大原則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個優化個設施喺個安全個層面啦，同埋喺最大嘅參與度同埋係最多人使用到呢個兩者係需要有一個平衡咯。
3: 公署嗰个调查都反映啦，市民系必须要上两个课程啦，先至可以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嘅。你觉得呢个做法系咪有需要保留啦？譬如确保个安全性方面，系咪都有佢嘅需要啦？
2: 原意咧就系上一个健身室嘅简介课程咧，确保市民系用每一件器材使用嘅方法啦、安全啦，同埋点去做啦。今时今日嗰啲健身室嘅器材啦，特别系一啲所谓引领我哋做啲动作嗰啲咧，基本嘅譬如做一啲推举啊、踢腿啊、向后屈啊呢啲动作，相对个风险系低嘅。而家呢啲器材每一件器材都有一个好清晰动作嘅指引嘅。好多时喺坊间嘅连锁店我哋都见到有得卖啦，呢啲健身器材呢相对友善嘅程度呢都係大嘅。最紧要就係康文署喺每一个健身室里面呢係有一定嘅驻场嘅人员啦，或者教练啦，或者工作人员喺度睇住。我都觉得可以係将简介会嘅内容呢係进一步优化啦，令到更多市民去享用啦。一般简单嘅健身器材嘅话，我觉得呢个係弹性嘅处理。咁呢个我觉得真係可以有一個討論同埋優化空間，同埋花一啲時間係製作每一個器材嘅安全嘅使用嘅片。啲市民喺報讀呢個課程嘅時候，可以喺譬如康文署嘅康體通嘅平台睇到啲片，然後可能回答一啲問題啊，確保佢哋基本掌握嗰個知識能夠打到關嘅時候，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放寬咗使用嘅人數咯。
3: 調查都發現啦，即係市民訂咗設施之後咧冇出現啊，係咪都應該加強翻罰則咧？
2: 呢、這個即係申訴專員都有提到、就是，就係即係甩底嗰啲咧就冇乜罰則。咁我覺得因為健身呢個需求呢其實真係好大啦，咁係咪可以設立返一啲如果你即係甩咗底啦，或者我哋嘅 low show 啦幾一次嘅時候可以有啲紅牌警告啊，或者係有啲進一步停止佢去使用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去考慮囉。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头版报道，新田百亿注资用途披露，六成资金建设创科用地。商报，香港三大方向托新质生产力。大公报，国际时装大亨全球首店落户香港。经济日报，恒地 Central Yard 首期明年开幕。明报，塞车问题有待解决，焊机获批空置校舍，一年半未入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在职多重照顾者负担大，随时是待命，隐瞒身份宁愿放弃晋升。《星岛日报》，蔡天凤谋杀案，谭方俊是益术妻子遇袭。《南华早报》的头版是讲到，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操纵 IPO 有两个集团是被调查，涉及是三只的半身股被勒令停牌，合共冻结47亿。
1: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就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善用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引领资本注入创科，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而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透露，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是全速推进首个在香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是第一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是用在发展创科用地，30亿是用在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早期的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的最新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报道亦都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披露未来5年北都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会拨作产业用地，同时涵盖税务减免和审批拆墙松绑的多项专属法例和优惠政策，是会是在今年的年底密集出台，在跨部门共同努力之下，目前已经有超过45间来自教育、创科、先进建筑、医药及物流等领域的海内外企业对于在北都设立业务表达明确的兴趣，并且展开初步磋商。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9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的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是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的薪金点。局方明年首季将会公布一次性的转任助理文书主任、文书助理计划，宽减学历要求、缩短试用期和弹性转职的时间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但公布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咧系会下个星期三开始建楼，五个新屋苑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7折发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首期最平系75000蚊。项目售楼说明书同埋价单咧就会喺今日公布。今期居屋咧系已经喺7月搞珠，房委会系会按申请类别嘅优先次序分批发信同埋电邮邀请合资格嘅申请者拣楼。有立法会议员话，今期居屋咧多个屋苑，交通便利，加上大单位咧比较多，咁符合申请者咧对于提升居住空间嘅期待，预料咧拣楼系反应踊跃。新一期居屋系有五个新嘅屋苑，包括启德启阳苑、将军澳影辉苑、锦田汇熙苑、平山朗峰苑、东涌御丰苑，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尺至到大约560尺。此外，今期居屋亦都系会推售大约400个咧重售居屋单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26岁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星期致函医卫局，质疑征询委员会是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就作出不转介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于初步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的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将会审视是否需要重启调查。协助家属的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话，医卫局的回信未能够释除对征询委员会终止纪律行动的质疑，要求医委会尽快回复会否要求征询委员会重新考虑决定。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集团以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牌照期申请，为期是12年，当中是包括了多项的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放宽措施是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至于加强规定，就包括提高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以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分别是增设每个星期一个钟头以及由半个钟头增加至到一个钟头的要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续牌加上适时更新规管的要求，显示港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比广播业蓬勃发展，并且善用香港品牌的优势，巩固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寻日下午大约是1点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三名女子不适需要送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是荔枝角至到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路线，是线路录得短暂的电压骤降，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正在调查成因并且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就分析说，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有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所致。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瓦解了一个专门骗取房租的诈骗集团，骗徒主要针对即将来香港升学的所谓港漂学生，或者以高才通计划来香港就业的专才。首先是在内地社交平台刊登虚假的香港住宅租盘广告，声称安排持牌地产经纪陪同睇楼，利用他们不熟悉香港租务程序的弱点，诱骗受害人签署伪造的租约，并且预缴几个月至到1年的租金。警方说，涉案集团运作了大约2个月，涉及9宗骗案，骗款总额大约是104万港元。警方前日是拉了5个人，包括集团主脑， 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寻日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最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四至五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被视为麻烦的员工而隐瞒照顾者身份，甚至因此是放弃升职或者是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岭南大学亚太老年学系研究中心团队在去年4月至今年的1月期间，深度访谈45位照顾最少两名家人的多重照顾者。中心总监陈泽群说，社会对多重照顾者的关注是不足。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预计到了2028年，随着 AI 广泛应用，有两至到三成岗位的日常工作内容将会需要转型。社会都忧虑到 AI 热潮会不会带来裁员潮。劳工及福利局研究主管陈国辉就说，引述研究说高达九成的企业预计未来会在营运里面引入 AI 技术，相信中小企应用 AI 的步伐加快，有助打破过往发展樽颈，并且创造更多的新机遇。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指出，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是香港的必答题。社评说，长期以来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是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说，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当局近年积极拓地，已经是见到明显的成效。展望未来，随着当局继续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加快建设，房屋策略可望进一步从上楼推进至上车的向上流动目标迈进。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关注翻，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的员工咧，据报系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都显示当局系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评论认为香港邮政如果要摆脱亏损和落后，都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讲到，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亦都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公园的经营状况可以持续，以及是与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欧经贸磋商达成16项共识，包括透过世贸框架之下务实措施去处理汽车贸易分歧，展现赛局的理性。评论说，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在不同领域本来就有深厚合作基础和互补的优势，商业理性和互利合作才会是双方关系的底层逻辑。双方都能够在能源转型、绿色科技等多个领域是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系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去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返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20号。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到相关时间表和接替的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相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的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指控，说指控都是虚假的，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中4項指控的3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3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师就话，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